0: 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刚才邱老师拿着那个图板啊，给大家已经讲清楚这个动影像的，包括这个漫画呢，动画啊，给大家解释其实更清楚一些。而包括这块，流到哪里多可怕啊、
1: 其实我们有几个特定部位是比较危险、一个是为我们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另外就是为我们大脑输送血的颈部动脉和那个椎体动脉、还有就是我们下肢的那个深层静脉、它会到肺里面、那么这些地方都会到我们的特定部位，如果这些地方瞬间堵住的话，那么你就可能看到就是某些事故场面，人瞬间倒下了，而这种情况在一些特定的季节里面也比较的多，
2: 是，
1: 比如说天特别冷的冬季，和现在天特别热的夏季，都是心心脑脑高发的一个季节，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啊，有可能在突发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事故，但你现在听的话，你觉得就是个故事，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您的饮食情况和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可能会导致这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就高龄的老人，您的血管状态很有可能就是像这种状态，这种状态但凡在的时候，那你都不知道哪一天某些物质会淤积在这个部位，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审视一下自己的几个特征。比如说到了夏季，有的老人经常会捶着自己胸说闷得不得了，对吧，你要警醒一下。另外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觉得晕晕乎乎，或者经常还会有那些头疼的感觉，你要当心一下。那么还有就是很多老人是什么手麻，手麻的不得了，这些麻的情况也意味着不通，有很多人会觉得是神经的问题，但是我们先排除可能你血管拥堵的这些情况。另外还有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嘴唇颜色紫，嘴唇颜色紫非常早期的告诉你身体里面这个氧气够不够，这种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纳豆激酶不是让你临门一脚倒下之后，或者说倒下之前你去解决它，而是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生活方式去看，如果你有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同时伴随着我们的体征上面已经有信号给到你，你就应该要吃。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说，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是要经常熬夜的，而我们家的家族情况就是心脑血管高发的这样一个家族，
2: 这是遗传的问题了。
1: 对，因为从我外公外婆到我妈妈还有两个舅舅，都是因为心脑血管问题突然之间离世的，所以这些基因在我们身体里面本身就存在的。那按照我们的这种家族情况，我应该就是好好的作息，每天9点钟开始准备睡觉，日常饮食应该就是保持均衡，尽量不要吃外卖。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你是一点都做不到。
2: 我刚想说，邱老师，你能做到哪条？
1: 一点都做不到怎么办？
2: 哪条都做不到。
1: 那我能不能就放弃自己？所以我会对自己之前，先为自己身体做一个保险。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晚上，我三磷纳豆激酶是绝对不会停的。那么如果因为工作的那个压力，或者说工作的节奏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在那个早上出现的那种，我会观察我的嘴唇颜色，和身体的一些感受，如果有的话啊，我还会再加。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把这些初期产生的端倪先给它提前解散掉了。那这些东西，它如果不是以这种形式在我的血管当中存在，我即使这个是在70%的那个拥堵的状态下，都不会让我有瞬间倒下的这个情况。
2: 是是是，不用很害怕。
1: 所以有很多人，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主播，工作的时长特别长，晚上都要到12点多以后，对吧？但是对自己的健康的干预的手段是一点都没有。到了这个晚上12点，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吃个宵夜，因为大量的那个体能透支之后，你确实会有那种饥饿然后想吃的这个冲动，然后就在我们这个问题上雪上加霜。你今天不管它，明天不管它，累积到整个到顶上，或者说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小块块把这里完全堵住了，那风险就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怎么在日常的生活生活当中，把我们的风险降到最低，让我们可以自我的对自己健康进行管理，但凡有这些问题，它绝对不会一下子让你倒下的，一定在之前会给你很多的信号，
2: 让你这儿疼那儿疼。
1: 这些信号我们把握住之后，用对方法用对产品之后，你自己就能对这些问题的初期进行一下干预。
2: 纳豆，这个大家应该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呢， 虽然在味道上面不行，嗯，但实际上我们不让您直接吃纳豆，
1: 对，
2: 而是纳豆当中的提取的精华，
1: 是
2: 纳豆激酶，还没有额外的怪异的味道。反正我是试过，没有乱七八糟的味道，您安心吃。对于它当中一份含有多少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份当中含有10000 FU， 在市面上您看啊，这种情况，3000 FU 的每粒5块钱，4000 FU 的每粒7块7块钱，嗯，5000 FU 的每粒13块钱，我们今天是10000 FU， 您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是多少钱一粒？嗯，而我们今天做到的单粒价格，刚才给大家讲是多少钱，你还记得吧？订购大过程，对，3块钱，嗯，比别人的什么3000 FU 的便宜的太多太多，3块钱参加满就送百了，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嘛，
1: 对，哎，
2: 能参加还是要参加一下下的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是在胃里不融化，在你的肠胃里面给你融化掉了，而且当中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刚才说了三个字儿，一护，二清，三溶，来，邱老师，这三个东西重要吧？啊，
1: 纳豆激酶首先给到我们纤维蛋白溶解的信号，因为它是激活这个酶，嗯，那么激活之后，这个纤维蛋白网就要拆掉，嗯，拆掉之后，血细胞各归其位，血小板啊、红血球啊，嗯，还有我们的一些在血管里面流动的物质，嗯，就不会拥堵在这里，嗯，所以它是给到信号。它是负责就是一起来拆，嗯，然后拆完之后或者拆之前，我们这个受损的部位先要修补到位，你才会有第二步的信号。所以今天从三个维度对我们这个有那个损伤的这些部位，给到一个全面的那个呵护。嗯，所以今天我们的纳豆激酶不是只有一样，嗯，但是单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来说，我们达到了每一份10000 FU， 嗯，也是相当高的一个指数。
2: 是，
1: 还有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第一个现在是处于夏季。那么这两天世界杯大家都是倒时差在看，
2: 是
1: 晚上深夜熬夜的时候，然后情绪特别激动，都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某些物质产生，然后脱落下来在身体里面游走，但凡它到了不该在的地方，然后停滞在那里，有可能就会阻碍我们的生机。所以来看哪些信号，嗯，这里有一块板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块板上是一个人形，嗯，为什么我们说有些特定的器官，您看到好像全身的血管就是这么分布的，嗯，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器官，它的血管的密度是非常高的，
2: 比如
1: 说我们的肺和心脏，
2: 这么多，
1: 打开之后大家会发现，哇，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为什么我们挡住？你看的时候实在是触目惊心。
2: 是。
1: 那么这种血管为什么我们说多？包括我们的肝脏、肾脏，同样也是在这些器官的部位，它都是那个血管的那个分布非常密的这个地方。嗯。那么这些血管当中，如果它有一些物质产生的话，嗯，或者说它有些物质掉下来之后，您看到它是一个循环吧？
2: 对啊。
1: 就是从心脏出发。然后我们的肺心循环一个小循环，然后全身循环要经过大脑之后再回到心脏。
2: 是。
1: 那么如果在这些特定的部位有堵住的话，那么风险就会来。哦。所以我们要干预的不光是在这些部位已经产生的问题，而是在早期在可能通向它的道路上面的血管如果有这些问题，我们也要尽快解决。嗯。那么这样的话在整个循环里面它就是畅通的。而有哪些特征啊，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到了夏季，很多时候有没有心脏的这个闷的感觉？嗯，你要想想闷是为什么？氧气过不去，对吧？嗯，我们无法制造能量，那么这个闷就提示我们要去注意。所以我们寻根溯源，把这些阻碍我们道路通畅的小石头一定得搬掉。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酸胀和我们手部的这个麻。嗯，另外还有就是痒，这些情况在背上啊，在哪里的痒？还有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简单的，就是每天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嘴唇颜色，嗯，紫不紫？嗯，这个紫色就是你想想，本来我们嘴唇颜色应该什么颜色？嗯，应该是粉粉嫩嫩的，对吧？嗯，红红的，这就是血液供应充沛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末梢的血管表现出来是紫的，那就意味着不通。嗯，因为什么不通？氧气过不去。
2: 是。
1: 那为什么过不去？你血管如果正常的、畅通的，它就应该是很正常的在身体里面循环。嗯，所以得到了这些信号。再加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对不对？
2: 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就订购今天的买6瓶再送2瓶，8瓶装。因为我们的问题不可能，我吃了这一组之后我就再也不吃了，我吃了2瓶之后就永远可以什么一劳永逸了，就再不是不可能的。
1: 对，
2: 我们就是换句话讲，跟随着我们一辈子就慢慢吃下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包括生活品质，包括那些意外少产生。 少来到，
1: 对，
2: 对不对？
1: 所以有个说法啊，就是说，比如说您的问题是因为吸烟造成的，那你自此不抽烟，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2: 那不可能。
1: 你如果是喝酒的，你从此不喝酒，
2: 很难做到。
1: 这也是个解决方案。但是我们没法逆转的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年龄。哎。因为随着年龄到了50岁之后，身体很多酶的工作开始下降。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熬夜的，经常出差久坐的，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问题产生。所以你想想，我们很多商务人士，就像我们这样要加班熬夜的，你说一天拿不出3块钱，拿不出5块钱吧，拿得出来吧？但是这5块钱你用在哪里就很关键。很多人这5块钱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到了特定的地方，
2: 可不是5块钱了，
1: 那一天5000块可能都不止。
2: 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意识，第一个要提前，第二个要懂得去安排。
2: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订购哪个过程不用再我多说了，1998一瓶当中有60粒，一天一粒就可以了。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失能老人在家照顾不当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有辅助工具，容易摔倒出现意外。
4: 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5: 这是堵了吗？
4: 再看这里，
5: 这个堵得最严重，
4: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6: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其实我们看到了，刚才说人身上当中一天吃多少 FU 啊，人家给出了建议了啊。我们今天这一份当中有13000多 FU 了。
1: 是的，
2: 够用了呀，
1: 还是蛮高的啊。关键我们还不光是有那个纳豆激酶，我们还有辅助的地龙蛋白，再加上我们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6系的脂肪酸，这些都在我们的整个那个就是血液的运行当中，给到我们多方面的一个辅助。所以到了夏季，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还有无法避免的年龄情况，这些风险都会让我们的那个健康有所影响。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学会用更多的方法去对应它。如果我们身体给到大家一些足够的信号，比如说闷啊、疼啊、麻呀，包括紫啊，这些您已经在自己身体上面看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你也可以照一下镜子，或者说感受一下，回想一下
2: 手麻不麻
1: 起来的那个状态，
2: 对吧？难受。
1: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身体给你的信号，但还不至于对你产生更危急的情况。但如果你不去管它，再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或者生活方式的程度的增加，那么有的时候风险就会来。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那个小问题，或者一定在老年人身上才会有。你看看现在新闻当中有多少是40几岁的，30几岁的，
2: 确实，
1: 在这个年龄生命终止的有多少，对吧？所以我们说学会的东西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我们把这些风险，我们用非常早期的很少的那个代价去干预它，那后期有可能你就不会有更大的问题来困扰你，你也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吧？因为无论是心还是脑，特别是脑，它一旦出了问题的后续的问题，包括那个开始说话说不清，行动上面受限，思维开始有问题，就这些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但是如果小问题不解决，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自己和家人。
2: 有些人说话啊，突然语无伦次，突然开始说
1: 断片了，有的时候。
2: 然后马上送到，我看过这样一个新闻，马上送到医院之后呢，一扫， 这个地方好像哪个地方呢？大面积堵，大面积啊、哦，啪的一下就像一个，如果说的形象形容一点，就是那个小珊瑚一样的，细细的珊瑚枝一样的，他把那个取出来以后，大概就哇，这个是很夸张、很吓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想象说，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出现的话呢，真的是很麻烦、很危险。
1: 对，
2: 所以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甘秋老师已经说过了，
1: 是的，
2: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呢可能一个不小心这儿破掉了，哎，你一旦破掉了，总是身体要修复它，它不可能让它破一直流血的。
1: 是的，
2: 所以一旦修复完之后了，
1: 对，
2: 就会出现了这个。
1: 你要想在血液当中，这些都是血细胞，像血小板啊，血细胞它正常的流动都是这样的。
2: 过来了。
1: 过来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损伤，
2: 破了，
1: 哎，有损伤，有损伤之后，我们外面你看到叫出血，在内部不叫出血，它这里面特定的部位暴露，那一暴露之后，我们身体就会有信号，就凝结的信号。什么叫凝结？就这些血小板啊，包括我们的血细胞会聚集到这个部位，
2: 对这儿了。
1: 但聚集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网把它囊括起来的话。那么很容易它就没法聚集，那么这个地方也没有机会去修补，那现在凝结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地方能修补，
2: 是的。
1: 那修补好了之后，我们身体要产生第二个信号，就是解散，不能在这里了。
2: 但问题是，万一我们年纪大了，
1: 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您生活方式
2: 的问题啊，
1: 去激活它的酶酶的工作，那么这个问题它就不会解散，然后它还会随着这个地方掉下来。在血管里面流动啊，那流动的时候你想一想，它如果流动到了这个部位，正好你这里堵得很厉害，它把这里瞬间堵住了，
2: 那是脖子，
1: 那不就出现问题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发出信号，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食物当中的某些物质去激活它，
2: 激活它。
1: 今天我们的激酶过来之后，
2: 怎么样，
1: 纤维蛋白网就会被解散掉，拆掉之后血细胞就开始各自在血液当中流动起来，就不会造成拥堵。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而这个原理在非常早的时候，在我们的科学典籍当中，就是那些论文文献当中，都已经验证了它的作用。
2: 这个真的是好用，
1: 只是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和年龄的问题造成了这个问题的发生率越来越高。第二个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学会自己通过这个方式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解决它。那么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不但告诉大家这个原理是什么，还告诉大家您通过哪些端倪去看。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纳豆激酶、低溶蛋白的辅助，再加上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2: 是
1: 三个成分相辅相成，
2: 原装进口，您安心，都是新鲜批次，3年的保质期。
1: 对，
2: 刚才跟大家说哟，我要是这一瓶里面有60粒，我按照你们这一份吃，那按照2粒这么一吃的话，那我大概吃多久？正常来讲啊，您一天是按照瓶上也可以写1粒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按照60粒算的话呢，就是2个月；如果是一个人一天2粒的话呢，也不过就是1个月。那8瓶就是8个月喽，老两口一分就4个月呗。也可以算出来的，就按照2粒吃，我的量给足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说我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厉害，那你就1天1粒也可以养活。
1: 其实还有一点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老人家的算力。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是每天晚上要熬夜的，就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回家的。你们家如果有人有这个坏习惯，就是吸烟喝酒的，那么对于你来说，你就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2: 是，
1: 然后就可以吃起来了。
2: 是，
1: 所以我们说自己学会了，然后用到自己日常的健康的管理上面，那才是真正有用的啊。
2: 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市面上价格跟您已经说过了，合成人民币近700块钱啊。这一瓶合成人民币近700块钱，这下面的黄颜色的字啊，我们东方购这边呢有一个3瓶装的啊，有一个8瓶装的。你3瓶装999，2套3瓶装就6瓶喽。
1: 对，
2: 1998能买6瓶。我们今天拿回去额外的2大瓶变成了满满的8瓶装。
1: 是的，
2: 每粒算下来约4块钱。如果参加满金送百的话，每粒才3块钱左右，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别人呢可能3000都要3000 FU， 我们是10000一份 FU，比它高太多了。
1: 对，
2: 才只要3块钱，那个3000 FU 的要5-6块钱一粒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就订大锅盛就好了。打电话02151119900。
4: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5: 是堵了吗？
4: 再看这里，
5: 这个堵得最严重，
4: 这就是最危险的。这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 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

0: 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嗯，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1: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2: 对呀，
1: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3: 你看这身体的血管，密密麻麻的，
2: 绕地球两圈，
3: 真的是
2: 全部连起来。
3: 你看，就如果血液当中血管里边有一些问题啊，流到哪里，这个小东西堵到哪里，吓死人了。
2: 对，
3: 尤其心脏那儿堵成什么情况？你的大脖子的那个地方堵完之后，大脑是什么情况？
2: 哎。关键是这些问题啊，日常生活中压根就不会去想它，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平时大家可能都在忙自己的事，但等这个问题突然之间来临到身边，很多时候真的叫手足无措。这个事情我经历的太多了，在经历之前我也没想到过有什么好的方式去对应。那时候我妈突然之间早上倒在厕所里面，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她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我那时候还觉得就是说，既然到了医院肯定能救回来嘛，那没想到下午人就没了。就这个事情就让我就觉得就生命怎么就那么脆弱，但是没有回过来去想想为什么就是会到这一步。后来等我懂了这一块，我回过来想一下也是，就我妈那时候照顾一家人的生活特别的辛苦，晚上有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上班很晚回家，她还要来给我开门，就他的睡眠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保证，对吧？
3: 是是是。
2: 然后这些问题在累加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他脾气特别差。然后想想也是，那时候他的嘴唇颜色一直就是那种紫紫的。那么等这个问题累加到一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还出去玩，外面旅游，旅游的时候也特别的累。回来之后第二天人就没了，就这种事情你都没有想到会怎样。然后我那个舅舅也是，早上女儿出去那个上班还跟他打招呼。下午回来就倒在沙发前人就没了。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身上可能发生的概率更高，因为等一定年纪大的时候，你身体首先不工作的就是很多的酶。那么有些酶比如说消化酶只是让你觉得东西消化不了不舒服，但是像这种在血管上面凝结信号的酶，溶解信号的酶，这个但凡出了些问题那有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为什么现在其实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纳豆激酶有多好，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来服用纳豆激酶，只是对于它的原理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刚才我们已经把纳豆激酶在身体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跟大家讲清楚了，你会发现不光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需要，经常熬夜加班的人其实也需要。因为有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你经常熬夜的情况，你身体里面没有这个损伤的这个情况，它这个都会发生凝结。没有损伤的情况下它都会凝结。然后凝结之后它还因为凝结了以后它不解散，所以它在一直会在你的血管里面游走。那么这种游走在特定的部位一旦拥堵的话，那么就是对我们来说风险非常大的时候。所以你看很多30几岁40几岁，按理说这个时候身体应该是特别棒的时候，但是他的生命发生终止。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需要去干预我们管理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不只是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而是我们经常生活习惯不好的，比如说经常吸烟喝酒的，
3: 有没有？
2: 你要知道吸烟对血管的伤害有多大，
3: 确实
2: 它里面很多有害的成分，对吧？还有就是饮食油腻，你只要看看自己的体型，这种体型都意味着血液当中有更多的负担，而且这些会干扰很多酶的工作，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经常压力大的或者说经常熬夜的这些人群，你提前来干预一下，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解决。另外像心慌胸闷啊，包括头疼头晕啊，这已经是身体在给你信号了。如果有了这些信号我们依然无动于衷，那么可能你看就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就是那个大主播一说啊头疼头疼，然后到第二天突然。

0: 之间出问题了吧、嗯、有一些我们非常知名的一些人群也是，就是一开始都有一些特定的信号，但是没有引起重视，那后面的问题可能他根本就来不及。无论你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那个有多大的能力，在生命面前大家都是公平的，
1: 对，
0: 所以你但凡能把握或者学会怎么善待自己的身体，怎么用一些方法，那将来受益的就是您和您的家人。
1: 3000 FU 的话每一粒5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每一粒算下来才3块钱，您说它的性价比高不高？
0: 嗯，
1: 但有个前提条件，一定是在大构成里面。
0: 是的，
1: 您要是拿3瓶装，那它肯定做不到。
0: 对，
1: 但是我们大构成买6瓶情况下，再额外送2瓶，一瓶呢近700块钱人民币。
0: 对，
1: 那我们按照满金送买给大家参加一下的话，算下来是3块钱。你就不参加满金送买，4块钱也比市面上很多3000一粒 FU 的这个要强多得多得多。那、所以在家里面坚持住。这个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对，
1: 这一瓶当中有60粒，按照您一天一粒算的话呢，跟老伴儿一起吃，那就一个人吃8个月，它有3年保质期呢。
0: 是的，
1: 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到时候吃不完过期了，一点都不会。
0: 对，
1: 一定要坚持住，细水长流，好好滋补一下，好好调理一下自己的血管里面。
0: 而且有很多营养素，我们都是慢慢在建立习惯的。就像现在，您吃鱼油，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不用我们说了？
1: 对，就形成习惯
0: 了。但是鱼油解决什么问题？是这个问题，
1: 哎，
0: 血管内皮的问题。
1: 这个问题，
0: 它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破了之后的问题。
0: 对，这个问题，它要特定的物质才能去解散它。
1: 是。
0: 所以，如果说整个心脑的问题，你不可能只有血管内壁体问题，没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更紧急，它但凡有了破坏力更大，然后慢慢去解决我们血管内皮的问题，不要让它经常发生。所以我们说，如果您在吃鱼油的吃的情况下，您还是有那种手麻或者嘴唇紫的这种情况，你可以累加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方案，
1: 好，
0: 更全面的对应这个问题啊。
1: 1998拿回去的不是6瓶，是8瓶，满减送百参加，每一粒才3块钱左右。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细胞的集合体。
1: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0: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1: 凝聚在一块儿了，
0: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2: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1: 斑块是饺子。
0: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啊、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1: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0: 对，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呀、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啊。
5: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呢，尤其里边对于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坏东西、小小的东西，我们有帮助，对吧？所以大家如果害怕它游走到这里，游走到脖颈那个位置，对大脑的影响、对心脏的影响，堵在这儿堵在那儿，多吓人啊！这一旦堵过去了，人就可能就过去了。
4: 对，
5: 所以我们要为了解决这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应该坚持住每天吃上一粒嘛，至少。哎，
4: 对的，我们坚持每天晚上吃上一份、两粒，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让自己有一个安心，有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管理。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大，这是无法就是抵御的自然规律，一开心一个进球，再加上这些累加的问题，有可能风险就在身边发生。
5: 是，
4: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排除这些风险，尽早的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材料，或者说感受一下，回想一下
5: 手麻不麻，
4: 早上起来的那个状态，
5: 对吧？难受。
4: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身体给你的信号，但它不至于对你产生更危急的情况。

0: 果你不去管它，在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或者生活方式的程度的增加，那么有的时候风险就会来。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那个小问题，或者是一定在老年人身上才会有。你看看现在新闻当中有多少是四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的，
1: 确实是，
0: 在这个年龄生命终止的有多少，对吧？所以我们说学会的东西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我们把这些风险，我们用非常早期的很少的那个代价去干预它，那后期有可能你就不会有更大的问题来困扰你，你也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吧？因为无论是心还是脑，特别是脑，它一旦出了问题的后续的问题，包括那个开始说话说不清，行动上面受限，思维开始有问题，就这些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但是如果小问题不解决，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自己和家里。
1: 有些人指着说话啊，突然语无伦次，突然这开始说不
0: 清了，有的时候，
1: 对，然后马上送到，我看过这样一个新闻，马上送到医院之后呢，一扫，这个地方好像哪个地方呢，大面积堵，大面积啊，啪的一下就像一个，就如果说的形象形容一点，就是那个小珊瑚一样的，细细的珊瑚枝一样的，他把那个取出来以后，大概就哇，这个是很夸张、很吓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想象说，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出现的话呢，真的是很麻烦、很危险。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刚邱老师已经说过了，
0: 是的，
1: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呢可能一个不小心这儿破掉了，你一旦破掉了，总是身体要修复它，它不可能让它破一直流血的。
0: 是的，
1: 所以一旦修复完之后了，
0: 对，
1: 就会出现了这个。
0: 你要想在血液当中，这些都是血细胞，像血小板啊，血细胞它正常的流动都是这样的。
1: 过来了。
0: 过来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损伤，
1: 破了，
0: 有损伤，有损伤之后，我们外面你看到叫出血，在内部不叫出血，它这里面特定的部位暴露，那一暴露之后，我们身体就会有信号，就凝结的信号。什么叫凝结？就这些血小板啊，包括我们的血细胞会聚集到这个部位，
1: 堆这儿了。
0: 但聚集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网把它囊括起来的话，那么很容易它就没法聚集，那么这个地方也没有机会去修补，那现在凝结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地方能修补，
1: 是的。
0: 那修补好了之后，我们身体要产生第二个信号，就是解散，不能在这里了。
1: 但问题是，万一我们年纪大了，
0: 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您生活方式的问
1: 题啊，
0: 去激活它的每每个工作，那么这个问题它就不会解散，然后它还会随着这个地方掉下来，在血管里面流动啊。那流动的时候你想一想，它如果流动到了这个部位，正好你这里堵得很厉害，它把这里瞬间堵住了，
1: 那是脖子，
0: 那不就出现问题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发出信号，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食物当中的某些物质去激活它，今天我们的激酶过来之后，
1: 怎么样，
0: 纤维蛋白网就会被解散掉，拆掉之后血细胞就开始各自在血液当中流动起来，就不会造成淤堵。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而这个原理在非常早的时候，在我们的科学典籍当中，就是那些论文文献当中，都已经验证了它的作用。
1: 这个真的是好用，
0: 只是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和年龄的问题造成了这个问题的发生率越来越高。第二个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学会自己通过这个方式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解决它。那么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不但告诉大家这个原理是什么，还告诉大家您通过哪些端倪去看。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纳豆激酶、低溶蛋白的辅助，再加上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1: 是
0: 三个成分相辅相成，
1: 原装进口，您安心，都是新鲜批次，3年的保质期。
0: 对，
1: 刚才跟大家说，哟，我要是这一瓶里面有60粒，我要是你们这一份吃，那按照2粒这么一吃的话，那我大概吃多久？正常来讲啊，您一天是按照瓶上也可以写1粒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按照60粒算的话呢，就是2个月；如果是一个人一天2粒的话呢，也不过就是1个月。那8瓶就是8个月喽，老两口一分就4个月呗，也可以算出来的。就按照2粒吃，我的量给足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说我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厉害，那你就一天1粒也可以养活。
0: 其实还有一点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老人家的算力。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是每天晚上要熬夜的，就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回家的。
1: 满减送百字参加，每粒才3块钱左右，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细胞的集合体。
1: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0: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1: 凝聚在一块儿，
0: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Ready to work, I didn't come for a vacation. If not...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的5:05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来自金山枫金的钉蹄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水晶味的哈，这各三包，总共6包带回去，我觉得天热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胃口，但一看这两个不同风味，我觉得这个胃口又开了。妈呀，来点大家打招呼。凉菜啊，然后呢，丁一新的钉蹄的话，其实东方购物卖了挺长时间的，好多好多年，但是你知道，距离我们上一次直播24年到现在26年，我们有差不多2年时间没来了，你如果自己想吃的话，要不你自己开车。对。
1: 然后去哪里呢？去我们的金山，然后枫金古镇。枫金古镇有一个丁一新钉蹄的一个展示馆，我去过的啊，我去那边去做外场直播的时候卖的特别好。但是你自己开了车去到当地去买的话，我给你看一下啊，因为人家是正规渠道、正规品牌，所以人家售价都是统一标价的。就我们今天这一包258克，就是半斤多一点的，半只啊，50块8。 看到吗？这个是原味的，这个是水晶味道的，50块8。然后呢，这个原味的50块8，就是一包就给50块8。
0: 我们今天有6包，要300块钱。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就各3口味，总共6包，
1: 对，
0: 原味的水晶味的都有啊，总共6包，6包是230，6包230，1包还不到40块钱。
1: 是是，
0: 对吧？还送，
1: 这个
0: 枫金豆干，因为枫金有4宝，对吧？枫金是非常出名的吃镇，枫金4宝，一个是枫金烧麦、枫金的黄酒、枫金的钉蹄，以及枫金的豆干，所以4宝当中，我们今天有2宝了。 这个是下酒菜啊，这是下饭菜啊，这是开胃菜啊，对吧？这我开的是一个水晶啊。
1: 啊，这水晶它，你看那个果冻，哇，冻的那种感觉，咸香口的，这是很好吃，而且你看它，我们今天优选的材料还特别好，对，
0: 黑毛猪，
1: 对，猪前蹄，因为毕竟人家你想想看，这个丁一新对吧，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好吧，就是。
0: 看看看，
1: 去骨的，对吧？然后猪前蹄，猪前蹄本身就更有弹性，更有韧性，对吧？再加上我们这个非遗的传承的这个技艺，这口感不是你去买一个生蹄膀回去烧一烧就能烧得出这味道来。
0: 香鲜，
1: 对，
0: 最后是咸，
1: 跟那种什么削肉啊，跟那种什么咸香蹄呀，什么都不一样，不一样，好吧？因为我们还是在1915年的时候还拿到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0: 好吃的啊，
1: 对啊，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包装上。
0: 上面看到没有？1915年巴拿马万这个世博会，世博会金奖，
1: 在那一年，中国的茅台拿到金奖，
0: 对，
1: 中国的蚕丝白橙丝也拿到金奖，
0: 是，
1: 然后我们丁一新的钉蹄也拿到了金奖，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我们丁一新的这个钉蹄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在枫金不是你随随便便买一个蹄膀就叫。 钉蹄枫金钉蹄，
0: 1852年，
1: 对，
0: 172多年了，
1: 对，就是只有丁一新这个品牌的，它能叫枫金钉蹄，
0: 对
1: 啊，最近我们的钉蹄卖的特别好，因为什么呀？嗯，那个什么，哎，金榜题名啊，你啥对呀，对不对？题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包括你看这种1910年的时候什么银奖，对吧？1997年的时候什么银奖，
0: 对，
1: 然后这边所有的我们的荣誉。 全部包装上油，包括枫金钉蹄的一些这个介绍，
0: 历史故事。
1: 哎，包括你看它这个配什么料啊？
0: 黄酒、桂皮、丁香，经过8到独创烹制工序，开提整修焯水、拔毛、原汤加百年老枝汤，
1: 对，三文三文，对，然后上碗，
0: 出骨，
1: 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的更加的对清凉、更加的清爽，你就把它放冰箱冷藏，对吧？先冷藏一下，然后就吃那个
0: QQ
1: 弹弹的口感啊，切一下，
0: 直接现场开袋，开
1: 对，这个看好看，
0: 开原味的来，
1: 就一个，看里面盒装啊，对，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个小碗，看到吗？打开包装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两个小碗啊，然后把直接倒扣过来，哇，就是你说我们这个大夏天的时候为什么会蹄胖啊？这些肉吃的少，因为一卤5个2-3个小时，真吃不消啊，对吧？卤那么长的时间，但你看我们这个的话。
0: 就很方便，QQ弹弹啊，哇，吃一个吧，哇，这个刀下去好紧实。你要吃热乎的蹄膀，你未必有胃口，但吃这个钉蹄冷菜有胃口了。
1: 而且你要带着皮儿，对吧？你看带着皮儿，哇 ，QQ 弹弹像吃果冻，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没有那种很油腻的，没有那种很肥腻的感觉了。对，这个的话你要是拌个面啊，对吧？冷面，哎呦，焦头冷面啊，对呀，拌个那个什么，或者是电饭煲米饭，对吧？然后热气腾腾的切两片，我们钉蹄放上去，这个冻也化开来了，哇，小孩，上海小孩可爱吃了。
0: 这个又是咱们说看世界杯必备的下酒菜啊，
1: 来吧，
0: 对吧？晚上的时候一罐啤酒，再加点冰啤，
1: 对，
0: 你咸的口味啊，你水晶的，尝尝
1: 看吧，
0: 尝尝尝尝，加上原味的，
1: 加上这个边上这果，边上这个肉冻了。
0: 哎呦，因为香啊，
1: 对，
0: 哎，像这种冷吃的食物，它一定讲究食材新鲜，嗯，不然你像天热它经不住放，
1: 吃一口，
0: 而且会有一股怪味道。第一个是香，第二个香，还是香，好嚼，哦，这个肉啊，
1: 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
0: 哎，对，你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哦，好吃的，怎么能这么好吃？嗯，
1: 他们是说是这样子的，因为卖了很多年，哎，我对这个产品呢，哎，是。很熟悉的，嗯，就丁义兴他们这个钉蹄的工厂我都去过，嗯，还有他们的非遗传承人沈师傅，嗯，沈师傅十几岁就开始学徒了，现在是丁义兴风金钉蹄的非遗这个技艺第七代传承人，
0: 嗯，对，
1: 第七代传承人。
0: 最好吃的就是它这种皮和肉相接的地方，嗯，而且这个皮你不要小看，不是说我今天嚼上去很硬，一点硬的，
1: 一点都不
0: 肥，一点不硬，你看，
1: 一点都不腻，
0: 你看，嗯，一点都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嗯，你看我把它，哇，抓开了，你看。对吧，它可以扯断的，
1: 对，
0: 好好吃。
1: 就根据我之前跟沈师傅聊天，你知道夏天吃我们的钉蹄，嗯，跟冬天吃我们的钉蹄，嗯，它的味道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料根据温度的不同它放的会不一样，
0: 哎，
1: 夏天主要是以解腻清爽为主，嗯，
0: 这就是中华老字号呀，
1: 对呀，
0: 这就是1852年创立到现在，
1: 嗯，
0: 对吧，174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又是得到过金奖的，我觉得这些都重要吧，重要，但是没有今天这个好吃重要，
1: 嗯，哇，
0: 这个好吃真的是两个口味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水晶味的，嗯，两个口味带回去，你想吃哪个口味都可以，
1: 还要
0: 送两包豆干，嗯，
1: 这个豆干也很好吃，
0: 东京特产啊，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总共才238，每一包算下来才30来块钱，
1: 对，
0: 动订购，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02151199000。
2: 今天呢，我们东先生、东小姐春游记呢，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搭档，来自我们风金钉蹄的第七代非遗传承人沈师傅。
3: 钉蹄品牌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钉蹄丁义兴品牌的那个起源，本来从一个菜发展的一个品牌，形成了那个一系列的产品。
2: 以前为什么钉蹄就那么稀奇啊？它稀奇在什么地方？
3: 哦，它有稀罕，我说出来你可能有点不信。夏天能凝固，那就稀罕了。煮的时候把那个里面的脂肪转成胶原蛋白，它会自动凝固，所以其他还不一定做得到。
2: 所以它里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对，我们从馅料。以及焯水啊、拔毛啊、修整啊、烧煮啊，特别我们烧煮的话，要4个小时，要三旺旺，就是我们旺所谓的旺火，文就是慢炖，你一直旺的话，那么就是皮要崩裂，地方要不成筋，全部文里面不煮透，所以说要3次旺火，3次文火。

0: 这不是水晶小肉，也不是什么咸蹄膀，不是，这就是枫金，金山枫金当地特产，鼎鼎有名，
1: 对
0: 吧？就跟枫金那个鲜肉笋丁烧麦，
1: 嗯
0: 啊，对吧？跟枫金的这个，哎呦，这老外都吸引过来了。
1: 枫金四宝，枫金四宝，对吧？就枫金的话，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可以去值得逛一逛。
0: 好吃。
1: 但是现在三伏天要入伏了，就不推荐大家去了。
0: 入伏有没有发现，就是吃菜啊，我是要算喜欢做饭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天热，我也不高兴做饭。
1: 对，
0: 就是家里有啥冷菜嘛，最好来几个，对吧？
1: 对，
0: 对老舅去吃啊，蛮好，对吧？冰箱里摆一摆，这个钉蹄还更加的凉爽，
1: 对，
0: 还更加的入口即化，
1: 对，
0: 很好吃。这个冻啊，皮冻啊，跟这个肉啊，这个活然天成，入口即化，每个肉啊都很香，一点怪味道都没有。它不但是新鲜猪肉，还是新鲜的黑毛猪的猪肉。
1: 对，就是选材也好，而且用到猪前蹄，对吧？猪前蹄的话更有弹性。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关键还是它的那个工艺，它的百年传承下来的老卤，包括非遗的技艺。所以你看不一样的啊，你说蹄膀的话，真的满大街都是，熟食店都有。但是枫金钉蹄，真的如果不是丁一星品牌的话，真的它不能叫做枫金钉蹄了，
0: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1: 对对，所以你看，1915年巴拿马的博览会上面，我获得金奖的百年沧桑的这个品牌，所以这味道的话，你哪怕去到食品商店，我们也有卖的。
0: 对，
1: 哪怕去到枫金古镇，刚刚我跟潘老师还在聊，就我们沈师傅采访的那个里面有一个丁一星那个钉蹄的展示馆，
0: 对，
1: 你要花5块钱门票进去参观，
0: 嗯，
1: 对吧？就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不需要50块钱这样一包，核算下来单包我们就花30来块钱。
0: 30来块钱。
1: 对，阔别2年的时间啊，东方购物赶在马上要入伏了，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两个口味，
1: 嗯，
0: 对吧？这是丁蹄切片，切完片之后，哎，你这一口啊，我们现场演示是给大家一口一口吃，但我告诉你，你真的吃的时候不会这么吃的。怎么吃啊？是这样吃的。你看，连着皮冻跟它的肉，
1: 这一看就好凉爽啊，
0: 大点味道。入口老酒，对吧？
1: 嗯，
0: 啤酒也可以，白酒来一点，黄酒也可以。而且在你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个皮冻在你嘴巴里面已经化掉了，
1: 是，
0: 而且你看啊，像这种，
1: 嗯，
0: 它是新鲜黑毛猪的猪，而且你看它这个皮啊，真的，它黑毛猪上面那层皮，你以前如果做蹄膀，你知道的，这层皮也很油腻，
1: 对，
0: 但我今天把它做成了这种丁蹄样子的，你看。
1: 其实走油了，有没有发觉？
0: 哎，
1: 对吧？三闻三望，前前后后4个小时，
0: 哦，
1: 4个小时焖煮啊，对吧？嗯，有一些皮下脂肪的话，渗到那些汤汁当中去了。
0: 哦，好吃，好吃，好吃。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百年老卤啊，传下来那么长的时间，据说大夏天、大伏天，它那个卤啊，它都这样子结冻的，
0: 嗯，
1: 它都不是这种化开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呢，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去存放的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常温存放，但是如果你想吃到像这样更清凉的、更冰冰凉凉的，你就把它放在冰箱冷藏里面。稍微冷藏一下，倒出来你看就是这样子啊，它不化开来的，看到吗？一碗一碗的，
0: 这是冷藏的是吧？
1: 对，一碗一碗的。
0: 哎，
1: 这个小碗拿回去切完了，往这碗里面放，
0: 嗯，
1: 都不用洗盘子了，都不用洗碗了，是吧？
0: 你看看呀，
1: 嗯，
0: 它这种 QQ 弹弹，
1: 嗯
0: ，QQ 弹弹，
1: 嗯，
0: 对吧？我切一刀，
1: 切切切，
0: 我切一刀。
1: 我刚刚吃的是一个原味的，这会儿吃个水晶味道，
0: 来吧，
1: 水晶味道，耶，
0: 你看这个肉
1: 不肥腻，
0: 黑毛猪的猪肉，
1: 嗯，
0: 你看。哎呦，真的好吃！
1: 这个，
0: 而且你吃完，我刚才一块吃完之后，我嘴巴里还有那种咸香的味道。
1: 这个冻都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嗯，
0: 哎，就像刚刚你说的，对吧？来个浇头，浇头面，
1: 嗯，这
0: 是个浇头呀，
1: 有面，
0: 下韭菜，
1: 嗯，你来，
0: 然后把它切好，我切好，
1: 切两刀就是面了，
0: 对吧？我切的薄一点啊，你看，
1: 潘老师刀工好，
0: 哎，你看，
1: 像我就不行。
0: 来，哎，我今天空口吃也可以，我把它放在前面的面碗里面。
1: 好，
0: 看到吗？
1: 对。
0: 一块，
1: 上海人不是习惯夏天吃冷面吗？对，吃冷面吗？吃拌面吗？对吧？
0: 是
1: 这样子就可以了嘛？这样子的，轻轻松松的，对吧？简简单单的。
0: 你要吃这个原味的也可以。
1: 对，原味的其实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水晶味道的就是咸香口的。
0: 对，
1: 好吧，反正就是价格的话，我们坚持啊，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你自己去到枫金古镇，你是谈不下来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的。
0: 没错，
1: 一包跟我们分量一样的啊，258克，50.8块。
0: 有，
1: 就这样子的一包就是50.8块，你买个两包。
0: 哎呦，
1: 买个两包，买个三包，
0: 你买个蹄膀，买个肘子的价格，
1: 对，
0: 他加点人工卖50块钱也不算贵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毕竟他用到的是这种新鲜的黑毛猪的猪肉，
1: 嗯，
0: 加上桂皮啊、香辛料啊，然后黄酒啊等等，人工加上去50块钱一包不算贵的。
1: 对，
0: 我今天更便宜，
1: 嗯，
0: 我今天总共6包238，算下来一包不到40块钱，
1: 嗯，
0: 对吧？我再送你一两包，
1: 你不要小看这个豆干儿，这个豆干。 八十年吃、
0: 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春游的时候那种豆干的味道，
1: 比那好吃。那个是苏州的，我们小时候吃苏州吃比较多。
0: 对，你瞧我说的是哪个？
1: 这个我们是封筋的啊，封筋的，所以平时也不太来来来、
0: 啊、来来来来来，
1: 你就直接拿着这样吃吧，
0: 就
1: 出去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啊，对吧？你看看这些，哎呀，
0: 有汁吧？
1: 我记得。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去做外场的时候，
0: 哦、小香干。
1: 对，我那时候去外场的时候，因为东方购物那时候还没有卖这个，然后我们就当地去买了，就是背回去，好吃啊、哦嗯，
0: 好吃，
1: 对吧？嗯、挺香的这个豆干，
0: 好香。
1: 对，两包啊，今天送了两包给大家、
0: 嗯。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总共今天是加上赠品，一共八包，
1: 对，六加
0: 二，
1: 对，
0: 你减一减算一算，真的很划算，30来块钱一包，冻冰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在夏天。但是你正常，你说没胃口，我正常应该补充蛋白质营养还得有啊，又下饭又好吃又不老揪，对吧？世界杯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夜宵佳品啊！
1: 对，
0: 021-511-9900。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景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 好，
3: 哎、你好，
2: 今天来买这个风景钉蹄啊？
3: 对对对。
2: 嗯，之前有没有买过风景钉蹄啊？
3: 买过，
2: 一直买。
3: 啊、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2: 配点黄酒啊？
3: 对。
2: 哎呦，真的是吃货、嗯，标准的吃货。
3: 经常在家，我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景钉蹄的。
2: 哎，真的挺好的。嗯、
3: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2: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啊嗯，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3: 对对。
2: 哎，非常非常凉爽、嗯。哎，这个好吃吧？
4: 来来来，蛮好。
2: 蛮好的啦、嗯。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4: 咬得动，牙齿啊，牙齿已经在嘎嘎直，蛮好。
2: 哦，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风景钉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5: 好吃，
2: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5: 挺好吃的，
2: 很好吃的。嗯、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钉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5: 没有，很酥，嗯
2: 哦、很烂。嗯
5: 嗯，没牙齿的都能吃，
2: 没牙齿的都能吃，
5: 对
2: 是特别香，对不对？
5: 对。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好吃，然后呢又解馋、嗯、又下饭又咕噜啾啾啾，个钉蹄风清钉蹄金山一绝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真的很好吃，你这一块啊这一块的克重258克呢，
1: 就一顿嘛，一顿就吃完了一份，对吧？30来块钱，这自己吃一吃还是挺划算的，而且到了枫泾当地，你看很多人都是慕名而去，
0: 是是是，
1: 哪怕你在枫泾当地的饭店里面哦、嗯，随随便便去点哦，如果他写着枫泾钉蹄，那不是丁义兴品牌的，你自己还要留意一下来，
0: 对
1: 对吧？有没有非遗的传承啊？嗯、是不是一百多年前这个传下来的这个味道啊？等等啊，
0: 我们为什么反复不厌其烦的跟他说？嗯，中华老字号，嗯，始创于1852年，
1: 味道。
0: 1915年拿到了巴拿马世博会的金奖，
1: 味道，
0: 其实这就是品质，
1: 对，
0: 品质决定了好味道，品质决定大家的传承。
1: 我们是非遗传承，到现在已经是第7代传承人了，对不对、嗯？真的很不容易的。
0: 是是是。
1: 上海的美食有很多很多，包括枫泾当地的话，你去看也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嗯。像端午节的时候啊，枫泾的粽子都卖脱销了，嗯，是不是这个节奏？
0: 烧麦。
1: 对，烧麦什么的，但是你看。那么长时间，
0: 对
1: 对吧？这传了那么久的，那就丁义兴的
0: 这个，我告诉你，以前说好吃叫肥而不腻，我但是你今天入口叫一点都没有
1: 肥，清清爽爽，
0: 清爽爽口，
1: 对，
0: 解腻，
1: 对，
0: 然后又好吃，
1: 太适合三伏天，
0: 哎，下饭。就下面条、嗯、来个浇头，对吧、嗯、跟爸爸喝两杯，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下酒菜，
1: 对，
0: 喝两杯你不会说一大口吃进去，慢慢就要搭味道，嗯啊，慢慢就咬一口，你看一小口一小口吃，很好吃，
1: 对，
0: 它回味无穷，一点其他的怪味都没有，这就是本身的鲜香的品质。嗯，我们的枫泾啊，它是杜仲猪，嗯，就是黑毛猪为原料、嗯、对吧、嗯、搭配黄酒桂皮丁香等等等等，所以这些说明什么？品质对得起这份价钱，
1: 是吧？
0: 它官网当中这一份
1: 50多，
0: 嗯，我们今天价格30多，嗯
1: 啊、哦，对，这是东方购物的实力，对吧？就是开发这个商品很多很多年了，嗯、对啊，当中有断断续续的。
0: 是是是，
1: 你想上一次直播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是在24年，哎，现在已经26年了，
0: 对，
1: 2年的时间了。
0: 啊、你当时卖的时候这个价格是？
1: 2年前好像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就基本上就这个价格已经到底线了，
0: 是，
1: 就他们不会。 再去打折、乱搞什么价格战啊之类的，不太会的。
0: 这个水晶的有三包啊、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原味的水晶三包。你看这种皮冻，加上我们黑毛猪的这个品质，你看我其实就空口把它掰下来看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就是把它，
1: 就是它的皮冻啊，包括它的固形物啊，都写得很清楚啊，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0: 对，
1: 一定要带这个冻。
0: 对，一定要带这个冻吃。
1: 夏天吃了才爽，你知道吗？
0: 真的是
1: 夏天吃了。哎呀，
0: 你就是在家里面就不用切哦，就是用手去手撕它。
1: 你咋没戴两个手套？
0: 对对，我应该戴两个手套。
1: 带皮、带肉、带冻，但是没有骨头，
0: 对
1: 对吧？
0: 来一块。我因为我其实午饭吃的有点晚，但现在居然还饿了。
1: 你喜欢吃这个水晶味道对吧？水晶味道呢是有一点咸鲜口的，咸鲜口的。我喜欢吃那个原味是带一点小甜口的，
0: 好吃，真的好吃，而且它咸香，所以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之后嘴巴干，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可正了好像。
1: 对，哦，
0: 这皮冻也很好吃。
1: 对，毕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是坚持慢慢去熬煮，
0: 对
1: 吧？品质口味大家是完全放心的，好吧？
0: 你这个是原味的是吧？
1: 这个是古法原味的，
0: 对吧？
1: 1915年巴拿马的这个世博会金奖，
0: 那原味，
1: 这个世博会金奖，
0: 哎，
1: 现在的世博会不容易的，
0: 对。
1: 对吧？拿到金奖，就是这种颜色的，就你打开之后，它里面是有一个小碗，那么底下是个小碗，上面有个盖子，你把这小碗盖子拿开来，对吧？然后把它倒出来切一切就行。像不切的话，你自己戴个一次性手套，对吧？自己稍微撕一撕，掰一掰。
0: 我手指头，你都舍不得去洗，真的很香。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杨玲，我没戴手套，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行，
0: 就原味的啊，你看，
1: 这原味看上去，大家颜色会看得更明显一些，看得到这个肉皮吗？蹄膀要带皮吃，对吧？带皮吃的蹄膀特别好吃，
0: 你自己家
1: 本身就 Q弹的，你看。
0: 你家买个蹄膀多少钱？买个蹄膀自己做好之后，你有胃口吃了。
1: 但是谁现在还去卤蹄膀？
0: 但是我大蹄膀我要补充蛋白质的呀。
1: 对。
0: 对吧啦？你本来出汗多。
1: 看到没有？
0: 小朋友回来，他一个蹄膀估计吃不下，一块栗子肉估计吃不下，这一块。对吧？我们说丁蹄，它肯定能吃得下，好吃啊，下饭。
1: 小朋友还肯定很爱吃这个肉冻，
0: 对，
1: 很爱吃这个肉冻。你看这肉冻多紧实、结实，
0: 真的好吃，好吧？三包原味，三包水晶，总共是6包，再送2包豆干，也同样是丰清特产，总共是
1: 8件单品，对，
0: 好吧，238，你自己来算算，单价32块钱，
1: 是的，
0: 好吧？老字号的产品，咱们不但是要好好吃，也要去好好爱护和保护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2: 我们东先生东小姐春游记呢，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搭档，来自我们丰金丁皮的第7代非遗传承人沈师傅。
6: 丁皮品牌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丁皮丁一星品牌的那个起源，本来从一个菜发展的一个品牌，形成了那个一系列的产品。
2: 以前为什么丁皮就那么稀奇啊？它稀奇在什么地方？
6: 哦，它有稀罕，我说出来你可能有点不信。夏天能凝固，那就稀罕了。煮的时候把那个里面的脂肪转成胶原蛋白，它会自动凝固，所以其他还不一定做得到。
2: 所以它里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6: 对，我们从馅料。以及焯水啊、拔毛啊、修整啊、烧煮啊，特别我们烧煮的话，要4个小时，要3旺3文，旺就是我们旺所谓的旺火，文就是慢炖，你一直旺的话，那么就是皮要崩裂，蹄膀要不停筋，全部文里面不煮透，所以说要3次旺火3次文。
0: 抓紧时间，中华老字号1852年174年的悠久品牌，我们金山丰金当地一绝丁蹄
1: 啊，大家说不要
0: 听到蹄膀啊，大家说哎呦这个是不是很腻？我告诉你，这个叫纷至沓来的中外宾朋，都能够围坐在丁蹄旁边大快朵颐啊，这种感觉。为啥？哪怕天气非常炎热的今天出了霉了啊！大家说，哎呦，高温天气，厨房间真的一分钟都不想待。那饭总啊还要吃的呀。
1: 对，
0: 冰箱里有啥？
1: 也要吃的呀。
0: 啊，你常温保存的柜子里面有啥？有我们的丁蹄，切2片。
1: 对，
0: 对吧？下饭又好吃，胃口又大开。果老酒、白米饭都适宜，你就是来碗白汤面、清汤挂面。这都是好浇头，
1: 对，就是很神奇哦。这个商品它热吃冷吃不一样的味道，对吧？热吃酥而不烂， 冷吃，然后又是非常的烹香不腻的感觉，对吧？而且它两个味道，一个是水晶口味的咸鲜口为主的，一个原味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
0: 对，
1: 上海人很喜欢的本帮的味道的，
0: 对，
1: 两个味道真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猪肉的选择、猪种的选择、部位的选择，到后续我们非遗的这个加工的技艺的传承，每一个关键步骤都决定了这个口感，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要毛200年了，还是卖得很好。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日期都很新鲜，
1: 新鲜新鲜，
0: 然后常温保存就可以
1: 9个月，
0: 对，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啊、哦，各位，这反正就两三个礼拜估计就吃完了，
1: 对，
0: 分一分。哎，特别老人家哦，就是老人家其实在夏天可能更加没胃口，而且加上牙口不好，很多好吃东西它。没口福去享受，
1: 对。
0: 但是老人家其实本身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质啊，我们今天这个丁蹄又很好，又软糯，
1: 对，
0: 对不啦？
1: 对。
0: 然后又好消化，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吃起来又很方便，你切片直接，你刚才雅玲说你可以火上去蒸一蒸，烤一烤，蒸一蒸，
1: 就焖在米饭上就行了，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热吃也可以，
1: 对对。
0: 你要下个锅呢，它就变成了汤水了，等于说，对吧？你再来点青毛菜，来一把小青菜也可以，有荤有素，
1: 对
0: 吧？不管怎么吃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好吃是王道，这是原味的，啊，但是你自己在家要弄一个原味的也蛮难弄的，
1: 弄不出来的。你要不你咋弄啊？丁蹄你咋做、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你比如买个
1: 红烧的，
0: 对对对，卤一下，
1: 只能红烧。
0: 对，
1: 你那个叫红烧蹄膀，我们这个叫风筋丁蹄，
0: 你看，
1: 非遗的记忆的。
0: 对，这一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的，
1: 是
0: 吧？今天是258一克啊，一包
1: 就是258，固形物在70%以上，
0: 对，
1: 然后差不多这样子的一盒是半只蹄膀吧，
0: 对，
1: 半只前蹄左右，
0: 顶了。
1: 对，
0: 门店
1: 价格50块钱，今天也就20-30块钱、
0: 哦，真的好吃。
1: 嗯
0: 啊，这个，你看肉，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皮冻，就一定要裹着皮冻一起吃啊。
1: 对，
0: 当然你光吃肉的话也很好，肉很香。黑毛猪的猪肉，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1: 是，你看这个小碗。PP5
0: 小碗还可回收的，应该是
1: 对 PP5 材质、对吧？使用的这个
0: 食品级啊，
1: 对，切一刀，还有人就是没我们那么讲究，什么切成一片一片的，要把它切成丁状的也可以。哇，这一刀，
0: 哎呦，
1: 这个太好看了吧！这块地方，特别是这一块最好吃，你知道吗？
0: 对
1: 对，以前热的红烧蹄膀的时候啊，就这块地方啊，你真的是会觉得腻的，多想吃吧，想吃的，但真的吃多吃两口，马上就腻了，感觉这个真的多吃你就不会觉得腻的感觉，
0: 不会，
1: 神奇神奇，
0: 香，真的好吃。
1: 最早的时候听说他们有个故事，就是说什么怎么会有这个丁义兴的丁蹄这个味道的？他本来也是做什么红烧蹄膀啊，或者卤蹄膀，然后把边上在开胃的一个罐子里面炖的一些什么草本植物中草那些什么，就是搬到这个锅里面去了，然后才有了丁义兴的丁蹄、所以难怪你大夏天吃的时候还不腻，反而会什么觉得自己吃上两块胃口还特别好的感觉。
0: 我跟你说，好吃的东西往往在不经意间就流传下成为经典、对吧？就是说苏东坡创造了东坡肉、一个道理，对吧？我觉得哎，咱们南方也有啊，我们说这个
1: 丁蹄
0: 真的好吃，
1: 原味
0: 好吃吧？
1: 原味我太爱了，
0: 原味
1: 好吃啊，有一点点甜口啊，
0: 有点甜口啊，
1: 啊，
0: 我尝一块。
1: 你尝一口，你不是喜欢吃甜的吗？
0: 你看，这好吃到真的很香。来了，我来一口。
1: 而且这个冻啊，冻很扎实，你自己咬开的时候，
0: 有嚼劲，
1: 对吧？
0: 有嚼劲。你看我的手都有点腻死个的。
1: 嗯，
0: 你说明它胶原蛋白吧？
1: 你吃它的味道好吃不好吃？它的咸淡口味，
0: 好吃，
1: 带一点甜口。
0: 它这个其实不咸的，
1: 不咸，
0: 不齁咸的。这个不要觉得说，哎呦，它看上去对吧，酱油啊啥，皮冻，但它真的是一点都不咸啊，真的有股甜味儿。
1: 然后里面你去，它就是还有一些味道，就是那些什么
0: 好吃，
1: 各种香料的一些味道，你能吃得出来。
0: 桂皮，
1: 对，
0: 丁香，
1: 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层次感。
0: 原料选择这对得起中华老字号。对得起他1915年就摘得了第一届
1: 巴拿马世博会金奖
0: 的这个名称，
1: 嗯，
0: 实至名归啊，好吧，选用这个风筋这个黑毛猪，然后经过了文火，三文三旺
1: 4小时，
0: 对，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代代传承才能够，我觉得老字号这个产品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也是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
1: 嗯，
0: 我相信这好吃东西一定会代代流传，发扬光大。
1: 嗯，
0: 今天各位买的还特别的划算，门店这一包50块钱。
1: 嗯，
0: 好吧，
1: 嗯、
0: 今天一样克重，我们算起来30来块钱。
1: 对，
0: 我还送你两包
1: 豆干。
0: 豆干，
1: 对，
0: 豆干被我吃了，就在这儿。
1: 对，豆干我们有两包，这豆干也是四宝之一嘛，
0: 两包
1: 四宝之一，对，
0: 这是两包，好吧，
1: 嗯，
0: 给到大家，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块钱，这个仅剩129啊，不要觉得多，分分钟抢完了，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021-511-9900。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景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 好,、
7: 哎、你好，
2: 今天来买这个风景钉蹄啊？
7: 对对对。
2: 之前有没有买过风景钉蹄啊？
7: 买过，
2: 一直买。
7: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2: 配点黄酒啊？
7: 对。
2: 哎呦，真的是吃货哦，标准的吃货。
7: 经常在家，我因为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景钉蹄的。
2: 哎，真的挺好的。
7: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2: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7: 对对。
2: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8: 来这蛮好，
2: 蛮好的啦、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8: 咬得动，牙齿啊，牙齿已经在嘎嘎直，蛮好。
2: 哦，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

0: 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风晶体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2: 挺好吃的，
0: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2: 没有，很酥，
0: 很烂。
2: 没牙齿的都能吃，
0: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0: 好的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天气热啊，大家大把大把的流汗啊，这个其实也是伤元气的，然后补充一点自己的能量蛋白。啊，我们的能量棒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的丁体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它富含高蛋白，然后脂肪含量不高的啊。
1: 嗯。
0: 好吃是王道，你说真的是自己去炖个肘子，然后再加上什么料，不高兴弄的，天热了嘛，对吧？
1: 就你自己家里面应该炖过的，对吧？不管是白烧的还是红烧的，炖完之后你去把它放冰箱里面放一放，也能有那个什么就是冻啊什么汤啊之类的出来。但是你即使把它冰箱里冷藏一下，你还是会吃出肥腻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丁一星的丁体就很神奇，对吧？应该今天很多都是老观众，对吧？几年前可能就在综合购物就是买过，或者去枫泾古镇去游玩的时候，在当地呢可能也是现场品尝过，然后花了什么50块钱买个一包，
0: 对
1: 吧？
0: 100块钱
1: 买个两包背回来，确实吃到嘴巴里面，大夏天35、36度、40来度高温的时候，没有这种肥腻的感觉，就非遗的记忆啊，对，传承了100多年的，真的是
0: 好吃。然后我告诉你，就最简单，切片，什么都不用去，火也不用开，
1: 不用，你就切片吃，这是特别好吃的，
0: 切片好吃的，真的香又香又鲜。
1: 就我觉得吧，反而是夏天更适合吃它，
0: 对
1: 吧？你冬天的话，要不吃个凉菜。可能又觉得有点冷，
0: 对，
1: 但是夏天反而三伏天的时候，就凉凉的感觉，
0: 一两二两的白酒，然后再
1: 吃白酒，
0: 再来口这个肉，
1: 吃枫泾的黄酒嘛，
0: 枫泾黄酒有名的，
1: 枫泾丁啼嘛，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咱们看世界杯的时候，晚上切两片也不用多，要我的饭量嘛一半吧。
1: 一半就是半盒，
0: 半个，哎，对，半盒，然后开一罐啤酒，或者是对吧？很舒服的一件事，
1: 对，还没什么负担，对吧？因为它到底是一道菜，
0: 是
1: 一道熟食，
0: 对对对，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面前摆的都被我们吃的，
1: 来我开个新的，
0: 七零八落的了啊，
1: 对我开，我开一个
0: 你还是新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原味的啊，这个还好，
1: 258克这样子的一盒啊，一碗啊，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然后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好吧，猪前蹄去骨的，不带任何骨头哦，这个里面的分量
0: 真的好吃，
1: 对，
0: 肉的含量占比非常高，棒切的，
1: 来
0: 这个
1: 这个白的是我新开的，就水晶味道，
0: 白的我特别爱吃，
1: 水晶味道是吧？你喜欢这咸鲜口，
0: 口味是喜欢吃，比如咸草鸡啊，
1: 咸鲜口的，
0: 对，咸鲜口的这个口味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三盒是这个水晶口味咸鲜口的，三盒是我们这个原味的，就是浓油赤酱的本方味道的，就家里面喜欢吃什么口味都可以的。
0: 哎，
1: 你刀下去是不是很紧实？
0: 很紧啊，
1: 很紧实，对吧？这一刀下去，
0: 你很紧啊，
1: 对，
0: 这个肉啊 ，QQ 弹弹。好吃啊，
1: 非遗记忆啊，什么叫非遗记忆？
0: 漂亮啊，
1: 就是你不是这个哪个饭店去点一点能吃到味道， 对吧？人家每次非遗传承人只传一个人，现在我们的这个记忆传承人已经传到第七代了，
0: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就下碗挂面，来两片，
1: 对，
0: 要原味的，要水晶味的，各来两片，好赖有赖，
1: 甚至
0: 面条，
1: 甚至你晚上要喝点粥的，像年纪大的，像我爸爸妈妈晚上习惯喝粥的，这个其实配粥
0: 不能白喝呀，
1: 对，这个
0: 不能没菜，
1: 不能喝白粥，对吧？
0: 对，
1: 寡淡，对，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来一点，对吧？也不是很腻的感觉嘛。然后配上我们豆干，我们还有豆干。
0: 这一包多少钱啊？给大家看一下，
1: 一包258克，
0: 嗯，
1: 好吧，这个是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你去到枫泾古镇，你去到第一食品商店都是这个价格，50.8块，对吧？这个还是平台补贴价呢，50.8块，好吧，如果。不是平台补贴，就是55.8块，就55.8块，
0: 反正5、60块钱吧。
1: 你买两包，就是买两包100多块钱，我们今天6包300多块钱，好吧，300多块钱，还有两包豆干给大家。
0: 我今天总共是300多块钱，然后再给大家是这个，200多块钱啊，总共是6包，
1: 每
0: 包
1: 238块钱，
0: 每包30来块钱，
1: 对，
0: 好吧，这个两个口味各3包，然后再送大家两包豆干，
1: 好嘞，
0: 都有了，
1: 两年时间没来了啊。
0: 好吧，
1: 嗯，
0: 这个抓紧时间吧，
1: 对
0: 啊，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剩37组，刚才不是还129组吗？哎，
1: 你要抢，越到节目快结束，大家都来抢，然后还排队。我跟你讲，约排队。我们刚刚供应商说什么？预约要等多长时间？
0: 对。
1: 1个星期，
0: 对，
1: 约
0: 有现货抢现货，好吧，有现货抢现货啊！赶紧，你既然是要订进来了，打进电话来了，你就不要客气，对吧？我觉得这两箱东西，你订个两三箱，
1: 9个月保质期了，对吧？
0: 两三家人家分一分多好呀，对吧？夏天真的是，今天高温天，今天出了煤啊，今年黄梅天也不长，
1: 不是12号出煤吗？
0: 哎，今天那个上海发布，你看一下，应该是今天出煤，
1: 对，今天出煤，今
0: 天出煤，三伏天大热天来了，
1: 7月10号入伏了。哎，出煤紧跟着入伏，
0: 大汗淋漓的时候，对吧？出大汗，你要好好的吃一吃的话，你没有胃口去烧，对吧？烧完之后也没胃口去吃。哎，我今天就来个这个钉蹄，挺好的。哎，
1: 这个还可以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
0: 对，
1: 对吧？就暑假也有很多人计划出去旅行的，自驾啦，等等啦，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天也不适合野营了，对吧？
1: 露营不行，
0: 露营就算了啊。但是哎，
1: 去避暑，风筝里的地方可以去长白山，
0: 在家里面你看看球赛，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就配配老。酒喝喝，然后我们过到背后，好吧，阿姨给叔叔订两箱，对吧？或者给自己的父母辈儿来订两箱，挺好的事儿。
1: 对，
0: 3分半钟时间锁定好名额吧。我们今天的这个丁一星也是一个老字号，我觉得不管是老字号啊，
1: 非遗记忆啊，是
0: 1915年拿到巴拿马金奖啊，
1: 对，
0: 这些就是作为他这个一个特产，
1: 对，
0: 他用到了古法传承。
1: 对，就是有些东西的话，确确实实你去其他地方吃不出这个味道来，你去买其他的品牌，你也吃不到这个味道来，还。必须就是要认准这个产地，对吧？这个传承的味道。
0: 对。
1: 所以呀、以前东方购物24年到现在26年，2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你想吃它，是不是还要自己去想办法去封金？
0: 天气一热，你连出去玩的这个心情可能都未必有，别说再去顶个烈日去买菜了。别了，咱们说家里有啥呢？来，这个常温保存的，
1: 对，
0: 又不占你冰箱空间。
1: 然后呢？然后你再拍个黄瓜，凉拌菜、蔬菜有了。哎，然后来个冬瓜汤、丝瓜汤。对吧？这个好了，荤的素的都有了。
0: 吃点啤酒，
1: 可以、
0: 喝点啤酒，对吧？好吧，但我觉得夏天的必备凉菜啊。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也可以凉吃，可以热吃。米饭上焖一焖，
1: 可以，
0: 对吧？你或者就面汤里面挂面来两块这个浇头。
1: 对。
0: 哎，这个浇头其实外面如果加上这种浇头啊，这个价格都贵的。
1: 贵一碗
0: 20-30块钱一碗，
1: 就一碗焖蹄面上面一片蹄胖，
0: 对，
1: 上面一片蹄胖肉嘛，29块钱一碗面。
0: 那个很肥，其实是。焖蹄蛮肥的。
1: 我们这个非遗记忆，你吃吃看，吃过的应该比较非常认可我们的话，就是真的不腻，
0: 真的不腻，
1: 对，
0: 好吃，咸香，鲜。然后原味还带点甜，原味真的带点甜，你别看它浓油赤酱的那个
1: 黑乎乎，本帮味，
0: 真的是这样，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很快就会没货了。送订购，今天还加送2包豆干，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一星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景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好，今天来买这个风景钉蹄啊？
3: 对对对。
2: 之前有没有买过风景钉蹄啊？
3: 买过，
2: 一直买。
3: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2: 配点黄酒啊？
3: 对。
2: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3: 经常在家，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景钉蹄的。
2: 哎，真的挺好的。
3: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2: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3: 对。
2: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4: 来的蛮好。
2: 蛮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4: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直，蛮好。
2: 哦，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拿着我们这个风景蹄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5: 好吃，
2: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5: 挺好吃的，
2: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5: 没有，很酥，
2: 很烂。
5: 没牙齿的都能吃，
2: 没牙齿的都能吃，
5: 对，
2: 是特别香，对不对？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 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等等，各位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纽山品牌，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啊。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那如果您之前喝他们的水质的这个牛奶的话呢，4.0 版本是非常高的。以往是这样的，蓝白罐带回去，4.0 版本蛋白质含量也很高，钙含量也很高。但今天我们全新为您做到了一个升级，升级成了不仅仅是蛋白质仍然保留的4.0，钙含量是更加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欧米伽三的成分啊，同样也是啊，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做到了一个营养升级之外，但是价格没有变哦，满满当当仍然是72罐带回去，全脂和低脂两个不同的规格，价格呢是从东方购物的299元，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为您立减了10块钱，只需要288元，72罐通通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嘉宾严欣，严欣你好。
1: 谢谢燕华，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纽仕兰的牛奶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反复回购的啊，那我们也是每一年都在推陈出新。今天这个版本，刚刚燕华也说了啊，我们今天全新包装，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价值的话呢，都是全新升级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升级，但是价格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特卖的方案我们有直降10块钱，而且批次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今天不管是全脂也好，还是低脂也好，都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天气太过炎热了，又加上是暑期，家里的纯牛奶多囤囤没问题的啊。
0: 我们看看包装当中有哪些这个信息，对不对？
1: 好，没问题。
0: 有哪些升级的点了？
1: 首先有一点，很多的朋友都说4.0是什么？纽仕兰旗下水奶的高端版本。那今天的话呢，依然是4.0的原生的蛋白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草饲纯牛奶，这就非常的珍贵和稀缺，代表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非常的棒。另外的话呢，250毫升，我们今天依然是大容量啊，跟很多利乐包装的，比如说200毫升每一罐的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容量升级了，来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3F 全新的草饲散养。另外就是刚刚燕华说的，今天我们还有到升级，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非常的纯粹了，100%的生牛乳。往下看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不用多讲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4.0克。好的，钙质含量大家还记得我们原始的版本吗？刚刚燕华拿的那个是122毫克，
0: 对，
1: 这个是升级到130毫克，厉害了啊。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拿的全脂版本，我们今天还检测出了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欧米伽三，而且它的含量还不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欧米伽三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平时东方购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买鱼油啊，就是补充欧米伽三，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牛奶当中也有，而且含量还不低啊。
0: 那说到为什么会那么好的一个品种啊，包括是青草草色一种啊饲养猫方式，就因为啊他们纽仕兰这个牛奶当中会有吃到木须草和黑麦草，因为呀奶牛产奶其实跟这个物种一样的，吃的是什么，产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哎，可能啊在这个牧场当中是有的，那个牧场当中吃的不一样的会没有，所以在纽仕兰当中啊29个这个自由牧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产出4.0版本的高乳制品的这个牛奶了。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今天还是提示一下，我们规格品质提升了，但是价格却给您做到了一个优惠的。

0: 方燕华也讲了，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是什么？整个的苜蓿草、四叶草，所以里面本身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它是什么？淡淡的这种啊乳黄色，而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对，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一样是喝，但是您喝进去的营养物质比这个纽山品牌原本他们家这个蓝白罐还要再高那么一点点，无论是钙，包括是欧米伽三，对不对？来看看它除了有原生的高钙高蛋白吃吧，
0: 对，
1: 还有你们大家所需要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包括是啊钙呀、锌啊、铁呀、贝塔胡萝卜素啊、乳清蛋白。那今天开启草饲全新时代，为大家所献上啊，目前为止在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批次，四月份，但是依然做到了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价格没有变，品质却做到了一个升级，288元，这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平时过来看呢，基本上是298元。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要囤新鲜批次的，可以选它；要囤营养价值更加高的，可以选它；或者说尝试一下的哈，全进口的牛奶，今天单价算下来才4块钱不到一点点，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Human Launch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ungram high 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100ml 100ml up to a 130mg/100ml 100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 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Certified pasture 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 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 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您所看到了哈，刚才在我们的新西兰本土当中啊，就为您所解释了为什么这款的牛奶它的一个营养价值会那么的高，跟它的土壤，跟它的这个植被有关系哈。
0: 对的，其实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牛奶离不开好的我们说原产地，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新西兰本土的话呢是有自由的牧场，而且草场资源特别的棒。另外我们说四叶草也好，苜蓿草呀，不是说每个草场都有的。刚刚我们也提到29个自由牧场我们有，但是只有一个牧场里面，它里面是什么？陶波湖的湖水，然后还有到我们的四叶草、苜蓿草，包括我们说很多的土壤的话呢，都是什么火山沉积岩，所以里面的腐殖质含量特别高。奶牛妈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自由自在的藏羊，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觅食的过程也更加的放松身心，所以产出来的奶品的质量特别的棒。
1: 哎，确实，那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今天算下来，全进口的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蛋白质含量高达4.0，钙含量全脂高达了130多的这个高钙的牛奶，只需要每罐3.9块不到一点点，可以带回家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营养的升级，
1: 嗯，
0: 这个升级不是说人为可以控制的，还真的很难。
1: 对，
0: 在纽山他们品牌当中，你看那么多年的一个畜牧业，包括在我们东方固也是入驻了将近有十几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
0: 到现在为止，今年第一次他们开发出了这一款的牛奶，为什么？跟他们今年啊，就是去年的时候那个植被有关。
1: 嗯，
0: 哎，那一批植被正正好好，奶牛喝完了之后，哎，他们做了一个营养的检测，哎呀，发现了钙含量更加高了。然后呢，除了之前的一些高蛋白4.0之外，还多了一个欧米伽三在全脂当中。
1: 对，
0: 所以这款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哎，价格没有变哦。
1: 纽
0: 山品牌也不是因为说这个高那个高了，我们的牧场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好的植被长出来了。
1: 对，
0: 我卖给你，我贵个10块钱又怎样？贵个20块钱又怎样？对不对？价格没有变。今日特卖依然给到大家288块钱，4.0的早草饲纯牛奶。
1: 嗯，
0: 为什么是4.0？因为蛋白质含量高达每100毫升当中4.0克。除此之外，这边呢是一个银爵标志，大家到过新西兰一定知道了，买他们家拳头型的产品，比如说麦卢卡的蜂蜜，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新西兰当地的一些奶粉，有银爵标的是认为他们在当地政府当中得到一个认可。
1: 嗯，
0: 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它的那些营养成分提高不是说人为进行干预的，我没有加钙片，我没有加蛋白乳蛋白粉，我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100%的生牛乳，而蛋白质含量我已经标注清清楚楚哦，每100毫升当中4.0克，
1: 嗯，
0: 每一罐是250毫升。再看看这边的钙含量，钙含量之前是122毫克，
1: 嗯，
0: 今天这个是全脂的，
1: 对，
0: 在我这边啊，看到吗？钙含量是130毫克了，本来大于等于120毫克的，
1: 嗯，
0: 已经算是高钙。我们今天钙含量更加高，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大家所喜欢的，比如说要是容易忘记带呀，
1: 嗯，
0: 吃深海鱼呀，要补充的是什么欧米伽三，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们要去买一些奇亚籽，补充的是植物当中的欧米伽三，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是动物乳蛋白当中的欧米伽三，
1: 对，
0: 也是你人体所需要的，林林总总加在一起，今天还是这一点营养做到了一个升级，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下一次的批次有没有这个升级。
1: 对，
0: 因为只有检测到这个标准的，我们能够打上这个标包装，
1: 嗯，
0: 给到大家是这个批次的，对不
1: 对？
0: 那万一明年那个植被不是这个样子呢，就保不齐了，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告诉大家，在我们整个的全球当中，木须草也好，黑麦菜也好，它不说就是非常的茂盛或者非常的丰富的，哪儿都有的。
1: 对，
0: 你看木须草，它其实俗称啊就是幸运的四叶草，
1: 嗯，
0: 很难找的四片叶子，对吧？只有是黑土地当中能够长出来，而且那边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在新西兰当地29个自由牧场，只有一个牧场是长这个植被，
1: 嗯，
0: 所以只有那个牧场当中的奶牛吃完了这个植被之后产出来的奶才能够达到4.0，
1: 嗯，
0: 包括今年产出来这个奶啊，能够达到130毫升的钙含量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接个奶皮给大家看一看。 好，
1: 没问题，嗯，如果要接奶皮的话呢，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哎，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优质的这个牛奶的话呢，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0: 哎，
1: 就直接的话呢稍许加热以后啊，静止一下，你可以看到厚厚的那种奶皮的效果，
0: 哦，是的。
1: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嗯，今天这个时间你在家里其实都可以做，所见即所得。然后提醒大家的是，全脂当中我们是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那么低脂当中的话呢，确实因为它有部分的脂肪已经剔除掉了，所以欧米伽三的含量是没有做检测，
0: 嗯，
1: 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但是根据您自己的口感，营养价值方面包括口感方面基本上无差别，
0: 啊，
1: 把握住我们每一罐今天算下来更划算，嗯，奶皮的效果也是所见即所得啊。
0: 是的，来自新西兰牧场这个直控啊，不仅仅是原罐包装带回去，我们连这原箱都为大家所包含了，
1: 嗯嗯，
0: 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满满当当72罐，没有少您一罐，
1: 哎，
0: 而且4.0的蛋白质130克的这个钙的含量为您所献上，
1: 嗯，
0: 那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到市场当中去，我不知道这款在市面当中有没有，有的话大家可以去比比价格。那东方购物曾经他们在新品首发的时候，平时的卖的就是298块钱72罐，跟我们平时这个蓝白罐的一样的价格298。
1: 对，
0: 但今天今日特卖也是跟蓝白罐的特卖价格一样，
1: 嗯，
0: 直降10块钱，280元带回去啊。
1: 是，
0: 那么平均每一罐呢，这边是4块钱。其实啊，你 APP 订购或者呢是自动订购，为您立减5元，变成283，算上它的购物积分2.88块，这样除以72的话是3.89块，
1: 4块钱都不到，
0: 4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啊，好吧，嗯，保证新鲜批次，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1: 今天全脂也好，嗯，低脂也好，都是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新鲜的。然后的话呢，我们送货也特别快，因为天气太热了，考虑到大家平时买东西提提看蛮重的，都是送货到您家里面。哎，有没有电梯家里的话呢，直接送货上楼啊。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3: 大家好，我叫罗伊，欢迎来到新西兰、纽西兰牧场。
4: 180,000 亩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0: 自尊新闻综合频道好无奇刷刷的一些顾客朋友们，看到那么好的牛奶，今天到底卖多少钱？其实说句实话，每个超市，无论是小超市也好，大超市也好，大卖场也好，每家超市没有牛奶卖，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国产的也挺好的一些牛奶，包括是全进口的都有，各式各样地方，新西兰的呀，澳洲的呀，包括很多一些其他地方都有牛奶卖的。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今天这款那么的受欢迎？其实说实话啊，第一点就大家说知道了，你喝牛奶喝的是什么？蛋白质，对不对？蛋白质为首先，其次看牧场、看草原、看配料，然后再看口碑。那新西兰当地畜牧业，无论是婴幼儿奶粉啊，都在市场上占有率非常高的。那么还有就是看价格了，因为一样是牛奶，我在配料表一样的情况下，营养价值能够达到非常高，无论是从3.6到今天的4.0，我肯定选4.0。但是如果4.0我卖到了10块钱一罐，我也望而却步。但是今天我们是4.0的蛋白质，130毫克的钙含量，今天单罐才3.89，这个性价比，3.89在市场当中去看看，能够买到3.6乳蛋白的牛奶吗？都很少见。我根本不还说什么进口的呀，还要加这个加那个，运输成本、运输时间，包括它的一些关税，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是纽士兰，我们因为是战略合作关系，也是想把他们更多的一些好商品奉献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朋友们。
1: 对，
0: 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上海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288元，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72罐带回家，这样算下来单罐只需要4块钱不到，3.9毛多就可以带回家了。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欢迎回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持续报线当中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呢是买牛奶买回去喝的是什么？你看，第一点它是水奶，你不需要进行冲泡。这个天呢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如果说你平时在喝牛奶的情况下要放冰箱，然后呢冰箱如果说一两天你到外头去玩了，哟，麻烦邻居帮我牛奶当中拿出来放到冰箱当中，碎了碎了送不拿去吧？为什么？因为它你等你回来之后它坏了，这个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避光下就可以。利乐包装啊，这边有个吸管，你随便呢就一吸就可以了，你平时喝起来特别方便，而且方便携带。除此之外呢，保质期是一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100%的生牛乳，它不是调和乳哦，它是100%的生牛乳作为它的配料。除此之外，蛋白质含量高达了4.0克，没有加任何的蛋白质粉，原生的高蛋白，再加上钙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是130毫克，这个也很难得，因为高于120毫克的蛋白质啊就已经属于高钙了。纽山品牌他们从122毫克这个包装的全脂哦，我们是130毫克。除此之外还多了一项，就是欧米伽三。你有想象吗？同样是喝牛奶，我既可以补充高蛋白，又可以补充高钙，还能够补充我想都没有想过在牛奶当中有的欧米伽三的一个成分，包括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啊，包括很多一些营养物质。那这个牛奶带回去营养非常的高，吃口也很好。
1: 嗯，
0: 很多一些上卡地区顾客说到，哟，这个奶怎么那么香？而这个香是回甘回甜那种清新的味道，给大家倒一倒。
1: 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全脂里面是含有的欧米伽三。如果你买的是低脂的话呢，欧米伽三因为它脂肪剔除了一些，所以的话呢，欧米伽三没有做检测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但倒出来以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奶品的品质品相是非常漂亮的。首先250毫升满满当当。对，为什么呢？因为稍许留白，待会儿摇晃一下，模拟什么呢？模拟我们平时喝完以后它这个口感，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喝完以后像小朋友能不能做到满嘴的奶胡子奶泡的感觉都没问题。它像红酒一样的厚厚的一大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么厚的它都是奶泡。另外就是这个吃口，奶香格外浓郁，因为你喝牛奶你首先一定要浓嘛，鲜汤寡水的你可能也喝不惯。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颜色，它是什么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而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像兑了水的感觉一样。我们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就是生牛乳，没有额外添加蔗糖，所以把握住，并且我们保证是新鲜提子。
0: 是的，怎么说呢？就在市场当中，3.6的版本的牛奶，大多数也在6.7、6.8，有时候7.2一罐，我们就算6块钱好了，72带回去要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呢，今天我们整个的乳蛋白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是4.0克的高蛋白质，
1: 是，
0: 但价格今天啊，从东方购物原价298块钱，再把您现场的立减10元变成了288，单罐只需要4块钱。如果算上自动订购啊，包括它的积分，4块钱都不到，但是保证了新鲜批次。我们全脂和低脂啊，都是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不需要放到冰箱当中进行冷藏。希望你可以赶紧把握住今天本场直播的精英喝卖，以及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好物齐刷刷的一些联动了，把优惠和实惠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0: 电话先 持续爆满，我们赶紧疏通一下，可能电话已经打不进来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有两个不同的混号，一个呢就是全脂，全脂就是啊您可以保留住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物质，口感也是更加香醇浓郁，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乳蛋白高达了4.0克，钙含量是高达了130毫克。嗯，除此之外还有欧米伽三的一个原生欧米伽三的营养成分带回去。那另外可能就是低脂，低脂呢是适合于一些健身人士啊，包括这个高那个高的怕有些负担的朋友们。嗯，包括您的喝奶习惯是在晚上睡前进行喝一杯牛奶的，您可以选择低脂。
1: 对，
0: 那低脂呢蛋白质和钙质跟我们的全脂是一样的，就是它的那个欧米伽三的成分没有标上去。嗯，没有做过一个检测。嗯，但是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都没问题。嗯，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看到无论是在屏幕当中我们很多纽山总部的这个对吧老外啊，他在说到为什么这个做到了一个升级。嗯，因为跟他们的草有关系。嗯，就是跟奶牛吃的东西有关系。嗯，苜蓿草和黑麦草包括这个土壤的肥沃的程度。那么你说明年还有吗？后年还有吗？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真的是靠天吃天。它是原生高钙高蛋白。嗯，包括是原生的欧米伽三的营养成分。
1: 而且我记得就是纽山的话呢，这一款的话呢就是在去年的进口博览会才推荐出来，但是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时的话呢在现场可以说很多人喝完以后都想买，但是现场的话呢确确实实很多人也就是看过以后心心念念还没买着。哦，然后在今天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直播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哦，但是这场直播我们是做到今日特卖，之前我们都是298的价格。嗯，别小瞧啊，直降10块钱。哦，这也是不容易的。哎，因为你跟市面当中比比看我们便宜太多了啊。
0: 供应商在跟我开会的时候他们说呀，哇，我们的牛奶升级了。嗯，我说哎呀牛奶升级了，营养升级了， OK 的，我就关心价格有没有升，他说价格没有变。嗯，我们还是298，特卖的时候今天是288。嗯，我说那个赞的。嗯，对吧，等于说对于消费者来说我管你是什么吃什么东西，我只要是牛奶营养价值到位了，口感好的，
1: 价格还划算，
0: 价格跟我原来的持平。哎，我就会买这款。
1: 对，
0: 我花一样的钱我得到的营养更加多了，对吧？所以今天赶紧来抢先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到23分钟实际啊。刚才我已经也说了，反正今天的价格呢，就是跟我们原来的大家所熟悉的这种蓝白包装的，对吧？价格是一样。
1: 是。
0: 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哟，哪能把它搞砸啦？今天我们这款是原来的纽山品牌4.0版本的再升一级啊、再升一级。升级在哪里？不是说告诉你今天我们这个奶牛吃的多好，
1: 对，
0: 是对，告诉您是什么？告诉您今天得到的更多，得到什么东西更多，跟你有关系啊。它的钙含量更加高了，
1: 是
0: 蛋白质仍然没有变，4.0，跟你之前买到的一模一样，但是钙含量却提升了，
1: 对，
0: 从原本的122毫克变成了130毫克，价格没有变哦，要不要？对不对？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在我们的全脂当中会含有欧米伽3，并且是原生欧米伽3，这个营养物质是之前在我们牛奶当中没有检测出来的，
1: 对，
0: 这次检测出来了，在全脂当中，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是，
0: 价格仍然保持在288。等于说什么？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跟我们平时买到的那个蓝白罐的一模一样。包括你在市场上去看，你可以做个对比嘛。3.6的蛋白质、3.8的蛋白质和4.0的蛋白质，
1: 是
0: 横向对比好了之后，您说哟，蛋白质我要一样，钙含量我要高钙的，价格呢？那个7块多、10块多，我这个今天算下来才4块钱不到。这是不是很划算，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了什么叫做性价比。你花一样的钱，我得到东西更加多了，这个叫性价比，对吧？你可以是服务，可以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对，
0: 那你说今天如果说是带回去，营养价值更高了，快零饱了，72罐喝不完，我也不会劝您。今天我们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新鲜批次。你想想看，一个全进口的商品，特别是食品，
1: 对，
0: 报关周期3个月打底，所以它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到现在为止。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就是目前为止非常新鲜的全进口的商品，4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什么时候？明年的4月份，
1: 对对，
0: 保质期是1年，但是您放心，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加，只有一项，100%的生牛乳，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这样。
1: 对，
0: 除此之外呢，
1: 来给你做一点点，就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嘛，对不对？在家里的话呢，除了我直接这样开罐即喝没问题，另外的话呢，您想喝点拿铁，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点这个奶茶，我可以用上什么？用上纽诗兰的4.0。你看哦，这个奶香浓郁的不得了，你倒一杯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然后浓缩的这种咖啡液，这样一杯不是刚刚好吗？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来不及了，你可以带上一罐，甚至是什么，就着你家里面本身有的麦片，你再倒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小锅奶锅里面，稍微的加热一下，吃一吃也是不错的。当然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完全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去储存，天气热，我们也知道您家里的冰箱可能放了很多东西了，这个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啊，
0: 立刻来把握住了，好吧。而且其实2罐的牛奶，3个原箱带回去，原箱给大家看看吧。这个原箱也是从新西兰等于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我们是整个原箱啊，每一个原箱当中是24罐，对吧？然后呢是72罐，3整原箱带回家，牛奶可重了，一整个原箱我自己一个人搬不动的。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是5楼6楼有没有电梯的，这么热的天，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搬上楼，搬到您家的门口，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Hewan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membrane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mL 100ml up to a 130mg/mL 100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Certified pasture 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 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 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段十八分钟时间了，现在是晚上7:56，对不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啊，吃完晚饭出去这个溜一圈呀、啊，消消食啊，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你这个时间点啊，可能要洗洗澡，然后开个空调准备睡觉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了9点钟、10点钟，晚上还是在床上这个侧转难眠的，会睡不太着的。都会说，哎呀，怎么办呢？那么牛奶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啊，
1: 是
0: 大家都知道，哟，无论是钙。蛋白质，包括还有一些说呀，这个晚上要不这个睡觉前喝杯牛奶吧，你也可以试一试。我们今天啊，营养价值非常高，关键是奶源很好的这个纽山品牌的牛奶。
1: 对的，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可能肉蛋奶啊，就是每家每户就是必备的。那您肯定会选择就是第一，我们说营养价值高的；第二点，我们说这个性价比要高的。那今天我们其实全部都做到了。另外就是整个的这个品牌，大家也放心。如果您是东方购物的老会员，都明白纽诗兰到底有多厉害。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我们都是座上宾。4.0的牛奶的话呢，可以说好多的朋友已经是反复回购了，喝了很多很多年。那如果您是常年回购的话呢，今天这一款是升级版本，更是不要错过。那如果是新朋友，您拿出您家里自己的牛奶，你去对比一下，它的蛋白质每100克多少，钙质含量每100克又是多少，我们是多少，你就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一直在给大家强调，今天来买一点都不亏啊。
0: 是，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啊，稍微记一下啊，口播。来播一个啊！我们纽山品牌这款牛奶，每100毫升啊，这是个基础，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含量有4.0克，
1: 对，
0: 钙含量有130毫克，
1: 是。
0: 然后在全脂当中含有原生的Omega-3的一个成分在里头，所以大家去看一看啊。你如果要追求牛奶。产地的，我们今天有新西兰，
1: 对，
0: 并且是原罐原装进口，就跟一些原罐原装、原瓶原装封箱的一些红酒是一样的概念，原罐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不是说奶源在那边，这边来进行分装和罐装，全部一些操作都在纽山品牌，包括是新西兰总部进行完成，除此之外呢，带回去之后我们还是原箱，因为啊，这个原箱跟你拆箱之后，它卖的价格就不一样了，但是给到大家还是优惠的价格，单罐只需要3.8元，
1: 对，
0: 4块钱都不到，
1: 对。
0: 那您说了呀，带回去之后我该怎么吃呢？你插吸管就能够喝了，特别方便，都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避光储存就行。那么批次吸毒新鲜啊，我们都是4月份的生产日期，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
1: 是。
0: 这也就是解决了大家一系列，比如说嫌贵、嫌什么奶源不好、嫌配料表不好的，我们都为您所做到了。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同时也是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好物齐刷刷啊进行一个联动。如果有些是从新闻综合频道来的一些朋友们，赶紧可以看看全进口的牛奶，原生高蛋白4.0克，原生高钙有130毫克，今天单罐4块钱不到，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li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你看，好牛吃了好草之后能够产好奶，这个其实啊原理大家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女生在生完宝宝之后，很多人都知道被吃了货地，月子里头，包括在喂奶的时候吃了货地，嗯，要一个你吃了凉了你补，为什么？是因为产出来的奶的营养物质会不一样，嗯，那么对于牛奶来说，同样也是的啊，你要它的原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是不是这个牛得吃得好？
2: 对不对？那牛的吃的好是给它吃这个营养素的营养素，不是的，它从它的饲料当中，特别是草饲的牛，它不是谷饲，谷饲是人工进行干预的，草饲是直接天然牧草当中它自己去吃，它都不要去觅食。为什么？低头在新疆当地就有好吃的这个青草可以吃了，是，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五星草饲的牛产品牌的这个4.0版本的高端版本，
1: 好不容易啊，因为其实东方购和我纽山合作也差不多11个年头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从原始 原始的3.5也买了，3.6克高蛋白也买过，后来到3.8，再到4.0，我一步一步见证它的成长，也是追随它，然后一直在回购的。但今天这一款我们又升级了啊，就在今年，我们是在东方购进行这个首发仪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4.0蛋白质够高，草饲纯牛奶代表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也更棒。每一罐当中，因为好多进口的一些牛奶也好，或者国产很多牛奶，它立了包装是200毫升，我们是250毫升，所以量是更多了。好，原产国。 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原箱原罐，直接都是从新西兰，你看原产国进口而来啊 ，3F 全新标准，所以为什么我们奶牛妈妈真的就是环境啊，真的特别棒。另外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配料了， 100%的生牛乳，额外的蔗糖啦、糖分通通都是没有的，我们不屑的，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就是真的环境太棒了啊，没有必要了。另外就是我们说营养价值，刚刚我们说到了蛋白质含量很高，还有就是钙质含量也是升级了，这个大家可以 拍个照片，你跟你现在正在喝的牛奶做到一个对比，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我们钙质含量达到了130毫克的原生高钙，4.0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所以特别棒。然后要强调的就是全脂版本哦，全脂版本里面是有到 Omega-3的含量，它的含量哦原生带有到每一瓶当中是60毫克，所以真的很厉害。 你买很多的鱼油等等的也是为了补充我们说欧米伽三，那我们今天食补里面牛奶里面也有，所以对于很多妈妈来说，哎，我同样都是喝牛奶，今天里面营养价值还加持了啊。反正该吃鱼的还是吃鱼的，反正就是今天这里头这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有这个营养成分，对吧？当然我们再倒出来看一看，因为老会员都知道这款牛奶呢，这个从吃口来说都会觉得特别好吃。我们家的孩子，包括是我身边很多同事，包括我还听说过喝过这个牛奶了，你再 给他换一个，或者有时候他们会断货的，你知道吧？我买不到了，因为是全进口的，有时候断货断好之后说，哎呀， 那个牛奶好吃，那个啊，那个这个没货了，怎么没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小朋友嘴巴挑剔的时候啊，真的是就喝完好喝的以后的话呢，我们纽山的3.5、3.6他们都不喝了。所以把握住，你看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特别的浓郁，而且奶香浓郁，好喝的同时，我们里面营养真的是做到全方位的一个加持。当同时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是一个常温奶，你可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如果小朋友说夏天天气炎热，想要说这个口感要更加的 冰凉一些，你放在冰箱里面也没问题的。反正是避光储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的12个月都是我们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明年4月份，对不对？新鲜批次，在市场当中目前好像还没有比这个批次更加新鲜的，全新的，而且集装箱过来之后，这边过了关，然后赶紧啊，各大的渠道都在抢货。是，东方购物呢跟纽山品牌，我们是在每年进步会当中，现场都会签个战略合作。什么概念？嗯，你保证给到我优惠的价格，但是你最新批次 一定送到我们东方购物了。我们帮你做的广告置换的价格，我们也没说他们广告费，说白了，好吧？他们也是把这个广告费呢，就摊平到它的单价当中去。
2: 对，
1: 你说全进口的牛奶一瓶卖个6块钱，我不说10块钱了，6块钱能卖吧？4.0克肯定能卖的呀。今天6块钱、7块钱都不要，3块9毛多，我就赚4块钱，那么划算，那么高的营养价值。那这个价格怎么来的？是因为今天今日特卖，有再为您立减10元的优惠力度。你平时过来看的话，基本上常规的节目就是
2: 298，
1: 对，
2: 已经很划算了，4.1、4.2，对不对？今天我们整套的组合再您现金立减10元，不是送给您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购物积分，直接现金立减10块钱，变成288元，这样单罐啊4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再算上它的原生积分2.88的话呢，其实4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
1: 对，
2: 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我们的全脂今天卖的特别好，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那今天全脂卖完之后，我也问过供应商，这个批次的要快没有了，今天加不了货，好吧？看到现在为止，如果您家中还有那些囤着的永山品牌的4.0的版本，无论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有些朋友一直看着，就看哪个批次更加新鲜嘛。
1: 是，
2: 这个赶紧囤。你想啊，到现在为止可以当水来喝。秋冬季节，无论做菜做饭，包括平时就出去游玩，包括是每天早上起来，这个是消耗品，
1: 是
2: 吧？我们说民生食品嘛，都是需要的。今天是优惠的力度，你说有没有卖到过比288、72更加优惠了？没有
1: 了，没有，
2: 好吧？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0: 六分多钟时间了哈，我们的全职备货是越来越少，只有断刚最后的50多套吧，所以大家要订全职的朋友们立刻来抢线。那目前电话线依然是排队人数啊堵住的还蛮多的，所以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对，
0: 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左下方的这个2维码也是可以下单的，都能保证是288元啊特卖的一个优惠力度，以及是再的年龄减5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所以还有一些朋友们家中牛奶，像我之前因为是碰到过他们家断货的，
1: 对，
0: 一看到哎呀，无论是这个288有没有已经无所谓了，298的我也会买的，有时候他们320多的我也会买的，为什么？家中要吃，
1: 对，
0: 一家三口也好，一家五口也好，早上的时候每人一杯牛奶总是需要的，对吧？你看牛奶呀、豆浆可以轮换吃，当然了，有些朋友们说牛奶当中为什么喝牛奶？喝的是蛋白质，主蛋白，喝的是它的原生的高钙，我们今天是高钙高蛋白的牛奶，
1: 对，
0: 到底有多高啊？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毫升当中的含量是4.0克，4.0克的一个原生乳蛋白，除此之外，钙含量有多少？我们今天是每100毫升当中130毫克，
1: 是
0: 比原来那个蓝白包装的4.0版本的牛奶还做到了一个升级。全脂今天为什么抢得那么厉害？在价格没有变，甚至更加优惠的情况下，蛋白质没变，钙多了，还多了一个营养物质叫做欧米伽三，而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原生欧米伽三。原生欧米伽三是什么概念？我不是说加了这个加了那个让它有这个营养物质，它就是这个批次，包括是这一个品种的这个牛奶啊，产出来之后，哎，去检测一下，比原来的吃多了这个欧米伽三了，所以赶紧啊，他们是在整个的推出一个全新的包装，就是4.0升级版的草饲纯牛奶，那一样做到营养升级，他们也发现了，那您看价格有变吗？288元在东方购物买纽山品牌4.0版本这款牛奶。特卖价格，今日特卖的价格就是288，这个72罐，今天价格没有变的情况下，营养做到了一个升级，而且口味口感包括是批次是更加新鲜的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今天也是希望第一时间可以带回家。那另外就是问到妍希啊，有多么的新鲜，以及新鲜的时候我们再看看跳蛋奶皮，
1: 没问题，
0: 四分钟时间了，
1: 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我们批次的话呢，全脂和低脂都是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然后常温避光储存，不占用你家里冰箱的空间。第二点就是奶品的品质，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其实这个在家里自己做做很简单，把它稍许加热一下，静止一下，厚厚的奶皮出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颜色包括今天整个的这样厚实的程度，真的特别的漂亮，所以好多的爸爸们都说这就是我想要轻挑细选的这个好的这个奶品了，把握住。而且今天我们4分多钟，你要知道啊，最后一点时间你拿回去的一共是有3个原箱。
0: 对，
1: 爸爸妈妈想一下，现在买牛奶啊，天气多炎热，明后两天温度我看一下37、8度的温度蛮高的，
0: 37、8度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1: 对啊，然后你想想看，一个原箱24罐，你拿回家去都累得不行，3个原箱，今天我们是这样，不管你家里有没有这个电梯，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只要哎呀叮咚，人家按这个门铃以后，直接签收就可以了，保证全新批次。哎，
0: 而且你想自己到外头去买啊，这十罐一批呢，想拎回去，对吧？那么两三天买一次，你能买到3块多全进口的吗？4块钱不到也很难的。就算是买到了，你也要自己提回家。东方购物今天为您做到是全新的换新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纽山品牌牛奶，蛋白质4.0克，钙含量是130毫克，全脂当中还有我们的欧米伽三的成分，价格今天算下来4块钱不到，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带过去是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力度了，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的忙碌啊，只有最后两分多钟了啊，把握住了。现在其实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整个的自由的牧场，所以奶牛妈妈是自由自在的生长的，不是圈养的，然后喝的都是陶波湖的湖水，喝吃的都是四叶草苜蓿草，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大家可以看到所见即所得。而且今天这个版本很多的朋友都说哇，4.0我听说过，但是4.0的草饲散养的牛奶确实我们又全新升级了，里面我们的钙质从原来的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有到122毫克的原生高钙，升级到130毫克，然后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依然是高达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有到4.0克。另外大家听好了啊，全脂里面我们是检测出来了整个有欧米伽三，而且是原生的欧米伽三含量，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所以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今天的营养啊加持真的是对自己来讲非常的友好，尤其夏季我们多喝一点纯牛奶对自己还是特别有帮助的啊。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握住订单，因为是今日特卖的方案，我们比原来的原始的这个价格要更加的划算。原始价格298，今天我们是288，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要2.88元，算下来单独一罐可能4块钱都不到，性价比非常高。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保证批次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的个位数的现货，全脂和低脂供大家来选择，风险由人啊。最后一点点的现货，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现喽。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哥的直播节目啊！来个蒲扇是最好的，再来点冰块，太热了。刚才又下了点雨，下雨也没解什么燃眉之急的，几乎没什么太大用处。现在又热起来了，这天气啊，一热人就发闷，一闷就出汗，一出汗呢，咱们这个感觉心里边呢虚得慌，干啥啥没精神，然后要不然就是特别伤阴。三伏哎，七月中啊，八月初啊，这个三伏是上海最闷最闷中，已经到了中伏的时候了，特别特别的难过。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如果自己太过于透支了，特别虚，到冬天的问题就会极其的凸显出来。所以冬天的问题一定要在夏天调理。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今天给你介绍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今天这个节目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以后大概率我们今天有一批货跟雷允上抢过来，是倍儿好的包装盒。我不会因为包装盒去买东西，但是我先提醒大家一下，首先有两个今天最大的特点，其中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这种礼盒硬邦邦挺呱呱的啊，之后一模一样的就没有了，卖光我们这一批就再就没有了，我们硬抢过一批货，人家要全新的改掉了，改动了。我知道大概观众朋友们应该有一些印象，以前的有一些别的品牌，我不知道雷允上会是怎么做啊。别的某些品牌我了解到的是，原来是硬邦邦的盒子，后来稍微的改动改动就变成软的了，因为成本要降下来了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可没有暗示说雷允上是怎么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介绍到人家最后的设计是成稿什么样，用什么材料全都不知道，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风险。什么风险？万一以后的盒子我没那么喜欢呢，是不是？我今天这个盒子喜欢，而且送礼体面，马上要到了中秋，又要到十一，又要到那个年底什么的，我们都是三月份的新鲜批次，你就赶紧订，反正一送送好几年呢，啊，一时车好久呢，那干嘛不囤上呢？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啊！开说价格，然后我再说刚才这些问题为什么要吃咱们的野山参粉啊？今天这一盒在专柜上的价格，哎，我记得多少钱来着？哦，这儿6000块，你说为啥这么贵？因为它的量特别多。它不像有一些是十几只装的，我们今天一装啊，这一盒啊就24只，一只里面是有1克，哎，24只就是24克，很多牌子要么就是十几克的啦，要么不到20克的啦，但是我们这一盒里面呢，满满的24只，24克，特漂亮，打开之后绝对体面。为什么人家专柜价格贵？你说别人家一盒便宜2000多块钱什么的，你架不住我们今天塞得满满的呀。所以你自己算算看，这是多少钱啊？6000块，毛6000块，差个11块钱，你就请允许我说6000啊，咱偷个懒，6000块钱左右一盒。我们今天构成呢，老顾客朋友们其实心里都有数，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一盒装的，有个两盒装的，还有一个是我看看这几盒装啊，应该是3盒装。好，今天1、2、3都齐活了。一盒装原来大家还记不记得价格多少？2399，有证据。来，就连着这一盒啊，我挡在前面，第一盒2399块钱，当时直播截图6月30号，今天是7月中啊，6月30号，也就是2周左右的时间，2周前，上一次的节目里边还是一盒2399，2盒3998，3盒4998，大家听我说啊，先不着急啊，我先给你就着原来这个价格给你分析一下啊。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大家记得吧？3盒满多少钱，你就拿400积分。有人说3盒满3888。对了，您记忆非常好，所以很多人会纠结在2盒和3盒。一盒一般不纠结，我觉得根本一般都不会定。为什么？吃野山参粉，我一定是讲究长期吃的，我不可能吃个1周2周我就结束的，你补不到什么效果的。好，要么纠结在2盒，你正好才3888，那我定2盒吧。那要么3盒。好像呢有点特别远哈，纠结了。但是3盒又便宜，3盒我记得单个算下来当时的价格是70块钱左右1克。因为雷允上为什么会比别人家的粉贵那么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同样的构成，比如也是3盒装，也是2盒装，也就是单个价格总比别人算下来要贵个10几20块钱，是因为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你看在我东方购物或者市面上，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雷允上人家会贵一些。另外还有好多原因呢，慢慢是唠叨啊，我还没说完呢。说回价格，这个3盒和2盒，大家是不是在纠结呢？今天不用纠结，一点都不用纠结。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疯狂的让利。今天只有三盒装直接超3888，别人全都不到3888。那你说，那我不到3888，其实我要订更便宜的？不对，不对，不对，不能这么想。你看这里，这个呢是单盒装，单盒装24支，1799，给你让利啊，确实也让利。今天是在他们换包装之前的第一次让利，是不是唯一一次？好像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很有可能啊。这儿3399，还记不记得当时多少钱来着？我刚刚说完，3999吧。看这，原来是3999两盒装，3998。今天也降一点到3399，不到3888，你得凑，这个必须凑，因为你就是没到。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单克70啊，你不是在纠结两盒还是三盒吗？这个是单只单克，算下来是70块钱一个，我给你来个58的。从来雷雨上没有到50，5字开头从来没有过。我说了，上一次即便你参加买进送买都要68左右，70块钱左右一克，今天直接给您做到比我东方购物在售的其他品牌的野生粉满千送买以后还要便宜，58块钱一克，而且就是超那么一点点，3888原来可是要到4900多，等于说你要多加1000块才能满足条件，就是你多超1000块就满足条件了。但我们今天不需要那么多，4599，也就换句话讲，所有这三个构成里，一盒、两盒、三盒，只有谁直接一步到位，超3888，谁都一点都不费力，不用你凑单，不用你这个那个的。三盒装在价格上面直接给您做到底，让利了3399，从原来的4998元，不是我们乱说话啊，在6月30号这档直播锦里面，我们还是在卖4998，即便你参加满进送白也要4500多，对不对？今天在4500多的情况下再给你让利，减了近400，我再给你减400，满进送白，因为他就肯定参加了嘛，已经超3888了，这个三件什么一满你就拿到400积分，你这算下来的多少钱？58块钱一克呀，58块钱一只。我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有面子、很体面、人参皂苷很高的，那就选择今天的三盒装就好了。好了，那说到人参皂苷很高，它高到什么程度？来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这个手办哪儿去了？在这儿，你看这里啊。这里面就是人参皂苷含量，这个人参皂苷含量有多高？人参皂苷2B1，你可以拍下来，拿手机拍啊，183 ，2E 加2G1，195，总皂苷含量达177%。我往回倒着推，跟您说，您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高吗？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家是18年的野生参，你说许明，你也说别人家18年了，对，别人也能说18年。但是东方购物能够提供18年参龄鉴定的企业，就是我告诉你我18年，但是我是用我的企业背书，我用我的信誉背书，信誉不信，很多官方说那我不信，你拿不出来我就不信。今天不用您提出挑战，我们自己来作证，自证清白。一般很少自证清白的，干嘛自证清白啊？我们告诉你，有底气，必须自证清白。18年的参龄，让你买的安安心心的，符合18年以上，这个参数都在这儿呢。人参符合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一般来讲到15年是足以了。我们再多长3年，你别说3年，3天，参在林子里都有可能被小老鼠给你啃的，啮齿动物给你拱的，小猪给你吃的。一般来说，这个小动物啊、小鸟什么的就爱野山参。你说连这种大自然界当中的小生灵，它都自然而然从它的本能都能发现这个东西是最补的，它都。朝着这吃，有参的不吃别的，你就说这个东西有多厉害。然后还有没结束啊，给大家再来出具证据。我们今天参盒子上有那几个字，大家看到吗？叫有机野山参，看这个金色的这个地方给您框框了，有机产品。有机产品是有多厉害？还是回过头来说野山参，因为野山参是这样的啊，它长在地里边，它的吸收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天地精华之日月精华之灵气全部集于一身，我能吸收的好的坏的我全有，所以万一这块土地里面不小心可能有一些雨带来的东西不干净，万一不小心哪儿的上山上流下来的可能喷洒过农药的地方，但是顺着下面地下水过来了，被它也吸收进去了，这个可麻烦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原材料方面两方面检测，第一，原料我要给你检测有没有机，就是在你原本拿出来以后排出来了马上检测，
有机，符合大成粉。如果你在加工工艺上有任何的小小的问题，机器有点问题把粉污染了，有没有可能啊？有啊。所以粉也要给你进行有机的检测，所以是双有机。野山参的人参皂苷含量高，再加上有机，双有机，再加上18年能够拿出证据，您就吃吧，观众朋友们。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一部分人群，我说一下，唠叨一下啊。天气热都自不必说了，如果多多少少对自己身体健康特别关注的，想要追求我的生命品质、时间长度和生命质量是要一起要有的。我不是光要长度，我不要质量，我长度活个1000岁，我天天在这个床上躺着，没有人愿意的。后面再长成疮、长什么东西，多难受。我们不要这样的人生，我们要干嘛？要品质好，生活品质好，出去可以玩、走动，元气满满的，精神矍铄的，这随便去玩啊，上山不带喘的，咱溜达溜达，大好河山转一转，这是根本，气势咱人的根本，所以一定要补充好，尤其在天气的时候，暑热伤阴，这个时候就要补，它双向都补，野山参非常好，一旦伤阴之后，你又一出汗，出汗又把你的元气给流洒出去了。所以要往里补，什么东西补？光喝水、光吃那些东西没有用，但是谁给我们人体的元气补呢？野山参粉就可以。在这儿，手脚冰凉的很多姐姐们，你不用讲了，我们的女性朋友们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你势必野山参该对自己好，要吃起来的，肯定是让你有非常好的感受。特别在有一些啊，这个生理结构到这个时候停了，停了之后的心烦意乱，野山参会帮您大忙的，这野山参给你进行一个调理，好好的调理非常好。自愈的，很多人说哟，我吃野山参上火，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听清楚啊，如果不到15年的很有可能上火，但是到15且超15年的野山参你吃吧，它一定到一个年纪把自己的那些火上火东西已经运化掉了，所以不要有这个方面担心。你要再这么说说它上火，那只能说我们太外行了，一定到一定的年份且是好的野山参能够做到这些，何况我们还是有机的呢，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感受感受。来吧，我再给大家讲讲看我们的构成吧。原来在我们直播里面，单盒装卖给大家的价格是2900，我看看，2399。今天有划算有让利，两盒3998，也有划算也有让利，我就直接跳到两盒装啊。两盒装如果让利完之后呢，是不到3888。你说我为什么拿3888比？因为3888给400积分，就这么简单。我们吃这种补品、滋补品是一定是往高了够的，一个是时间吃得足，再一个往高了够，我还能东方购物再给我积分，我何乐而不为？我吃的单价又便宜，我还能偏得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但是今天它不行了，它不到，原来是到的两盒装是超3888了，今天它就是不超。但是谁更划算？单支72两盒装。今天的三盒装划算到不得了，三盒装原来的价格是4998，好像貌似比388确实高多，但是多了有点多了，很多人在犹豫，我多花，怎么怎么着？我跟你讲啊，第一个三盒装大家吃起来的时间够久，第二个您今天拿下来的单支价格参加满减送版，算我们身上非常简单，花多少钱？才花了58块钱一克呀，这么多少，观众朋友们，50多块钱一克，这是有机野山参粉的，不是普通的呀。人参皂苷含量高，有机的18年的野山参，保证你是完整的一支打的，赶紧抓紧时间抢，备货不多，这也是他们家礼盒要更换前的，有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万一呢？

0: 人参当然好，啊，有这么一个调查研究啊，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里边啊，调查90%以上都添人参，
1: 哦，
0: 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啊，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1: 嗯，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0: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1: 人参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3: 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 哎。
3: 对不对？
1: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4: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人，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
1: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5: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
1: 嗯、
5: 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
1: 嗯，
5: 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啊，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很多老师们啊，刚才已经听我在第一段把价格说得够透彻的了吧？现在就得说一说咱们的吃法上面了，还有一些人群了啊。吃法上面呢，很多爷叔说，那我要身子骨不错啊，我就想平常滋补滋补。我觉得我整体状态还成，成你虽然是成，但是年过四十阴气自半。您有这个想法还是要表扬的。那要怎么吃呢？一周吃上一只可以的。您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三盒装，一盒里面有24只哦。那三盒里面有72只呢，您一周一只的话，18个月，哎，接下来第二问题你就问了，18个月，保质期结束了我都没吃完吧？您大错特错了，3年的保质期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您得3年之后呢才能吃光光，18个月才多长时间呢？还指望着3年？不是18个月，8个月，18个月，对，18个月，还不用等到3年。而且有的时候呢，很多爷叔说，我和我老伴一起吃，我怎么可能自己享用啊？那你跟你老伴一吃不就9个月咯？你9个月还不到1年时间了，你18个月不过1年多呀，还要等到3年，不用担心这方面啊。在保质期上面您安心吃，肯定不会让你吃出保质期的，一定是一周，至少一周一罐，一罐呢就是一克呢，它是完整的一根身的一克，这里面就好多讲究。你看我们今天不要看罐罐大小，罐罐大小我们今天都是一克。

0: 啊，比如说我就拿出这一只来，这一只里面就是一克包装，拧开之后呢，自己拿一个小木头勺什么的，哎，冲一点点水就成了啊，不要太多，太多的话把味儿冲得太淡了，也没什么意思，对吧？反正我们今天是一周一克，一定一定在盛夏呀，特别暑热的时候，尤其是三伏的时候吃。再咋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三伏时候吃，因为在暑热伤阴呐、啊，伤阴呐、啊，观众朋友们，什么东西特别补阴呐、啊？野山参粉非常之补阴呐、啊。很多人一到夏季，稍微的三伏天，你看看你有没有精神，你愿不愿意出去走，愿不愿意出去玩？不愿意。很多野鼠老师就一句话，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年纪在这儿呢，所以我不想走。你让我走啥呀？我懒得动。什么叫懒得动？为什么我不用说别人？为啥我老爸现在？我老爸是不要说我爸年纪了啊，五六年的，现在还在返聘他到处跑呢。之前去什么？是内蒙。内蒙回来以后，前两天又去哪了？河南那边，然后又坐飞机跑的。他可是五六年生人啊，不算年纪小了吧？咱认真说，我家老爷子还在到处跑呢，因为一定要返聘他去这个那边去看看，保证质工程质量什么，让他一定要监督他们，所以他到处跑，到处跑，很开心。身体素质在这里一定要有，我跟大家讲，我就说，不要光看生命的长度，人人活这一辈子一定要精彩。到老了，到老了，我真的哪天走不动道了，我坐在床上，我坐在沙发上，我一品，打开相册，我一翻，哦，这是我60岁去的，哦，这是我70岁去的，这是我79岁去的，多幸福！别人一看只能看到40岁，啊，我50岁我就不动了，你一看看到80岁、90岁，而且还不止了，咱还要继续出去玩呢。所以这个东西是要靠我们努力的哦，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想就能达到，那达不到的。我来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事儿啊，很多观众就说了，说你许明怎么就这么笃定你是整根身打的粉呢？因为好多观众讲啊，在网上乱买八买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些人多少自己中招的，这就叫做完整的一根生晒身，一定要完整啊。我们在每个盒当中打的粉里面啊，会有这样的合格证，合格证上面就已经告诉你了，原料产地是桓仁，本溪是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啊，就连咱老祖宗这些历代的历朝历帝，你看啊，这里什么乾隆爷啊，什么慈禧啊，什么的，吃的参正宗的产地就是辽宁桓仁长白山，他就正好这几个省里面有交界，然后他正好在他那边的确实品质不错，这个是我北方人，我是有发言权的，大家安心，必是辽宁桓仁。然后再加上盒子上写的很清楚啊，是有机的产品，有机产品不是盒子上印这几个字就完了啊，你得有有机标，你没有有机标，你凭什么敢叫自己是有机呢？但是你又问了，凭啥要有机啊？我就没有有机吃，它不是野山参吗？它是，但是如果没有有机标，它万一里边吸收了旁边的杂七杂八，你不知道，你能拿出粉来自己肉眼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重金属超标吗？有没有农残超标吗？您能做到吗？做不到吧，我们做。您做不到的我们做，您做得到的我们更做。看这里，这里面就告诉您32项标准，32项即可检测啊，我们达到了133项的实测农残，然后再有40项就是你完事之后再检测，就是你出土的时候检测，原料检测啊，就是你参的原汁整根参去检测，然后你打成粉之后了，粉这是粉啊，再检测再保个准儿。哦，就像你答完题以后，我回过来检查一遍，我再保准我这题答的对不对，我再给你来一次，40项农残，还是照样均位检出，这就是雷允上的精益求精，对所有的消费者，咱们一视同仁，咱不能让您吃亏着。从价格角度来讲，像人家左检测右检测左把关右把关的，价格稍微贵那么一点点是完全合理的，尤其是对于人家的人参皂苷含量，哎，我的人参皂苷含量哪去了？我看看啊。人参皂苷含量在这里啊，很高的，我给大家一会儿沏一下，给大家泡一泡，让你感受感受啊。18年以上的生晒野山参，这是第一个，18年啊，18年。再有这里 ，RB1 183%超啊 ，RE 加 RG1 超195，人参左皂苷达标约177%，全部都超标的，不仅超标，是东方贡目前为止在售的所有的野山参里面比较的，在刚才说的这些啊，什么左皂苷啦，那个啦的这种感觉。来，我给大家冲泡一个，就订3盒装啊，不要犹豫，支盒这个价格，一是包装有可能换，再一个换完包装之后，这个价格万一涨回去呢， 如果它包装过于华丽、过于精美，成本那不是您，难道算到别人身上，算到自己身上？趁着这个性价比高，赶紧订三盒装啊！三盒装一周吃一只，可以吃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吧，大概到一点点啊，这样好给大家来看，好不好？前面这一点点啊，回去以后呢，水温啊，大家自己看着来，反正我们今天是粉，不需要你久煮，有多少升？你要久煮，最后自己牙口不太好的，牙还没种好的呢，你说你就要让它去咬，不现实啊！我们今天。哎，看这量多多，多好！稍微的敲打敲打，全都融开。我还没搅嘞，我给大家搅一搅，给大家看一看啊。大家注意啊，看一看，来，观众朋友们，清清亮亮的水一下子，野山深色。以后这个颜色就叫它野山深色好了，多漂亮，黄澄澄的。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很容易搅开啊。不要用乱七八糟的勺子哦，那些金属勺子咱少用。这个野山参粉嘛，我们还是蛮讲究的。喝什么东西呢？我们就要有讲究啊。有的时候你说吃个西餐，你用筷子去吃西餐就不讲究了，不符合人家的吃法。喝野山参也是这样的啊，不要拿个金属勺逛来逛去的啊。嗯，我刚才没有完全喝进去的时候，我每次我都说这个味道，你就往嘴边这一放，好东西，喝一喝。哎呀，我先提前把它喝光了啊，后边我就不给大家再冲泡了，给人供应商稍微的留点成本，都冲泡了可不行了，再加上我的刚刚40，阴气刚刚自办，所以我现在也得喝起来了，超过40了，大家心里要有点数了，心态再年轻，身体素质逐渐走下坡路，您是想这样走下坡路，还是想这样走下坡路，自己选择。好不好？然后再跟大家唠叨唠叨啊！我们一直在讲说，刚才那个导演老师也说了，说，哎呀，好多观众朋友们也在问，说我这个大夏天热得不得了了，你再让我吃，我会不会上火？哎呀，这个外行话可千万不要再说了，这有一说一。但是达到足够的身龄，比如说15年以上，所以如果啊，我先跟大家看这儿，大汗出后大烦可不解。什么叫大汗出后啊？现在是上海的什么天？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了吧？大不大汗，闷不闷的，怎么办？野山参，在这儿，属伤暑有二，动而伤暑。人参汤，我们需要您煮吗？大夏天的你煮人参汤，你不要这个人参汤没煮完自己晕倒了，热的晕倒了在那儿，对不对？没必要，本来就够热的，你再开个火，你多自己受罪啊。还有这元气大虚，什么叫元气大虚？人之生死全赖乎气，就是元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所以这个时候要干嘛呢？人参浓煎，浓煎要多浓啊？就经常是拿个勺子盛点盐，少许，多少啊？多浓算浓啊？多少算少啊？我怎么确定这个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已经浓到被我煮出来了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检测设备，但是我们今天有个好方法，我不管你怎么煮，最后这个参大家肯定舍不得丢掉，肯定是完整的参要吃掉的，对不对？你肯定要吃掉的。我们今天是用整根参进行打粉，接下来看这儿，让大家安心啊。这里面就写到了 GBT18765， 就记住啊，幺倒数8765，这个就是完整参的意思。这里啊，加工怎么呢？应同时具备有资质单位鉴定并留样后进行。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野山参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整根野山参打粉，注意是整根，在他们眼前必须整根，拍照存档留样再进行粉碎，出现问题人家能够对账得了，哪儿出问题哪儿解决。所以每一罐里面必须是吃参吃完整，你不能光吃个芦头芦参芦须子啊。好，我不再多啰嗦了，好多观众朋友现在电话线占线的啊。这个价格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说许明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啊，一个是我想常吃，你就告诉我我的需求。观众朋友啊，如果你是什么需求啊，坚持常吃的，想要吃的稍微的久一点的，性价比还要高，三盒装，切记三盒装，三盒装在6月30号的时候我们卖4998，毛个5000块，今天就卖4000
1: 300出头一点点，4400多啊，不好意思啊，是4599啊，4599，比3888出头一点点。那你原来是4900多，你是出头更多了呀？那你说你不还有一个两盒吗？两盒，哎，今天两盒可就不到3888喽，你得凑喽。你看，就是3399喽，它就不到3888了。所以有些哥们说订购两盒的不要，我跟您说什么意思呢？您要么就极端的订购单盒的，你说我只要送一个人，你就订单盒的。但是你说我自己吃。三盒装毋庸置疑，只要你自己吃，你就马上入手三盒装，34个月，哎，我看看啊，36个月，不好意思啊，少算俩月啊，36个月的保质期，3年嘛，3年保质期，按照您一个人一周吃一罐，一罐就一克，按这么算的话，18个月才18个月，您和你老伴儿现三盒装这么吃的话，您只吃个9个月，连1年都不到，再加上。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参加满年送百的单克价格只算到了58块钱一克，您看一看，在我东方购物卖粉的谁家能做到58块钱一克？而且关键是有机双有机认证，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和质疑，有犹豫都不应该了，抓紧时间抢，趁着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补一补。冬天的问题我们提前夏天打好地基，先调理好，冬天您怎么补都有道理，对不对？一定要想通啊，想清楚啊，咱人生在世啊，咱过来是享福的。咱不是来遭罪受苦的，你说是吧？是自己身子骨是第一位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拿到了我们的全新品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躯，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为了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4: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4: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5: 过去呢，讲到个野山参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了，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放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伐？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也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帮我呢，我就搿能介 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次，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确实是可以辣辣冬至的搿个一段辰光里向呢，就是讲补一补。还有呢，就是讲辣辣春节的辰光呢，亲朋好友大家聚会的辰光呢，也可以就是讲走访的辰光呢，也可以赠送老啥搿物事。我觉着搿个比较高大上，比较送出去也比较老体面的搿能介桩，我觉着蛮好的、啊。

0: 我们现在三盒装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吧？好，反正还有十一分钟，我们估计挺不到最后的给大家再介绍这个现货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三盒装给您降了。其实我一直没说降多少，降了400块。哎，说过一次，说过一次，我们降近四百，399嘛，降了近四百，您的满金送满再一加又400，800块钱左右啊，优惠啊。咱可是原本价格就不贵的三盒装单客，就已经给你做到了50多块钱，五字开头。这在雷允上的历史上，我是一次都没有做到过50多块钱开头的，就算是满金送满也没有过。而今天如果大家想要说我自己吃，想要吃的性价比高一点，比如说啊，有些爷叔老师们姐姐们身子骨稍微虚弱那么一点点，你说我元气呢比常规的一些我同龄人呢好像虚弱了那么点，那咱就别一周一只了，这性价比。一周您算看啊，你就算一周吃一只的话，你七天您才花了个50多块钱，一天才几块钱，您才一天几块钱，均算下来这个滋补的效果，如果你一周吃上2只，它也就是这是野山参才花个100来块钱，真吃一周啊，隔个2-3天吃一次，隔个2-3天吃一次，你和你老伴都这么吃，每个人都一周2只，大概可以吃个3-4个月嘛，也是蛮不错的呀，3-4个月吃到年底了呀。快了吧，你要按照今年7月份开始算的话，你加4个月，明年1月份不是蛮不错的吗？我一直在说冬天的问题，夏天咱把它处理好了，调理好了，咱冬天怎么滋补咱都有道理。两盒装剩个2套，这个看大家自己吧。啊，我是一直在建议大家，这个两盒装呢，您如果有3盒在前面就不要再考虑两盒了，因为这个钱花咱3000多块钱花都花了，其实稍微的冲一冲，直接3盒入手，咱吃的更久一点，而且给自己留个回手的余地。如果您一直认为自己人缘不错，我有个前提啊，您一直认为自己人缘不错，哎，亲朋好友，家里面的什么父亲母亲这边的走动也挺频繁的。如果老父亲老母亲要过生日了，你的好朋友特别好的姐妹，特别好的哥们儿，特别好的闺蜜，你说我过去看望他了，都20-30年的朋友关系了。你看人家身体最近稍微有点或者是怎么着的哈，欠妥，或者人就算倍儿棒，咱总得人家看到身代表什么大家知道吧，在所有的那个娃娃有的时候年画里面抱个啥，有抱鲤鱼的，有抱鱼的，年年有余的，有抱身的，年年益寿的，是不是人身娃娃，人家一看到你送的是身，人家知道什么意思，你期待我活得长寿，人家知道你是好的寓意，好的期待。所以我们跟你小送东西还蛮有讲究的，你说我们就是经常讲了，你跑人家里面带口钟去了，你那是啥意思？中人很忌讳这东西的，但是我们带人参去怎么了？你看导演老师跟我说了，刚才一听我跟大家这么一唠叨，刚才有观众朋友们不小心订购什么单盒装的了，非常的明智，马上退掉了，你很几乎都更换成三盒装的，也有2盒的，但所以我就跟你说，你别又订错了，又订2盒装了，本来第一订1盒就订错了，你回过头来订个3字开头的又订错了，要订4599的，比之前4998又给您便宜了399块钱，然后你很容易参加满减送百，再拿它个400块，你这多开心呢！三盒装最后的3组，然后单只算下来啊，因为它确实超3888了，所以单只算下来的话，按照满减送百这个积分一送，大概是58块钱左右一只，58呀，一只就是1克，哎，1克里面是整根深的粉哦，它不是边角料哦。整根完整的18年的有机野山参粉打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想要走进房友送人，切记首选三盒装，一定要记住，谨记啊。然后要到了什么中秋、什么国庆，其实一转眼就到。你这礼物3年保质期呢，担心什么呀？安心买，安心囤，赶紧抢02151119900。
1: 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人，心脏啊，他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他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3: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 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4: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之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0: 来，老师跟我讲啊，三合庄的最后的两组现货了，马上就要售罄。这个不跟大家开玩笑。第一个啊，从不是价格角度来说，这个礼盒确实漂亮。反正我跟大家讲，我是非常中意它的，超喜欢。但是之后呢会改，所以这批货一旦我们销售光以后呢，整个我们最后一批货抢到了是这个版本的礼盒装，而且是有机野山参。看这儿啊，有机标都在这儿呢。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24只，有机也这个标志啊，24只，一只里面是有1克，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辽宁环然的，今年3月份的，不是临期货啊，今年3月份的，3年的保质期呢。您这里边1周吃1根，1周吃1罐，可以吃18个月。老两口一分，1周1罐，9个月。如果您身子骨特别虚，1周2罐，您就是大概吃个老两口一起吃啊，都是1周2罐的话，吃个3-4个月也就好了。我跟您说，在我东方购物之前什么价啊？赶紧唠叨一下就完事了。单盒不要考虑了，双盒不要考虑了。哦，导演老师跟我讲啊，最后一套了啊，三盒装啊。原来的三盒是4998元，这个是6月30号的截图。今天给大家直接让个近400块，399。再参加满减送买，因为它确实再让399，它也是超3888，正好超那么一些。你更拿积分划算吧，你更开心吧。如果你比如说原来是5000、8000的，你说我拿400积分，感觉好像拖花那么多才400，但我只超一点点，你看这不就400积分到手了？4190元除以这么简单的克重，相当于1克才58。一只啊，才58，原来根本就没有5字开头的，5字开头的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知道了吧？而且它的人参皂苷什么的含量非常高，这两个就不要想了。这有一个单克75的，你单克70的，你跟我们58怎么比啊？因为他们也能参加满赠送买，你得凑啊，你不凑它不到3888呀。你这个三盒装只有今天三盒装，直接超3888，超那么一些，你的性价比是高的不得了了。而且我们还是有机的，我们当中的什么农残呐、送检报告非常多，要给大家要吧。来不来得及看一眼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人参皂苷含量 2B1 达标约183， RE 加 RG1 达标约195，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177，而且是18年，这里写了18年，能够出具18年证据鉴定证书的鉴定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给您出具雷允上最后一套。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一旦今天整个的这个构成这个包装您如果很喜欢很中意的话，赶紧抢这个三盒装自己吃。比如说中秋，比如说11，要想走进房有送礼，这拿出去市面上近6000块钱一盒，市面上6000块钱一盒近啊。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盒才花多少钱，我自己看1000出头一点点，您送出去6000多块钱的面子，所以说性价比可以讲非常之高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三盒装，马上售罄，02151119900。

0: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1: 夏天啊，真的三伏天呐、啊，一流汗呐、啊，汗随经出啊，这个就是确实是挺伤我们的元气的。再加上暑期是伤阴的，热嘛，暑热伤阴啊，所以它滋阴补阳，这个非常好，它这个就很神。再让大家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玩，保持很好的体力的话，自己生命质量高的话，真的一定要考虑人参粉吃起来。但就吃哪个构成？三合装哦，三合装最后的一组备货已经有三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抢了。如果你打进电话来发现没订到，没订到就没订到了，之后这个礼盒呢也可能就会换掉了，好吧？我们这批货很难抢到的，单支满千送百，三合装只需要58块钱一支，订购吧，最后一套02151119900。

0: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这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1: 夏天啊，真的三伏天呐、啊，一流汗呐、啊，汗随精出啊，这个就是确实是挺伤我们的元气的。再加上暑期是伤阴的。热嘛，暑热伤阴啊，所以它滋阴补阳，这个非常好，它这个就很神。再让大家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玩，保持很好的体力的话，自己生命质量高的话，真的一定要考虑人参粉吃起来。但你就吃哪个构成？三盒装哦，三盒装最后的一组备货已经有三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抢了啊。如果你打进电话来发现没订到，没订到就没订到了，之后这个礼盒那也可能就会换掉了，好吧？我们这批货很难抢到的，单支满千送百，三盒装只需要58块钱一支，订购吧，最后一套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魏佳。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觉了？是不是经常会发现早上起来感觉到浑身又酸又痛，有的时候起来呢甚至还要身体靠双手撑一把才能够缓缓的起来，有的时候怀疑，哎呀，是不是空调空风开得太冷了，那我就把空调空关掉，这么热的天开电扇睡一晚上是不是也很难受？但是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没有改善的前提之下，我们就要想到最不可能一样东西了，那就是你家的床垫有没有问题。如果说床垫偏硬，你可能睡得不太好，如果床垫又太软，有些人腰又有可能承托不住。那今天来自于诺伊曼的我们的按摩的乳胶床垫，7.5公分厚，大小正合适，厚薄也不会影响到您原来的床垫，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更加的给力。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佳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睡觉呢对我们恢复啊整个身体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很多人就睡不好啊，那很多原因，原来的床啊可能嘎吱嘎吱在响，原来的床垫呢可能有股味道，或者原来呢你这个床啊你会觉得软硬的这个舒适度啊不够，那么你又不想把以前的床垫换掉，那怎么办呢？今天最简单的方法，在原来的床垫之上直接放一个7.5公分，就是我们今天的天然乳胶的床垫，一下子把所有问题解决掉。
0: 睡觉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去想一想看，人一辈子，
1: 对，
0: 咱们就说咱活能活90岁啊，对吧？1/3的时间，24小时8个小时要睡着吗？
1: 在床上，
0: 对吧？在床上睡着吗？那有的时候你还午睡一下呢，对不对？来，我们就算您30年躺在这个床上，床垫好不好就很重要了。那很多人睡来睡去，睡来睡去，发现，哎呦，5星级酒店这个睡眠质量就是好，
1: 那不一样的。
0: 那很多人说，那有可能人家放了什么这个睡眠精油啊，有点什么灯光啊，这其实不是。更重要的，5星级酒店他们选床垫是非常考究的，
1: 有讲究。
0: 而诺伊曼床垫被这些高星级乃至已经不在五星之内了啊，已经超过5星级酒店的这些酒店所认可。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啊，万豪、威斯汀、君悦，还有洲际酒店、四季酒店，这个是丽笙酒店，这个是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陆酒店、丽兹卡尔顿、瑞吉集团，还有我们的 W 酒店，这个地方吃个下午茶多少钱？
1: 非常贵
0: 哈。对，马可波罗、皇冠，还有米高梅。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些酒店您睡一晚上，动辄3-4千，2-3千最起码的，吃个下午茶7-8百、8-9百很正常。
1: 是
0: 在那边的床垫都在用到我们的诺伊曼，说明咱们诺伊曼是真真正正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诺伊曼的床垫，
1: 是
0: 下面这个白的不是啊，
1: 就是你原来床垫嘛，
0: 这是你的原来的床垫。
1: 对，
0: 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现在换个床垫，所有的这个
1: 之前我不想动，
0: 之前有点难受了，但是我想换一下这个床垫行不行？可以的，没问题。我们今天正好它厚度7.5公分
1: 啊，
0: 原来的床垫要不要动？
1: 不用动，
0: 根本不用动，直接放上去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的放心，而且是带有这样的一个可开视窗的床套的啊，您可以拉开来，里面还有一层无纺布，所以这个床套
1: 这个可以拆卸，
0: 大家是可以直接拆卸洗涤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把它盖上去呢，以后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床垫套。
1: 对，
0: 让这个床垫套呢，让大家可以睡得非常好，7.5公分正好是一个手掌的高度。
1: 是，
0: 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动用您原来的床垫，
1: 对，
0: 直接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区啊，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乳胶床垫？
1: 对，
0: 为什么要选择乳胶床垫？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很多人说，哎呦，腰不好，
1: 对，
0: 我要睡硬的床垫。但是真真正正的硬板床，一般来说，你的睡眠是不可能好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你给它多少力，它就还给你多少力，
1: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对吧？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手里的这个是
0: 压力计，
1: 对，重力测试仪。好，我把它放下去之后，大家看啊，我给它一份力，它回弹一份力。基本上
0: 差不多一圈，
1: 我多少力给他，他多少给你回弹上来。
0: 也就是说啊，睡在这种床板上，换句话说，你100多斤的体重，躺上去，这个床垫就还给你100多斤。
1: 对，
0: 这个我说句实话，对你的骨骼的压力是有点大的。
1: 你有些啊，你有些皮肤的地方还好啊，如果说有些关节。对吧？肘关节啊，膝关节啊，髋关节啊，那这些地方它，
0: 尤其是那些喜欢侧睡的朋友，是不是肩膀第二天起来，脖子第二天起来特别的难受？ 就是这个原因。
1: 那很多人说，那我行，我用什么呢？我用软一点的，
0: 棕棒，
1: 棕棒啊，黄麻呀，那行的。来，我们也看一下啊，看上去是好很多了。来，我把它放在这里，大家看一下，你看。多少作用力？
0: 差不多三分之二
1: 也给它缓缓
0: 四分之三，三分之二
1: 上去了，对
0: 不对？
1: 好，那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很多人睡过了乳胶床垫之后，觉得哎呀，这个一下子觉得人空了，压力没了呢？
0: 舒服呢？
1: 你看啊，我同样的放在这里，你看，
0: 一放，有没有？
1: 有的，哎，
0: 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们是把手放在这里，你看，哎，我们人放下去了以后，你看，尤其是我这样看啊，哎，我这样，你看，这是你的头吧？啊，这样下去了以后，你看，它整个的乳胶重的地方呢，就会陷下去，
1: 对，
0: 轻一点的地方呢，有支撑的地方呢，它就会填上来，
1: 对，
0: 这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没有一个任何的普通的那种床垫，它能够做到每个人量身定制，
1: 对，
0: 不可能的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每天的体重都是有轻微的差别的，每天的体态都是有轻微的差别，它不可能这个床垫你一天根据你的体态来重新调整一次，而乳胶就可以。哎，你睡下去，
1: 压力一下子释放掉了，
0: 压力一下子，它该承托你的承托。该帮你放松的放松，
1: 对，
0: 这就是真真正正的乳胶。
1: 对，
0: 再给大家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啊，
1: 对，
0: 在这边你看啊，硬壳床，您在床上，您的颈椎，
1: 对，
0: 您的腰椎整个脊柱悬空，
1: 对，好，
0: 因为你屁股大，这里是你的后脑勺，
1: 那肯定不舒服哈。
0: 对，
1: 那我有人说了，那我行，我也有乳胶床垫，
0: 薄一点的床垫，
1: 因为乳胶床垫薄就便宜了嘛，
0: 对，
1: 我也是个意思嘛，那我软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软当然是软了，但是呢，由于它的厚度不够，
0: 对，
1: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它对你的承托力是不够的，
0: 对，
1: 因为它的下陷的深度不够，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像这样的一个骨头的整个的曲线，它底下还是空的，
0: 对的，
1: 对吧？这就造成了什么？你有放松吗？有放松，
0: 有，
1: 但你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放松，
0: 地方
1: 你还是空在那里的，
0: 的确。
1: 那我同样，我把它放到我旁边的，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选择到
1: 这个一公分，这个七点五公分？你看，我同样也放上去，大家看一下啊，
0: 哎，基本上全部都塞住了，
1: 哎，底下你看不到空隙了吧？哎，我的手你看不到了吧？它底下全部是背，因为它有一定的下陷的深度，
0: 的确，
1: 一公分它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0: 当然，
1: 我七点五公分它就陷下去了，它的重量它可以允许它的下陷下去了，所以它所有弯曲曲线的腰曲啊、颈曲这些地方，全都给它塞满填实，真正的把它撑起来了。
0: 的确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诺伊曼，很多人说我是来自于哪里的乳胶啊？大家众所周知，乳胶哪里好？
1: 泰国好，
0: 泰国好，对不对？泰国的乳胶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也是有知名度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原料，因为我们诺伊曼在泰国有橡胶园。
1: 对。
0: 诺伊曼已经做得非常的大了，所以他在整个的泰国有自己的橡胶园，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再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下了，乳胶还有一个三大功能跟其他的织物床垫是有天然本质区别的，
1: 尤其是适合于咱们上海的这个黄梅天潮湿天气啊，
0: 那就是抑菌、抑螨和抑霉，
1: 对，
0: 这三个重要的点啊。首先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测试的是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我们的抑菌率是达到了99%。换句话说，这个细菌在乳胶上不能再增殖了，或者是很难再增殖了，
1: 没错，
0: 大于等于9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包括说，你看在这边啊，我们在这边显示的是乳胶，我们的对于这个螨虫的区别率达到了85.83%，
1: 对，
0: 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作用，
1: 这个太好了。
0: 也就是说，有了螨虫以后，您会不会感觉到背上痒痒的、难受的？或者说脸上老是莫名其妙起痘的，
1: 这个就不太会了。
0: 咱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一个是我们今天防霉等级零，意思是不会长霉，对不对？零级就是不长霉，乳胶是不会长霉的。
1: 是的，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甲醛。
1: 对，
0: 甲醛，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橡胶的东西会不会有一些粘合剂？因为乳胶漆就怕这个甲醛嘛。乳胶漆加甲醛是为了让它挥发的快。我们没有必要加甲醛让它做挥发，它就是普通的像乳胶发泡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乳胶枕和乳胶的床垫，它的甲醛含量 ND 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
1: 对
0: ，ND 的意思就是没有，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跟你讲啊，在市面上啊，像我们这样的啊，泰国原液进口的，而且93%的天然乳胶的，
0: 对，
1: 你去看，只要达到厚度，因为都是跟厚度相关的嘛。
0: 当然，
1: 你看啊，7.5公分的，天然乳胶，
0: 对，
1: 4000多，
0: 当然，
1: 这边你看3800多是多少厚的？7.5公分的天然乳胶床垫。好，这边是3400多的，多少厚？7.5公分。同样3899块钱的，您看一下，同样7.5公分。
0: 对的，
1: 所以它这个厚度啊，是跟它的价格息息相关的。越厚，因为它很简单，它基本上全都是它93%
0: 的，对的，
1: 天然乳胶的含量嘛。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大概多少钱啊？
1: 哎，
0: 我们一共今天有三个尺寸，4.5尺的就是咱们的单人床，
1: 哎，
0: 应该没问题。5尺的就是小卧室了，6尺肯定是大卧室了。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今天的售价直接看下面，4.5尺1799，5尺1899，6尺1999。另外再给大家送上一对我们的诺伊曼的乳胶枕，798块钱一对。
1: 是，
0: 这再减一减呢？
1: 哎，
0: 1000出头，1100出头，1200出头，给不给力
1: 啊？
0: 你觉得很给力的，对不对？来，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售中、售前和售后啊。
1: 好的，
0: 首先。我们今天保证的是泰国乳胶进口，没有任何问题，93%左右的这个天然乳胶，升级气血按摩之外，免费改小尺寸，什么意思啊？因为有一些观众朋友们，
1: 床是定制，
0: 是异形床或者是定制床，我们可以免费改小，没有任何问题。另外，你可以买一张5尺床，去给它分成2个单人床，作为小朋友宿舍里的床垫，
1: 这个具体您跟我们客服去交流，
0: 跟我们客服就交流就可以了。改小尺寸，改大不可以，不可以啊！你说我买个4.5尺的，你给我改成6尺的，不可爱，只能改小啊。7天免费试睡，各位，我说了好，大刚老师说了好，全世界都说好，给你说一整天没有用的
1: 啊！你要自己试，
0: 你自己睡出来。
1: 对，
0: 你睡个一个礼拜
1: 啊，
0: 睡完了以后，好的留下，不好的，无论你是花了1700还是1900。分文不收，全部退给你，我们把床垫拉走。
1: 对，
0: 而且我们是劝配送，如果说在新装修的，你也不用担心。
1: 哎，
0: 装好了以后，我们把床垫放到床上，撕开包装，随便睡7天。睡好7天，你觉得哎，这7天我的睡眠真的改善了？我的整个的腰背真的有好转。来，选择继续把它留下。如果7天以后你感觉得没什么嘛，我还是照样3-4点钟要醒的嘛，那就退掉。
1: 对，
0: 没有损失的，好吧？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0: 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1: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7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地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更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睡眠啊，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天睡不好，一个晚上睡不好，整整一天你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精力去工作和学习的。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如果睡眠再差，很多人就会感觉到整个人的精力啊，一天不如一天，而且是每天都可以感觉得到。那么为什么会睡不好？有些人会说，哎呦，我是不是这个心理压力有点大，于是呢就去这个专业的机构看那个白大褂，对吧？人家给你开吃的，开扎的，各种的试

0: 了发现没什么效果。那有些人就说了，哎呦，是不是外部环境，我把窗帘换成那个什么这个
1: 避光灯
0: 的，
1: 戴个眼罩啊，
0: 弄个静音耳塞、
1: 啊、对，
0: 还是睡不好，晚上三四点钟还是得起来，或者四五点钟还是得醒来，而且一醒来基本上就睡不着了，第二天起来还是腰酸背痛的。那有些人说，是不是温度不合适，我把空调开了关了开了，高一点低一点，怎么调都不合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这些可能性都排除了，那么就剩下唯一的没有变化的可能性是什么呢？你的床。你的床有没有太硬或者是太软？那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我反正睡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没问题啊。那么你觉得没问题，当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变量你都排除了以后，那就应该怀疑一下我们的床垫了。那今天诺伊曼床垫，我们来自于泰国的乳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实原装进口的原料之外，更关键的是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七天免费试用。我们不是说咱们今天一锤子买卖，你先去试，
1: 对，
0: 试完了以后，而且可以不是说是一天两天，一天两天没感觉的，一定是试个七天以后，咱们再回来再来确定要不要继续保留。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来进行选择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大刚老师现在已经完全的躺在上面，
2: 哎呀，好舒服啊！哎，我跟你讲啊，首先你看很简单，就在你原来的床垫之上，或者你因为我七点五公分了，你原来的床板之上，你放上这个厚度，其实就是够了，
0: 没问题的。
2: 这个它很简单，你往上一放就可以了。
0: 的确，
2: 好。第二个呢，它整个人，关键你上去的这个感受，很轻松，
0: 对。
2: 因为它不是像硬板，也不是像我们说到的棕邦，对吧？所以呢，它第一个，它的所有的重力压力啊，它全部一下子分散掉了。
0: 的确，
2: 我有点轻飘飘的，如在云端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厚度七点五公分是足够的。
0: 对，
2: 所以你看我的腰，我的腰这个地方，你看
0: 颈椎
2: 全部撑起来，
0: 肩膀
2: 对吧？
0: 脖子
2: 对，
0: 包括尾闾，哎，全部都为它承托住。
2: 甚至
0: 而且这个乳胶是根据你的身形来进行变化的，
2: 甚至我侧身睡，哎，你看
0: 也是全部都是的，
2: 腰这个地方
0: 全部都是的，而且关键是
2: 完全塞不进去。
0: 请摄像老师稍微的拉远一点，看一下大刚老师的整个的脊柱，你看他的脊柱从这儿到这儿，是不是平的？来，我们来看这两根线，我一对，是不是平的？就说明脊柱是中正的哦，在整个的睡眠的过程当中，它整个的脊柱是中正的哦，没有造成高低的变化。
2: 对，
0: 这样呢，你一整个的脊柱就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哎呀，让大家可以完全
2: 太舒服了，侧身睡、仰卧睡，整个感觉如在云端，
0: 对，
2: 重力全部都没有了，感觉一天的疲劳全部都消散了。
0: 对，要不您起来吧。
2: 好，
0: 等会儿真的是睡着，真的有可能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呢，是来自于泰国原装原料进口的乳胶。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拥有到更多的检测报告，而且关键的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使用到乳胶，除了舒适之外，还有三大优点。
2: 对，
0: 第一，没有甲醛。那么你说什么东西有甲醛呢？我说句实话，原来我们用的那种老棕邦啊，老的一些黄麻椰棕啊，或者是一些低价的黄麻椰棕啊，它不是靠热压形成的，而是靠这个甲醛或者是这个胶水来粘在一起的。我们今天乳胶完全没有甲醛，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再来看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让乳胶杀菌不可能，但是乳胶可以抑菌，就是抑制细菌的继续生长，
2: 不让细菌生长，
0: 不让细菌继续生长啊。也就是说，你的但是细菌不生长了，时间一久，它也就饿死了啊。
2: 大家应该明白啊，这个好很多。
0: 你躺在床上，你身上稍微有点皮屑呀、什么汗水啊，也不用太来担心，对不对？好，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乳胶的对于螨虫的驱避率，
2: 对，
0: 85.83%，
2: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螨虫也很难在这个样的环境当中生存，
2: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乳胶它的防霉等级是零、
2: 这个、很重要啊。
0: 很多人说哦是零，就是它不防霉，不对，对不对？不，错了啊。我们今天广微测的测出来是防霉等级零，就等于说是它不会长霉菌，
2: 不长霉菌。
0: 所以买到了乳胶床垫，它不仅仅是让你睡得更舒服，
2: 对，
0: 而且是让大家达到了防霉、防菌、抗这个螨虫、抗甲醛的这样的一个好处。
2: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要买乳胶，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对吧？你很多人到泰国去旅游，好，参观了很多的这些乳胶厂啊，之后，哎呦，国家根本是好。
0: 对，
2: 那么带一床床垫回来，带两个枕头回来，都是过万的，
0: 而且现在我有一说一，现在也很多人说， 是不是那么安全啊？
2: 对，好，对吧？那我们来看啊，其实呢，乳胶的价格跟它的厚薄是息息相关。

0: 有区别的、啊、
1: 1公分、2公分、3公分、5公分、7公分、7.5公分，
0: 那都不一样，
1: 厚度不一样，原料的成本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个是7.5公分的，
0: 当然
1: 好了，4000多。7.5公分的床垫呢？7.5公分3600多。
0: 当然
1: 好了，7.5公分的3400多。
0: 对，
1: 7.5公分的3800多。
0: 对，
1: 只要是达到7.5公分的，都是最起码你网上平台看到都是3000-4000的价格。
0: 我们第一，原料保证泰国原料进口。
1: 对。
0: 第二点，我们就是7.5公分的不薄不厚的床垫。
1: 对，
0: 可以不用搬掉您的旧床垫，直接铺在旧床垫上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4尺半的，咱们今天的价格1799，比原来东方购的售价便宜了200。5尺的便宜200，1899；6尺的便宜了400，变成了1999块钱。哎，而且还要再送一对乳胶枕，798。原来的积分还要送，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000。

0: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1: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7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的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更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2: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3: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4: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2: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蒙式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3: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个，腰啊、头颈侪蛮适宜个，
2: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个。
3: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2: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说刚刚哦，6套诺伊曼。
3: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来，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其实如果说床垫两个人，无论是您和您的伴侣都睡得不舒服的话，就不要硬撑了。
1: 对，
0: 就不要硬说我要有一个，就不要扔了。咱们今天也没有让你扔啊。
1: 对啊，
0: 原来的床垫还保留啊。
1: 是，
0: 嗯，咱们今天只要
1: 直接在原来的床垫上，直接把我7.5公分的七区的天然乳胶的床垫往上一放。好了，你整个感觉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哎，
0: 因为它是93%以上的这个天然乳胶，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好的抗压性和散压性。抗压性和散压性是两个的概念啊，抗压性是指它能够托住你身体比较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后腰的腰眼儿，
1: 哎。
0: 散压性是什么呢？散压性就是你身上肌肉比较强大的地方，比如说臀部，
1: 是，
0: 比如说你的背部，
1: 哎，
0: 对不对？它就需要有比较好的散压性。那么尤其是我们平时喜欢去做做按摩的朋友们一定知道的，哪里需要加深一点按摩，
1: 对，自己
0: 就是背后和臀部需要加深一点按摩。那为什么需要加深一点按摩？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紧张，而它的紧张不是说你今天做了深蹲，你今天做了硬拉，你去健身做造成的，而是您的不良姿势造成的。比如说坐的时候弯腰驼背，
1: 对，
0: 比如说睡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踏实的仰面直睡，
1: 一直没有放松，
0: 反而是那种侧睡，尤其是那些喜欢侧睡的，而且还要有个腿还经常一个腿弯一个腿直的。各位朋友们，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把它换成乳胶床垫。现在呢，维甲就躺在床上，首先是我是睡在这边，请大刚老师按一下你睡的那边，或者你就坐上去。你看，
1: 好，
0: 我这边是纹丝不动啊。
1: 对，
0: 纹丝不动啊。
1: 啊，
0: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有的时候会深夜回家，因为我下班有的时候就已经11点12点了嘛。回到家，我再稍微弄点吃的，整个夜宵。

0: 脚的脚面就已经全部深陷进去了，
1: 没错，
0: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因为7.5公分啊，你的脚不可能有7.5公分厚度的，对吧？而且人身体厚的地方也没有7.5公分那么的厚度。
1: 哎，
0: 好，这是我们的承压性，它能够把你压力大的地方给
1: 这个分散掉
0: ，
1: 让你会更轻松。
0: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承压性啊？你看，这是我的手，双手在这边，
1: 哦，
0: 我双手在这边做俯卧撑
1: 没
0: 问题，但是很多人说就做俯卧撑说明什么承压性？来。
1: 哇、哦，这个厉害了，这一下子它全部的分量
0: 说明我全身的我90多公斤的分量
1: 180斤
0: 在这边、它是能够承托得住的，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不是说哦我完全很软整个人陷进去一样
1: 那就踏下去了、
0: 你陷进去的话你还不如直接睡吊床、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睡吊床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人是陷进去的，你的整个人的骨骼是得不到支撑的。
1: 对，
0: 来要清楚啊，人的身体和骨骼是不是两条线？骨骼是要有支撑，否则不可能用你的骨头去撑全身100多斤肉、
1: 对，
0: 而肌肉恰恰是它需要放松，它不需要压力。那这个就很难了。那正正好好天然乳胶就是有这样的功能。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诺伊曼就是93%以上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啊，而且呢，说句实话，在众多的一些啊5星级的酒店呀、很多的一些高端酒店，好多人说，哎呀，我别的不说，我5星级酒店我花的这个钱，我觉得值，就是个啥困稿子啥呀，这个床品啊，这个床一上去之后，哎呀又软，然后呢一下子又放松，
0: 当然
1: 我感觉一天旅游的疲劳、出差的疲劳一下子都放松了，
0: 的确
1: 化解掉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哪些酒店在用呢？自己来看看，万豪、威斯汀、君悦、洲际、四季以及丽笙、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陆、丽兹卡尔顿、瑞吉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皇冠酒店和米高梅酒店，这些酒店便宜的一个晚上7-800块钱
1: 啊，
0: 贵一点的尤其是这个地方
1: 啊，
0: 一个晚上1-2万块钱，
1: 那
0: 对不对？
1: 我们就算1-2千吧，那差不多今天这个床垫是不是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呀？
0: 的确是
1: 一个晚上的房费啊。你看你可以把5星级宾馆的他努力营造出的一个舒适睡眠的这个床垫，
0: 对，
1: 好了，你就花一个晚上或者多一点点，你把它带回家里面去，
0: 你就可以，
1: 然后你可以去试睡，
0: 对，
1: 睡7天以后你再最终再细细的体验揣摩，再决定要不要
0: 7天免费试睡。还是那句话，你睡完了以后再来做决定。我说好，大刚老师说好，我们吹到天花板上去，吹到天花乱坠没有用的，一定是您自己来睡。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别的地方试睡，不可能，你跑到店里面去，你稍微躺个5分钟，店员说，哎，先生，我们还要做生意，
1: 对，我们后面还有人要来，
0: 我们后面还有人
1: 啊，
0: 你睡个5分钟，我们今天是可是让您睡7天
1: 啊。
0: 那你说好，那我买回去试这个1000多，
1: 4000多，
0: 这个4000多，7.5公分，这个3000多，这个3000多，这个3000多，3.5公分。他们所谓的叫做7天无理由退货是不能拆开包装哦，甚至外面的那层我们的塑料布都不能拆哦。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要求是不能够影响
1: 二次销售。
0: 那你想我们睡觉的时候怎么可能啊？万一稍微的弄一点脏的东西在上面，人家肯定会影响二次销售嘛。
1: 对，
0: 对不对？来。今天东方购物的7天无理由试睡的意思是，拆掉所有包装，您平时睡觉穿什么就穿什么，甚至有些人说我喜欢不穿的睡也行，
1: 对，
0: 你就在上面免费睡7天，睡完7天以后你觉得好了咱们留下，睡得不好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我们就会有专业人员上门替您来进行床垫的更换，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一点问题都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来，今天4尺半的1799，5尺的1899，6尺的1999，只要买就送给大家798块钱一对的乳胶枕，
1: 是
0: 也是来自于诺伊曼的品牌。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七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的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1: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2: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3: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2: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个，腰啊、头颈侪蛮适宜个，
1: 一觉困到天亮。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个。
2: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1: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2: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来，各位啊，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诺伊曼的这个品牌，它一直是来给大家解决睡眠问题的。包括说以前做的我们的零压力曼回弹的诺伊曼的枕头，
1: 对，
0: 那个时候枕头我记得一对也要1000多呢，
1: 是
0: 对吧？咱们今天一个床垫也就是100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睡眠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它有多么对您的健康息息相关。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不试过，我相信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1: 对，我说句实话，床垫呢，尤其你睡觉好的人呢，哎，还好，
0: 都是
1: 不挑床不认床。
0: 对，
1: 但是一旦睡眠平常就不太好的，要借助一些什么白色的玩玩呀，要吃点什么其他东西呀，
0: 对，
1: 一定要光线要遮得特别的黑呀，然后声音一定不能有啊，要是换个地方，我最好带枕头带床垫去。这种人，你说句实话，你这个稍微有一点，他就放大，无限放大，会影响你的睡眠。那我跟你讲，世界上有一个公认的好东西，对床来说，那就是乳胶床垫。
0: 对的，
1: 你到泰国去旅游，我相信很多人上海的观众都去过，包括我自己也去过。
0: 对的，
1: 好了，你会觉得那个地方，你过去看他带你去那个橡胶厂，你去你一看那乳胶的橡胶博物馆，你一看哇，这个东西是好。
0: 对的，
1: 第一它天然，
0: 当然，
1: 对吧？第二个呢，它整个的对你的肌肤，它整个的呵护也是非常好的。
0: 而且它给你睡。
1: 对吧？
0: 对，
1: 让你睡，哎呦，你会一下子人放松啊，压力放松啊，同时呢，哎，又不生螨虫啊，又没有细菌，然后呢，又不长霉。你说上海这个天气它是潮湿啊，
0: 的确，
1: 温度又高呀，就是容易滋生细菌，
0: 当然，
1: 就是容易长霉，就是容易呢有其他的这个细菌滋生。
0: 但是，
1: 对我们今天乳胶床垫把这个问题好像你看似完美的解决了，
0: 对，而且关键的是我们还给大家7天免费试睡。
1: 哎，对，你可以试，
0: 强调我们的7天免费试睡。不是网上的7天无理由退货，7天无理由退货是不准拆它的外层包装的。我们今天是可以拆掉外面的塑料包装，
1: 对，
0: 甚至你可以直接铺上自己的床垫，你不铺也可以，
1: 就是直接你平常该什么睡的床，你就把它
0: 对
1: 到这个状态
0: 睡7天。然后你再来进行决定要不要留下来啊，不要留下来了，你花了多少钱我们退给你多少钱，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诺伊曼的底气。
1: 但是我跟你讲，相信很多只要是睡上去睡了，不要说7天，你就稍微睡个1-2天的人，
0: 对，
1: 你就会爱上这个床垫。
0: 当然了，
1: 就像很多5星级的宾馆，哎，他收你1-2千块钱一个晚上。
0: 对，
1: 我说句实话，当然除了说哎这个床其他的硬件之外哦，面积呀、其他的硬件设施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床品。
0: 对，
1: 尤其是你8小时睡觉这个床。这个垫子舒服不舒服？
0: 当然，
1: 能不能让我们的尊贵的宾客上去之后
0: 宾至如归，
1: 就非常舒服的营造这样一个环境。
0: 好多人说，这个很重要。
1: 哎呀，我这一晚上睡得舒服，第二天我要去问，这是谁家的床垫啊？
0: 对，
1: 我也想带一个回去。
0: 对，你看现在很多的，不用说5星级酒店了，很多的一些连锁酒店，它都在卖它的床垫，卖它的床
1: 主打睡眠嘛，安眠嘛，
0: 它主打睡眠嘛。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什么叫做好的睡眠？
1: 是
0: 好的睡眠叫做既承压又受压又散压。
1: 第一个
0: 看上去是矛盾的两个事情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好嘞，我们首先来看，如果是硬板床，邦邦啊，那困了肯定把塞一。
0: 对的，
1: 侬要搿种过头啊，我肉上去还可以，哎、但是骨头上去，
0: 对，那不就你肉少的地方，
1: 你
0: 比如说你背后的富贵包的地方，
1: 对吧？你肯定是不舒服的。
0: 你的骨关节、你的肩膀，
1: 来，
0: 尤其喜欢侧睡的，
1: 你看我的重力。测试一上去之后，
0: 好，
1: 多少重力上去，它多少重力反作用力上来了，对吧？就给你回弹了，对吧？这是一个。那么有人说了，那我软一点，我用什么？棕邦的，对吧？
0: 黄麻的、椰棕的，
1: 我拔上去，它能不能散压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它依然会把60-70%的力还是给你反弹上来
0: 了，直接反弹上来
1: 了，所以你还在用劲儿啊，
0: 当然，
1: 对不对？好，那我
0: 今天你一个晚上用劲儿，你1个小时、2个小时用劲儿就已经脖子酸了。
1: 那我现在、
0: 用了8个小时，
1: 回零啊，清零之后，来，我先清个零啊，清零，
0: 好，
1: 好清零之后我放到哪里呢？就是人家5星级宾馆啊。都用到的诺伊曼的哎这个床垫上面来，你看天然乳胶床垫，你看
0: 没动。
1: 几乎没有什么大反应，
0: 没有变化，
1: 也就是说这个它的整个的分量下去之后，到了乳胶这里啪它就散开了。
0: 对的，
1: 它为什么散得那么强呢？第一个，乳胶本身的散压性，第二，它有足够的厚度，它有深度，它能让你把这个力散到底，
0: 对，
1: 松开来，
0: 对，它可以让你把力全部都散到全整张床垫的全方各地。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只散压不行哦，因为如果只散压的话，人就像是睡在流沙里面， 不断的往下陷，往下陷，往下陷。那如果一直往下陷的话，你的腰会怎么样？就一直往下走，往下走。
2: 对，
0: 为什么？因
2: 为没有承托。
0: 我说句实话，人最重的不是腿，不是屁股，是小腹，因为小腹有大量的内脏和脂肪都囤积在这里。
2: 对，
0: 所以如果说它只散压的话，你的脊柱会越来越弯，越来越弯，越来越弯，到最后就变成驼背了啊。所以如果说是没有承压性的话，也是有问题。
2: 厚度啊，
0: 你来看啊，咱们今天它的承压性是怎么样的？直接通过中间帮你勾住了，
2: 对，
0: 这里是塞不进来的，哎，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2: 因为它厚呀，
0: 你看这个就是承压性，看到没有？
2: 它7.5公分
0: 了，它的这个弹性就是承压性，
2: 对吧？
0: 对吧？
2: 7.5公分，你正常这个分啊，它下去之后它陷下去吧，嗯，如果太薄了它就下不去了，
0: 对的。
2: 但是它有7.5公分，它有足够的深度让它陷下去。
0: 来，我们看一下薄的会是怎么样的？
2: 这个是薄的啊，
0: 这是薄的垫，
2: 来来来，薄垫
0: 就是这个样子。那
2: 这个薄嘛，就这么一点点薄呀。
0: 你难受吗？
2: 它能下去吧？
0: 难受吗？
2: 这个地方它还是下去了，你看到没有？它还是下去了，但是它下到底下不去了，因为底下是硬板了，
0: 对
2: 吧？所以厚度决定了它整个的舒适度，
0: 的确是
2: 决定了它释放压力的深度。
0: 当然了，哎，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大家众所周知，泰国的乳胶好，咱们诺伊曼自己在泰国就咬天然的橡胶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00%原料从泰国原装进口，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在这边啊，我们今天还做了专门的检测报告，在这边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螨虫的驱避率达到了85.83%，
2: 对，
0: 这是我们乳胶的天然抗菌除螨的效果。刚才是除螨，现在就来说一说抗菌了，这是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我们的这个大肠杆菌去除抑菌率啊达到了99%以上。
2: 是
0: 抑菌率是什么意思？这个细菌不会再增殖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就是我们的酶的这个霉菌的生长，咱们今天霉菌的生长也是零级别，达到了不长级别，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0: 当然我们因为不需要用胶水，所以也没有甲醛，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这么高的品质啊，说句实话，大家乳胶床垫贵，尤其经过了泰国啊旅游啊，都知道大概是什么价格。
0: 对的，
2: 所以而且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厚度跟价格是息息相关的。
0: 当然了，
2: 7.5公分，那这个价格是成倍往上翻的。
0: 的确，
2: 那我们看4000多块钱是多少厚度呢？7.5公分。
0: 对的，
2: 3889是多少？是7.5公分。
0: 对，
2: 那这边3899块钱，那7.5公分的厚度。
0: 对的，
2: 这边3400多，那7.5公分的厚度。
0: 对的，
2: 所以你看啊，只要是天然乳胶90%以上的，达到7.5公分的这个厚度的。基本都在3000多、4000多，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看一下啊，3000多、4000多不需要了，直接打对折1799。
2: 是，
0: 如果5尺的1899，如果6尺的也只要1999块钱，两倍都不到4000块钱。
2: 是，
0: 而且还要再送一对798块钱的乳胶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也是乳胶的啊。
0: 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售中、售前和售后全部都是有保证的。
2: 首先品质有保证啊，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这个乳胶，而且乳胶的含量高达93%。
0: 对，
2: 最重要我们还做了一个7区的这个分区按摩，根据身体的分量不同，躯干的分量不同，
0: 对，
2: 来进行调整。
0: 对，
2: 免费改小尺寸。如果你的家里的床啊是那种定制的床，小房间定制床比较多的，那我们免费给你改小尺寸，在外面收费，这个在店里面收好几百块钱呢。
0: 当然，
2: 还有。很重要，店里不可能给到你的7天的免费试
0: 睡。我们是全部的除掉外壳以后7天免费试睡，
2: 一个星期哦，
0: 不是不能除外壳的，让你躺一下试一试啊、
2: 而且劝配送，劝配送你现在正在装修或者我地方没地方放的，没关系，等到你想要了要送了，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轻轻松松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请一号前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七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地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诺伊曼的床垫，这个价格真的是破价福利了。
1: 是
0: 在刚才看到了7.5公分，大概都在3-4千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799、1899和1999块钱，而且还有7天免费试睡。
1: 是
0: 这个7天免费试睡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再说广告做得好，再说东方购物说得好，在全世界跟你说得好，就所有人都跟你说好，你自己觉得不好，这个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对不对？你得自己去体验，
0: 你自己去试，
1: 对吧？
0: 因为每个人的睡姿不一样的，也许对他的睡姿好，对您的睡姿不好呢，
1: 对不对？
0: 很简单，你拿回去7天免费试用。
1: 是，
0: 那还有很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1: 来，
0: 对吧？
1: 大家看一下，这是之前啊，诺伊曼的这款床垫呢，7.5公分的，它当时的价格呢，2999块钱，这个价格啊，全部都是5颗星的好评。
0: 当然，
1: 翻身没有声音，睡得更踏实。厚薄合适，没有刺鼻的味道，回弹也好，又卫生。外套可以拆卸，没有异味，它可以洗的呀，对吧？比泰国买的便宜多了，当然了，而且我们是泰国，我们是自有工厂的，
0: 对的。
1: 然后呢，厚度刚刚好，乳胶厚实，很有手感，睡上去有这种贴后背的感觉，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是送父母的礼物上上之选，在硬板床上加上这个垫子，软硬适度，
0: 正
1: 好很舒服，
0: 对的啊，
1: 用到现在很舒服，下次买还来找诺伊曼，大人小孩都能用，第二次下单了，有弹性啊，上面有气孔，比较能够透气，腰也舒服多了。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床垫啊，用过的我刚才就说过了，你但凡给我试7天，你但凡你只要躺上去你体验过了，一般就不舍得再退回来了。
0: 的确是的，
1: 好睡眠太重要了。
0: 咱们今天其实也不需要啊，咱们今天是等到确认收货以后，这个钱才正式归属到诺伊曼。您有7天的反悔时间的，40半1799，5尺的1899，6尺的9，1999块钱，而且还送一对798块钱的乳胶枕。另外与此同时，请注意了几大保证：保证泰国原装进口，保证93%以上的天然乳胶，升级7区按摩床垫，免费改小尺寸，没有任何的问题。7天免费试睡，这个着重说一下，它不是7天无理由退货，七天无理由退货是不允许影响二次销售的。也就是说，外包装的塑料薄膜你不能拆掉，这个天气你睡在一堆塑料上面，怎么想，这个叫肯定睡不舒服，
1: 对，又不
0: 也不是我们诺伊曼的真实表现。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支持你
1: 外包装
0: 全部拆掉，
1: 对，
0: 你正常是怎么睡就怎么睡。至于弄脏了，我们来解决，跟您没关系的，
1: 好吧？不管了，
0: 来，不管了，你不用去理他。咱们今天7天睡好了以后，想要好的，觉得睡眠改善的，咱们就留下来；没改善的，一分钱不花，全部的退款退货。
1: 对，
0: 花了多少退多少，而且我们是劝配送。什么叫做劝配送？家里面正在新装修的，床还没买好的，也不用担心。你先拿着这张券，等到床运到了以后全部搭好了，再预约诺伊曼上门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为大家来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诺伊曼的泰国原料进口的乳胶床垫。泰国原料进口就说明我们今天这个乳胶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与此同时呢，泰国应该来说在全世界的乳胶工业当中，它也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国家。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乳胶
1: 支柱型的
0: 支柱型的产业嘛。
1: 对对，
0: 对吧？就你说中国的陶瓷或者景德镇的陶瓷，肯定比很多的一些国家做出来的陶瓷的要求更高
1: 嘛。没错，
0: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啊，我们的这个诺伊曼还有一个好处，有7天无理由退货。
1: 对
0: 啊，免费试睡，叫做7天免费试睡。
1: 对，
0: 跟7天无理由退货是两样事情啊。7天无理由退货是不允许你拆掉外包装，不影响它的二次销售的。那我们7天无理这个免费试睡呢，是允许您全部包装所有拆光，然后自己躺在床上，你平时的穿睡衣或者不穿睡衣的，
1: 哎，
0: 都可以
1: 是
0: 睡7天，睡完7天以后，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全款的退款退货。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40半1799，5尺的1899，6尺的1999元，9块钱，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
0: 这个是这个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啊，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
1: 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九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家家货，
1: 对，
0: 家家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他不用飞过去，他老远，他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他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他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
0: 对，
1: 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哎呦，你哇，
0: 这个蜜，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有
1: 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哎，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2-15-11-9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的。买的不新的，差不多。要得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天地。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汤面包了，蛮好吃的。哎嘛，那就是辣炒把进去，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现在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对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
1: 我们
0: 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他顶多一两个月他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
1: 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百分百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百分百，
1: 对，百分之
0: 百，百分百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啊，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
1: 哇，幸福了，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很接近，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要素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嗯，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吃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指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300、500、700、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20、25、30、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家，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2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
1: 九瓶，6+3是9瓶，
0: 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
1: 600块钱一瓶，5400，
0: 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
1: 啊，
0: 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家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家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啊，700家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
0: 总30家。
1: 30家。
0: 瓶身上是标30家。
1: 30家。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2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家。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
1: 刚刚尝试
0: 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家，800-708-8000-02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看看阿拉麻辣酱切到落水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那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不晓得这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是温开水对吧？侬是温开水啊？
3: 温开水，
2: 哎，那么那搿类炒错对吧？
3: 我错了，
2: 错多了。地铁里早上吃，要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于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这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这个叫你来吃，俺妈来吃，那个姨妈来吃，俺家来吃，谁来吃？
0: 这是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师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
1: 一个
0: 窗
1: 口，对。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他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其实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很
1: 神奇，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
1: 琥珀色，
0: 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你
1: 刚才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干，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1: 啊，
0: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6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哈。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再加一瓶，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树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树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塔尖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
1: 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是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树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的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1: 所以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呀，
1: 也少啊，关键是。
0: 更何况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树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2: 我吃好之后呢，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每年买不着，老早也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蛮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物有货啊，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药树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哎，
1: 你看，就这个啊，哎，
0: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
0: 就是这种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1: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1: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它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

0: 千万不要超过40度。
1: 你看，
0: 啊，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搅。
0: 嗯，我看着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哇、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舀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嗯，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
1: 嗯。
0: 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
1: 嗯，
0: 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
1: 嗯，
0: 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儿了
0: 啊、嗯。然后这个地方叫37+，
1: 嗯，
0: 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
1: 嗯，
0: 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1: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啊，
0: 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0: 天
1: 哪，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1: 对不对？九千多嘛，对不对？
0: 嗯、
1: 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1: 哎呀，太好了
0: 啊、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1: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021511199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
1: 儿。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

0: 真的，那看看阿拉妈辣家七十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吃了些，伊让我那侬我也孝顺伊，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几个人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的。第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于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非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伐？啊，嗯，那哪能好了？今朝叫我孝顺。哎，好，就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交关人侪辣吃，阿拉妈辣吃。姨妈的吃，阿姐的吃，谁的吃？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嘉禾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了，您好，我是燕华。那刚才吃完了牛肉之后呢，垫垫筋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品牌的各式各样的点心小吃也是必不可少，对不对？无论是您当做午饭吃，还是早点吃，还是晚上的点心吃，都是很好的。那今天也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既有怀旧的感觉，又有创新的东西在里头。很多市场当中朋友们说，我就要吃张立生的这个黄油葱油饼。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不同的三个规格，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您来说啊。
1: 我们张立生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色，
0: 哎，是什么？
1: 就像燕华老师说的，在传统的基础上，
0: 嗯，
1: 又做了全面的升级。
0: 是的。
1: 这个升级在什么地方？
0: 嗯，
1: 我们和面用的是纯牛奶，不加一滴水。啊，
0: 牛奶遇的葱油饼，
1: 对，不加一滴水，不添加一滴水，
0: 哎，
1: 和的这个葱油饼。另外我们起酥用的是动物黄油，
0: 呦子
1: 啊，用的是动物黄油，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口感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带上了奶香，
0: 哎，
1: 啊，老人也喜欢，小朋友也喜欢。
0: 我都已经不想说组合价格，我就想苦州的葱油饼长啥样子。
1: 来，
0: 待会儿这个价格待会儿给大家说啊，我家苦州的葱油饼，啊，牛奶遇的，然后再加黄油的，
1: 这个葱油饼酥吧，
0: 嗯，
1: 香吧，
0: 哎。对吧，我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了，啊，
1: 对，
0: 嗯，
1: 好，我煎过来啊，
0: 燕华
1: 老师，
0: 好，
1: 我们来看看，
0: 可以找，
1: 戴个手套，
0: 我觉得搿只马上比较火呀，
1: 哎，是啊，
0: 对吧，
1: 搿就是
0: 这一面，
1: 哎，
0: 它上头也有葱花，
1: 我们葱花都是鲜葱啊，
0: 哎，我就
1: 不用干葱啊，
0: 我就用手了，好吧，
1: 啊，好的，有手套，
0: 这个用手吃，嗯，
1: 我们这个葱油饼关键是什么，它的原料用的都是市面上比较顶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我们用的葱也不会用干葱，
0: 是的，
1: 来加在里头，
0: 对的，
1: 冻的葱来加在里头，不是，嗯，我们用的全部是鲜的小葱，
0: 你看它烘好了之后啊，嗯，它是外脆但是呢不焦，
1: 对，
0: 里头葱油饼啊，它不是说面饼啦，它是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
1: 一扔扔的，
0: 对吧，就像是说这种拿破仑从起酥一样的，
1: 哎，
0: 对吧，隔着这么重的葱油饼，他弟忍不住了，吃两口。
1: 所以我们这个葱油饼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吃到，哎，它既脆，里面又糯又香，这样子一个传统的口味。另外，它的香气里面还会带上一点点奶香味，因为我们不用水。再强调一遍，不用水，用的是纯牛奶和的面。
0: 确实，咬到嘴巴当中啊，外头那个有点像薄脆，
1: 嗯，
0: 薄脆好了之后，里头那个面粉很劲道，
1: 嗯，
0: 又很好吃。确实有葱香味，
1: 嗯，
0: 但是就像我们朱总说的，那个奶香味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翻上来的
1: 啊，对的，
0: 再加上黄油来进行它的一个
1: 起酥
0: 啊，
1: 它黄油加上猪油两个产品加在一起进行起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款葱油饼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哦，配料表
1: 非常干净，我念给大家听一下，
0: 好的
1: 啊，我们主要是小麦粉，
0: 嗯，
1: 生牛乳大于25%，
0: 嗯
1: 啊，
0: 有生牛乳都写上去的，
1: 对，食用猪油，
0: 嗯，
1: 鲜葱、黄油，注意啊，我们用的不是植物黄油啊，
0: 哎，
1: 是动物黄油，
0: 哎，不一样的，
1: 4%，
0: 嗯，
1: 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这么点东西，
0: 嗯
1: 啊，这是传统葱油饼的这个配方配料，
0: 是的，
1: 嗯，
0: 关键你看葱油饼，我第一次看到葱油饼它的蛋白质含量那么高的，我以前看到葱油饼跟基本上都不去看的吧，营养成分表，嗯，
1: 是的，
0: 这款葱油饼啊，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
1: 对，因为用牛奶用黄油啊，
0: 对不对，嗯，所以你想想黄油也好，牛奶也好，是标注在其中的，而且确实是好吃。
1: 嗯，
0: 我还没说价格和组合，有朋友已经订了，但是千万不要订错，尾巴不要顶出它，记得看一下那个这边上，抓住了挺好，哈的，都不能顶出它了。我就知道，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呢有三个规格，
1: 是的，
0: 一个呢就是两包葱油饼，每包是500克，对吧？啊，
1: 一共是一包是10张，
0: 一包10张
1: 啊，两包一共是10张
0: 啊，对，嗯，等于说是2斤，对吧？
1: 不，两公斤，
0: 2公斤，
1: 那么4斤啊，2公斤，
0: 我个别结棍啊，
1: 阿拉一批葱油饼也不卡
0: 了。哦，对，我们是两整包的，就是20片嘛，对吧？
1: 对，
0: 带回去99，
1: 对的，
0: 这个不要定。这个不要定，为什么？你想，你要买4包的话，是不是要接近200块钱了？
1: 对的，
0: 赶紧，如果看中啊，就是要订葱油饼的，
1: 嗯，
0: 订这套，不需要将近199的，就189块钱，一两四四5包，这是特卖的价格。从东方购物的199块钱，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元是5整包，
1: 性价比非常
0: 高。刚才有朋友这个订错的，快点扣清嗓，好吧，快点扣清嗓。这个是特卖的价格，
1: 改
0: 如何把99的退掉，改这个5包，这个更划算。
1: 是的，
0: 啊， 还有呢，张立生品牌当中除了有葱油饼，今天绝对卖葱油饼，没有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张立生他们非常好吃的烧麦，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鲜鸡汤鲜肉的小馄饨，
1: 是的，
0: 你如果想花样多一点点的，189块钱，我不要五包葱油饼也可以。那今天的这套是6包烧麦，2包葱油饼，再加2盒鸡肉鲜汤小馄饨。
1: 我们这个烧麦不是糯米烧麦啊，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是灌汤鲜肉烧麦。
0: 快转，快点，快转！
1: 灌汤鲜肉烧麦，
0: 我是觉得呢，性价比高的啊，包括是门子嘛，作为肚子呀，你可以订199块钱，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3个不同的品种，3种不同口味，又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又有黄油葱油饼，又有鸡汤鲜肉小馄饨。
1: 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烧麦，其实燕华老师，你这个烧麦熟悉吧？就枫泾那地方的这个鲜肉烧麦，这种制式的，我们上面的蝴蝶褶烧麦的头字符印，
0: 对，
1: 里面每一个都是灌汤啊，里面还有鲜肉
0: 啊，
1: 是纯粹用鲜肉做的
0: 啊，
1: 纯粹用鲜肉。
0: 我用勺子给大家看看，它那个烧麦还蛮大的，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人家这种云吞改良版。
1: 汤子，
0: 你正好就漏出来了，我正好把它看着，好吧？
1: 好的。
0: 你看啊，它那个汤汁是可以。爆汤的，
1: 我们是白汤，
0: 对，白汤，我出来了啊！这是烧麦里头的汤汁，
1: 汤汁清亮，这就是我们用的是冷鲜的猪前腿肉，
0: 然后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那种小龙，过头这鼻没捏成这滴滴的，然后捏成个烧麦。
1: 风景烧麦就认得了，
0: 有点吧，对吧？
1: 到风景吃过风景烧麦就认得
0: 了。所以大家看到了199块钱，额外加赠10元购物积分的，这套3个品种的组合，我觉得哎，么子嘛度啊，然后呢，这个又可以吃烧麦，又可以吃葱油饼，还能吃他们家小馄饨。时间也不太允许了，反正建议大家呢，199块钱买3个品种的，这样呢性价比也高。
1: 是的。
0: 订完99块钱的，赶紧啊！听完我们组合能退退掉它，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划算。我指的不是什么跟门店，就是跟今天3个价格组合，好吧？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反正就是无果的这个更加优惠划算，门什么都中都养，对吧？赶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把大家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漂亮。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张立生的，而且是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的，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细，而且皮是老薄。肉咬上去是吧？一起是一包汤水。所以再咬到一块肉，后头吃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好。
0: 好了，感谢29位顾客成功回去了。刚才我们的黄大厨一中了罗锅的球，而且呢，他因为他学的时候是中西都学的，
1: 对
0: 他以前在那个
1: 水锅的，你老早自己远洋
0: 水锅的，水锅的不是自家哇塞得住啊，是远洋船，就是人家游轮啊，游轮过的就大厨师，
1: 对吧？
0: 他要就是全球各地的美食都要会做的，所以他推荐的这种做法也好，好吃也好，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你回去加加热就能吃了啦。
1: 是的，
0: 你看我们这个葱油饼，因为跟以往不一样，是黄油牛奶葱油饼。以前你到外头去看看啊，包括我到任何一家超市去买，我要去专门说黄油牛奶， 再到买。
1: 现在只有张丽生。
0: 再买个葱油饼。
1: 现在只有张丽生。
0: 我只好是吃了葱油饼，过过牛奶，
1: 再
0: 搭点黄油，只能这么吃。
1: 对，
0: 家底也蛮结棍了。那么现在不是，它是用牛奶去弄和的面粉。
1: 哎，不加一点水，纯粹有牛奶。
0: 这么没看到过，而且口味也真的蛮好的。又香浓，而且呢，这个口味当中啊，既有葱花的香，还有奶香味，还有黄油的香味。
1: 关键啥个？交关老朋友们啊，吃葱油饼，实际也晓得，葱油饼一定要去烘一烘，
0: 或者
1: 要微烘烘烘，要吃点油。实际回烘烘，吃点油还是老油的。
0: 哦。
1: 所以叫葱油饼。那么有种人吃起来觉得负担太大，阿拉搿只葱油饼用牛奶、黄油以后，口感相对来讲更加清爽，但是不失本味。
0: 哎，是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
1: 了。
0: 以前我吃葱油饼，我真的很喜欢吃葱油饼。现在超市里头有些超市也有卖葱油饼的，一个价格也不便宜的。
1: 侬就是有得买，也没阿拉搿只黄油牛奶。
0: 我就讲侬等呀，吃了我会心里有个负担，它就是碳水化合物米粉，对吧？
1: 对。
0: 那现在不是啊，我们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7.2克，哎，搿葱油饼我觉得等于一颗的，又有的牛奶，又有的葱油饼，然后呢又有我们整个的黄油，钙含量肯定也很高，因为我们这个黄油嘛，黄油本身就是富含很多一些钙含量。
1: 对呀。
0: 再加上它和好之后，这个葱油饼酥松脆，当中起酥层非常非常的好。
1: 哎，那需要相当高，用料也相当高，就黄油用的是动物黄油，根本不要清爽的。
0: 是的，
1: 葱用的是鲜葱，
0: 对，
1: 不用干葱。
0: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烧麦啊，我们这个是鲜肉的手做烧麦，好吧？
1: 小温的，
0: 哎，搁的小温的啊，手做小温的，待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
1: 好啊，
0: 说一下组合，因为现在订199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千万不要订错，看到三个价格不要订错。
1: 性价比好。
0: 199也有两个，你订哪个呢？建议大家就订黄油牛奶葱油饼加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再赠送给大家鲜。肉小馄饨这套组合，
1: 汤也有了，蒸也有了，鸡也有了，
0: 啊，
1: 早饭一个礼拜早饭定定心心了，
0: 是的，立刻把握住了啊！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你看，我们这刚才小鹏吃了香辣，我肚子香哦。
1: 前面牛肉吃不少，现在饼又吃不少，现在饼又吃不少。
0: 这样是呀，我也咋那今天正好呢，午饭没有吃，我想过来这张力生介绍点心，我吃三种味了，对吧？
1: 对吧？
0: 关键是从来没有吃到过，黄油牛奶葱油饼，对吧？而且一层层，搁已经是都会的两头了。啊，它一层层皮层。
1: 也是老清爽啊。
0: 对啊，清爽嘛。
1: 人勿会，看到伐？外头一只皮哦，就看到老菜老清爽。
0: 要做到搿能介子，老简单个，侬油里向啊。 两米哦，碰碰的油啊，勿要大油锅子，平底锅碰的油，两米几，略微几几油，摆辣空气炸锅里向。但你看这边，两分盐头，5到6分钟，两一翻面，出来就是介寿香脆，带奶香味。
1: 是啊，
0: 带奶香味，哎，它不抢的，很好吃的。
1: 是的，
0: 对吧？它是葱油饼咸滋滋，然后呢回。
1: 甘有一点点这种奶味的香，还有黄油的这种清香，特别好吃。嗯，像这个葱油饼这个口味的葱油饼，你在市面上其他的地方去买的话，卖其他品牌，它可能是没有添加这个牛奶，也不会用牛奶来纯牛奶给你和面，不添加一滴水，也不会添加黄油的。
0: 你要刚刚啥了就买不到了，我想想了出来，啥加苏子，哎，和面粉用牛奶不加水就纯牛奶进去做和面，
1: 哎，搿就是阿拉。
0: 搿就是阿拉中国老字号张立胜啊，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做的创新。是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订错了。
1: 千万不要错。
0: 哎，勿要看到九十九块，因为我入手门槛很低，当然侬真的是，我一定要帮侬讲清爽。 讲清爽侬自家再决定，好伐？侬勿要讲我订好子之后，何里搭结算？就是九块钱是两包葱油饼，但是你四包是不是要也要将近298块钱，198块钱，对伐？这四包198，现在198，198块行，你再加10元购物积分，5包，侬讲侬买何里只？
1: 是啊，
0: 对伐？搿是一点，这个单价划算。另外呢，你说哦，5包葱油饼吃勿脱呀？ 这还是葱油饼呢，到底好吃不好吃不晓得，对吧？我赶紧建议大家这个价格199块钱，同样的价格一样的啊、哦。我们葱油饼呢是2包带回家，有6包是我们的手工灌汤鲜肉烧麦带回去，
1: 是啊，
0: 还有2包呢是我们的。 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
1: 这样
0: 哎，不，我得吃一汤，要2、3、3个品种，对伐？
1: 汤汤是啥油了？蒸啊油了，鸡啊油了啊！搿个一套早饭一个礼拜，到头人里，阿拉讲到
0: 一个礼拜，搿有的好吃唻。
1: 哎，
0: 这不大家
1: 是啥油了？
0: 推小馄饨。
1: 哦，推小馄饨。阿拉讲鸡汤小馄饨。
0: 哎，对啊。
1: 阿拉用的里向的搿只鸡汤料包，勿是粉包。
0: 哦，现在外头交关，那大鱼吃嘛，小馄饨侪
1: 是粉包，对伐？
0: 像搿种泡面一样，对伐？粉包不是的，我们是什么？阿拉搿是
1: 鸡汤浓缩包，
0: 哦，
1: 正宗用老母鸡调出来的，到正宗用老母鸡调出来的，另外阿拉搿里向小馄饨侬可以看到啊，我有打开看一看，
0: 好，
1: 大家看眼啊，
0: 嗯，
1: 阿拉搿只小馄饨里向勿光皮子薄，
0: 哎，还有呢，
1: 里向肉头，
0: 肉头哪能？
1: 来打开看看，
0: 哦哟，肉头肚，
1: 整块头个肉。
0: 整块头个肉，
1: 哎，我肉个含量是8%，8%。
0: 那个小馄饨大概就是上铺吃不到肉。
1: 哎，是啊，
0: 是啊，是搿意思啊。
1: 没错，
0: 伊搿勿好叫小馄饨，伊搿啊，我帮侬讲，辣盖港式茶餐厅，伊叫云吞。
1: 哎，看到搿块馄饨里向个块肉了伐？真个一块。
0: 让我吃吃块。
1: 搿块肉个尺寸，哈哈哈哈哈哈，
0: 肚母子比肚母子还大哦。 有中文的还差不多，搿点尺寸。
1: 哎，是啊。所以阿拉搿只鸡汤小馄饨是张立胜特别用心制作的，一特点就辣海料包高头，老母鸡调个汤用的勿是粉包，阿拉用的是搿只包，用的是搿只浓缩包，浓缩汤料包。
0: 确实，第一点入口之后，它我先入口是等于说鸡汤先进去了嘛，很鲜，鲜味道足够。然后进去之后一咬哦，满口都是那个鲜肉。 它那个皮又很薄，
1: 是啊，
0: 皮有点像，不是像云吞这种稍微带点厚的。
1: 对
0: 啊、它那个皮还是我们像以前就自己包的上海小馄饨那种软软的、糯糯的这种小的薄薄的皮，但是它里头那个馅料又扎实又厚。以前我印象很深啊，去吃小馄饨，我就一直在那边看他们包的人，有辰光一说说话或怎么样，也一头了，然后一这个。 在棒头里向，
1: 直接朋友们盯担心个啥？
0: 肉没有，
1: 盯担心个吃小馄饨，现在吃小馄饨还吃油皮。 有一次我能比侬啊，就买那个小那啥子，有
0: 是的呀，
1: 一买有小那个。
0: 但是这个啊，保证啊，就每一个小馄饨当中那个肉料非常的扎实，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
1: 是啊，而那个肉、哦、鲜肉的添加量是大于34%的、嗯、啊，馅料超50%，
0: 这保证大家有肉吃的，好吧？
1: 鸡鸭噶相当薄，只有0.62厘米。
0: 是的
1: 啊，0.62厘米。
0: 嗯。这个呢，就大家带回去之后，无论是生麦、葱油饼、黄油牛奶的葱油饼，再加上什么小馄饨都有了，价格只需要199元。但是今天有今日特卖，你买这套组合啊，再给大家额外赠送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相当于189。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下单呢，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有三个不同的货号嘛，建议大家推荐还是订这套货号，东西又多。性价比又高，然后这个还参加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这个有额外10元积分的这个活动，对吧？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好吧？再给大家报一下组合，6盒我们的鲜肉烧麦，灌汤鲜肉烧麦，每一盒要小半斤了，240克。
1: 对，
0: 2包葱油饼，是4斤带回去，对吧？
1: 四斤
0: 啊，
1: 一包是10皮，
0: 对，4斤带回去。
1: 一共是20皮葱油饼带回去。
0: 牛奶黄油的，好吧？还有呢，就是2大包的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家，总共是6+2+10件单品带回去，189才，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淡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的，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淡淡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张立生拉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然后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鲜。张立生烧麦，搿只烧麦真的老有特色的，伊勿但是味道鲜，外加汤多，真的是与众勿同。

0: 好了，最多18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额外赠10元购物积分，有6盒灌汤鲜肉烧麦，有2大包的黄油葱油饼4斤，以及是2大盒的煎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一套组合10件单品快要没有货了，因为很多朋友听明白我们价格组合之后，也听到燕华刚刚到底哪个划算，对吧？哪个呢是这个东一点点，然后之前订了两包葱油饼，就在这块儿的朋友们，大多数就退掉了，然后改订了这个199元额外送10元积分，有6包的鲜肉烧麦，2包葱油饼，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这套组合，你想想看。每天早上也好，中午也好，那小馄饨能当饭吃吧？可以的，对吧？中美雅味都可以，烧麦呢当当点心，也能够你偶尔呢垫垫饥，但正餐好像比较少一点点。那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吃个早午饭，
1: 早饭顶头痛，
0: 对呀。
1: 啊，小朋友放假了。
0: 是吧？
1: 小朋友放假来，屋里向起来，哎呀娘，今早上吃点啥？
0: 啊，你蒸一个，对吧？都很好。
1: 小温能无忧，
0: 对吧？最关键，对，最关键就是葱油饼啊，跟以往所有的葱油饼，跟你外头买的所有的葱油饼不一样。
1: 是啊。
0: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市场上吃过好多葱油饼，包括我们东方宫也卖过很多葱油饼。
1: 对。
0: 张立生之前也来过他们传统的葱油饼。
1: 有的。张立生还有一款葱油饼是用的水，
0: 对
1: 啊，用的水，
0: 就传统的葱油饼也很好吃的。
1: 今天特别升级了，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而且不一道你会发现，天哪，它的这个做料就用料是这样子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黄油牛奶葱油饼啊。
1: 我们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我们和面不用一滴水，用的全部是生牛乳，也就是牛奶啊。另外起酥我们特别添加了黄油，那6%以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葱用的也很讲究，用的全部是鲜葱。不是用的干葱，不是用的冷冻葱，全部用的鲜葱。所以说这3样东西加在一起以后，我们传统的葱油饼的香味又有，又能吃到牛奶的这个清甜。
0: 确实，所以呢，要尝鲜的朋友们赶紧订199元，有3种不同口味10件单品的那套组合带回去。还有呢，我们这个10元购物积分，并且今日特卖优惠的力度也是给到位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为是吃饱了，吃得很爽，吃得很爽。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在订这套大组合，就是199块钱额外送10元购物积分，剩下相当于189的。有两包葱油饼仍然保留，隔两包呢，
1: 口罩。
0: 99块钱就要这两包葱油饼了，对吧？
1: 对的。
0: 那今天这套组合是不是更好划算？还有6盒我们的鸡汤鲜肉，就是灌汤鲜肉烧麦，还有2包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这个品种多样，然后呢性价比又高，这个是额外10元积分的，99块钱没有额外10元购物积分的，好吧？这特卖的优惠价格和组合，特别是组了这个，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的黄油葱油饼，它的配料也好，包括它的一个做工工艺也好，到底有哪些是与众不同的？
1: 对的，我们黄油葱油饼这个配料里面特别的讲究，一我们里面不用一滴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表，第一位是小麦粉，第二位就是生牛乳，
0: 菜类啊，小麦粉、生牛乳
1: 大于25%，
0: 哎，大于等于25%，
1: 不用水，用的生牛乳或者面，食用猪油，
0: 对吧？
1: 鲜葱大于6%，黄油。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用的动物黄油啊，不是植物再造黄油啊，大于4%，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
0: 这里我再多说一句，这一点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这个添加剂、那个添加剂，看不懂的香精、色素，对不对？防腐剂没有的。第二点，为什么这边一定要强调动物黄油？因为植物黄油基本上都是人造的，基本上啊，不是说全部，对吧？那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所害怕那些反式脂肪酸，这个跟植物黄油有关系，所以很多商家为了省成本，植物黄油便宜，动物黄油贵的。
1: 对，
0: 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用的是动物黄油，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第二的就是生牛乳，想想它的量多大，而且大约等于25%的。
1: 是的。
0: 所以导致什么？又有我们这个黄油，导致它蛋白质很高。葱油饼得吧，这嘎果我没看到过。每100克当中，我们这款产品蛋白质含量有7.2克。
1: 对的。
0: 有7.2克。所以呀、如果您平时家中有些朋友会说，我不能喝牛奶的，你吃这个，
1: 哎，这就问题不大了，
0: 真的，好吧？无论是小朋友也好，包括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好，因为牛奶当中有很多东西，它不加一滴水，牛奶和的面粉做出来的黄油葱油饼，
1: 这是我们张女士品质的保
0: 证。来看看啊，就烘好之后，当然了，你加点油啊什么的，更加好吃，更香，更鲜，
1: 一层一层的。
0: 听说那这怂啊，要钱？
1: 特别，特别的鲜香，看着这个葱油饼的色味，
0: 哎，对对对，我们拿过来，好。我们的贝贝的，
1: 贝
0: 哎，对对对，把它打开看
1: 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葱油饼首先一酥，葱油饼大家表皮一定要酥
0: 啊。
1: 欢喜吃葱油饼的老师晓得的，一定要酥表皮。哎，可以看到吧？不发声音。哦，一个酥，再落下来了，看到吧？
0: 但是里脆呀，外头脆，里头是酥。
1: 更是哎，里香酥糯香嫩，可以看到里香一层嫩，当天的
0: 一层。对吧？层层起酥，就好的葱油饼，它真的是跟很多一些千层蛋糕啊，哎，快点，这一层一层。
1: 对呀。
0: 它热的东西呢，热的时候可以掰出来这个。所以呀、你要说到爱吃葱油饼的朋友们，这个肯定爱吃。
1: 是啊。
0: 还有呢，就是它跟以往葱油饼不一样的点，在于它的用料和整个的食材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好的。从营养价值上头来说，又有做到一个向心。
1: 反正目前为止，我晓得
0: 对吧？又能保
1: 张立生，
0: 张立生，好吧？
1: 用
0: 只能够怎么样？就除了可以满足到葱油饼香酥脆好吃之外，因为传统葱油饼也是层层起酥的，但是它有牛奶，它有黄油，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哎，而且是千万不要订错，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今天有3个不同的组合，为什么说不要订错？因为时不时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这个刚刚睡完午觉起来了，99块钱2个葱油饼这套组合不要订，因为不划算，
1: 对
0: 对吧？你99块钱2包带回去，那么是不是4包就要198？
1: 对，
0: 今天199额外赠10元购物积分，189不是4包。5包带回去，
1: 50张，
0: 每一包是1公斤装的，每一包是2斤，
1: 对，
0: 因为搿只葱油饼要10斤啦。
1: 个子呀，
0: 十斤葱油饼，十斤葱油饼能过来，是不是罗汉人啊？太凶了，对吧？跟哪能十斤葱油饼打回去？我也不太推荐，所以呢，这个更加推荐。
1: 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人
0: 啊！
1: 千万不要错过搿只个人。
0: 4斤葱油饼还能吃20张，20张4斤，对吧？
1: 5张。
0: 这边呢，这灌汤鲜肉烧麦，6包带回家。
1: 是啊。
0: 还有呢，鲜肉鸡汤鲜肉小馄饨2盒带回去。这样呢是3种不同的口味实践单品，一样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189，但不至于到什么10斤葱油饼啊，哪能像下一个厉害你？然后是吧？赶紧抢这套组。组合好了，3种不同的口味是今天燕华极力推荐给大家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把大家看一下，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 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辣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伐，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对伐，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只有的小麦对伐，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3: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0: 好了，我们199块钱哦，三个不同的品种，大家听清楚了对吧？那套真的是走得蛮好的，
1: 对的，性价比很高、啊。
0: 你真的是想要尝试一下，说我就看中葱油饼的，你真的是想试试看，99块钱你尝试一下，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那个十斤的呢，这个。自己量力而行，好吧，量力而行。还有呢，就是特别喜欢吃，以前就买过我们99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好吃的。
1: 是的。
0: 然后呢，他就会买199块钱五包带回去，十斤的那个葱油饼。当然了，我还是建议大家一样是尝鲜，一样是要买早饭、午饭，包括是点心的，也认准我们张立生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品牌的点心实力的。
1: 认可张立生
0: 啊。他会来买我们199块钱三个不同的品，
1: 是的，
0: 有我们的手工的灌汤鲜肉烧麦，
1: 对的，
0: 有黄油葱油饼，还加。上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
1: 对的，
0: 三个口味加在一起，十件单品199块钱，这套我是觉得性价比又高。除了黄油牛奶之外，还有肉嘞，
1: 啊，
0: 还有鲜肉嘞，对吧？
1: 对，
0: 还有鸡汤嘞。
1: 所以一个礼拜早饭、点点心心，全家人家的早饭侪来，一家人家的早饭侪来海了，对吧？要汤有的小馄饨，
0: 对
1: 吧？要蒸啊有的烧麦，
0: 而且我们是手。

0: 工商卖，不是糯米的汤头，全是肉的，
1: 是啊，
0: 还有灌汤的，
1: 像吃了鸡焦香那个，又打了不用一点水，牛奶黄油葱油饼，
0: 对，黄油牛奶葱油饼确实很难得啊。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那套啊199元哦，三个不同的口味的啊，我们整套组合越来越少，然后呢，很多老会员也在抢那套组合了，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油葱油不动时间啊，再次提示一下，我也真的没想到。问一下，这个红油葱油饼，是之前来过东方购物卖过，对不对？啊，
1: 对，这
0: 我是第一次碰到。
1: 你是第一次买，
0: 怪不得。我想怎么会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总归想要么99的尝试一下，要买189块钱三个不同的。但是这个也是走得蛮好的，嗯。但今天我没想到是大概10斤哦，葱油饼哦，就这个抢疯了。
1: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葱油饼的认可。
0: 我还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是10斤葱油饼带回去5大包的？那第一划算，第二，之前我们99块钱这个非常的好，很多人尝过之后吃过之后觉得太好吃了。
1: 是的，
0: 哪都有马蚊子，对吧？
1: 张医生，别个平妈妈，
0: 对，真的是很难。那么今天给到大家呢，还有一个是等于说是又多送了一包嘛，对吧？
1: 是的，性价比更高了，
0: 199，5包带回去，
1: 5包一共是50张啊。
0: 然后再送我们10元的购物积分，189块钱算下来，这包很好。当然你要各式各样花头的、这个花样的、品种的，也不要局限于葱油饼的，可以这套组合，也是1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性价比也很高。
0: 有我们的6盒的灌汤鲜肉烧麦，有2包的这个葱油饼，4斤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鸡汤鲜肉小馄饨带回去，2大包带回去，这个呢也是各式各样不一样。我们抓紧时间好吗？如果刚刚是睡醒的朋友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红油牛奶葱油饼那么的热卖。
1: 对，
0: 大家听完之后看到之后觉得太与众不同了啊，这个葱油饼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我们黄油牛奶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我们和面不加一滴水，用的是纯的牛奶。大家可以看到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里面写的明明白白。第一位就是小麦粉，接着生牛乳25%，食用猪油，鲜葱大于6%，我们用的不是干葱啊，用的都是新鲜的葱。黄油，标注一下是动物黄油，大于4%。另外加上了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就是传统葱油饼的配方的基础上，我们加了黄油，
0: 对，牛奶啊，
1: 牛奶来和面，黄油来起酥。
0: 你听听哦，牛奶和面，你跟这个洗什么这个牛奶面膜，
1: 是的，
0: 对吧？牛奶来做其他东西，就蛋糕、面包不一样的嘛。
1: 对的，我们再看一下，
0: 看一下我们葱油饼
1: 的色味啊，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张单张一包是10张，每一张单张的葱油饼的尺寸是100克，可以看到这个厚度
0: 啊，是的，
1: 不是很薄的，不是那种那个手抓饼的这种芝士，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葱油饼真正能够做到酥鲜香脆，
0: 对的，
1: 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听得到了，
0: 可以
1: 听到，可以听到，皮是脆的，外壳一定是脆的，葱油饼的外壳一定是脆的。
0: 大家看看当中的起酥，已经看得到了，
1: 里面的起酥一定是要一层一层，
0: 对，
1: 而且是什么？是鲜香而不硬，
0: 对的，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它用黄油起酥，然后牛奶和面，每一层的面粉里头带有奶香味，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传统葱油饼当中那个鲜葱，等于说是咸鲜口味当中就带了一点点的这种奶味，
1: 奶香味，
0: 对，黄油再进行起酥之后那个口味更加好，好吧。
1: 是的，
0: 最后的3分钟时间呢，再次给到大家一个这个时间的组合，包括是这个价格的订购啊，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在2套199块钱当中会能够体现出来。你看99块钱是2包葱油饼带回去，
1: 尝试一下没问题
0: 啊，这个也可以，但是很多人就不尝试，苦喝滋滋啊，快点退
1: 掉。对啊，我觉得也批么子
0: 啊，对。

0: 99块钱，20片也够了啦。99块钱两包带回去，你买四包的话，是不是要198块钱？
1: 没错。
0: 那今天189，因为算上10元购物积分199，对吧？五包带回去，是不是你要吃葱油饼的？特别喜欢吃他们葱油饼的，买这套组合，
1: 对的，
0: 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五整包啊，更加优惠了。那除此之外，除了葱油饼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烧麦呀、鸡汤的小馄饨啊，你可以订这套组合，也是199元送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算下189，有我们的鲜灌汤的鲜肉烧麦6盒，然后呢有两包我们的黄油葱油饼，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小馄饨鸡汤鲜肉小馄饨给到大家，好吧？这套组合也快没有了，还有呢我们189块钱5包的葱油饼也快没有了，这个特别热销，
1: 性价比很高，
0: 真的是啊，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尝到。营养价值又很高，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有7.2克的黄油牛奶葱油饼，
1: 口味又全面升级了的葱油饼。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1515111900。

0: 做的 Eve 农人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祖师快要没有了。那么今天确实也是常跟新的朋友，包括之前吃到过我们张医生的黄油牛奶葱油饼的朋友们说，哎呀，太好吃了啊！不仅仅是好吃，营养价值还很高，
1: 配料还干净，
0: 而且可以在家里头自己来进行做，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葱油饼了，又很放心。当然了，你今天买大组合199块钱五整包更加划算，这个葱油饼额外10元积分千万不要错过，总积分是11.99来，对吧？等于188块多一点点。
1: 对的。
0: 还有呢，你可以各式各样的口味的，有我们的6包的灌汤鲜肉烧麦，2包的葱油饼，还有2包的小馄饨啊，鸡肉鲜汤小馄饨带回去，总共10件单品199块钱，送额外的选购积分。备货不多了，赶紧把最后的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么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个酒类产品当中，酒鬼酒是独树一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以它这个浓郁的复合香型啊，我们都知道其实酱香和清香都有各自的领军产品品牌。那我们说复合香型、馥郁香型的领军品牌是什么？是我们的酒鬼酒。来，今天酒鬼酒呢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而且今天的六瓶装的价格给到大家也是实实在在，差不多每瓶算下来是200多块钱带回家，所以呢，大家说可以啊，平时日常的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但同时因为它的品牌够大，然后呢，包装礼盒从它的外表的瓶身啊，包括它整个的内涵文化价值都值得大书特书，所以呢，无论是馈赠亲友也好，还是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酒鬼酒的子文，请跟大家问个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文。
1: 今天再次跟子文合作啊，我们说999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面已经是销售蛮长时间的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之所以喜欢，其实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其实酒厂是非常知名的，1957年到现在，
0: 1956年
1: 到现在了，对吧？整整差不多有着70年的时间。
0: 对，到今年刚好
1: 正好建厂70周年。然后大家以前也看过一个这个广告，
0: 广告对，
1: 对吧？酒鬼杯酒鬼啊，说千金不嫌醉啊，这个是油墨画的广告。
0: 对，
1: 所以像这种油墨画非常具有浓厚文化意涵的999，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自打它诞生到现在为止，其实你想这个地方也诞生了像沈从文一代名家，
0: 对
1: 吧？湘西的凤凰古城也孕育了999这样的一个啊，我们说它的泉水以及它的啊天然的作物。那我们刚才说到油画的一个广告，那今天其实可以说把这个中国山水泼墨画也蕴含在了我们整个瓶身上面。
0: 对，东方逝者这款产品其实本身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用的这幅画是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画，叫做《卡尔八千山的河》。然后呢，把这个画印到了我们整个东方逝者的这个瓶身上。您就能看到它整个会有一个这个，尤其是酒体在这个瓶里面一摇晃，它这个泼墨的感觉、渐变的感觉就非常的好看。
1: 是，这个瓶身它也不是说是通体圆融的
0: 啊，
1: 它是带一定的棱角
0: 切割的，
1: 对，它能够在光线和酒的这种倒影身上折射出它不同的这种色彩来，
0: 有一些变化。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东方逝者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像我们这个酒呢，它也是包括像出口啊等等啊，我们说像丝绸之路啊，我们说巴尔喀什山本身就是连通了
0: 阿尔卑斯山脉，
1: 对，所以它其实整个的交通要塞啊，在过往几年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深受大家啊知名的一个产品。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酒，它的酒瓶子身上，它上面的脖颈处它是浓墨重彩的，
0: 对对，
1: 然后到我们的酒肩啊，肩膀的这个地方，你看它也同样是那种泼墨画的那种浓
0: 郁，慢慢的渐变下来，
1: 然后再往下是清澈透明的玻璃瓶身，而且玻璃瓶身相比其他那些材质来说啊，它其实更有利于储存，因为玻璃本身是没有毛孔的啊。好，那说完它今天整个的造型和品牌寓意之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999本身今天是5种粮食，对吧？我们说哪5种粮食呢？是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我们说999本身开创了一种香型叫馥郁香型，
0: 对吧？
1: 它其实是不单单是说两种香型的混合，它其实有点像我们说一款好的红葡萄酒，它的前调、中调和尾调，
0: 对，我们叫做一口三香嘛，能够喝到前浓、中清、后降三种口感。
1: 是，那我们说到了高粱，高粱占比比较高，是70%，都知道这个高度白酒，我们今天是52度，
0: 是的，52度。
1: 高度白酒它必须要有高粱的加持。那除了我们说有这个高粱之外，它还有糯米和大米，对吧？再加上玉米，玉米它其实增加一点点的回甘和甜
0: 度，会有一点点的甜味，因为其实馥郁香型的白酒，您在入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是前浓？就是您刚喝进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有一点甜味儿的，那这个其实甜味儿的一部分来源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玉米的这个材料，
1: 对，但是你要知道5种粮食酿造在市面当中，基本上大家会说，对吧？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像五粮液，对吧？也是5种粮食，那五粮液的一瓶的身价啊，几百块钱，近千元的。我们今天同样是5种粮食，今天的价格其实更加值得大家入手。那除了我们说粮食好之外，我觉得其实靠粮食来进行运化的一个过程靠什么？靠好的水质。那我们说这个泉水，它首先是泉水啊，就不像我们一般说你看到那个配料里面可能是
0: 水
1: 或者是饮用水，对吧？我们可是地下泉水。
0: 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泉水是三眼泉，那在我们的湖南湘西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小故事的，龙凤寿三眼泉，说是给这个当地这个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灵魂啊这些是送来美好祝福的。然后呢，它也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就在我们的厂区里面，这个三眼泉。
1: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厂区其实也是坐落在我们三眼泉的这个风景区内，
0: 这个
1: 泉水也是贯穿在整个厂区当中，
0: 里面 对吧？
1: 好的粮食再加上我们好的优质的水质，地下泉水再加上我们今天无与伦比的，我们说到它的工艺
0: 也是的。
1: 我们首先第一点工艺叫整粒泡粮一天一夜，这个其实是蛮有说法的。
0: 对，其实这个因为一般的粮食我们直接拿来之后，它一定是会有一些杂物的，那像大部分的一些产品用到的一些方法可能是润粮，就是把这个水洒在 在粮食上面。但是我们九个九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泡粮一天一夜，就是把我们拿我们这个泉水把我们的粮食泡上整个的一天一夜，它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能够更好的去除杂质，让我们的粮食更加的干净。
1: 然后清蒸三次润拌，
0: 是的，
1: 然后五重增香，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一味双轮发酵，以及最后是清烧六
0: 类
1: 曲酒。而且我们今天这款九果酒它本身基酒的年份也够长。
0: 是的，我们其实用到的基酒也都是五年以上的基酒。
1: 是。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酒呢，是这样的一个瓶身，每一瓶是500毫升，
0: 一斤装啊，一斤装的。
1: 来，打开这个瓶子，就这个角度啊，就这个距离，我都闻到一股清香，
0: 这个酒香已经出来了。
1: 酒香四溢，给大家倒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玻璃杯当中，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酒花和酒线啊。
0: 对，
1: 来，你倒下去啊。你看，才倒了半杯，我觉得这个酒花泡沫已经快撑满整杯了。
0: 是的，还是很绵密浓郁的，
1: 是非常非常浓郁。你看，哇，真的好香。
0: 是的，一边倒这个香味儿，就像这个十里飘香的感觉。
1: 对，这个酒花，首先你看啊，它酒花里面那种矿物质元素，对吧？包括像微生物的一些菌群，它非常的浓郁。然后它的鱼眼泡也是围绕着这一圈，
0: 对
1: 啊，我们说酒杯当中这一圈。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酒呢，你观形、观色啊，包括像品名，当然我们说在节目当中是不能品，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你如果把它作为日常饮用酒，我还是那句话。这个特别便宜的白酒千万不要去碰，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纯粮食酒，对吧？还是说我今天工业的酒精来勾兑的？
0: 对对对，
1: 不知道啊，一定要买有品牌，也同样是大品牌的，5-6年建厂，到今年是70周年，
0: 70周年了，
1: 对吧？也是70华诞啊，这样的一个大生日啊，酒鬼酒，然后再来买白酒之类的产品，一定要认准正规的销售平台。
0: 对，
1: 那当然东方购物毫无疑问应该是大家啊购买白酒的一个首选之一，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的品质保证，还有就是价格有保证，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个之前只能跟我说，哎呦，最近这个白酒涨得也蛮厉害，你看看这两天，大家说白酒股票这个价格也是在实时的上涨，因为消费类大板块都在轮动啊。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白酒的这款酒鬼酒，它在官方旗舰店的销售价格，
0: 看一下，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我们就是刚刚给大家结到的一个价格，
1: 多少？
0: 568。
1: 568一瓶，对吧？
0: 对，
1: 你差不多买3瓶就得要1600-1700块钱，
0: 对
1: 吧？好，我今天是几瓶的？一共是6瓶装，
0: 6瓶的价格，
1: 东方购原售价是1799，今天是降200，1599带回去，六瓶装，每一瓶算下来是200多块钱，
0: 266.5，
1: 260多块钱，你把一斤装的啊，我们说到52度的啊，这个馥郁香型的白酒
0: 啊，
1: 之前大家说喝过酱香、喝过浓香、喝过清香等等各种，包括还有我喝过像芝麻香型的，
0: 对，还有什么凤香型，
1: 白酒的香型分类非常多，
0: 非常多。
1: 但是说复合香型、馥郁香型的翘楚啊，我觉得其实像九鬼酒不妨来尝试一下，既有好的品牌的保证，同时又有良好的材质啊，无论是我们说高粱也好，
0: 是的，
1: 大米也好，糯米也好，
0: 原材料
1: 小麦也好，玉米也好，这五种粮食，对吧？再加上我们今天是至少5年的基酒来进行勾调，
0: 对
1: 吧？香型、酒品通通都有保证，价格也有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我今天想当做一个日常餐饮的啊一个配餐酒，
0: 是的，
1: 或者一个口粮酒，这也不错啊，也很好，
0: 对吧？
1: 啊，我们说，其实，在正常的这个一些
0: 小聚会啊，或者是忙碌了之后，
1: 生活习惯戒烟，
0: 对，
1: 限酒，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少酌个2两、1.5两，也不是每天都是，对吧？可能隔个3-5天
0: 少喝一点，
1: 亲戚朋友在一起聚会，我觉得酒啊这个东西它能助兴啊，特别是我们做夏天凉菜下酒菜也多的时候，有时候啊家人可能一周聚个1次2回，可能光吃菜还不能打开话匣子，有句话叫酒过三巡，对吧？酒酣耳热，那这时候慢慢的把话匣子一打开，这个感情就开始沟通和联络起来，酒是一个很好的桥梁，但好的酒一定是锦上添花，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今天啊，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三个不同的礼袋，对吧？你可以两瓶送送朋友，
0: 是
1: 都没问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我说酒，好的酒它其实必须要有好的工艺，对吧？大家其实懂酒的朋友，或者说你今天对白酒可能一知半解，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看到这么大的一个酒厂，然后这么认真负责的师傅，
1: 对
0: 对吧？而且它基本上现在其实机器化的这种工业设备也蛮多的，但是它还是靠一些人力来进行完成的。
1: 对，我们还是有很多部分是由我们的师傅去手工制作而成的。这个叫做坚守一个匠心嘛。
0: 哪些部分会用到手工来进行？
1: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的这个整粒泡凉一天一夜，然后包括我们的清蒸三次润拌，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润拌的过程，就是我们师傅所说的这个三次润拌的一个过程。
0: 那为什么要进行润拌？
1: 翻搅它其实是让我们的这个粮食更加的融合的好，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种粮食嘛，包括我们还会用到这个小曲大曲啊，这样子和我们的粮食混合在一块儿，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润拌的一个过程，让它融合的更加的好一些。
0: 这其实大家说这我也不去关心，我只关心这个酒香不香。我告诉你，只有好的润拌，
1: 对，
0: 只有让它完全的浸泡在其中，然后它的香气才更加的浓郁。
1: 对，
0: 因为白酒，你看啊，其实就像大家会说我去吃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就是你先去闻它的香型、香气。白酒的香气有些是寡淡的，有些是太烈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是烈中带香的，而且这种香气是久久不愿散去的，
1: 很饱满的。
0: 甚至我把它整个杯子的这个里面的酒全部倒完，剩下的空杯我留香时间还很长。
1: 是的，
0: 这其实就说明我们酒本身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它不需要添加其他任何的人为干预，它只需要靠人力做一件事情，把这五种粮食充分的润拌，
1: 是的，
0: 然后再进行多重的发酵，然后再把它保存在一个很好的我们说陶坛冻藏，
1: 对，
0: 对吧？陶坛是什么？陶坛它是泥土，它是粘土，它有毛孔，它会跟我们的酒在不停，你看就像这样放在我们的这种
1: 天然溶洞，
0: 溶洞当中，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放在陶坛里面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放在溶洞当中？
1: 其实因为大家如果说您是老酒友的话，一定会知道，就是好的白酒它的储存条件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一定要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里。那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湘西，我们的喀斯特地貌，它是天然的溶洞，那它常年都是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过程，那再加上我们的陶坛储存，再放到我们的溶洞当中，和陶坛有一个充分的呼吸，然后我们的酒体又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能够网罗到更好的微生物，发酵起来它就会让我们的酒体更加的香，而且都是纯天然的一个发酵过程。
0: 是，所以它只有充分发酵之后，才会越陈越香。我们说白酒越陈越香，但是你得有一个好的储藏容器，在它销售到您手上之前，它都是在陶坛当中进行酝酿。在您拿到的这瓶酒，我还是玻璃瓶子。玻璃瓶子的好处，因为玻璃本身是没有毛孔的，它不会吸附任何的异味，所以它一直保持着几乎和我陶坛一样的香气。
1: 是的，
0: 对吧？时间留存越长，所以大家说这个，而且这个瓶子啊，你说实话，把它这个酒都喝完了，这个瓶子还能够，对吧？我们说好好把玩把玩。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挺好，而且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夏天啊，就有的人说我为啥喝点白酒，稍微少煮一些白酒，其实是不妨碍事儿的。
1: 因为夏天老吹空调嘛，也。
0: 对，一个是吹空调，寒气容易进去。我们说喝一些辛辣的一些酒呢，它稍微能够发散一些。另外一点，大家说其实夏天能喝的酒其实并不多。
1: 对对对。
0: 特别是对于一些肠道不适的朋友，你要来一杯冰啤酒，
1: 对，
0: 那一下子就太刺激肠胃了，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对身体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白酒少酌一下，对吧？你说这个像叔叔啊、舅舅啊，我们说男性朋友可能每天喝个一顿，喝个二两，喝个三两，对吧？也不多，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一件事，
1: 助兴也
0: 是这样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今天价格也合适，关键我们酒鬼酒这个品牌，东方使者，各位，这个是它正宗的一个高端的系列型号，
1: 是的，
0: 并不是它的什么文创酒之类的。我告诉你，这个是它正儿八经销售，在它整个网络销售体系当中是非常高端的一款酒。
1: 对，
0: 但高端而不高价，今天200多元，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你买到一瓶好的白酒，蛮难能可贵的。我既要好品牌，我觉得好品牌它不会轻易砸了自己的牌子，
1: 是的，
0: 因为它会对自己的五种粮食是纯粮食酿造。你但凡想喝点白酒，一定要首选是纯粮食酿造，
1: 对，纯粮酒。
0: 但我今天我看到过所谓的白酒，它就两种粮食，也可以叫白酒粮食酒，
1: 对
0: 吧？有三种粮食也可以叫粮食酒，但是我今天是五种粮食，大米、玉米、高粱、小麦、糯米，对吧？还有再加上我们的泉水，
1: 对，
0: 进行加持。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从它酒 酒的品质，还是我们从工艺，还是从今天的价格上面更有保证。网上销售渠道算便宜的，
1: 是的，
0: 这一瓶是568，我们今天这一瓶算下来266，好吧，就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时间，这一箱带回去之后，你可以纷纷送送朋友，都没问题，好不好？抓紧时间，而且白酒它不怕放，
1: 对，
0: 你放个三五年，
1: 越香
0: 越沉越香呀，
1: 是的，
0: 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我觉得大家说，如果之前喝过酒鬼酒的朋友，一定会难以忘怀它的香气。
1: 对，
0: 这香气是一直，我一说，可能大家说，哎呦，这酒有年头了，
1: 是，对对对，
0: 五六年建厂，到现在70年了，
1: 70周年，对吧？
0: 而且今天这个酒也是拿出它旗下高端的系列白酒，东方使者，对吧？然后再来，这个酒瓶也极具文化内涵，对吧？从它的瓶身造型，就有点像那种泼墨油画一样，
1: 对，
0: 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
1: 水墨画直接印在我们瓶身上了，
0: 是特别好。不但是好看，而且像这个酒瓶子啊，大家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就是你在，对吧，你喝酒之前可以让家人朋友一起看一看，
1: 对对，
0: 了解一下，对吧？包括它的背面，它是卡尔巴金山，
1: 对，
0: 对吧？李可染先生之子，
1: 李庚先生的画，
0: 就他的这种画作啊，我你看这个画作，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酒还是蛮有余，但是它不是一款文创酒。当然文创酒可能会说，哎呦，它的文化内涵附加值特别高，是不是加在我今天的酒身上？没有，它其实还是遵循着本身一款好的白酒，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粮食。几种粮食，什么样的水质，对吧？然后再加上什么样的工艺，就是它还是非常的认真严谨的去对待每一款，只要它叫酒鬼酒，对吧？一定是对得起这个牌子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而且东方购销售的这一瓶酒，门店当中，在它的官方旗舰店568，今天算下来便宜3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266一瓶，对吧？你今天是六瓶装1599，好吧？这个性价比也是蛮高，因为你要正常要喝一款好的白酒，一定是粮食酿造的酒，
1: 对对对，
0: 纯粮食酿造的酒，好不好？而且今天这个酒呢是五种粮食，刚才说了，哪五种粮食呢？来，再次给大家，今天我面前摆出来了这五种粮食的构成，
1: 对，
0: 来，我们把这个字放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清楚，高粱，对吧？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啊，这五种粮食是五粮原料。这五种粮食其实也是构成它不同的香型。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粮食里面，您可能看到，比如说像这个糯米啊，包括玉米啊这一些，其实它都中和了我们的口感。
0: 对，
1: 因为我们的酒鬼酒其实相对来说度数算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的酒能够让您喝起来，虽然说度数高，但是却绝对没有那么的烈。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粮食，再包括我们有一个叫做五重增香的工艺，在很多的白酒当中，您能够看到有一种方式增香，有三种方式增香，但是我们的酒鬼酒用到了五种方式，所以您能够喝到的香味它叫做什么？前浓中轻后降，啊，一共是会有不同的口感，非常的丰富。
0: 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个酒呢，我们说这个酒鬼酒本身在这个产酒带上来坐落在产酒带上，对吧？酒是由微生物酿成的，一个地区的酿酒微生物多，它比较容易出好酒，对吧？
1: 是的。
0: 然后酒鬼酒所在地湘西，地处北纬30度黄金酿酒带。包括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这些名酒，也同样在这一产酒带上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去查，就包括你说像赤水河，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像这个湘西土家族、凤凰、古城等等，这个其实都是一条黄金产酒带。再往那边延伸，往西面延伸，包括像这个法国波尔多产区，
1: 对吧？
0: 红酒的酿酒带也同样在这一条黄金纬度带上。所以这条纬度带它的温度、湿度、水质都有保证。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水，说到水质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水，它是我们说三眼齐全啊，什么意思呢？
1: 泉水，
0: 它用泉水酿造的，
1: 对，
0: 其实这个蛮独树一帜的。
1: 对，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白酒当中其实不常见的。
0: 对，
1: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酒厂在这个吉首市镇武营，对，那我们的这个酒厂里面，这个三眼泉就在酒厂里面，龙泉、凤泉、寿泉，然后呢，它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它肯定是来更加的干净一些的，
0: 几乎没有杂质，
1: 对，
0: 或者你可以忽略掉它的杂质，然后它的纯净的水啊，而且像这种地下。深达几十米，甚至将近百米，对吧？干裂的程度、清澈的程度都非常好。然后这个酒给大家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啊，这瓶已经开过了，对吧？好，我们就把拿这瓶，来，我这样凑近闻一下，真的很香。
1: 是的，这个一打开马上就香味。
0: 它不冲头，你闻它的时候，因为有一些高度白酒，哎呦，一闻就不用喝，一闻就特别烈，
1: 对，
0: 别说喝了，对吧？来，我把它倒出来看一下啊。你看，
1: 一边倒一边就有这个泡，对，
0: 对，这个酒线蛮笔直的，然后你看酒花蛮浓郁的，院泡也是蛮丰富的，
1: 是的，
0: 好吧，哎呦，真的很香，就我还撒了点在旁边啊，这旁边的酒也马上。 随之挥发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哦，真的很香。所以这个酒呢，大家说其实平时不用喝那么多啊，就差不多二两、一两半或者三两就可以了，好吧？小酌一些啊，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大家可以稍微来尝试一下，因为好的酒，第一个它是五种，再强调一下，在五种粮食酿造，对吧？但是五种粮食酿造的酒，大家都耳熟能详，像五粮液等等，对吧？
1: 对，
0: 也差不多要八九百一瓶的价格。啊，我觉得其实这包括它这瓶酒，在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也要568。
1: 对对
0: 对，我今天的价格是266一瓶。哦，266一瓶，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1: 对对对，
0: 1599六瓶，然后呢，今天还会有两个礼袋带给大家，你两两送朋友，对吧？自己留下来喝一喝都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

0: 好的，建议大家是这样，日常餐饮用的酒呢，其实包括在家里聚会也好，包括你出去这个下馆子到酒店去，现在酒店都允许自己自带酒水，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你这一瓶酒省下来啊，你今天至少省了200多、200-300的这个酒水钱，
1: 嗯，
0: 那你省的这个钱你可以添到大菜了，
1: 对，
0: 添到硬菜了，对吧？我觉得其实应该就是很实惠，因为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其实自己自家饮用自家买的酒性价比更高。那我们说今天这个酒呢，也同样是来自于系出名门酒鬼酒，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东方使者，然后它用到的是五种粮食，粮食的酿造程度包括它的纯净度非常重要，
1: 对，
0: 我们是五种粮食酿造，
1: 对，我们是包含了五种，像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这五种粮食放在一块儿，它就中和了我们不一样的口感，您喝起来的这种饱满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朋友说有这个很复杂然后层层绽放的感觉，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五粮是有关系的，
0: 对，然后再来它的酒水，它的那个这个水体非常好，
1: 水质，
0: 它用的是地下泉水啊，
1: 对，
0: 这个泉水本身是坐落在厂区，
1: 对，
0: 这个就是蛮难得一见啊，
1: 是的，它就是在我们的厂区内，我们的厂子呢在这个吉首市，湘西吉首市的镇武营，这个厂区里面就坐落着我们的三眼泉，在湘西当地也是很有名的，叫龙泉、凤泉、寿泉，那我们的这个水质它叫做地下100米伏羲福斯的泉水，
0: 对，
1: 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说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啊，那其实您就把它理解，它肯定是比较干净的，
0: 对，
1: 而且很清冽，
0: 啊，
1: 泉水来说大家都是比较知道的，像我们很多老一辈的朋友都说这个泉水是特别特别纯净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酒呢，它作为日常的餐饮用酒其实挺好的，
1: 对，
0: 我刚才说一个是下馆子，酒店里面，都饭店里面你自己带瓶酒啊，这个我觉得包括现在像这个中考也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1: 是的，是的，
0: 高考也是金榜题名，也是陆陆续续的啊，准备9月份开始
1: 开学了，
0: 要这个踏入新的大学校门，然后这时候可能家庭聚餐
1: 是的，
0: 家宴要开始准备起来了，
1: 对，
0: 对吧？那我觉得这时候长辈啊，我觉得长辈吃菜的时候他也不会干吃啊，对吧？那小辈是喝饮料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长辈也可以小酌一下白酒，
1: 助兴，
0: 给大家助助兴，给大家添个好口彩，对吧？我觉得其实真不错，好不好？所以大家说，其实不要觉得夏天天热，但当然这个酒一直可以存放，你买回去之后冬天，对吧？天气冷的时候喝白酒暖暖身子，你夏天的时候空调其实说实话吹多，我以前在不做直播的时候，对吧，包括不开车的时候喝酒，稍微喝个2两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蛮能出汗的，
1: 对，整个人都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对，然后空调不用打得太低，26度、27度，对吧？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啊，你去喝一点这种白酒少酌一下，其实反而会往往要比你喝一杯冰啤酒
1: 对
0: 来得好一些，
1: 要更加的舒适一些，
0: 人体它其实是对于接纳那些相对比较温性的食物和酒水会更包容一些，
1: 更加好一些，
0: 你要更刺激的这种冰的凉的冷的进去，那寒气也会进去，也会刺伤到您的肠胃，您说对不对？对吧？这实实在在咱们说，对吧？而且这个酒白酒它不会像啤酒还有保质期，
1: 对
0: 对吧？我们这白酒你3-5年
1: 越放越香，
0: 对吧？什么叫越陈越香，属于白酒了，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但是你要喝点白酒你记住了，一定要，你哪怕今天不买东方购物的这一款酒鬼酒也没关系，但首先有几点你得认准了。第一个，你得买纯粮食酒，
1: 是啊，
0: 这个粮食酿造的，这个不作假的，
1: 对对，
0: 而且我们是五种粮食，
1: 对，这种粮食酿造，它对您的身体才不会有这个，才能够保证不去有一些不好的感觉啊。喝完了之后，我们有这个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都是我们的这个精选的五粮，然后去打造我们的酒鬼酒啊。
0: 对，然后再来，它用到的基酒年份是保证在5年以上。
1: 是的，我们这一款产品用到的基酒都是5年以上的，而且我们的基酒也都是在我们的天然溶洞当中去储存，然后再有我们还会有一个清烧六类曲酒，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酒不断的再去经过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品酒师们啊，他们去这个去定期的去做评测，然后去看我们的这个酒体的质量如何，不好的我们就直接会在厂区内直接就淘汰掉了，
0: 对，所以从这个品质上来讲是有保证的，然后看价格，
1: 对
0: 吧？
1: 对，
0: 官方旗舰店网上销售的价格一瓶是568，差不多3瓶就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今天是1599，6瓶，
1: 对，
0: 分量一样的，每一瓶都是1斤装，500毫升，度数一样的，52度，
1: 对，
0: 配料也一样的，都是玉米、高粱、大米、糯米和小麦，
1: 对，
0: 对吧？这五种粮食，水质也一样的，地下泉水，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工艺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
0: 就是平台的不同，对吧？东方购给到你今天算下来一瓶是266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几乎相当于外面，应该是对折还多呢。
1: 对吧？
0: 五折还多呢，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很多人说想看一看这个酒啊到底是倒出来什么感觉，我们再次来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啊。我觉得这瓶酒，首先大家说以前白酒瓶嘛就是这样的一个玻璃瓶，但就是比较简单的，
1: 对，
0: 但我今天这个把它化简单为有寓意有内涵，对吧？你看它这种泼墨画的造型，
1: 哎，是的，
0: 泼墨画的这种用料啊，然后包括像这个是它是一座山，
1: 对，这个叫做喀尔巴金山的河，然后它这个整个这幅画其实画的是连接着整个世界上叫做阿尔卑斯山脉，然后的一个部分。那这幅画作其实来自于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画，
0: 是
1: 这幅画就叫喀尔巴金山的河。
0: 对，然后再来要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感觉一下，真的很香。就要是不把它这个瓶子盖住的话，
1: 哎，这个酒味会一直，
0: 酒味特别浓郁，
1: 慢慢的挥发出来。
0: 然后再来，我要把它倒在前面的杯子里面啊，
1: 看一下。
0: 这个泡沫啊，这个酒花啊，好酒，对吧？我觉得好酒的标准有很多，但是我们说的再多，您还不如自己用眼睛去看。
1: 是的，不如您自己拿到手里感受一下啊。
0: 好像对，好像每一次倒，你看它的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这里面那个你几乎就感觉好像它静止不动了一样。
1: 对对对，
0: 它没有完全马上，好像说我倒完之后几秒钟、十几秒钟完全消散，没有。你看啊，
1: 静止，慢慢的。
0: 对，来，我们能不能再稍微推进一点，给大家再看的仔细？你看，它还是在里面，对吧？这个不是杂质啊，这个是我们酒体当中，因为它五种粮食酿造出来，它本身是富含很多微生物、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你看，
1: 对，因为我们其实的水质也是地下100米，富硒富铯的泉水。
0: 我们的杯子首先要洗得非常干净啊，这不是说我们杯子本身留下的这些杂质，不是啊，杯子非常的透亮。但是你看这个花，对吧？哎，很明显啊，就它的那种泡沫的丰盈，包括它酒花的浓郁程度非常的厉害。而且这个酒啊，我请子文把它先倒掉。
1: 好，
0: 哎，倒掉啊，来，我们把它就倒在这个杯子里好了。好，倒完之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闻一下，好香。
1: 对，空杯留香。
0: 好的酒，你看啊，倒完之后，首先第一个，它有很多的酒的印记在上，就是这俗称叫白酒，它也能挂杯。
1: 叫挂杯，对对对。
0: 白酒它也能挂杯，它不一定是红酒，对吧？我们说白酒，但是一定得好的白酒，
1: 是的，
0: 一定得是无，就是至少你粮食的种类丰富一些，
1: 是的，
0: 是吧？因为它才能萃取出来的营养物质会更多一些。所以你看啊，你看它挂，你包括像这里。很浓郁，它完全跟我们没有倒到的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它还是蛮浓郁挂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稍微闻一下，蛮香，我都不用这样去，这么去闻它，就已经很香了。
1: 是的，其实我站在这样的一个有点距离，我都还是能
0: 真的很
1: 闻得到。
0: 哎，为啥这么香？
1: 其实因为我们整个的酒鬼酒的香型叫做馥郁香型，那不管是从我们的粮食来说，还是从我们的工艺来说，我们有一个这个工艺叫做五重增香。
0: 对，
1: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白酒当中也是不算太多见的，大部分我们用到的一般是，比如说一种增香手段啊，像什么这个堆积发酵啊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用到了五种增香手段，所以我们的这个酒体您会喝起来口感更丰富，闻起来也更加的丰富。
0: 因为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首先是把五种粮食要润拌，
1: 对，要润拌，
0: 对吧？它不是淋，它不是浇在上面，它是润，
1: 是的，
0: 润它就有滋养的意思。哎，
1: 对，因为其实您想，
0: 这个特别好，你看，
1: 慢慢的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0: 酒香又很浓郁，
1: 是的。
0: 口感它不是像我说是高度白酒，但它不像一般的高度白酒，两种粮食就是大米和高粱，大米和小麦，
1: 特别烈的那
0: 种，对吧？一线喉，然后直冲脑门，没有，就是它这个酒一下去，它是有高度白酒的烈性，但是马上会被它的回甘、清香所掩盖掉，所以它叫什么？
1: 香味，
0: 馥郁香型，
1: 我们
0: 都叫酱香型，茅台，对吧？浓香型。五粮液，对吧？好，它其实香型分的很多，我甚至还看到有十多种香型的分，
1: 是的，是的，
0: 什么芝麻香型啦，什么各种香型等等。但是馥郁香型，那我觉得可以取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不多的。那我们说这款酒鬼酒也是大家的，哎，可以说是作为日常餐桌来用，你不一定，你送朋友，我觉得都很。对吧？很雅致，
1: 是的，
0: 很拿得出手。
1: 因为包装也好，还是说酒体酒质也好，都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0: 今年老人家，比如说要80大寿的，
1: 对
0: 吧？你稍微喝个2两，我觉得大家很尽兴，
1: 是的，
0: 也很助兴，
1: 小酌一点。
0: 孩子金榜题名，大家举办家宴，小朋友喝的是饮料，
1: 对，
0: 大人可以喝一点，稍微喝点白酒，
1: 是的，
0: 不开车的情况之下，对吧？那是周末的聚餐。 包括你可能今天想带一瓶酒到饭店酒店里去、哎、没问题的，现在都可以带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酒水钱咱们能省下来，你还可以添一道硬菜呢，
1: 是的，
0: 对吧，什么澳龙啊、哎、之类的，
1: 对 对,
0: 对吧，都可以啊，这开玩笑，但说实话、嗯、这个呢咱们自家用也可以，
1: 对，
0: 送送朋友也拿得出手，
1: 嗯，
0: 有些酒呢咱们只留着自己
1: 睡
0: 家里喝喝，对吧、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酒哎真的叫上得厅堂入得厨房、
1: 哎、没错，
0: 为啥，自己在家喝也可以，外面送送朋友也可以、
1: 嗯、
0: 好吧，
1: 嗯，
0: 但是性价比也很重要，
1: 没错、没错，
0: 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酒是多少钱，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官方旗舰店，我们一瓶酒的价格是568，就是刚刚结的，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0: 568、
1: 嗯、对
0: 对吧，你算600一瓶的话，三瓶就1800，
1: 是的，
0: 对吧，我今天三瓶的价格都不到、
1: 嗯、
0: 我今天是六瓶带回去，1599，六瓶装，每一瓶分量是一样的，
1: 嗯，
0: 香型是一样的，工艺原料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每一瓶算下来266，
1: 嗯，
0: 一个568，一个266，你几乎是打了对折，还不止四点几折呢，
1: 还要多一点，是的，
0: 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自己饮用啊，日常饮用的话，当然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嗯、但同时小酌一下
1: 对
0: 疫情嘛，对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

0: 好了，最后的不到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天热的时候，大家其实要反而要稍微喝一丢丢的白酒会相对会好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在日常饮用的时候，啤酒会很多，对吧？然后啤酒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冰啤酒容易冰肚子，
1: 太刺激了，有的时候，
0: 但是喝其他酒呢，又不是说都特别合适家人朋友，特别是妈妈做饭做得累了哦，这个围裙一摘，哎呦，老起来了，对吧？然后这时候你让他哎马上喝一杯冰啤酒，他喝不下去的，
1: 是的，
0: 好吧，这个而且也很刺激你的这个肠道的，好吧？那稍微抿个一口白酒，对吧？然后再吃点菜，因为夏天它其实下酒菜很多，
1: 对
0: 吧？什么
1: 凉拌小菜啊，
0: 花生海苔花生啦，糖衣扯对吧，烤麸啦，熏鱼啦，酱牛肉啦，而且我们说六月天吃三伏羊，白切羊肉现在很好啊，
1: 对
0: 吧？
1: 对
0: 油爆虾对吧，这种凉菜啊，包括凉拌海带丝，对吧？我觉得像这种凉菜你配点白酒吃一吃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下酒，因为凉菜吃到肚子里还是冰的，
1: 对，凉凉的，
0: 哎，你佐一点那个好的白酒啊，
1: 哎，
0: 对，一定要是好的白酒，
1: 是的，
0: 你会肠道里稍微温温热热的，
1: 对
0: 对吧，还有利于你说把体内的寒气稍微带出来一点，
1: 是的，
0: 出出汗，失误蛮好的，
1: 对，而且一定要选择这样，像我们这种是五种粮食酿造的粮食，我们是有保证的，再加上我们的水质各方面都是能够有保证的，
0: 对，说大家说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我们的酒鬼酒，但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一种，对吧？我们说既然你要喝点白酒，
1: 喝酒的标准，
0: 大家其实对于白酒，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啤酒等等是舶来品，对吧？我们说白酒还是对吧，土生土长，你要知道我们的白酒的祖先是谁，杜康啊，
1: 对
0: 对吧，杜康当年说真的，杜康应该是夏朝人啊，就是夏商周，对，夏朝那时候对吧，还没有文字记载，因为有文字记载是商朝商周时候，对吧？夏朝的时候据传是有一位叫杜康，然后他当年是剩饭倒在了树桶当中，一个烂掉的树桩子里面，哎，过了没几天
1: 天然发酵了，哎，
0: 发现他流出的那种汁儿还特别香，
1: 哎，是的，是的，哎，
0: 可以说它是白酒的鼻祖，所以后来曹操也写嘛，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喝白酒的历史啊，真的是源远流长啊，不说上下五千年，那至少也有个两三千年，一两千年都有
1: 的，是的，
0: 对吧？所以其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基因啊，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我们说我们的肠胃适合什么？我觉得还是适合粮食。
1: 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0: 粮食酿造的酒，所以我们的肠胃其实很适合那些五谷杂粮。
1: 哎，对
0: 对。对吧？五谷杂粮，所以大家说，特别是在夏天啊，大鱼大肉吃不下去等等，所以我们还是以这种清淡的粮食的这种米饭啊等等，包括像一些比较清淡的果蔬的这种加配，对吧？啊，加持。那包括你饮酒也是，如果今天是粮食酒，哎，你可能会多看它一眼。
1: 哎，是的，
0: 而且是五种粮食酿造，其实这五种粮食啊都大有来头。
1: 对，像我们有说有这个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那像这个玉米的话，它就会增加我们整个酒体当中您能够喝到的一点甜味儿啊，包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工艺在里面的啊。然后像我们的糯米，其实就中和掉，因为我们的酒鬼酒其实跟大家就讲，我们是属于比较高度的酒了，52度。但是您能够在我们的酒当中喝到有这个酒香的味道，但是又不会太刺激，也不会让您觉得很烈，那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粮食它不断的有这个工艺啊，然后中和掉了这个口感，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说五种粮食酿造，
1: 对，
0: 我们说玉米占了70-80%，
1: 哎，
0: 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啊，和这个高粱，对吧？我们说它这本身的这个占比它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五种粮食酿造本身是纯粮食酒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是纯粮食酒啊，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水质也非常好，
1: 我们用到的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那这个泉叫做三眼泉，就在我们酒鬼酒厂的厂区里面，
0: 对，
1: 我们的酒厂在这个湘西吉首市的政务营，那我们整个的这个三眼泉龙凤寿三眼泉可以说是就在我们的穿厂而过，啊，所以说您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清冽的，
0: 对
1: 啊，水质来说更加的纯净，
0: 来吧，看看，很多人说，哎呦，我想送送朋友看看这个瓶子的包装怎么样？来，包装首先第一个中粮，
1: 哎，对，
0: 是由百强企业，
1: 是
0: 吧？中粮集团一个大的产业航母集群啊，我觉得它的品质、品牌背书非常强劲，所以大家其实一定要认准好的粮，这个白酒啊，吃到肚子里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那你相比几块十几块钱的那种白酒，我觉得你一定要认准大品牌，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像中粮集团的贝叔，对吧？它的这种产品选择，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有没有看到？你包括像下面的配料
1: 表，
0: 对吧？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泉水，对吧？泉水，然后是
1: 高粱、
0: 糯米、小麦、玉米和我们的
1: 大米，
0: 对吧？五种粮食酿造。等等，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产地也同样是湖南湘西，对吧？在我们的酒鬼酒厂啊，你看，包括它的瓶身正面，瓶身正面都有，啊，湖南湘西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1: 啊，
0: 就在我们的下方，
1: 对，
0: 很正宗，对吧？而且叫馥郁香型，按照馥郁香型是什么样的香型啊？
1: 哎，其实简单的能跟大家去理解，就是能够喝到一口三香，我们叫做前浓中清后酱。在我们的一个白酒当中，您能够喝到你喜欢的这三种的这个香味不一样的口感，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说叫做层层绽放，很丰富。
0: 所以这个酒呢，给大家再利用一点时间，把它再倒一下。
1: 这
0: 酒
1: 一
0: 直我没盖盖啊，一直香气往外溢啊。
1: 是的。
0: 来吧。对，这一节目一场节目就把这一瓶酒给倒完了，好，倒了这半杯啊，看仔细了啊，咱们这个酒的酒花多不多，浓不浓，对吧？
1: 一直慢慢的在消散，
0: 鱼眼泡，你看这一圈，就像一圈圈的那个项链上面的珠子一样，
1: 对，是的，
0: 就串起来，还真的是蛮停留时间长的，
1: 对对对，它不是说一下子就散开了，
0: 没有，你看
1: 它慢慢的在变化，
0: 对，它一直还是留存在我们的杯子当中，
1: 对，
0: 好吧。然后我们说到了它的酿造方式等等，其实无一例外的就告诉你，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然后价格也是值得大家入手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一瓶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是多少钱？
1: 我们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日常的价格是568。
0: 568一瓶。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售价是1599。
1: 六
0: 瓶，每一瓶266，你自己可以算。
1: 是的。
0: 对吧？你每一瓶相当于官方旗舰店价格的对折都不到的。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给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3: 对，
2: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报告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
3: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他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他个头特别大，他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他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他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所以就去研究他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3脂肪酸、EPA 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一样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2: 你看，
3: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2: 它就不会，
3: 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2: 是的，
3: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啊，虾青素和那个
2: Omega 3，
3: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 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嗯，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欧米伽三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嗯，我们的骨节对于欧米伽三的要求也特别高，
2: 是。
3: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嗯，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2: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嗯，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3: 是的，
2: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3: 是的，
2: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呀。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3: 对，
2: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嗯，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嗯，小粒粒的啊，
3: 吞咽起来方便啊。
2: 一瓶当中是有30粒。嗯，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嗯，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3: 磷虾油的话啊，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2: 哎，是的。
3: 哎，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2: 零含量，
3: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2: 这是我们
3: 今天的啊，
2: 这是我们的，
3: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2: 对，
3: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搅一搅，
2: 大家注意了，
3: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2: 大家看，
3: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2: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3: 是的，
2: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是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 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边翻译过来了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3: 对，
2: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3: 对，
2: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3: 对，
2: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3: 对，
2: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3: 对，
2: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3: 对，
2: 要至少56%。
3: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2: 对，
3: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2: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虾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3: 对，
2: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虾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2468，8瓶啊。
3: 对，
2: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3: 对，
2: 你算吧， 1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
3: 嗯，
2: 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零下楼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
3: 嗯，
2: 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版，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油？
3: 对，
2: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3: 哎，是的，
2: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
3: 嗯、
2: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
3: 嗯，
2: 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900。
4: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3: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的，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给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

0: 及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三位数。
1: 哦，
0: 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有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
1: 嗯，
0: 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
1: 嗯，
0: 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
1: 嗯，
0: 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1: 就
0: 它会
1: 白捕了。
0: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1: 就是啊，
0: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
1: 哦，
0: 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
1: 嗯，
0: 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嗯，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1: 肯定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0: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说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哎我很便宜，你来买。
1: 不可能。
0: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1: 对。
0: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1: 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
0: 嗯，
1: 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
0: 嗯，
1: 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
0: 嗯，
1: 这不是的吗 ？CCTV 二，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0: 对，
1: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至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
0: 嗯，
1: 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
0: 嗯，
1: 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 ，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
0: 嗯，
1: 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0: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1: 要求含量，
0: 嗯，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1: 有的要40%，
0: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个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
1: 那
0: 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多
1: 少？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0: 我们要求达到56%，
1: 56%
0: 金标。
1: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嗯，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0: 对。
1: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0: 56%。
1: 但是，
0: 嗯，
1: 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着边走吧？
0: 嗯，
1: 我56，我就56，那也太丢人了。
0: 哎，
1: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
0: 嗯，
1: 后面是点点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0: 不是啊，
1: 我们不是哦。
0: 嗯，
1: 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0: 对，是的。
1: 为什么要定？
0: 哎，
1: 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0: 看一看，
1: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0: 如果上面是鱼油，
1: 嗯，
0: 下面是水， 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
1: 不相容。
0: 我们今天磷脂锌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1: 用
0: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下油来
1: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
0: 哎呦，
1: 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0: 有点滑。
1: 大家看它状态啊。
0: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1: 我们是那种
0: 胶质。
1: 胶质。
0: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1: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0: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实验。
1: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0: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
1: 嗯，
0: 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1: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
0: 嗯，
1: 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0: 对，
1: 平常的
0: 我们的磷脂很重要，对，是的，
1: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0: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
1: 哎，
0: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1: 是，
0: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1: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
0: 嗯，
1: 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 Harvest 在这里啊，
0: 嗯
1: ，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1200吗？
0: 不止哦，
1: 又便宜了200吧？
0: 嗯，
1: 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进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进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
0: 嗯，
1: 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0: 对，
1: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0: 对，是的。
1: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哦，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嗯，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0: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1: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0: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1: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0: 嗯，
1: 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还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90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 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
4: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

0: 一下，哎，能满足他体格的要求，满足他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1: 都有，
0: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一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1: 再做一个，
0: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
1: 哎，
0: 如果这是鱼油，对吧？
1: 哎。
0: 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1: 能行吗？
0: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1: 还是分离的吧。
0: 哎，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1: 对。
0: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1: 是，
0: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1: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0: 对，
1: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0: 对，
1: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0: 是的，
1: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
0: 嗯，
1: 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0: 对。
1: 每一瓶算来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0: 是的，
1: 参加满店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0: 对，
1: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0: 是的，
1: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0: 哎，对，
1: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

0: 子。
1: 哎，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
0: 是
1: 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0: 哪有那么容易。
1: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0: 是，
1: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0: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1: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中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哎呦，特别好吃。
0: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1: 好的。
0: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1: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0: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1: 38就是一个标准。
0: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吗？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对不对？
1: 是的，
0: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们，
1: 肯定是超过50。
0: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1: 那当然不是，
0: 我吃一个月挺
1: 了。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海南极磷虾吧，
0: 那怎么可能？
1: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0: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1: 对，
0: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1: 对，
0: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2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1: 是，
0: 今天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1: 对，
0: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1: 是的，
0: 好不好？拜仁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
0: 一次实验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零，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元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
0: 一次实验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零，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订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这个品牌它是跟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这个品牌它是跟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也是经挑细选的好的厂家进行合作。然后拿回去之后呢，我们都是这样的透明光包装。说实话啊，190块钱60，你包装不要要求太高了，对吧？那但是呢，该有的要有，有的是什么？像这样禽类物品包装可以简单，但是这个标记一定要有，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动物产品的检疫合格证。 你这个到外头去买也买，包括什么农家乐啊什么的，这个没有的话你稍微小心一点点。无论什么多好的品牌，这个一定要有。然后再看看我们包装当中会有这个标签啊，一公斤装的，反正就是童子鸡嘛。那我们已经是化了冻之后在前头给大家来看了，已经很多朋友来这个订购了199这个六只。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红油童子鸡啊。第一个我们是保头鸡，保留鸡头跟鸡脚。为什么要保留？因为各位会买这种食材的，会看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状态，包括它鸡眼睛，对的。还有鸡脚是不是干净，有没有发黑的一个状态，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会看到。
1: 它这个地方大腿这个地方，您能透过它的皮能看到里面的肉是非常嫩的，说明它皮下脂肪比较低。但是在这个部位，包括到待会翻过来给大家看鸡胸口，它又是有黄油，因为这样烧出来的话，
0: 对黄油的鸡种啊，它有一个是背部那一条，它被挤凉那个地方有一层就黄油，因为刚刚它长得肥，不是这个鸡的品种就是黄油鸡，对吧？然后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您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很新鲜的这种鲜黄色，相当于这种肉色不是那种发白的颜色，对吧？而且您看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个地方，就如果说您想吃出那种鸡味儿的话，您就保留它；如果说您觉得太油腻，您就把它去掉。另外啊，还有一个点，我们保留了鸡心跟鸡胗。
1: 哦，这个都保留。
0: 鸡心跟鸡胗，您去外面买一买，一个也要3-5块钱。
1: 是的，
0: 这个我们都给您保留了，对吧？您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保留。
1: 在里面的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六整只黄油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每一只进含量净糖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的状况下，有1公斤，就是2斤1只。那六只带回去就12斤，这个鸡带回去呢，因为是黄油童子鸡，你稍微清蒸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我们在节目现场就给大家弄了一点虫草花，像这个季节不要过多的一些啊养生的食材，不需要。
0: 弄点冬瓜，弄点什么芋头放在底下，这个地方轻轻皮一撕开，您看底下这个肉就出来了，而且它这个鸡肉味非常的香。
1: 对，
0: 我轻轻的一夹，您看这个肉啊，就断了，说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
1: 啊，对对，
0: 不好意思，我表述有错。
1: 没有，我们这个这个我们撕开，
0: 非常容易，
1: 包括是我们这个撕开，对，小邓非常的实在哈，就撕开之后童子鸡基本上20分钟。 对吧？20分钟蒸一蒸啊，包括是这个烤箱当中烤一烤呀。
0: 这个大鸡腿给你吃，
1: 谢谢。
0: 就这个，哎呦，当心当心当心！
1: 小邓今天早上还到了这个老博会去。
0: 哎，对，我在老博会现场，然后也碰到很多叔叔阿姨。
1: 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
0: 对的，一到那就说东方购物，然后爱四处故事，我知道你们，我经常买你们的这些鸡肉啊、牛肉这些东西。
1: 嗯，
0: 对，说明我们的品质也是得到大家的一个信赖的。
1: 对的，你知道吗？它那个鸡哦。
0: 到就是香鲜嫩，而且啊鸡味十足。很多人说现在很多的鸡啊，不知道它吃的东西也好，这个品种也好，没有任何的鸡的味道。那这个呢，它是鸡香味非常浓郁，再加上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你看黄油老母鸡也好，黄油童子鸡也好，基本上往下走的话，基本上炖好这个汤，你看它汤头汤色、一层非常金金黄黄的这个黄油在这上头，这是鸡的精华。你要知道很多些鸡精啊，包括鸡的精华，
2: 其实都是这一层
0: 炼出来
2: 的，
0: 对的。所以你要知道鸡的营养、优质蛋白质、鸡肉又好吃，你可以选择童子鸡。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包括我们说到了选择好的品牌，这个品牌再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它有很多一些检测标准。
2: 对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食材是温室的食材，温室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啊，就是温室食材，它同时也是那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那除此之外，哪怕你是温室的这个童子鸡，我们也需要自费做到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2: 给大家看一下。都是有 CMA 认证的。
0: 对，
2: 要有
0: 这
2: 几个认证。童子鸡去检测它的什么项目呢？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兽药的一些残留，是不是都有？这么多药。
0: 童子鸡很多人都怕它有什么抗生素、有激素、有重金属。
2: 纤镉、总汞、总砷这些未检出，未检出什么绿霉素未检出，对吧？什么青霉素未检出，阿莫西林未检出。然后到这边有什么？这种什么我都看不明白，甲硝唑消炎药嘛，都知道的，666 DDT 这个是农药，都是未检出，
0: 大家可以放心，
2: 这个您就吃的放心。
0: 对对，
2: 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再去每一个批次都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对，东方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最新批次，透明包装，都有动物的合格的检验检疫证啊，包括是我们的品牌的食材是来自温室食材的提供，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保证足斤足两，每一只是不低于清汤只有不低于2斤的，对吧？
2: 对的，
0: 199块钱，6只带回去，清蒸、红烧、烧烤都可以，好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99.99%是1.9元6整只，我们的黄油童子鸡。说真和牛童子鸡是近藤之后的，但是呢保留了鸡胗和鸡心啊两个非常有营养的地方，也很好吃。关键呢我们的这个鸡呀是通过了第三方的检验和检测，不仅仅是通过了动物的检验检疫的合格的标准，对吧？除此之外还对于重金属、农残、抗生素、激素，你所担心的那一些，刚刚他懂自己怎么可以啊近藤之后有2斤的一个分量，是不是吃了这个吃了那个？ 因为你要知道，养鸡它基本上是聚在一起养的，我们是什么自由放养的，对吧？童子鸡没有这些，它很难聚在一起之后不生病的。
1: 对。
0: 那么所以说，为了让它健康茁壮的成长，能够长多长肉，为教这个教那个之后，让它这个快点好。
1: 其实养殖里面很多门道的，
0: 对吧？
1: 对吧？
0: 但是很多人要就现在了解了之后说又就怕了之后为什么这些鸡吃了之后人吃了鸡，
1: 是
0: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是经过第三方的检验检疫，告诉大家。 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说实话，我们也是做爸爸妈妈的，对吧？也是做子女的，给家人吃的童子鸡，大家所担心的东西，我们也担心。所以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供应链的时候，就为大家所问过了，那些拿不出报告的、不敢做第三方认证的，我们不选。我们选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提供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所以丝绸固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自主品牌，所以我大家精挑细选。
1: 再说到价格，因为是自己的嘛，省去很多一些中间商。
0: 我们没有那些什么经销商或者代理商去做这个产品，我们就是品牌方自己来做，也是东方购物自己来做。是，
1: 所以今天常规组合199块钱，5只5公斤10斤已经很划算的。那今天再加赠一只6只，总共12斤带回去，而且保留鸡心鸡胗。你想就有6套鸡心鸡胗，
0: 对呀，6只，
1: 你就买一下6个鸡心鸡胗都要不少钱，对吧？
0: 而且你放在冰箱当中，对吧？冷冻着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吧？你有的好吃嘞，
0: 再加上现在天热，这个时候黄焖雨鸡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吃。你说吃老母鸡啊，有时候还吃不下。你有时候要炖个2、3个小时，对吧？你吃童子鸡20分钟、30分钟，你做小炒也可以，做清蒸也可以，做烤的也可以。小朋友特别爱吃，再加上因为这个季节食欲不是那么的大开，你真正好可以补充一点优质蛋白质，吃嘛吃少一点，是吃好一点的。再加上今天性价比又很高，6整只童子鸡带回去。
1: 199元，
0: 再次把时间和足时都给您了。电话线打爆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价格给你减5元。
1: 1.99元，
0: 再次把时间和足时都给您了。电话线打爆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价格给你减5元。这样算下来，199.95元是1.94。我们的这个鸡胗呢是1.99，等于又便宜了1块9。
1: 1.92块钱左右，
0: 1.92块钱左右。关键是199块钱，没有问您什么缺斤少两的。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和丝绸固是原本的5整只还多加了1只。
1: 对，我们还加赠了。
0: 6只，对吧？为什么今天加赠？因为我昨天你们节目了吗？
1: 对，也不是啊。
0: 其实我就说老师，哎呀，我说临近我们的这个节假日端午也好，包括小朋友考试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
1: 你会发现市场当童子鸡特别的有需求。现在大家真有这个需求，
0: 对吧？做起来又方便，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不想再厨房当中待太久。嗯，稍微蒸个当中一开啊，弄好之后方便呀。还有呢，喜欢吃小炒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好，你炒个老母鸡给我试试呢。你炒得出嫩吗？
1: 那个肉会很柴，你咬不动。
0: 对的。
1: 而且包括童子鸡，你其实还合适做夏天的一些凉菜的组合，对吧？
0: 手撕鸡。
1: 哎，对的。
0: 冯大厨教给大家用我们这个童子鸡做过什么？东南亚风味的泰式手撕鸡。 你把这童子鸡清蒸蒸好了之后，带上手套，把那个鸡肉撕下来，拌一些凉拌的什么芥末油啊、辣油啊、醋啊，对吧？拌点蔬菜色啦、花生米。这个手撕鸡弄好之后，很多呢叔叔。 这个手撕鸡弄好之后，很多呢叔叔哥俩提不压力强的要去库里蒸赛事啊，快递很多单，
1: 对不对？
0: 那太好了，就很舒服了。哎，退1万步说，你稍微要蒸个当中蒸个20分钟，弄点什么醋酱油蘸一蘸也可以过过。
1: 做个蘸酱，对吧？
0: 对的呀，对吧？
1: 但主要是食材，您要买的实惠，然后吃的放心。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这个是6整只，6整只呢是近藤过后的，您不需要帮他来进行清理了，但是保留了鸡心和鸡胗，每一个都会有相对应的动物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放心。 来进行使用和品尝。另外一点，再像下头也给大家说了啊，我们选择供应链是什么呢？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你想，他们要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他们身体当中怎么可以有这个那个？你不放心，
1: 他们都要做很多的那种检测的，
0: 对吧？
1: 血检、尿检这些。
0: 他们什么兴奋的呀？什么激素、抗生素？不可以的。
1: 对的。
0: 你再说了哦。 个供应商有，哎，他可能分批呢给运动员测试这个，对吧？流入到市场中，其他的标准不一样。
1: 但是
0: 我们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1: 我们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检测了很多页啊，几十项的，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兽药的残留，比方说这个甲硝唑，对吧？大家都知道消炎用的，对吧？下面的666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氟南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重金属、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符合了国家食品的，这个能看啊，
1: 对吧？能看。
0: GB2707，
1: 这个是我们执行标准。
0: 执行标准，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没有什么帮你啊，为了掩盖它的新鲜度，加点盐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加油呀、
1: 啊，没有。
0: 加点什么味精、鸡精油吧，让它更加
1: 鲜。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啊，它本来就是鸡，对吧？
1: 对的，
0: 而且是黄油鸡，所以它当中的鸡的浓郁的味道是它本身自带的品种，包括是它吃的好。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做的是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对的，用
0: 童子鸡加烧的，
1: 对的，用童子鸡做红烧嘛，它就非常容易入味。
0: 鸡腿，
1: 而且它这个肉很嫩，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对吧？这样的肉您就不用说怕太柴了，对吧？说我咬不动，包括它的皮下脂肪其实很少的，除了那一块有黄油的地方，你看，其实皮都很薄的。
0: 今天算下来一整只30多块钱。
1: 对的，
0: 你30多块钱，我都不说什么，到什么 KFC 啊这些点点，能点什么？大概就鸡翅、鸡腿，两个原味鸡块，大概几个吧。我们这一整只。你自己算算这个性价比，而且吃的你还放心啊，我们整个都还放心，整只带回去，鸡块鸡翅
1: 鸡肉味很
0: 非常好，对啊，
1: 鸡肉味很鲜。
0: 你看我选择食材先烧它能不能清蒸，清蒸出来鸡味非常浓郁，很好吃，然后再看它是不是符合标准，以及是有没有那些你所担心的这个那个啊，这个素那个素的，没有，对吧？都很好啊，无论是红烧的、加烧的、清蒸的都很好吃，烧汤其实也可以了，
1: 烧汤可以，
0: 也可以，
1: 加一点点那种盐就行了。我觉得啊，因为它本身自带黄油，其实鲜味就很足了，
0: 对吧？好，最后23分钟的时间，电话持续忙线，还是告诉您，今天我们是5+1，比原来的组合还要多一只哦，多一只，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好，我们弄点什么好吃的。童子鸡赶紧可以烧一烧，这个童子鸡啊，以往你到菜场上去买也买，包括自己去挑啊。五六十块钱，尤其十块钱买的是什么？我要放心的。
1: 哎，
0: 在外头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呢，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满讲究生活品质和健康的，不敢买。他要买有品牌的，有品质的，什么叫有品质啊？什么叫放心的啊？健康当中的激素抗生素，重金属残留它很关键，很关注，甚至于还会不放心的问那个超市的营业员，可咱们有假素啊？哎，咱们有假素啊，对吧？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我已经索性让我们的童子鸡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检验和检疫，我打算献上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大家可以放心，
0: 是什么？
1: 我们选用到的温室的食材，它同时也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的供应商，
0: 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放心进行选择，六整只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非常健壮的。你想，公斤，但是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激素、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药残留，这得多难。是精挑细选挑出来的，就跟很多运动员的体魄是一样的。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鸡种呢是黄油子鸡种。
1: 保留了童子鸡，你说的没有老母鸡香，但是我们是黄油子的鸡种，很香，很有鸡味。
2: 您看，一个是它的一个鸡冠的一个颜色，包括弹性；第二个，您看它这个黄油的这个部分就只分布在这一条线上，对吧？但到鸡腿的这个地方，您还是能看出来它是童子鸡，因为皮薄肉嫩的，对吧？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个。 然后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鸡脚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发黑呀、或者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对，再翻过来看一下鸡胸口这一个地方的肉，您能看通过它这个肉质的颜色，您就能看得出来，一般呈现这种。
1: 类似于鸡肉的颜色，对的，就是这种颜色，它不是发白的，对吧？不是那种发白的。然后它的黄油主要集中在臀部，就是这个地方，屁股这个地方，对吧？如果说您喜欢鸡肉的香味的话，这一块就建议保留。另外啊，每一只里面都保留了鸡心跟鸡胗啊，鸡心跟鸡胗，您平时去菜场买一买，这么大的一个也不便宜，也要几块钱一个。
0: 对的，我们是都保留了。好吧。 哎，就给大家看看清楚，对吧？那再给它分户了，你赶紧拿好口子，对吧？
1: 给它一个好的造型，
0: 蛮大的，就是卖童子鸡卖到现在啊，它每一只要超到1公斤的这个分量，而且进糖之后1公斤，蛮不容易的。所以一开始我还在问了，我说一公斤养到90天。
1: 不是你们这个当中没有家任何这个那个让它能够快速或者说是很好的这个长吗？或者说防止它生病吗？
0: 小邓说了啊，除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当中，是大家精挑细选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链之外，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那个检测重金属啊，包括农残啊、激素啊，还有这抗生素的检测，不是这家供应链做的，是我们找第三方做的，对吧？
1: 找的第三方，而且要有 CMA 的一个认证去做的，去检测哪些啊？铅、镉、总、汞、汞这些，你看，未检出什么卡氯霉素、什么青霉素啊，什么沙星，这些兽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0: 未检出，
1: 再翻到这一边，这边的话还有。

0: 那你看什么甲硝唑呀，什么什么硝基啊，这种666DDT 的农药啊，这些都是未检出，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吃啊，蛮。分量是十足的，一公斤的。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稍微清蒸好了之后，凉了之后啊，可以做成，比如说是
0: 手撕鸡，
1: 还能做成口水鸡。
0: 对，
1: 童子鸡做成口水鸡啊，跟三黄鸡做出来不一样的，更嫩，对吧？甚至有很多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啊，这种这个白斩鸡。白斩鸡一般用到也是三黄鸡当中，也是黄油鸡的品种嘛。但是白斩鸡呢，它是这个小公鸡啊，或者大公鸡来做的，因为对吧？但是要不登口啊，登鸡可能做菜更加好吃。那么登记为啥好吃呢？因为一毒，然后呢又很嫩，因为在对吧没有发育好的之前呢就登掉了。那些童子鸡做呀，一样也是的。那以前为什么不用童子鸡做？童子鸡小，哎，对吧？小，肉头少，
0: 而且它没有鸡肉的香味，
1: 没有鸡香味。但是我们选的是第一黄油鸡的品种，第二童子鸡养到90天，第三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后还有肉，第四我们的童子鸡经过第三方检测，没有任何的什么重金属残留啊，
0: 农残啊，抗生素啊，这是都没有，
1: 保甲虎好好吧。今天就是追求一个性价比，但是告诉大家哦，之前过来买，我问一下小邓，就是我做这场直播之前，你们卖的这个是几只的？
0: 我们常规组合买过的应该都知道啊，199块钱只有5只，这一只加赠的是没有的。今天加赠的还是本
1: 品。今天多加赠一只，
0: 对的，
1: 今天是6只啊，
0: 对的。
1: 那6只带回去199块钱，好吧？大家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黎明现在抢先朋友们特别多，打电话过来说那么好的鸡，今天才卖1996只啊！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拿出手机要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订购都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来，现在呢是时间呢，这是来自我们的啊这个供应商，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它是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的品种，黄油鸡啊更加鲜香有鸡味。但是您放心哈，我们都是选择了新鲜批次，在我们的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的方式下保存，保质期是12个月。你放着好了，今天反正多送一只，6整只带回去是199块钱，性价比很高。
1: 之后呢，
0: 您能发现它是帮您净糖的，净糖之后，但是鸡心和鸡胗啊，非常好吃的，有营养的，保留住，而且童子鸡也好，鸡也好，它很多优质蛋白质，
1: 是
0: 低脂肪，又很细嫩，
1: 而且肉嫩，
0: 哎，包括是氨基酸、微量元素都很好。你回去之后烧烧个汤啊，包括是清炒一下，蒸一下都可以。这个天呢，跟很多时令食材一起烧了，对吧？甚至于说当做冷菜、凉菜也好上桌，因为童子鸡的特点就是嫩。 但是之前童子鸡怕什么？怕肉少，
1: 哎，
0: 或者能怕没有这个鸡香味啊。我们这个童子鸡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您所担心的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农残啊、重金属啊，好，我们都是做了很多项检测，未检出，好吧？源头可溯啊，品质无忧。关键是性价比，199元6整只，难得一次的优惠的力度。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题集中是不敢相信啊，构成是多少只？告诉大家，构成确实我一开始听到也不敢相信，199块钱，六整只童子鸡，每一只在问重量了，说是不是小鸡啊？不是啊，六整只当中每一只的净含量是2斤，2斤一只。六整只带回只有12斤，不低于12斤的。那么它这个斤数啊，是进膛之后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其他乳切都做垃圾么子没了，好吧？带回去之后，你稍微冲洗干净，爱这个清蒸就称清蒸，想要什么红烧就红烧，把、
1: 啊
0: 嗯、叫加烧也可以，
1: 或者烤也可以，
0: 清炒也可以。你弄点秋天的这个栗子鸡也很好吃，这两天毛豆也很好吃，哎，这个其实是毛豆炒、这个鸡，
1: 或者豌豆、毛豆嘛。
0: 好吃，
1: 对啊，
0: 稍微简单一点点的烧个汤，对吧？包手撕鸡呀、啊，清蒸一下都可以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烧出来的样子、啊。
1: 清蒸的，我觉得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自然的鲜味儿、啊，就是
0: 你都不用我们先不拆，不着急，因为是童子鸡，所以大家说童子鸡能烧出这一层黄油，前面那个为什么没有开？因
1: 为前面那个额外加油啊，
0: 前面那个当中有这个虫草花、我不敢说那个黄色是童子鸡的还是虫草花的。这个我敢，上头是放了一点点咸肉，刀板香，对吧？
1: 对。
0: 然后葱和姜，下头内层上头那层啊，油不是油腻，它是鸡的精华，这是黄油鸡品种的精华，就是黄油。而这个黄油也是鸡香味特别浓郁。你这个清蒸好了之后，这点油脂啊，你可以拌饭、拌面，特别好吃。现在可以来
1: 做个汤面，对吧？
0: 对吧？汤面啊。
1: 刚刚你说到的精华呢，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肉质到底是不是很嫩。您看这个肉，我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所以说有一些牙口不好的，或者说您平时怕吃鸡肉吃得很柴的，我就推荐您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是真的很嫩，
0: 很嫩很嫩，它皮又薄又很 Q 弹，
1: 对的，
0: 肉质非常的嫩，
1: 一整个轻轻一扯它就扯下来了，您看。
0: 看到了吧？
1: 我们这个都没蒸很久哦，蒸了大概就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
0: 对，而且那童子鸡啊，它当中那个软骨的地方，你好嗦的啦，
1: 也对吧？也好吃的，也好咬的，我每次都吃那个的。
0: 我喜欢吃那个，就是有软骨的地方，啃好之后，你的肉非常非常的鲜嫩。你赶紧啃，
1: 我这边还有个鸡腿还没有啃。直接上手。
0: 对，小邓在这边一边啃的时候，再次给大家出具一下我们的报告啊，报告告诉大家，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太厉害，很多人都在担心又会不会这个那个的这个问题，对吧？首先我们的是。它的供应链是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他们家供应的。然后呢，为了更加放心，再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第三方的检验和检疫。因为每只鸡进膛之后要达到2斤的一个分量，对于童子鸡来说蛮厉害的，搁这
1: 蛮难的，因为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这个鸡挑出来都是很难的，
0: 对吧？什么重金属残留啊，包括是这个
1: 抗生素
0: 啊，包括
1: 激素啊，包括这些
0: 未检出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还要保证是什么？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
1: 只有鸡肉，
0: 对，没有什么帮它刷过一层，让它更加黄一点，鸡香浓郁一点，没有的，
1: 没有
0: 好吧？它要执行 GB2707 这样一个食品
1: 生鲜的标准，
0: 安全国家标准的这个鲜冻。畜禽的这个产品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今天我们说句实话，只是把它进膛，没有什么把它翅膀啊脚啊分开来，
1: 没有再二次的加工。什么叫二次加工？就是我给它加盐、加黑胡椒、加调味料、加添加剂，不行，不可以的。
0: 因为是搓鸡，好吧，它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啊。赶紧最后的7分钟时间，再次给您说一下，六整只，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啊，六只带回去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吗？
1: 保证
0: 新鲜批次，好吧？常温啊，常温不能储存，
1: 零
0: 下对18摄氏度冷冻放啊，放到冰箱速冻当中，12个月的保质期。
1: 而且我还有一个承诺给到大家，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四处故事嘛，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就是售后也会做到，就是您可以拆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品质，包括有没有化冻，包括这个鸡是不是达到您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标准，包括如果您对任何有问题，您直接退给我，没有问题的，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承诺。
0: 确实确实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二

0: 时间，是不是没库存了呀？
1: 对，我刚还在跟导演说，
0: 是不是
1: 我说库存要再帮我看一下，因为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可能要开一下预约或者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预约还没有开，反正他做的限时现货是12组的限时现货，赶紧来抢。确实，大家听好了之后，包括回来之后，大孙啊，6整只的黄油童子鸡要带回去，199块钱，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每一。记住啊，就是1公斤嘛，大家看到那个标啊，
1: 每只都是1公斤。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屏幕右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字幕嘛，对吧？你看到吗？鲜嫩黄油童子鸡，每袋呢是1公斤啊，6袋带回去，是这么解释，对吧？等于6只啊，每只不低于1公斤的，对吧？总共是不低于12斤，保质期是12个月，储存方式是-18摄氏度以下的冷冻保存，这些信息一定要去听清楚。还有就是平时你过来买，包括常规节目是5只，已经很优惠了，5只童子鸡199，对吧？每只大概是40块钱，
1: 40块钱很划算。哎，
0: 今天我们是30多块钱，为什么？多加一只，规格标准跟之前的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好吧？今天是6只带回去啊，199块钱。另外，我们的供应链当中为您选择的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室食材的供应链，所以品质、品牌、精挑细选，放心。还有，还经过第三方的，比如说是动物的合格呀，
1: 检疫、
0: 包括是检验
1: 合格，对吧？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重金属，对，什么这个催的那个什么东西？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抗生素，什么氯霉素、甲硝唑，对吧？然后包括666DDT 农药都是未检出的
0: 、我们每个批次都会进行检，
1: 每个批次都要做检测的。
0: 好吧，放心。好了，最后3分钟时间，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你好去开预约名额了，快要没有了。
1: 我现在要去开预约。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在三分钟时期啊，很多人说哟那么划算，对不对？现在我们备货款有没有了？你预约看好了吧？
1: 我预约还没来得及去看，
0: 还没来得及看。那你能来得及吗？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六只带回去呢是199块钱。你如果说啊，平时过来大多数情况下是五只，那可怎么了？五只带回去199已经很划算，对吧？今天是多加一只，六只带回去199，一模一样的规格和品质，每一只呢是不低于2斤的分量啊，不低于2斤的一个分量，就1公斤嘛，好吧？每只不低于2斤，这样带回去是12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品种是黄油的啊，黄油童子鸡，什么概念？黄油鸡的品种有鸡香味，你清蒸炖汤之后有一层微微的那个黄油很香，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懂的哈、啊，那层黄油蒸好了之后，
1: 精华
0: 立刻拌到饭当中去，然后吃那个鸡。童子鸡的好吃特点是啊，非常的嫩啊。然后我们的食材的供应商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供应的。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方的检测啊。检测是什么呢？大家怕养到1公斤进堂之后，童子鸡
2: 它有没有
0: 六价抗生素啊？哎，
2: 对的，包括它有没有生过病啊，对吧？您看这种甲硝唑啊，这种什么氯霉素啊，都是它是什么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下面的666 DDT 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农药都是未检出，包括什么这种氟南呀，就是兽药的成分，
0: 对对对，
2: 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
0: 放心啊，今天性价比高、还放心，关键是这个
2: 还加赠了一只呀。
0: 虽然说我们这个备货不多了，所以你赶紧可以看看预约，今天预约成功的也是 OK 啊。反正现在有现货，还有闪亮现货，立刻来抢，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今天的优惠力度带回去。明天你们老博会还有吧？
2: 明天老博会还在的，今天我上午已经去过了。
0: 你才去吧？明天？
2: 我明天我不去，明天我有节目。
0: 有节目了，对吧？好的，行，那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告，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10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给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10盒给多少钱？钱了啊，这太夸张了，
0: 400多块钱。
1: 对，我们今天199啊，10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1: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1: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1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0: 来，
1: 化冻了吗？
0: 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那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1: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姜好的，
1: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1: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1: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1: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1: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1: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到时候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1: 对，来吧，
0: 沸腾鱼片啊，
1: 对，或者。 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一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哎，
1: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啊，
1: 对吧？对，
0: 肉质紧实，
1: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1: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1: 嗯，
0: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1: 对
0: 吧？供那个与你在一起的。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1: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1: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1: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1: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肥肠鱼片，
1: 有点辣。
0: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吗？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笋丝，是吧？
1: 对，
0: 这个、笋丝也很下饭。
1: 雪菜、笋丝
0: 是
1: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哎、
0: 对对对，
1: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对对，特别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
0: 控。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你或者是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

0: 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1: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2: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0: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来无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啊，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0: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1: 侬想烧烧的鱼片就烧的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1: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变成
5: 烫
4: 点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块，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5: 了，来吧，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来来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5: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4: 一样，
5: 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
4: 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块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4: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5: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4: 对。
5: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4: 我告诉你，
5: 这叫好吃。
4: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5: 晚饭时间
4: 点。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啊，买薄百叶切丝儿，来一点莴笋片。
5: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4: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5: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4: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5: 刚刚那个、
4: 也很有营养。
5: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4: 我再吃一口，
5: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4: 是，我把这个碗也拿着，我这碗也拿着。
5: 酸菜鱼片应该
4: 这看着
5: 兑点米饭呀、
4: 啊。哎，这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
5: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4: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
5: 我们放心，
4: 完整，
5: 对，
4: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口。
5: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一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4: 这个是金汤放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5: 就火锅底料，
4: 葱姜蒜，
5: 对吧？
4: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一片，沸腾一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5: 别烫得太久，
4: 对，
5: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4: 糟溜鱼片也好吃，
5: 对，
4: 这个是下饭的，
5: 我喜欢吃这个。
4: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5: 这个也很好吃，
4: 也很好吃。
5: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4: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5: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4: 我没做过，
5: 这个有点
4: 这
5: 有点费时间。
4: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5: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4: 这么好吃，
5: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4: 炸过，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
5: 小心点，
4: 稍微注意一点。
5: 对，我们不去刺啊。
4: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5: 对，
4: 也很好吃。
5: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4: 批次也很新鲜，
5: 对，一盒才19.9元，
4: 对，
5: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4: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5: 对啊，
4: 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5: 对
4: 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浆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000-21515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2: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
1: 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
1: 一个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
0: 是，所以大家去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都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杀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因为你还要浆制它。今天免浆，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了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2: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十盒，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2: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它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你看好
1: 了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浆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我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是不是？ 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一炸。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嗯、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我来吃个这个、
0: 啊、然后哇、
1: 这个、这个下饭菜，嗯，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嗯、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啊、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嗯、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嗯，
1: 稍微有点淡
0: 啊，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嗯、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嗯，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嗯，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嗯。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一九九，每盒算下来才
1: 19.9块，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块，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嗯，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嗯、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9: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哥，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海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哦，是同仁堂。这个品牌相信在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妇孺皆知的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又是老字号，今天同仁堂为您精选的是长海县的非常好的水深35米、北纬39度的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海参。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的套装啊，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低的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嘉伟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别的节目我是嘉宾啊，但我觉得对同仁堂来说我是一个吃货。为什么？因为等会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反正上了40岁以后，我妈一直叫我吃海参。同仁堂的海参 Q 弹可口，没有任何腥味，注意光分嘛。等会儿给大家做的任何的东西你直接开袋，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你吃到的就是什么大海的那个味道。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海参才能给你这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高老师刚刚说的，自古以来的滋补佳品在于哪里？海参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素，但注意了，海参一定要好，它当中的营养是不是才会多？那对我们的中老年来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最重要啊，刚刚看了价格，我自己找同仁堂买都没有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划算。
0: 对，
1: 而且今天是在高黎老师栏目当中，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是的，
1: 哎，你一吃同仁堂海参你就知道货比货，对吧？同仁堂的海参就是这个。
0: 是的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既然嘉伟已经提到这个价格了，我不妨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每一只同仁堂的5年生龄的海参，我们的价格最低是33.9元。
1: 今天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的海参不一样在哪里？注意观分嘛，在东方购物你去看任何的品牌，东方购物大概有卖4-5个品牌的海参。注意，买海参即食海参是不是要看固形物？因为它是用什么？用水发泡的。注意，观众朋友们这边看啊。普通市面上的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这个海参上面写的很清楚，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什么概念？也就意味着它用水泡发以后，里面的海参实体其实是0.85%，水是15%。但我们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同仁堂海参今天给大家带来叫足精参。什么叫足精参？注意观众朋友们。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想到那个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含水量，普通的海参当中15%是水，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你买1公斤海参，其实当中真正的只有850克是海参，其他150克是水。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同仁堂注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净含量，这个什么意思？整根海参，整根的算分量的地方全是海参。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注意怎么为证。您拿回去每一包的海参
0: 包
1: 在包装上面都会有这样一行字，注意看清楚，净含量300克，我们拿的是30克每个规格的啊，300克。但注意观众朋友看下面一行字，固形物不低于300克，看到没有？净含量约等于固形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
0: 对，
1: 好吧。
0: 那么我们来今天现场开一对啊，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非常的讲究。
1: 我们给大家同时啊，两个海参给大家对比一下，同时倒到我杯子当中，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天哪！
1: 你看这边的海参啊，
0: 我要不要把它转过来？
1: 没事，我来，我用钳子给大家钳起来。观众们注意看，首先啊，两边的海参我给大家钳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旁边的那个咱们先不要看海参，你就先看水，这个水当中是不是很多絮状物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海参过度泡发以后，首先当中的那些肉啊，那些蛋白质它都散了，直接散落在水当中。还有一点，这样的海参它的清洗不过关。但是你看我们同仁堂的水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澈。
0: 是。
1: 最重要啊，咱们把这根海参给它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把它翻过来，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
1: 现在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海参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0: 哇，这个刺儿也太漂
1: 亮了。整个给大家，首先给大家带来是50克的，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整个的这个我把它捏下去以后，它的回弹力特别强。还有这上面的刺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这种棒锤型的这种刺体。为什么？而且它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它在海当中是趴伏在什么礁石上。
0: 对。
1: 海流它的规则是不规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个刺啊就是抵御各种洋流所造成的。而且注意看这个刺上面是白黑黑，里面什么透着白，
0: 就
1: 是透着白光的。
0: 对对 对, 对，
1: 说明它是在深海当中，哎，牢牢地把握住在礁石上，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翻开来以后大家看到
0: 海龙须。
1: 哇，对，
0: 漂亮，
1: 满长满襟的海龙须，特别的漂亮。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0: 要我怎么样
1: 看一下，你拨一下这个海龙须，大家可以看到
0: 把它扒拉出来，
1: 这个海龙须它完完全全是长在我们的海参上，看到没有？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跟很多的那些海参可能说它那个海龙须一碰就掉之外，你看，说明它生前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力啊非常非常的顽强，而且它整个的非常的新鲜。
0: 是，
1: 最后给大家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观众朋友们切一刀，
0: 天哪，这个海参绝了，这个刺儿，
1: 这个回弹力特别的强。好，看一下满长满襟的这样的效果，一边一边给大家切完。
0: 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 为什么叫辽参，叫又叫刺参呢？
2: 刚刚
0: 因为它那身上的刺儿啊，
2: 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家是不干活的，就是切的可能有点粗糙，但是注意观众朋友们，它基本上我这刀工，你看每一根海参基本上它都可以单独的立起来，对吧？
0: 对对对，关键你看它这个海参的肉质啊，肉质非常的紧实，看到没有？就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紧实，其实像这个海参直接捞起来就能吃了。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海参怎么吃？我自己这样的吃法已经吃了3年。不要你品海参，你千万就海鲜这个东西，其实加任何佐料都是浪费。你就这样直接，我刚刚直接拆开来，直接倒到水里面。入口。
0: 会有腥味吗？
2: 没有。高老师，你不信？
0: 我来尝一下，
2: 我来尝一下。真的不要蘸，不要蘸别的料。
0: 拿一个这个
2: 对，不要蘸别的料，对，不要蘸别的料，您可以尝一下。就这种味道，观众朋友们，你吃出来的海参就能品出来这个海参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很好吃？
0: 哎，
2: 有腥味吗？
0: 真的很好吃，
2: 是吧？
0: 什么都没蘸。
2: 对，什么都没蘸，而且我们是开袋即食。家里面很多海参买回去，你那个拆完包装以后你还得洗一下，为什么？那海参可能没有冲洗干净。同仁堂是4次清洗，好不好？最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
0: 它有股清香味儿，
2: 咱们放到了这盆我们说的鸡汤当中，对吧？平时家里面可能炖个鸡啊什么的，给大家家里面可能平时要滋补一下。但加入了海参这道。可能家里面平平无奇的一套鸡汤，瞬间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0: 变高大上了。
2: 对
0: 对对，
2: 海里的加什么？加我们陆地上的精华就在当中。
0: 是，我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吃的话呢，你就多买两套，因为你是这个东西，海参这个东西不要断的，不要停下来的。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我建议你如果天天都要吃的，其实你可以买个小组合。以前高林会在节目当中推大组合，但是我觉得今天小组合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1500克，然后我们的这个固形物是就是1500克。
2: 观众们都知道的，专柜同仁堂专柜到处都有，对吧？高端商超当中新品上市，5999，同样组合，同样礼盒包装，好不好？5999。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可以买3套。
0: 对，今天1699的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今天也不推大组合。我觉得1699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20几块钱一头。
2: 对，
0: 那另外如果你说我平常喜欢吃更大一点的，6到7年参。或者是5到6年参，就跨到6年左右了。
2: 对，
0: 那么它的单支价格到50克以上，净含量是1500克，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1500克，就是100%啊。
2: 对，
0: 然后专柜总价是要到7999，因为它的参龄更长嘛。
2: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在我们的栏目，注意了，今天不是直播专享价，直接就是栏目当中有到一个直降到底的价格。
2: 对，
0: 1999，我们是直降600。你要知道，今天是栏目当中直降600，之前都是2599啊。你如果一直之前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知道，之前这个构成一直都是2599，今天栏目当中直降600是1999。
2: 对。
0: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说我家里有一些招待客人的时候，我要吃点好的，那你其实可以一套大的，一套小的都可以的。
2: 对。
0: 每一只是66.6块，这个价格高吗？其实也不高。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还是。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4: 它比海参还有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晓得吗？
5: 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眼上去，想了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厌掉了，那么只好把伊吃搿能介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我到老里向吃，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
4: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啊，
0: 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
1: 啊、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非常有弹性，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要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哦、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大家，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营养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2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要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的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 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要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是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3: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疗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
1: 刚才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光鹏啊，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其实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9900。
5: 海参呢，在这个冬季的这个补啊，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补而不燥，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那从营养成分上去讲呢，它实际上海参多糖，真如果是说它的蛋白的话，蛋白质含量很高，
6: 而且比较适合老人。
5: 对了，那适合老人，适合一些体质弱的，
6: 没错，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然后多种氨基酸两种啊，这个 EPA 和 DHA， 还有牛磺酸、赖氨酸，还有这个铁、海参胶原蛋白等等，这是指的刺身。
5: 对，
6: 那可能。说到刺身，大家就说了，那刺身价格就贵了。
5: 我是这样子的，一天一根儿，别初一一顿，十五一顿不管用。
7: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8: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7: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8: 你要吃吗？我给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那你想想看，同仁堂又是选择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选的海参，那你想想看，它的味道当然好。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同仁堂作为这么大的品牌啊，欧蕾久光到处的这个专柜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比价。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说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中国的老的这种滋补品牌当中的想当然的品牌了。这个价格同仁堂拿出来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2: 没错，
1: 但是咱们说这个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注意啊，收官演出，
0: 收官，
1: 你刚刚已经错过了30颗，你不能再错过50颗。

0: 今天高黎的语速已经明显放慢了，我已经慢到
1: 不愁慢，
0: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卖爆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菜好不好？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快没有了，我来说一下菜啊。
1: 这个真的，我早就已经等不及了，高老师。
0: 来，给你，你要吃哪个？
1: 我就先吃这个。
0: 就吃这个。
1: 点给了亲们，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
0: 看一眼。
1: 直接啊，光
0: 能弄弄的去，能弄你去。哎，
1: 对，这当中的多糖、蛋白质、氨基酸如果不高，怎么可能连着啊？
0: 你吃吧，你吃吧。接下来我来介绍啊。嗯，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炖鸽子，一般鸽子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的。你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只海参在旁边，那这个汤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同仁汤海参，比如说炖蛋啊，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小米辽参，它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就直接拿这个，呦，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啊，回弹力十足，看到没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怎么办？
1: 没事，
0: 我也吃一点。我觉得真的就这个东西，你看到你就忍不住要吃，真的好想吃，而且口感特别好。
1: 大家不要看我跟高老师在这边吃的很开心，真的打电话。50克卖光，真的不能再加货了，好吧？东方购物谢幕演出，好不好？
0: 羡慕
1: 降价，多给你分量，足精深，营养丰富，
0: 多了将近一斤啊！然后再有降价600元，现在赶快来抢那个1999的，因为1999的也快没有了，赶快来拥有今天的所有的同仁堂的海参，不管哪个套装你订到哪套，我都建议大家两套起订，800-708800-021-511-9900。
2: 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3: 对呀。
2: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3: 都5年以上的海参。对。
2: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3: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2: 啊，这都不能要啊？
3: 不能要。
2: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3: 捞上也没有办法。
2: 太小了是吗？
3: 对，这样式都得撂。
2: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3: 对，他回收。
2: 啊，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
3: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黎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雁，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 33.9元，今天是这样的啊，
1: 冬汤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

0: 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回去以后每天一到两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我告诉大家不是啊，
2: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2: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2: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的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2: 你看，
1: 对吧？
2: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2: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12-1511-9900。
3: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4: 它比海参还有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5: 嗯。
6: 无所谓汤色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眼上去，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厌脱了，咁么只好被伊吃搿能介吃了。哎，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的。啊，讲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
4: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到分量是就是1500克，就是1500克。
1: 对，
0: 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
2: 给大
0: 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啊，
0: 哎呦天哪，
2: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2: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2: 满朝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2: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扒拉不下来了，
2: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2: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2: 非常的紧实、
0: 哎、好，
2: 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2: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你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2: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哦、
2: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2: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了，
0: 看着我馋死了
2: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2: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2: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营养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2套起订。
2: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要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2: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2: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的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2: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啊、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啪啪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1: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
5: 对对对。
1: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1: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1: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1: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1: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1: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的，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2: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2: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罗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2: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定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2: 同仁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2: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刚才
2: 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2: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2: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 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2: 就这个感觉。
5: 对，
0: 提示大家啊，一六九九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一六九九，其实一九九九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1-9900。
6: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7: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6: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7: 你要吃吗？我给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会吃一盘。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
2: 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3: 看到没有，
2: 就这个感觉。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19900。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蒸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5: 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6: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6: 都5年以上的海参。
7: 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6: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6: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6: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6: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6: 对对对，他回收
3: 啊。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的？
6: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2: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2: 对，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 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不对
2: ？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
2: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魏霞。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觉了？是不是经常会发现早上起来感觉到浑身又酸又痛，有的时候起来呢甚至还要身体靠双手撑一把才能够缓缓的起来，有的时候怀疑，哎呀，是不是空调空风开得太冷了，那我就把空调空关掉，这么热的天开电扇睡一晚上是不是也很难受？但是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没有改善的前提之下，我们就要想到最不可能一样东西了，那就是你家的床垫有没有问题。如果说床垫偏硬，你可能睡得不太好，如果床垫又太软，有些人腰又有可能承托不住。那今天来自于诺伊曼的我们的按摩的乳胶床垫，7.5公分厚，大小正合适，厚薄也不会影响到您原来的床垫，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更加的给力。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回家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睡觉呢对我们恢复啊整个身体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很多人就睡不好啊，那很多原因，原来的床啊可能嘎吱嘎吱在响，原来的床垫呢可能有股味道，
0: 对，
1: 或者原来呢你这个床啊你会觉得软硬的这个舒适度啊不够，那么你又不想把以前的床垫换掉，那怎么办呢？今天最简单的方法，在原来的床垫之上直接放一个7.5公分，就是我们今天的天然乳胶的床垫，一下子把所有问题解决掉。
0: 睡觉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去想一想看，人一辈子，
1: 对，
0: 咱们就说咱活能活90岁啊，对吧？1/3的时间，24小时8个小时要睡着吗？
1: 在床上，
0: 对吧？在床上睡着吗？那有的时候你还午睡一下呢，对不对？来，我们就算您30年躺在这个床上，床垫好不好就很重要了。那很多人睡来睡去，睡来睡去，发现，哎呦，5星级酒店这个睡眠质量就是好，
1: 那不一样的。
0: 那很多人说，那有可能人家放了什么这个睡眠精油啊，有点什么灯光啊，那其实不是。更重要的，5星级酒店他们选床垫是非常考究的，
1: 有讲究。
0: 而诺伊曼床垫被这些高星级乃至已经不在五星之内了啊，已经超过5星级酒店的这些酒店所认可。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啊，万豪、威斯汀、君悦，还有洲际酒店、四季酒店，这个是丽笙酒店，这个是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陆酒店、丽兹卡尔顿、瑞吉集团，还有我们的 W 酒店，这个地方吃个下午茶多少钱？
1: 非常贵
0: 哈。对，马可波罗、皇冠，还有米高梅。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些酒店您睡一晚上动辄3-4千，两三千最起码的，吃个下午茶7-8百、8-9百很正常。
1: 是
0: 在那边的床垫都在用到我们的诺伊曼，说明咱们诺伊曼是真真正正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诺伊曼的床垫，
1: 是
0: 下面这个白的不是啊，
1: 就是你原来床垫嘛，
0: 这是你的原来的床垫。
1: 对，
0: 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现在换个床垫，所有的这个情况
1: 之前我不想动，
0: 之前有点难受了，但是我想换一下这个床垫行不行？可以的，没问题。我们今天正好它厚度7.5公分
1: 啊，
0: 原来的床垫要不要动？
1: 不用动，
0: 根本不用动，哎，直接放上去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的放心，而且是带有这样的一个可开视窗的床套的啊，您可以拉开来，里面还有一层无纺布。所以这个床套，
1: 这个可以拆卸，
0: 大家是可以直接拆卸洗涤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把它盖上去呢，以后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床垫套。
1: 对，
0: 让这个床垫套呢，让大家可以睡得非常好，7.5公分正好是一个手掌的高度。
1: 是，
0: 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动用您原来的床垫，
1: 对，
0: 直接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区啊，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乳胶床垫？
1: 对，
0: 为什么要选择乳胶床垫？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很多人说，哎呦，腰不好，
1: 对，
0: 我要睡硬的床垫。但是真真正正的硬板床，一般来说，你的睡眠是不可能好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你给它多少力，它就还给你多少力，
1: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对吧？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手里的这个是
0: 压力计，
1: 对，重力测试仪。好，我把它放下去之后，大家看啊，我给它一份力，它回弹一份力。基本上
0: 差不多一圈，
1: 我多少力给他，他多少给你回弹上来。
0: 也就是说啊，睡在这种床板上，换句话说，你100多斤的体重，躺上去，这个床垫就还给你100多斤。
1: 对，
0: 这个我说句实话，对你的骨骼的压力是有点大的。
1: 你有些啊，你有些皮肤的地方还好啊，如果说有些关节，对吧？肘关节啊、膝关节啊、髋关节啊，那这些地方，它
0: 尤其是那些喜欢侧睡的朋友，是不是肩膀第二天起来、脖子第二天起来特别的难受？ 就是这个原因。
1: 那很多人说，那我行，我用什么呢？我用软一点的，
0: 棕棒，
1: 棕棒啊，哎，这马黄麻呀，那行的。来，我们也看一下啊，看上去是好很多了。来，我把它放在这里，大家看一下，你看。多少作用力？
0: 差不多三分之二左右，
1: 缓
0: 四分之三，三分之二
1: 上去了，
0: 对不对？
1: 好，那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很多人睡过了乳胶床垫之后，觉得哎呀，这个一下子觉得人空了，压力没了呢？
0: 舒服呢？
1: 你看，我同样的放在这里，你看，
0: 一放，有没有？
1: 有的，哎，
0: 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们是把手放在这里，你看，我们人放下去了以后，你看，尤其是我这样看啊，哎，我这样，你看，这是你的头吧？啊，这样下去了以后，你看，它整个的乳胶重的地方呢就会陷下去，
1: 对，
0: 轻一点的地方呢有支撑的地方呢它就会填上来，
1: 对，
0: 这样呢。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没有一个任何的普通的那种床垫，它能够做到每个人量身定制，
1: 对，
0: 不可能的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每天的体重都是有轻微的差别的，每天的体态都是有轻微的差别，它不可能这个床垫你一天根据你的体态来重新调整一次，而乳胶就可以。哎，你睡下去，
1: 压力一下子释放掉了，
0: 压力一下子，它该承托你的承托。该帮你放松的放松，
1: 对，
0: 这就是真真正正的乳胶。
1: 对，
0: 再给大家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啊，
1: 对，
0: 在这边你看啊，硬壳床，您在床上，您的颈椎，
1: 对，
0: 您的腰椎整个脊柱悬空，
1: 对，好，
0: 因为你屁股大，这里是你的后脑勺，
1: 那肯定不舒服哈。
0: 对，
1: 那我有人说了，那我行，我也有乳胶床垫，
0: 薄一点的床垫，
1: 因为乳胶床垫薄就便宜了嘛，
0: 对，
1: 我也是个意思嘛，那我软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啊，软当然是软了，但是呢，由于它的厚度不够，
0: 对，
1: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它对你的承托力是不够的，
0: 对，
1: 因为它的下陷的深度不够，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像这样的一个骨头的整个的曲线，它底下还是空的，
0: 对的，
1: 对吧？这就造成了什么？你有放松吗？有放松，
0: 有，
1: 但你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放松，
0: 这个。
1: 你还是空在那里的，
0: 的确。
1: 那我同样，我把它放到我旁边的。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选择到
1: 这个一公分，这个七点五公分？
0: 对，
1: 我同样也放上去。大家看一下啊，
0: 哎，基本上全部都塞住了。
1: 哎，底下你看不到空隙了吧？哎，我的手你看不到了吧？它底下全部是背，因为它有一定的下陷的深度。
0: 的确，
1: 一公分它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0: 当然，
1: 我七点五公分它就陷下去，它的重量它可以允许它的下陷下去了，所以它所有弯曲曲线的腰曲啊、颈曲这些地方，全都给它塞满填实，真正的把它撑起来了。
0: 的确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诺伊曼，很多人说我是来自于哪里的乳胶啊？大家众所周知，乳胶哪里好？泰国好，
1: 泰国好，
0: 对不对？泰国的乳胶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也是有知名度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原料，因为我们诺伊曼在泰国有橡胶园。
1: 对。
0: 诺伊曼已经做得非常的大了，所以他在整个的泰国有自己的橡胶园，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再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乳胶还有一个三大功能跟其他的织物床垫是有天然本质区别的，
1: 尤其是适合于咱们上海的这个黄梅天潮湿天气啊，
0: 那就是抑菌、抑螨和抑霉，
1: 对，
0: 这三个重要的点啊。首先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测试的是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我们的抑菌率是达到了99%。换句话说，这个细菌在乳胶上不能再增值了，或者是很难再增值了，
1: 没错，
0: 大于等于9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包括说，你看在这边啊，我们在这边显示的是乳胶，我们的对于
1: 螨
0: 这个螨虫的区别率达到了85.83%，
1: 对，
0: 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作用，
1: 这个太好了。
0: 也就是说，有了螨虫以后，您会不会感觉到背上痒痒的、难受的？或者说脸上老是莫名其妙起痘的，
1: 这个就不太会了。
0: 咱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一个是我们今天防霉等级零，意思是不会长霉，对不对？零级就是不长霉，乳胶是不会长霉的。
1: 是的，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甲醛。
1: 对，
0: 甲醛，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橡胶的东西会不会有一些粘合剂？因为乳胶漆就怕这个甲醛嘛。乳胶漆加甲醛是为了让它挥发的快。我们没有必要加甲醛让它做挥发，它就是普通的像乳胶发泡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乳胶枕和乳胶的床垫，它的甲醛含量 ND 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
2: 对
0: ，ND 的意思就是没有，
2: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跟你讲啊，在市面上啊，像我们这样的啊，泰国原液进口的，而且93%的天然乳胶的，
2: 对，
1: 你去看，只要达到厚度，因为都是跟厚度相关的嘛。
0: 当然，
1: 你看啊，7.5公分的，哎，天然乳胶，
0: 对，
1: 4000多。
0: 当然，
1: 这边你看3800多是多少厚的？7.5公分的天然乳胶床垫。好，这边是3400多的，多少厚？7.5公分。同样3899块钱的，您看一下，同样7.5公分。
0: 对的，
1: 所以它这个厚度啊是跟它的价格息息相关的。越厚，因为它很简单，它基本上全都是它93%的。
0: 对的，
1: 天然乳胶的含量嘛。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大概多少钱啊？
1: 哎，
0: 我们一共今天有3个尺寸，4尺半的就是咱们的单人床，
1: 哎，
0: 应该没问题。5尺的就是小卧室了，6尺肯定是大卧室了。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今天的售价直接看下面，40半1799，5尺1899，6尺1999。另外再给大家送上一对我们的诺伊曼的乳胶枕，798块钱一对。
1: 是，
0: 这再减一减呢？
1: 哎，
0: 1000出头，1100出头，1200出头，给不给力
1: 啊？
0: 你觉得很给力的，对不对？来，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售中、售前和售后啊。
1: 好的，
0: 首先。我们今天保证的是泰国乳胶进口，没有任何问题，93%左右的这个天然乳胶，升级气血按摩之外，免费改小尺寸，什么意思啊？因为有一些观众朋友们，
1: 床是定制，
0: 是异形床或者是定制床，我们可以免费改小，没有任何问题。另外，你可以买一张5尺床，去给它分成2个单人床，作为小朋友宿舍里的床垫，
1: 这个具体您跟我们客服去交流，
0: 跟我们客服就交流就可以了。改小尺寸，改大不可以啊！你说我买个40半的，你给我改成6尺的，不可爱，只能改小啊。7天免费试睡，各位，我说了好，大刚老师说了好，全世界都说好，给你说一整天没有用的
1: 啊！你要自己试，
0: 你自己睡出来。
1: 对，
0: 你睡个1个礼拜
1: 啊，
0: 睡完了以后，好的留下，不好的，无论你是花了1700还是1900。分文不收，全部退给你，我们把床垫拉走。
1: 对，
0: 而且我们是劝配送，如果说在新装修的你也不用担心，
1: 哎，
0: 装好了以后我们把床垫放到床上，撕开包装随便睡7天，睡好7天，你觉得哎，这7天我的睡眠真的改善了，我的整个的腰背真的有好转，来选择继续把它留下。如果7天以后你感觉得没什么嘛，我还是照样3-4点钟要醒的嘛，那就退掉，
1: 对，
0: 没有损失的，好吧？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0: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1: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7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地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更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睡眠啊，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天睡不好，一个晚上睡不好，整整一天你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精力去工作和学习的。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如果睡眠再差，很多人就会感觉到整个人的精力啊，一天不如一天，而且是每天都可以感觉得到。那么为什么会睡不好？有些人会说，哎呦，我是不是这个心理压力有点大，于是呢就去啊这个专业的机构看那个白大褂，对吧，人家给你开吃的开扎的各种的，试了发现没什么效果。那有些人又说了，哎呦，是不是外部环境，我把窗帘换成那个什么这个
1: 遮光的，戴个眼罩啊，
0: 弄个静音耳塞，
1: 对，
0: 还是睡不好，晚上3-4点钟还是得起来，或者4-5点钟还是得醒来，而且一醒来基本上就睡不着了，第二天起来还是腰酸背痛的。那有些人说，是不是温度不合适，我把空调开了关了开了，高一点低一点怎么调都不合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这些可能性都排除了，那么就剩下唯一的没有变化的可能性是什么呢？你的床，你的床有没有太硬或者是太软？那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我反正睡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没问题啊。那么你觉得没问题，当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变量你都排除了以后，那就应该怀疑一下我们的床垫了。那今天诺伊曼床垫，我们来自于泰国的乳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实原装进口的原料之外，更关键的是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7天免费试用。我们不是说咱们今天一锤子买卖，你先去试，
1: 对，
0: 试完了以后，而且可以不是说是一天两天没感觉的，一定是试个7天以后咱们再回来，再来确定要不要继续保留。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来进行选择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大刚老师现在已经完全的躺在上面，
1: 哎呀好舒服啊。哎，我跟你讲啊，首先你看很简单，就在你原来的床垫之上，或者你因为我7.5公分了，你原来的床板之上，你放上这个厚度其实就是够了，
0: 没问题的，
1: 这个它很简单，你往上一放就可以了。
0: 的确，
1: 好，第二个呢，它整个人关键你上去的这个感受很轻松，
0: 对，
1: 因为它不是像硬板，也不是像我们说到的棕邦，对吧，所以呢它第一个我它的所有的重力压力啊，它全部一下子分散掉了，
0: 的确
1: 我有点轻飘飘的，如在云端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厚度7.5公分是足够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的腰呢，我的腰这个地方，你看
0: 颈椎
1: 全部撑起来，
0: 肩膀
1: 对吧，
0: 脖子
1: 对，
0: 包括尾闾，哎，全部都为它承托住，
1: 甚至
0: 而且这个乳胶是根据你的身形来进行变化的，
1: 甚至我侧身睡，哎，你看
0: 也是全部都是的，
1: 腰这个地方
0: 全部都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
1: 完全塞不进去。
0: 请摄像老师稍微的拉远一点，看一下大刚老师的整个的脊柱，你看他的脊柱从这儿到这儿是不是平的？来，我们来看这两根线，我一对是不是平的？就说明脊柱是中正的哦。在整个的睡眠的过程当中，它整个的脊柱是中正的哦，没有造成高低的变化。
1: 对，
0: 这样呢，你一整个的脊柱就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哎呀，让大家可以完
1: 全太舒服了，侧身睡、仰卧睡，整个感觉如在云端，
0: 对，
1: 重力全部都没有了，感觉一天的疲劳全部都消散了。
0: 对，要不您起来吧。
1: 好，
0: 等会儿真的是睡着了，真的有可能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呢，是来自于泰国原装原料进口的乳胶。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拥有到更多的检测报告，而且关键的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使用到乳胶，除了舒适之外，还有3大优点。
1: 对，
0: 第一，没有甲醛。那么你说什么东西有甲醛呢？我说句实话，原来我们用的那种老棕邦啊，老的一些黄麻椰棕啊，或者是一些低价的黄麻椰棕啊，它不是靠热压形成的，而是靠这个甲醛或者是这个胶水来粘在一起的。我们今天乳胶完全没有甲醛，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再来看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让乳胶杀菌不可能，但是乳胶可以抑菌，就是抑制细菌的继续生长，
1: 不让细菌生长，
0: 不让细菌继续生长啊。也就是说，你的但是细菌不生长了，时间一久，它也就饿死了啊。
1: 大家应该明白啊，
2: 这个好很多。
0: 你躺在床上，你身上稍微有点皮屑呀、什么汗水啊，也不用太来担心，对不对？好，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乳胶的对于螨虫的驱避率，
1: 对，
0: 85.83%，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螨虫也很难在这个样的环境当中生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乳胶它的防霉等级是零、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很多人说哦是零，就是它不防霉，不对，对不对？不，错了啊。 我们今天广微测的测出来是防霉等级零，就等于说是它不会长霉菌，
2: 不长霉菌。
0: 所以买到了乳胶床垫，它不仅仅是让你睡得更舒服，
2: 对，
0: 而且是让大家达到了防霉、防菌、抗这个螨虫、抗甲醛的这样的一个好处。
2: 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要买乳胶，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吧？你很多人到泰国去旅游，哎，好，参观了很多的这些乳胶厂啊，最后，哎呦，国家根本是日好。
0: 对，
1: 那么带一床床垫回来，带两个枕头回来，都是过万的，
0: 而且现在我有一说一，现在也很多人说。是不是那么安全啊？
1: 对，
0: 好，对吧？
1: 那我们来看啊，其实呢，乳胶的价格跟它的厚薄是息息相关的，
0: 有区别的、
1: 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五公分、七公分、7.5公分，
0: 那都不一样，
1: 厚度不一样，原料的成本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个是7.5公分的，
0: 当然
1: 好了，4000多，7.5公分的床垫呢？
0: 对，
1: 7.5公分3600多，
0: 当然
1: 好了，7.5公分的3400多，
0: 对，
1: 7.5公分的。3800多，
0: 对，
1: 只要是达到7.5公分的，都是最起码你网上平台看到都是3000-4000的价格。
0: 我们第一，原料保证泰国原料进口，
1: 对。
0: 第二点，我们就是7.5公分的不薄不厚的床垫，
1: 对，
0: 可以不用搬掉您的旧床垫，直接铺在旧床垫上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4尺半的，咱们今天的价格1799，比原来东方购的售价便宜了200。5尺的便宜200，1899；6尺的便宜了400，变成了1999块钱。哎，而且还要再送一对乳胶枕，798。原来的积分还要送，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000。

0: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1: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七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地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更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2: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3: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4: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2: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搿些蒙氏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3: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个，腰啊、头颈侪蛮适宜个。
2: 一觉困到天亮，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个。
3: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2: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说刚刚哦，6套诺伊曼。
3: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来，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其实如果说床垫两个人，无论是您和您的伴侣都睡得不舒服的话，就不要硬撑了。
1: 对，
0: 就不要硬说我要有一个，就不要扔了。咱们今天也没有让你扔啊。
1: 对啊，
0: 原来的床垫还保留啊。
1: 是。
0: 咱们今天只要
1: 直接在原来的床垫上，直接把我7.5公分的七区的天然乳胶的床垫往上一放，好了，你整个感觉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哎，
0: 因为它是93%以上的这个天然乳胶，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好的抗压性和散压性。抗压性和散压性是两个的概念啊。抗压性是指它能够托住你身体比较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后腰的腰眼儿，
1: 哎，
0: 散压性是什么呢？散压性就是你身上肌肉比较强大的地方，比如说臀部，
1: 是，
0: 比如说你的背部，
1: 哎，
0: 对不对？它就需要有比较好的散压性。那么，尤其是我们平时喜欢去做按摩的朋友们一定知道的，哪里需要加深一点按摩？
1: 对，自己
0: 就是背后和臀部需要加深一点按摩。那为什么需要加深一点按摩？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紧张，而它的紧张不是说你今天做了深蹲，你今天做了硬拉，你去健身做造成的，而是您的不良姿势造成的。比如说做的时候弯腰驼背，
1: 对，
0: 比如说睡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踏实的仰面直睡，
1: 一直没有放松，
0: 反而是那种侧睡，尤其是那些喜欢侧睡的，而且还要有个腿还经常一个腿弯一个腿直的，各位朋友们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把它换成乳胶床垫。现在呢，维甲就躺在床上，首先是我是睡在这边，请大刚老师按一下你睡的那边，或者你就坐上去。你看，
1: 好，
0: 我这边是纹丝不动啊。
1: 对，
0: 纹丝不动啊。
1: 啊，
0: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有的时候会深夜回家，因为我下班有的时候就已经11点12点了嘛。回到家，我再稍微弄点吃的，整个夜宵一两点钟了，这个时候我太太是肯定睡着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是蹑手蹑脚的上去。你要是普通的床垫，好，他肯定醒了。
1: 对。
0: 但是乳胶床垫没有这个问题，互相是不影响，
1: 因为它没有弹簧啊，
0: 没有弹簧，没有
1: 影响，没有声音啊。
0: 好，接下来我还要做个动作啊，
1: 哎，
0: 就是我要站在这个上面，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承压性和散压性。
1: 是，
0: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散压性
1: 啊。
0: 什么叫做散压性？就是在我压力大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臀部和我的肩部，它是可以让你深陷进去的。你看。我的整个的脚的脚面就已经全部深陷进去了，
1: 没错，
0: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因为7.5公分啊，你的脚不可能有7.5公分厚度的，
1: 对，
0: 对吧？而且人身体厚的地方也没有7.5公分那么的厚度，
1: 哎，
0: 好，这是我们的承压性，它能够把你压力大的地方给
1: 这个分散掉，
0: 分散掉，分散掉，
1: 来让你会更轻松。
0: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承压性啊，你看，这是我的手，双手在这边，
1: 哦，
0: 我双手在这边做俯卧撑，没问题。但是很多人说就做俯卧撑说明什么承压性，来，
1: 哇，这个厉害了，这一下子它全部的分量
0: 说明我全身的我90多公斤的分量
1: 180公斤
0: 在这边它是能够承托得住的，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不是说哦我完全很软整个人陷进去一样，
1: 那就踏下去了，
0: 你陷进去的话你还不如直接睡吊床。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睡吊床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人是陷进去的，你的整个人的骨骼是得不到支撑的。
1: 对，
0: 来，要清楚啊，人的身体和骨骼是不是两条线？骨骼是要有支撑，否则不可能用你的骨头去撑全身100多斤肉。
1: 对，
0: 而肌肉恰恰是它需要放松，它不需要压力。那这个就很难了。那正正好好，天然乳胶就是有这样的功能。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诺伊曼就是93%以上，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啊！而且呢，说句实话，在众多的一些啊五星级的酒店呀，很多的一些高端酒店，好多人说，哎呀，我别的不说，我五星级酒店我花的这个钱，我觉得值，就是个三困稿子三
0: 一
1: 啊，这个床品啊，这个床一上去之后，哎呀又软，然后呢一下子又放松，
0: 当然
1: 我感觉一天旅游的疲劳、出差的疲劳一下子都放松了，就化解掉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哪些酒店在用呢？自己来看看，万豪、威斯汀、君悦、洲际、四季以及丽笙、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陆、丽兹卡尔顿、瑞吉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皇冠酒店和米高梅酒店，这些酒店。便宜的一个晚上700-800块钱
1: 啊，
0: 贵一点的，尤其是这个地方
1: 啊，
0: 一个晚上1-2万块钱，
1: 那
2: 对不对？
1: 我们就算一两千吧，那差不多今天这个床垫是不是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呀？
2: 的确是
1: 一个晚上的房费啊。你看，你可以把五星级宾馆的他努力营造出的一个舒适睡眠的这个床垫，
2: 对，
1: 好了，你就花一个晚上或者多一点点，你把它带回家里面去，
2: 你就可以，
1: 然后你可以去试睡，
2: 对，
1: 睡七天以后，你再最终再细细的体验揣摩，再决定要不要
0: 七天免费试睡。还是那句话，你睡完了以后再来做决定。我说好，大刚老师说好，我们吹到天花板上去，吹到天花乱坠没有用的，一定是您自己来睡。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别的地方试睡，不可能。你跑到店里面去，你稍微躺个五分钟，店员说：“哎，先生，我们还要做生意，
1: 对我们后面还有人要来，
0: 我们后面还有人啊。”你睡个五分钟，我们今天可是让您睡七天啊。那你说好，那我买回去试，这个一千多。
1: 四千多、啊，
0: 这个四千多，7.5公分，这个3000多，这个3000多，这个3000多，3.5公分。他们所谓的叫做七天无理由退货是不能拆开包装哦，甚至外面的那层我们的塑料布都不能拆哦。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要求是不能够影响二次销售。那你想，我们睡觉的时候怎么可能啊？万一稍微的弄一点脏的东西在上面，人家肯定会影响二次销售嘛。
1: 对，
0: 对不对？来。今天东方购物的七天无理由试睡的意思是，拆掉所有包装，您平时睡觉穿什么就穿什么，甚至有些人说我喜欢不穿的睡也行，
1: 对，
0: 你就在上面免费睡七天，睡完七天以后你觉得好了咱们留下，睡得不好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我们就会有专业人员上门替您来进行床垫的更换，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一点问题都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了。来，今天4尺半的1799，5尺的1899，6尺的1999，只要买就送给大家798块钱一对的乳胶枕，
1: 是
0: 也是来自于诺伊曼的品牌。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七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的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更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1: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2: 我用我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10年了，还有床垫。
3: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搿些蒙氏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2: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1: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2: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1: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2: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来，各位啊，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诺伊曼的这个品牌，它一直是来给大家解决睡眠问题的。包括说以前做的我们的零压力曼回弹的诺伊曼的枕头，
1: 对，
0: 那个时候枕头我记得一对也要1000多呢，
1: 是
0: 对吧？咱们今天一个床垫也就是100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睡眠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它有多么对您的健康息息相关。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不试过，我相信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1: 对，我说句实话，床垫呢，尤其你睡觉好的人呢，哎，还好，
0: 都是
1: 不挑床不认床。
0: 对，
1: 但是一旦睡眠平常就不太好的，要借助一些什么白色的玩玩呀，要吃点什么其他东西呀，
0: 对，
1: 一定要光线要遮得特别的黑呀，然后声音一定不能有啊，要是换个地方，我最好带枕头带床垫去。这种人，你说句实话，你这个稍微有一点，他就放大，无限放大，会影响你的睡眠。那我跟你讲，世界上有一个公认的好东西，对床来说，那就是乳胶床垫。
0: 对的，
1: 你到泰国去旅游，我相信很多人上海的观众都去过，包括我自己也去过。
0: 对的，
1: 好了，你会觉得那个地方，你过去看他带你去那个橡胶厂，你去你一看那个乳胶的橡胶博物馆，你一看哇，这个东西是好。
0: 对的，
1: 第一它天然，
0: 当然，
1: 对吧？第二个呢，它整个的对你的肌肤，它整个的呵护也是非常好的。
0: 而且它给你睡，
1: 对吧？
0: 对，
1: 让你睡，哎呦，你会一下子人放松啊。

0: 我们今天是可以拆掉外面的塑料包装，
1: 对，
0: 甚至你可以直接铺上自己的床垫，你不铺也可以，
2: 就是直接你平常该什么睡的床，你就把它
0: 对
2: 到这个状态
0: 睡七天。然后你再来进行决定要不要留下来啊，不要留下来了，你花了多少钱我们退给你多少钱，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诺伊曼的底气。
2: 但是我跟你讲，相信很多只要是睡上去睡了不要说七天，你就稍微睡个一两天的人，你就会爱上这个床垫。
0: 当然了，
2: 就像很多五星级的宾馆，哎，他收你一两千块钱一个晚上。
0: 对，
2: 我说句实话，当然除了说哎这个床其他的硬件之外哦，面积啊，其他的硬件设施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床品。
0: 对，
2: 尤其是你八小时睡觉这个床，这个垫子舒服不舒服，
0: 当然
2: 能不能让我们的尊贵的宾客上去之后
0: 宾至如归，
2: 就非常舒服的营造这样一个环境。
0: 好多人说，这个很重
2: 要。哎呀，我这一晚上睡得舒服，第二天我要去问，这谁家的床垫啊？
0: 对，
2: 我也想带一个回去。
0: 对，你看现在很多的不用说五星级酒店了，很多的一些连锁酒店，它都在卖它的床垫，卖它的
2: 床品，主打睡眠嘛，安眠嘛，
0: 它主打睡眠嘛。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什么叫做好的睡眠？
2: 是
0: 好的睡眠叫做既承压又受压又散压。
2: 第一个
0: 看上去是矛盾的两个事情都给大家解决了。
2: 好嘞，我们首先来看，如果是硬板床，邦邦啊，把那捆了肯定把三亿。
0: 对的，
2: 侬要搿种过得啊，我肉上去还可以，哎，但是骨头上去，
0: 对，那不你肉少的地方，
2: 你
0: 比如说你背后的富贵包的地方，
2: 对吧？你肯定是不舒服的。
0: 你的骨关节、你的肩膀，
2: 来，
0: 尤其喜欢侧睡的，
2: 你看我的重力测试仪上去之后，
0: 好，哦呦，
2: 多少重力上去，它多少重力反作用力上来了，对吧？就给你回弹了，对吧？这是一个。那么有人说了，那我软一点，我用什么？棕邦
0: 的。
2: 对吧？
0: 和棕麻的、
2: 黄麻的，我拔上去，它能不能散压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它依然会把60-70%的力还是给你反弹上来
0: 了，直接反弹
2: 上来了，所以你还在用劲儿啊？
0: 当然，
2: 对不对？好，那我
0: 今天你一个晚上用劲儿，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用劲儿就已经脖子酸了。
2: 那我现在
0: 用了八个小时
2: 回零啊，清零之后，来，我先清个零啊，清零，
0: 好，
2: 清零之后我放到哪里呢？就是人家五星级宾馆啊。都用到的诺伊曼的哎，这个床垫上面来，你看天然乳胶床垫，你看
0: 没动，
2: 几乎没有什么大反应，
0: 没有变化。
2: 也就是说，这个它的整个的分量下去之后，到了乳胶这里，啪，它就散开了。
0: 对的，
2: 它为什么散得那么强呢？第一个，乳胶本身的散压性；第二，它有足够的厚度，它有深度，它能让你把这个力散到底，
1: 对，
2: 松开来，
0: 对。它可以让你把力全部都散到全整张床垫的全方各地。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只散压不行哦。
1: 啊，
0: 因为如果只散压的话，人就像是睡在流沙里面，不断的往下陷，往下陷，往下陷。那如果一直往下陷的话，你的腰会怎么样？就一直往下走，往下走。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没有承托。
0: 我说句实话，人最重的不是腿，不是屁股，是小腹，因为小腹有大量的内脏和脂肪都囤积在这里。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它只散压的话，你的脊柱会越来越弯，越来越弯，越来越弯，到最后就变成驼背了
1: 啊。
0: 所以如果说是没有承压性的话，也是有问题。
1: 厚度啊，
0: 你来看啊，咱们今天它的承压性是怎么样的？直接通过中间帮你勾住了，
1: 对，
0: 这里是塞不进来的，
1: 哎，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2: 因为它厚呀，
0: 你看这个就是承压性，看到没有？
2: 7.5公分
0: 了，它的这个弹性就是承压性，
2: 对吧？
0: 对吧？
2: 7.5公分，你正常这个分啊，它下去之后它陷下去吧，如果太薄了它就下不去了，
0: 对的。
2: 但是它有7.5公分，它有足够的深度让它陷下去。
0: 来，我们看一下薄的会是怎么样的，
2: 这个是薄的啊，
0: 这是薄的垫，
1: 来来来，薄垫
0: 是这个样子，
1: 那这个薄嘛就这么一点点薄呀。
0: 你难受吗？
1: 它能下去吧？
0: 那
1: 这个地方它还是下去了，你看到没有？它还是下去了，但是它下到底下不去了，因为底下是硬板了，
2: 对
1: 吧？所以厚度决定了它整个的舒适度，
0: 的确是
1: 决定了它释放压力的深度。
0: 当然了，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大家众所周知，泰国的乳胶好，咱们诺伊曼自己在泰国就咬天然的橡胶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00%原料从泰国原装进口，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在这边啊，我们今天还做了专门的检测报告，在这边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螨虫的驱避率达到了85.83%，
1: 对，
0: 这是我们乳胶的天然抗菌除螨的效果。刚才是除螨，现在就来说一说抗菌了。这是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我们的这个大肠杆菌，去除抑菌率啊达到了99%以上。
1: 是，
0: 抑菌率是什么意思？这个细菌不会再增殖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就是我们的酶 的这个霉菌的生长，咱们今天霉菌的生长也是零级别，达到了不长级别，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当然我们因为不需要用胶水，所以也没有甲醛，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么高的品质啊，说句实话，大家乳胶床垫

0: 贵，尤其经过了泰国啊旅游啊，都知道大概是什么价格。
1: 对，
0: 所以而且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厚度跟价格是息息相关的。
1: 当然了，
0: 一公分、五公分、7.5公分，那这个价格是成倍往上翻的。
1: 的确，
0: 那我们看4000多块钱是多少厚度呢？嗯，能7.5公分。
1: 对的，
0: 3889是多少？是7.5公分。
1: 对，
0: 喏，这边3899块钱，喏，7.5公分的厚度。
1: 对的，
0: 这边3400多，喏，7.5公分的厚度。
1: 对的，
0: 所以你看啊，只要是天然乳胶90%以上的，达到7.5公分的这个厚度的，基本都在3000多、4000多。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看一下啊。3000多、4000多不需要了，直接打对折1799。
0: 是，
1: 如果5尺的1899，如果6尺的也只要1999块钱，嗯，两倍都不到4000块钱。
0: 是，
1: 而且还要再送一对798块钱的乳胶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也是乳胶的啊。
1: 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售中、售前和售后全部都是有保证的。
0: 首先品质有保证啊，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这个乳胶，而且乳胶的含量高达93%。
1: 对，
0: 最重要，我们还做了一个7区的这个分区按摩，根据身体的分量不同，躯干的分量不同，
1: 对，
0: 来进行调整。
1: 对，
0: 免费改小尺寸。如果你的家里的床啊是那种定制的床，小房间定制床比较多的，那我们免费给你改小尺寸，在外面收费，这个在店里面收好几百块钱呢。
1: 当然，
0: 还有。很重要，店里不可能给到你的7天的免费试睡。
1: 我们是全部的除掉外壳以后，7天免费试睡。
0: 一个星期哦，
1: 不是不能除外壳的，让你躺一下试一试啊、
0: 哦。而且券配送，券配送你现在正在装修、或者我地方没地方放的，没关系，等到你想要了要送了，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 对，轻轻松松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释压解乏，翻身无响动，起身更轻松。诺伊曼豪华型天然按摩乳胶七区床垫，降价回馈，泰国进口乳胶原液，更好的承托全身，呵护脊椎。7.5厘米厚度，可单独铺用，也可以盖在原有床垫上使用。今天购买任意尺寸，享有7天免费试睡的无忧体验，让身体放松。快来试试诺伊曼舒适乳胶床垫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诺伊曼的床垫，这个价格真的是破价福利了。
1: 是
0: 在刚才看到了7.5公分，大概都在3-4千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799、1899和1999块钱，而且还有7天免费试睡。
1: 是
0: 这个7天免费试睡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再说广告做得好，再说东方购物说得好，在全世界跟你说得好，就所有人都跟你说好，你自己觉得不好，这个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对不对？你得自己去体验，
0: 自己去试，
1: 对吧？
0: 因为每个人的睡姿不一样的，也许对他的睡姿好，对您的睡姿不好呢，
1: 对
0: 不对？很简单，你拿回去7天免费试用。
1: 是，
0: 那还有很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1: 来，大家看一下，这是之前啊，诺伊曼的这款床垫呢，7.5公分的，它当时的价格呢，2999块钱，这个价格啊，全部都是5颗星的好评。
0: 当然。
1: 翻身没有声音，睡得更踏实。厚薄合适，没有刺鼻的味道，回弹也好，又卫生。外套可以拆卸，没有异味，这可以洗的呀，对吧？比泰国买的便宜多了，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是泰国，我们是自有工厂的，
0: 对的。
1: 然后呢，厚度刚刚好，乳胶厚实，很有手感，睡上去有这种贴后背的感觉，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是送父母的礼物，上上之选。在硬板床上加上这个垫子，软硬适度，
0: 正正好好，
1: 很舒服，
0: 对的。啊，
1: 用到现在很舒服，下次买还来找诺伊曼，大人小孩都能用。第二次下单了，有弹性啊，上面有气孔，比较能够透气，腰也舒服多了。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床垫啊，用过的我刚才就说过了，你但凡给我试7天，但凡你只要躺上去你体验过了，一般就不舍得再退回来了。
0: 的确是的，
1: 好睡眠太重要了。
0: 咱们今天其实也不需要啊，咱们今天是等到确认收货以后，这个钱才正式归属到诺伊曼。您有7天的反悔时间的，40班1799，5尺的1899，6尺的1996块钱，而且还送一对798块钱的乳胶枕。另外与此同时，请注意了几大保证：保证泰国原装进口，保证93%以上的天然乳胶，升级7区按摩床垫，免费改小尺寸，没有任何的问题。7天免费试睡，这个着重说一下，它不是7天无理由退货，7天无理由退货是不允许影响二次销售的。也就是说，外包装的塑料薄膜你不能拆掉，这个天气你睡在一堆塑料上面，怎么想，这个觉肯定睡不舒服，
1: 对，又不透气，
0: 也不是我们诺伊曼的真实表现。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支持你外包装全部拆掉，
1: 对，
0: 你正常是怎么睡就怎么睡。至于弄脏了，我们来解决，跟您没关系的，
1: 好吧？不管了，
0: 来，不管了，你不用去理他。咱们今天7天睡好了以后，想要好的，觉得睡眠改善的，咱们就留下来；没改善的，一分钱不花，全部的退款退货。
1: 对，
0: 花了多少退多少，而且我们是劝配送。什么叫做劝配送？家里面正在新装修的，床还没买好的，也不用担心。你先拿着这张券，等到床运到了以后，全部搭好了，再预约诺伊曼上门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请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为大家来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诺伊曼的泰国原料进口的乳胶床垫。泰国原料进口，就说明我们今天这个乳胶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与此同时呢，泰国应该来说，在全世界的乳胶工业当中，它也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国家。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乳胶
1: 支柱型的
0: 支柱型的产业嘛。
1: 对对，
0: 对吧？嗯，就你说中国的陶瓷或者景德镇的陶瓷，肯定比很多的一些国家做出来的陶瓷的要求更高嘛。
1: 没错，
0: 这道理是一样的。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啊，我们的这个诺伊曼还有个好处，有7天无理由退货。
1: 对
0: 啊，免费试睡，叫做7天无免费试睡。
1: 对，
0: 跟7天无理由退货是两样事情啊。7天无理由退货是不允许你拆掉外包装，不影响它的二次销售的。嗯，那我们7天免费试睡呢，是允许您全部包装所有拆光，然后自己躺在床上，你平时的穿睡衣或者不穿睡衣的，
1: 哎，
0: 都可以
1: 是
0: 睡7天，睡完7天以后，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全款的退款退货。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4尺半1799，5尺的1899，6尺的1999元，9块钱，021511190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

0: 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漂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么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个酒类产品当中，酒鬼酒是独树一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以它这个浓郁的复合香型啊，我们都知道其实酱香和清香都有各自的领军产品品牌。那我们说复合香型、馥郁香型的领军品牌是什么？是我们的酒鬼酒。来，今天酒鬼酒呢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而且今天的六瓶装的价格给到大家也是实实在在，差不多每瓶算下来是200多块钱带回家。所以呢，大家说可以啊，平时日常的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但同时因为它的品牌够大，然后呢包装礼盒从它的外表的瓶身啊，包括它整个的内涵文化价值都值得大书特书。所以呢，无论是馈赠亲友也好，还是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酒鬼酒的子文，请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文。
0: 今天再次跟子文合作啊，我们说酒鬼酒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面已经是销售蛮长时间的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家之所以喜欢，其实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其实酒厂是非常知名的，1957年到现在，
1: 1956年
0: 到现在了，对吧？整整差不多有着70年的时间。
1: 对，到今年刚好。
0: 正好建厂70周年。然后大家以前也看过一个这个广告。
1: 广告，对。
0: 对吧？酒鬼杯酒鬼啊，说千金不嫌醉啊，这个是油墨化的广告。
1: 对，
0: 像这种油墨化。非常具有浓厚文化意涵的酒鬼酒，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自打它诞生到现在为止，其实你想这个地方也诞生了像沈从文一代名家，
1: 对吧？
0: 湘西的凤凰古城也孕育了酒鬼酒这样的一个啊，我们说它的泉水以及它的啊天然的作物。那我们刚才说到油画的一个广告，那今天其实可以说把这个中国山水泼墨画也蕴含在了我们整个瓶身上面。
1: 对，东方石的这款产品其实本身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是这个用的这幅画是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画，叫做喀尔巴千山的河。然后呢把这个画印到了我们整个东方石者的这个瓶身上，您就能看到它整个会有一个这个，尤其是酒体在这个瓶里面一摇晃，它这个泼墨的感觉、渐变的感觉就非常的好看。
0: 是，这个瓶身它也不是说是通体圆融的啊，它是带一定的棱角
1: 切割的，
0: 对，它能够在光线和酒的这种倒影身上折射出它不同的这种色彩来啊，
1: 有一些变化。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东方石者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像我们这个酒呢，它也是包括像出口啊等等啊，我们说像丝绸之路啊，我们说巴尔喀千山本身就是连通了
1: 阿尔卑斯山脉。
0: 对，所以它其实整个的交通要塞啊，在过往几年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深受大家啊知名的一个产品。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酒，它的酒瓶子身上，它上面的脖颈处它是浓墨重彩的，
1: 对对。
0: 然后到我们的酒肩啊，肩膀的这个地方，你看它也同样是那种泼墨化的那种浓
1: 郁，对，慢慢的渐变下来。
0: 然后再往下是清澈透明的玻璃瓶身，而且玻璃瓶身，相比其他的一些材质来说啊，它其实更有利于储存，因为玻璃本身是没有毛孔的啊。好，那说完它今天整个的造型和品牌寓意之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酒鬼酒本身今天是五种粮食，对吧？我们说哪五种粮食呢？是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我们说酒鬼酒本身开创了一种香型叫馥郁香型，
1: 对吧？
0: 它其实是不单单是说两种香型的混合，它其实有点像我们说一款好的红葡萄酒，它的前调、中调和尾调，
1: 对，我们叫做一口三香嘛，能够喝到前浓、中清、后降三种口感。
0: 是，那我们说到了高粱，高粱占比比较高，是70%，都知道这个高度白酒，我们今天是52度，
1: 是的，52度。
0: 高度白酒它必须要有高粱的加持。那除了我们说有这个高粱之外，它还有糯米和大米，对吧？再加上玉米，玉米它其实增加一点点的回甘，
1: 会有一点点的甜味，因为其实馥郁香型的白酒，您在入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是前浓？就是您刚喝进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有一点甜味儿的，那这个其实甜味儿的一部分来源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玉米的这个材料。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五种粮食酿造在市面当中基本上大家会说，对吧？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像五粮液，对吧？也是五种粮食，那五粮液的一瓶的身价啊大几百块钱，近千元的。我们今天同样是五种粮食，今天的价格其实更加值得大家入手。那除了我们说粮食好之外，我觉得其实靠粮食来进行运化的一个过程靠什么？靠好的水质。那我们说这个泉水，它首先是泉水啊，就不像我们一般说你看到那个配料里面可能是
1: 水
0: 或者是饮用水，对吧？我们可是地下泉水。
1: 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泉水是三眼泉。那在我们的湖南湘西，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小故事的，龙凤寿三眼泉，说是给这个当地这个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灵魂啊这些是送来美好祝福的。然后呢它也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就在我们的厂区里面，这个三眼泉。
0: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厂区其实也是坐落在我们三元 三眼泉的这个风景区内。哎，
1: 对对对，
0: 这个泉水也是贯穿在整个厂区当中，
1: 酒厂里面，对吧？对，
0: 好的粮食，再加上我们好的优质的水质、地下泉水，再加上我们今天无与伦比的，我们说到它的工艺，
1: 工艺也是的。
0: 我们首先第一点工艺叫整粒泡粮，一天一夜。哎，这个其实是蛮有说法的。
1: 对，其实这个因为一般的粮食，我们直接拿来之后，它一定是会有一些杂物的。那像大部分的一些产品用到的一些方法，可能是润粮，就是把这个水洒在粮食上面。但是我们999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泡粮一天一夜，就是把我们拿我们这个泉水，把我们的粮食泡上整个的一天一夜。
0: 对，
1: 它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能够更好的去除杂质，让我们的粮食更加的干净。
0: 然后清蒸三次润拌，
1: 是的。
0: 然后五重增香，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一味双轮发酵，以及最后是清烧六类
1: 取酒。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999，它本身基酒的年份也够长。
1: 是的，我们其实用到的基酒也都是5年以上的基酒。
0: 是。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酒呢，是这样的一个瓶身，每一瓶是500毫升，
1: 一斤装啊，一斤装的。
0: 来，打开这个瓶子，就这个角度啊，就这个距离，我都闻到一股清香。
1: 这个酒香已经出来了，
0: 酒香四溢。给大家倒在我们前面那个玻璃杯当中，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酒花和酒线啊。
1: 对，
0: 来，你倒下去啊。你看，才倒了半杯，我觉得这个酒花泡沫已经快撑满整杯了。
1: 是的，还是很绵密浓郁的，
0: 是非常非常浓郁。你看，哇，真的好香。
1: 是的，一边倒这个香味就像这个十里飘香的感觉。
0: 对，这个酒花，首先你看啊，它酒花里面那种啊矿物质元素，对吧？包括像微生物的一些菌群，它非常的浓郁。然后它的鱼眼泡也是围绕着这一圈，
1: 对
0: 啊，我们说酒杯当中这一圈。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酒呢，你观形观色啊，包括像品名，当然我们说在节目当中是不能品，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你如果把它作为日常饮用酒，我还是那句话。这个特别便宜的白酒千万不要去碰，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纯粮食酒，对吧？还是说我今天工业的酒精来勾兑的？
1: 对对对，
0: 不知道啊，一定要买有品牌，也同样是大品牌的，5、6年建厂，到今年是70周年，
1: 70周年了，
0: 对吧？也是70华诞啊，这样的一个大生日啊，999。然后再来买白酒之类的产品，一定要认准正规的销售平台。
1: 对，
0: 那当然，东方购物毫无疑问应该是大家啊购买白酒的一个首选之一，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的品质保证，还有就是价格有保证，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个之前只能跟我说，哎呦，最近这个白酒涨得也蛮厉害，你看看这两天，大家说白酒股票这个价格也是在实时的上涨，因为消费类大板块都在轮动啊。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白酒的这款999，它在官方旗舰店的销售价格。哎，
1: 看一下，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我们就是刚刚给大家结到的一个价格，
0: 多少？
1: 568。
0: 568一瓶，对吧？你差不多买3瓶就得要
1: 1600块钱，
0: 对吧？好，我今天是几瓶的？一共是6瓶装。
1: 6瓶的价格，
0: 东方购原售价是1799，今天是降200，1599带回去，6瓶装，每一瓶算下来是200多块钱，
1: 266.5。
0: 260多块钱，260多块钱，你把一斤装的啊，我们说到52度的啊。这个馥郁香型的白酒
1: 啊，
0: 之前大家说喝过酱香、喝过浓香、喝过清香等等各种，包括还有我喝过像芝麻香型的，
1: 对，还有什么凤香型，
0: 白酒的香型分类非常多，
1: 非常多。
0: 但是说复合香型、馥郁香型的翘楚啊，我觉得其实像999不妨来尝试一下，既有好的品牌的保证，同时又有良好的材质啊，无论是我们说高粱也好，
1: 是的，
0: 大米也好，糯米也好，
1: 原材料
0: 小麦也好，玉米也好，这五种粮食，对吧？再加上我们今天是至少5年的基酒来进行勾调，
1: 对吧？
0: 香型酒品通通都有保证，价格也有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我今天想当做一个日常餐饮的啊一个配餐酒，
1: 是的，
0: 或者一个口粮酒，这也不错啊，也很好，
1: 对吧？
0: 啊，我们说，其实，在正常的这个一天
1: 一些小聚会啊，或者是忙碌了之后，
0: 生活习惯戒烟，
1: 对，
0: 限酒，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少酌个2两、1两半，也不是每天都是，对吧？可能隔个3、5天
1: 少喝一点，
0: 亲戚朋友在一起聚会，我觉得酒啊这个东西它能助兴，对吧？特别是我们做夏天凉菜下酒菜也多的时候，有时候啊家人可能一周聚个1次2回，可能光吃菜还不能打开话匣子，有句话叫酒过三巡，对吧？酒酣耳热，那这时候慢慢的把话匣子一打开，哎，这个感情就开始沟通和联络起来。酒是一个很好的桥梁，但好的酒一定是锦上添花，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今天啊，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3个不同的礼袋。3个礼袋，对吧？你可以两瓶送送朋友，
1: 是
0: 都没问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啊，我说酒，好的酒它其实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工艺，对吧？大家其实懂酒的朋友，或者说你今天对白酒可能一知半解，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看到这么大的一个酒厂，然后这么认真负责的师傅，
1: 对
0: 吧？而且都基本上现在其实机器化的这种工业设备也蛮多的，但是它还是靠一些人力来进行完成的。
1: 对，我们还是有很多部分是由我们的师傅去手工制作而成的。这个叫做坚守一个匠心。
0: 哪些部分会用到手工来进行？
1: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的这个整粒泡凉一天一夜，然后包括我们的清蒸三次润拌，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润拌的过程，就是我们师傅所说的这个三次润拌的一个过程。
0: 那为什么要进行润拌？
1: 翻搅它其实是让我们的这个粮食更加的融合的好，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种粮食嘛，包括我们还会用到这个小曲大曲啊，这样子和我们的粮食混合在一块儿，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润拌的一个过程，让它融合的更加的好一些。
0: 这其实大家说，这我也不去关心，我只关心这个酒香不香。我告诉你，只有好的润拌，只有让它完全的浸泡在其中，然后它的香气才更加的浓郁。因为白酒，你看啊，其实就像大家会说我去吃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就是你先去闻它的香型、香气。白酒的香气有些是寡淡的，有些是太烈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是烈中带香的，而且这种香气是久久不愿散去的，
1: 很饱满的。
0: 甚至我把它整个杯子的这个里面的酒全部倒完，剩下的空杯我留香时间还很长。
1: 是的，
0: 这其实就说明我们酒本身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它不需要添加其他任何的人为干预，它只需要靠人力做一件事情，把这五种粮食充分的润拌，
1: 是的，
0: 然后再进行多重的发酵，然后再把它保存在一个很好的我们说陶坛冻藏，
1: 对
0: 吧？陶坛是什么？陶坛它是泥土，它是粘土，它有毛孔，它会跟我们的酒在不停，你看就像这样放在我们的这种
1: 天然溶洞，
0: 溶洞当中，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放在陶坛里面就可以了，为什么还放在溶洞当中？
1: 其实因为大家如果说您是老酒友的话，一定会知道，就是好的白酒它的储存条件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一定要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里。那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湘西，我们的喀斯特地貌，它是天然的溶洞，那它常年都是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过程，那再加上我们的陶坛储存，再放到我们的溶洞当中，和陶坛有一个充分的呼吸，然后我们的酒体又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能够网罗到更好的微生物，发酵起来它就会让我们的酒体更加的香，而且都是纯天然的一个发酵过程。
0: 是，所以它只有充分发酵之后，才会越陈越香。我们说白酒越陈越香，但是你得有一个好的储藏容器，在它销售到您手上之前，它都是在陶坛当中进行酝酿。在您拿到的这瓶酒，我还是玻璃瓶子。玻璃瓶子的好处，因为玻璃本身是没有毛孔的，它不会吸附任何的异味，所以它一直保持着几乎和我陶坛一样的香气。
1: 是的，
0: 对吧？时间留存越长，所以大家说这个，而且这个瓶子啊，你说实话，把它这个酒都喝完了，这个瓶子还能够，对吧？我们说好好把玩把玩。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挺好。而且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夏天啊，就有的人说我为啥喝点白酒，稍微少煮一些白酒，其实是不妨碍事儿的。
1: 因为夏天老吹空调嘛，也
0: 对，一个是吹空调，寒气容易进去。我们说喝一些辛辣的一些酒呢，它稍微能够发散一些。另外一点，大家说其实夏天能喝的酒其实并不多，
1: 对对，
0: 特别是对于一些肠道不适的朋友，你要来一杯冰啤酒，
1: 对，
0: 那一下子就太刺激肠胃了，
1: 是的，是
0: 吧？对身体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白酒少酌一下，对吧？你说这个像叔叔啊、舅舅啊，我们说男性朋友可能每天喝个一顿，喝个二两，喝个三两，对吧？也不多，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一件事，
1: 助助兴也
0: 是这样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今天价格也合适，关键我们酒鬼酒这个品牌东方使者，各位，这个是它正宗的一个高端的系列型号，
1: 是的，
0: 并不是它的什么文创酒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这个是它正儿八经销售，在它整个网络销售体系当中是非常高端的一款酒。
1: 对对对，
0: 但高端而不高价，今天200多元，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你买到一瓶好的白酒蛮难能可贵的。我既要好品牌，我觉得好品牌它不会轻易砸了自己的牌子，
1: 是的，
0: 因为它会对自己的五种粮食是纯粮食酿造。你但凡想喝点白酒，一定要首选是纯粮食酿造，
1: 对，纯粮酒。
0: 但我今天我看到过所谓的白酒，它就两种粮食，你也可以叫白酒粮食酒，
1: 对
0: 吧？有三种粮食也可以叫粮食酒，但是我今天是五种粮食，大米、玉米、高粱、小麦、糯米，对吧？还有再加上我们的泉水，
1: 对，
0: 进行加持。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从它酒的品质，还是我们从工艺， 还是从今天的价格上面更有保证。网上销售渠道算便宜的，
1: 是的，
0: 这一瓶是568，我们今天这一瓶算下来266，好吧，就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时间，这一箱带回去之后，你可以分分送送朋友，都没问题，好不好？抓紧时间，而且白酒它不怕放，
1: 对，
0: 你放个3-5年，
1: 越放越香，
0: 越陈越香呀，
1: 是的，
0: 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我觉得大家说，如果之前喝过酒鬼酒的朋友，一定会难以忘怀它的香气。
1: 对，
0: 这香气是一直，我一说，可能大家说，哎呦，这酒有年头了，
1: 是，对对对，
0: 五六年建厂，到现在70年了，
1: 70周年。
0: 而且今天这个酒也是拿出它旗下高端的系列白酒，东方使者，对吧？然后再来，这个酒瓶也极具文化内涵，对吧？从它的瓶身造型，就有点像那种泼墨油画一样，
1: 对，
0: 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
1: 水墨画直接印在我们瓶身上了，
0: 是特别好。不但是好看，而且像这个酒瓶子啊，大家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就是你在对吧，你喝酒之前可以让家人朋友一起看一看，
1: 对对，
0: 了解一下，对吧？包括它的背面，它是卡尔巴金山，
1: 对
0: 对吧？李可染先生之子，
1: 李庚先生的画，
0: 就他的这种画作啊，我你看这个画作，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酒还是蛮有余，但是它不是一款文创酒。当然，文创酒可能会说，哎呦，它的文化内涵附加值特别高，是不是加在我今天的酒身上？没有，它其实还是遵循着本身一款好的白酒，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粮食。几种粮食，什么样的全
1: 的
0: 什么样的水质，对吧？然后再加上什么样的工艺，就是它还是非常的认真严谨的去对待每一款，只要它叫酒鬼酒，对吧？一定是对得起这个牌子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而且东方购销售的这一瓶酒，门店当中，在它的官方旗舰店568，今天算下来便宜3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266一瓶，对吧？你今天是六瓶装1599，好吧？这个性价比也是蛮高，因为你要正常要喝一款好的白酒，一定是粮食酿造的酒，
1: 对对对，
0: 纯粮食酿造的酒，好不好？而且今天这个酒呢是五种粮食，刚才说了，哪五种粮食呢？来，再次给大家，今天我面前摆出来了这五种粮食的构成，
1: 对，
0: 来，我们把这个字放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清楚，高粱，对吧？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啊，这五种粮食是五粮原料。这五种粮食其实也是构成它不同的香型。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粮食里面，您可能看到，比如说像这个糯米啊，包括玉米啊这一些，其实它都中和了我们的口感。
0: 对，
1: 因为我们的酒鬼酒其实相对来说度数算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的酒能够让您喝起来，虽然说度数高，但是却绝对没有那么的烈。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粮食，再包括我们有一个叫做五重增香的工艺。在很多的白酒当中，您能够看到有一种方式增香，有三种方式增香，但是我们的酒鬼酒用到了五种方式，所以您能够喝到的香味它叫做什么？前浓中轻后降，啊，一共是会有不同的口感，非常的丰富。
0: 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个酒呢，我们说这个酒鬼酒本身在这个产酒带上来坐落在产酒带上，对吧？酒是由微生物酿成的，一个地区的酿酒微生物多，它比较容易出好酒，对吧？
1: 是的。
0: 然后酒鬼酒所在地湘西，地处北纬30度黄金酿酒带。包括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这些名酒，也同样在这一产酒带上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包括你说像赤水河，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像这个湘西土家族、凤凰古城等等，这个其实都是一条黄金产酒带。再往那边延伸，往西面延伸，包括像这个法国波尔多产区，
1: 对
0: 吧？红酒的酿酒带也同样在这一条黄金纬度带上。所以这条纬度带它的温度、湿度、水质都有保证。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水，说到水质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水，它是我们说三眼齐全啊，什么意思呢？
1: 泉水，
0: 它用泉水酿造的，其实这个蛮独树一帜的。
1: 对，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白酒当中其实不常见的。
0: 对，
1: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酒厂在这个吉首市镇武营，对，那我们的这个酒厂里面，这个三眼泉就在酒厂里面，龙泉、凤泉、兽泉，然后呢，它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它肯定是来更加的干净一些的，
0: 几乎没有杂质，
1: 对，
0: 或者你可以忽略掉它的杂质，然后它的纯净的水啊，而且像这种地下。深达几十米，甚至将近百米，对吧？干裂的程度、清澈的程度都非常好。然后这个酒给大家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啊，来，这瓶已经开过了，对吧？
1: 好，
0: 我们就把拿这瓶，来，我这样凑近闻一下，真的很香。
1: 是的，这个一打开马上就香味。
0: 它不冲头，你闻它的时候，因为有一些高度白酒，哎呦，一闻就不用喝，一闻就特别烈。
1: 对，
0: 别说喝了，对吧？来，我把它倒出来看一下啊。你看，
1: 一边倒一边就有这个泡。
0: 对，这个酒线蛮笔直的，然后你看酒花蛮浓郁的，院泡也是蛮丰富的，
1: 是的，
0: 好吧。哎呦，真的很香，就我还撒了点在旁边啊，这旁边的酒也马上 随时挥发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哦，真的很香。所以这个酒呢，大家说其实平时不用喝那么多啊，就差不多二两、一两半或者三两就可以了，好吧？小酌一些啊，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大家可以稍微来尝试一下，因为好的酒，第一个它是五种，再强调一下，在五种粮食酿造，对吧？但是五种粮食酿造的酒，大家都耳熟能详，像五粮液等等，对吧？
1: 对，
0: 也差不多要八九百一瓶的价格。啊，我觉得其实这包括它这瓶酒在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也要568。
1: 对对
0: 对。对，我今天的价格是266一瓶。哦，266一瓶，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1: 对对对，
0: 1599六瓶，然后呢，今天还会有两个礼袋带给大家，你两两送朋友，对吧？自己留下来喝一喝都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

0: 好的，建议大家是这样，日常餐饮用的酒呢，其实包括在家里聚会也好，包括你出去这个下馆子到酒店去，现在酒店都允许自己自带酒水。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你这一瓶酒省下来啊，你今天至少省了200多、200-300的这个酒水钱。
1: 嗯，
0: 那你省的这个钱你可以添到大菜了。
1: 对
0: 添到硬菜了，对吧？我觉得其实应该就是很实惠，因为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其实自己自家饮用自家买的酒性价比更高。那我们说今天这个酒呢，也同样是来自于系出名门酒鬼酒，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东方使者，然后它用到的是五种粮食，粮食的酿造程度包括它的纯净度非常重要。
1: 对，
0: 我们是五种粮食酿造。
1: 对，我们是包含了五种，像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
0: 嗯，
1: 这五种粮食放在一块儿，它就中和了我们不一样的口感。
0: 嗯，
1: 您喝起来的这种饱满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朋友说有这个很复杂，然后层层绽放的感觉，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五粮是有关系的。嗯，
0: 对，然后再来它的酒水，它的那个这个水体非常好。
1: 哎，水质，
0: 它用的是地下泉水啊。
1: 嗯，对，
0: 这个泉水本身是坐落在厂区。
1: 对，
0: 这个就是蛮难得一见啊。
1: 嗯，是的，它就是在我们的厂区内，我们的厂子呢在这个吉首市，湘西吉首市的镇武营。
0: 嗯，
1: 这个厂区里面就坐落着我们的三眼泉，在湘西当地也是很有名的，叫龙泉、凤泉、寿泉。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水质它叫做地下100米伏羲福斯的泉水。嗯，
0: 对，
1: 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说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啊，那其实您就把它理解，它肯定是比较干净的，
0: 对，
1: 而且很清冽。
0: 嗯，
1: 啊，泉水来说，大家都是比较知道的，像我们很多老一辈的朋友都说，这个泉水是特别特别纯净的。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酒呢，它作为日常的餐饮用酒，其实挺好的。
1: 对，
0: 我刚才说一个是下馆子，酒店里面都，饭店里面你自己带瓶酒啊。这个我觉得，包括现在像这个中考也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1: 嗯，是的，是的。
0: 高考也是金榜题名，也是陆陆续续的啊。
1: 哎，
0: 准备9月份开始
1: 开学了。
0: 哎。要这个踏入新的大学校门。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可能家庭聚餐家宴要开始准备起来了。
1: 对
0: 吧？那我觉得这时候长辈啊，我觉得长辈吃菜的时候他也不会干吃啊。
1: 哎，
0: 对吧？那小辈是喝饮料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长辈也可以小酌一下白酒。
1: 嗯，助兴，
0: 给大家助助兴。
1: 嗯，
0: 给大家添个好口彩，对吧？我觉得其实真不错，好不好？所以大家说其实不要觉得夏天天热，但当然这个酒一直可以存放。
1: 嗯，
0: 你买回去之后冬天，对吧？天气冷的时候喝喝白酒暖暖身子。你夏天的时候空调其实说实话吹多，我以前在不做直播的时候。
1: 嗯，
0: 对吧？包括不开车的时候喝酒，稍微喝个二两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蛮能出汗的。
1: 对，整个人都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对。嗯，然后空调不用打得太低，26度、27度，对吧？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啊，你去喝一点这种白酒，少酌一下，其实反而会往往要比你喝一杯冰啤酒
1: 对
0: 来得好一些，
1: 要更加的舒适一些。
0: 人体它其实是对于接纳那些相对比较温性的食物和酒水会更包容一些。
1: 更加好一些。
0: 你要更刺激的这种冰的、凉的、冷的进去，那寒气也会进去，也会刺伤到您的肠胃。您说对不对？对吧？这实实在在，咱们说，对吧？而且这个酒，白酒，它不会像啤酒还有保质期。
1: 对，
0: 对吧？我们这白酒你3-5年五年
1: 越放越香，
0: 对吧？什么叫越陈越香？属于白酒了。嗯，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但是你要喝点白酒，你记住了，一定要，你哪怕今天不买东方购物的这款酒鬼酒也没关系。嗯，但首先有几点你得认准了。第一个，你得买纯粮食酒。
1: 是
0: 啊，这个粮食酿造的，这个不做假的。
1: 对对。
0: 而且我们是五种粮食。
1: 对，这种粮食酿造，它对您的身体才不会有这个，才能够保证不去有一些不好的感觉啊。喝完了之后，我们有这个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都是我们的这个精选。

0: 选的五粮，然后去打造我们的酒鬼酒啊。
1: 对，然后再来，它用到的基酒年份是保证在五年以上。
0: 是的，我们这一款产品用到的基酒都是五年以上的，而且我们的基酒也都是在我们的天然溶洞当中去储存。
1: 嗯
0: 啊，然后再有我们还会有一个清烧六类曲酒，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酒不断的再去经过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品酒师们啊，他们去这个去。定期的去做评测，然后去看我们的这个酒体的质量如何，不好的我们就直接会在厂区内直接就淘汰掉了。
1: 对，所以从这个品质上来讲是有保证的，然后看价格，对吧？
0: 对，
1: 官方旗舰店网上销售的价格一瓶是568，差不多三瓶就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今天是1599，六瓶。
0: 对，
1: 分量一样的，每一瓶都是一斤装，500毫升，度数一样的，52度。
0: 对，
1: 配料也一样的。都是玉米、高粱、大米、糯米和小麦，
0: 对，
1: 对吧？这五种粮食，水质也一样的，地下泉水，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工艺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对，
1: 就是平台的不同，对吧？东方购给到你今天算下来一瓶是266块钱左右，
0: 是的，
1: 几乎相当于外面，应该是对折还多呢。
0: 差
1: 对吧？五折还多呢，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0。

0: 很多人说想看一看这个酒啊，到底是倒出来什么感觉？我们再次来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啊。我觉得这瓶酒，首先大家说以前白酒瓶嘛，就是这样的一个玻璃瓶，但就是比较简单的。
1: 对。
0: 但我今天这个把它化简单为有寓意、有内涵，对吧？你看它这种泼墨画的造型，
1: 哎，是的，
0: 泼墨画的这种用料啊，然后包括像这个是，它是一座山。
1: 对，这个叫做喀尔巴金山的河，然后它这个整个这幅画其实画的是连接着整个世界上叫做阿尔卑斯山脉，然后的一个部分。那这幅画作其实来自于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先生的一幅画，
0: 是
1: 这幅画就叫喀尔巴金山的河。
0: 对，然后再来要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感觉一下，真的很香。就要是不把它这个瓶子盖住的话，
1: 哎，这个酒味会一直，
0: 酒味特别浓郁，
1: 慢慢的挥发出来。
0: 然后再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杯子里面啊，
1: 看一下。
0: 这个泡沫啊，这个酒花啊，好酒，对吧？我觉得好酒的标准有很多，但是我们说的再多，您还不如自己用眼睛去看。
1: 是的，不如您自己拿到手里感受一下啊。
0: 好像对，好像每一次倒，你看它的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这里面那个你几乎就感觉好像它静止不动了一样。
1: 对对对，
0: 它没有完全马上，好像说我倒完之后几秒钟、十几秒钟完全消散，没有。你看啊，
1: 静止，慢慢的。
0: 对，来，我们能不能再稍微推进一点，给大家再看的仔细？你看。它还是在里面，对吧？这个不是杂质啊，这个是我们酒体当中，因为它五种粮食酿造出来，它本身是富含很多微生物、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你看，
1: 对，因为我们其实的水质也是地下100米，是西富斯的泉水。
0: 我们的杯子首先要洗得非常干净啊，这不是说我们杯子本身留下的些杂质，不是啊，杯子非常的透亮。但是你看这个花，对吧？哎，很明显啊，就它的那种泡沫的丰盈，包括它酒花的浓郁程度非常的厉害。而且这个酒啊，我请子文把它先倒掉。
1: 好，
0: 哎，倒掉啊，来，我们把它就倒在这个杯子里好了。好。

0: 倒完之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闻一下，好香。
1: 对，空杯留香。
0: 好的酒，你看啊，倒完之后，首先第一个，它有很多的酒的印记在上，就是俗称叫白酒，它也能挂杯。
1: 叫挂杯，对对对。嗯、
0: 白酒它也能挂杯，它不一定是红酒，对吧？嗯、我们说白酒，但是一定得好的白酒，
1: 是的，
0: 一定得是无，就是至少你粮食的种类丰富一些，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嗯、因为它才能萃取出来的营养物质会更多一些。
1: 嗯，
0: 所以你看啊，你看它挂，你包括像这里。很浓郁，它完全跟我们没有倒到的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还是 蛮浓郁挂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稍微闻一下，啊、哦，蛮香，我都不用这样去，这么去闻它，
1: 嗯，
0: 就已经很香
1: 了。是的，其实我站在这样的一个有点距离，哦、我都还是能
0: 真的很
1: 闻得到。
0: 嗯，哎，为啥这么香？
1: 其实因为我们整个的酒鬼酒的香型叫做馥郁香型，那、不管是从我们的粮食来说，还是从我们的工艺来说，我们有一个这个工艺叫做五重增香。
0: 对，
1: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白酒当中也是不算太多见的，大部分我们用到的一般是，比如说一种增香手段、啊，像什么这个堆积发酵啊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用到了五种增香手段，所以我们的这个酒体您会喝起来。口感更丰富，闻起来也更加的丰富。
0: 因为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首先是把五种粮食要润拌，
1: 哎，对，要润拌，
0: 对吧？它不是淋，它不是浇在上面，它是润，
1: 是的，
0: 润它就有滋养的意思。
1: 哎，对，因为其实您想，
0: 哎呦，这个特别好，你看，
1: 慢慢的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0: 嗯，酒香又很浓郁，
1: 是的。
0: 口感它不是像我说是高度白酒、但它不像一般的高度白酒，两种粮食要就是大米和高粱，大米和小麦，
1: 特别烈的那
0: 种，对吧？一线喉、然后直冲脑门，没有，就是它这个酒一下去，它是有高度白酒的烈性，但是马上会被它的回甘、清香所掩盖掉，所以它叫什么
1: 香味？
0: 馥郁香型，
1: 香型
0: 我们都叫酱香型，茅台，对吧？浓香型。五粮液，对吧？好，它其实香型分的很多，我甚至还看到有十多种香型的分，
1: 是的，是的，
0: 什么芝麻香型啦、什么各种香型等等。但是馥郁香型，那我觉得可以取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不多的。那我们说这款酒鬼酒也是大家的，哎，可以说是作为日常餐桌来用，你不一定你送送朋友，我觉得都很。对吧？很雅致，
1: 是的，
0: 很拿得出手。
1: 因为包装也好，还是说酒体酒质也好，都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0: 今年老人家，比如说要八十大寿的，对吧？你稍微喝个二两，我觉得大家很尽兴，
1: 是的，
0: 也很助兴，
1: 小酌一点。
0: 孩子金榜题名，大家举办家宴，小朋友喝的是饮料，
1: 对，
0: 大人可以喝一点，稍微喝点白酒，
1: 是的，
0: 不开车的情况之下，对吧？那是周末的聚餐。包括你可能今天想带一瓶酒到饭店酒店里去、没问题的，现在都可以带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酒水钱咱们能省下来，你还可以添一道硬菜呢，
1: 是的，
0: 对吧？什么澳龙啊之类的，
1: 对
0: 吧？对对，都可以啊，这开玩笑，但说实话、这个呢咱们自家用也可以，
1: 对，
0: 送送朋友也拿得出手，有些酒呢咱们只留着自己
1: 睡
0: 家里喝喝，对吧？但是咱们这个酒，哎，真的叫上得厅堂，入得厨房。
1: 哎，没错。
0: 为啥自己在家喝也可以，外面送送朋友也可以，好吧？但是性价比也很重要。
1: 没错，没错。
0: 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酒是多少钱？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官方旗舰店我们一瓶酒的价格是568，就是刚刚结的，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0: 568，
1: 对，
0: 对吧？你算600一瓶的话，三瓶就1800。
1: 是的。
0: 对吧？我今天三瓶的价格都不到，我今天是六瓶带回去，1599，六瓶装，每一瓶。分量是一样的，香型是一样的，工艺原料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每一瓶算下来266，一个568，一个266，你几乎是打了对折，还不止四点几折呢，
1: 还要多一点，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自己饮用啊，日常饮用的话，当然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同时小酌一下，
1: 对，
0: 你请嘛，对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

0: 好了，最后的不到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天热的时候，大家其实要反而要稍微喝一丢丢的白酒会相对会好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在日常饮用的时候，啤酒会很多，对吧？然后啤酒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冰啤酒容易冰肚子，
1: 太刺激了，有的时候，
0: 但是喝其他酒呢，又不是说都特别合适家人朋友，特别是妈妈做饭做得累了哦，这个围裙一摘，哎呦，老起来了，对吧？然后这时候你让他马上喝一杯冰啤酒，他喝不下去的，
1: 是的，
0: 好吧？这个而且也很刺激你的这个肠道的，好吧？那稍微抿个一口白酒，对吧？然后再吃点菜，因为夏天它其实下酒菜很多，
1: 对
0: 吧？什么
1: 各种各样小菜啊，
0: 花生海苔花生啦，糖衣扯对吧？烤麸啦，熏鱼啦，酱牛肉啦，而且我们说六月天吃三伏羊，白切羊肉现在很好啊，
1: 对
0: 吧？
1: 对
0: 油爆虾，对吧？这种凉菜啊，包括凉拌海带丝，对吧？我觉得像这种凉菜，你配点白酒吃一吃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下酒，因为凉菜吃到肚子里还是冰的，
1: 对，凉凉的。
0: 哎，你佐一点那个好的白酒啊，对，一定要是好的白酒，
1: 是的，
0: 你会肠道里稍微温温热热的，
1: 对
0: 吧？还有利于你说把体内的寒气稍微带出来一点，
1: 是的，
0: 出出汗，失误蛮好的，
1: 对，而且一定要选择这样，像我们这种是五种粮食酿造的粮食，我们是有保证的，再加上我们的水质各方面都是能够有保证的，
0: 对。说大家说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选择我们的酒鬼酒，但是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一种，对吧？我们说既然你要喝点白酒，
1: 喝酒的标准，
0: 大家其实对于白酒，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啤酒等等是舶来品，对吧？我们说白酒还是，对吧？土生土长，你要知道我们的白酒的祖先是谁？杜康啊，
1: 对，
0: 对吧？杜康当年说真的，杜康应该是夏朝人啊，就是夏商周，对，夏朝那时候，对吧？还没有文字记载，因为有文字记载是商朝商周时候，对吧？夏朝的时候，据传是有一位叫杜康，然后他当年是剩饭倒在了树桶当中，一个烂掉的树桩子里面，哎，过了没几天，
1: 天然发酵了，
0: 发现它流出的那种汁儿。还特别香，
1: 是的，
0: 可以说它是白酒的鼻祖，所以后来曹操也写嘛，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喝白酒的历史啊，真的是源远流长啊，不说上下五千年，那至少也有个两三千年，一两千年都有
1: 的，是的，
0: 对吧？所以其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基因啊，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我们说我们的肠胃适合什么？我觉得还是适合粮食。
1: 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0: 粮食酿造的酒，所以我们的肠胃其实很适合那些五谷杂粮。
1: 哎，对，
0: 对吧？五谷杂粮，所以大家说，特别是在夏天啊，大鱼大肉吃不下去等等，所以我们还是以这种清淡的粮食的这种米饭啊等等，包括像一些比较清淡的果蔬的这种加配，对吧？加持，那包括你饮酒也是，如果今天是粮食酒，哎，你可能会多看它一眼，
1: 是的，
0: 而且是五种粮食酿造，其实这五种粮食啊都大有来头，
1: 对，像我们有说有这个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那像这个玉米的话，它就会增加我们整个酒体当中您能够喝到的一点甜味儿啊，包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工艺在里面的，然后像我们的糯米其实就中和掉，因为我们的酒鬼酒其实跟大家就讲，我们是属于比较高度的酒了，52度，但是您能够在我们的酒当中喝到有这个酒香的味道，但是又不会太刺激，也不会让人觉得很烈，那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粮食它不断的有这个工艺，然后中和掉了这个口感，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说五种粮食酿造，
1: 对，
0: 我们说玉米占了70-80%，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啊，和这个高粱，
1: 对
0: 吧？我们说它这本身的这个占比它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五种粮食酿造本身是纯粮食酒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是纯粮食酒。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水质也非常好。
1: 我们用到的是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那这个泉叫做三眼泉，就在我们酒鬼酒厂的厂区里面。
0: 对，
1: 我们的酒厂在这个湘西吉首市的政务营。那我们整个的这个三眼泉，龙凤寿三眼泉可以说是就在我们的穿厂而过。所以说您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泉水，它一定是更加的清冽的。
0: 对啊，
1: 水质来说更加的纯净。
0: 来吧，看看，很多人说，哎呦，我想送送朋友，看看这个瓶。的包装怎么样？来，包装首先第一个中粮，
1: 对，
0: 是由百强企业，
1: 是
0: 吧？中粮集团一个大的产业航母集群啊，我觉得它的品质、品牌背书非常强劲，所以大家其实一定要认准好的粮，这个白酒啊，吃到肚子里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那你相比几块十几块钱的那种白酒，我觉得你一定要认准大品牌，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像中粮集团的背书，对吧？它的这种产品选择，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大家有没有看到？你包括像下面的配料表，对吧？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泉水，对吧？泉水，然后是
1: 高粱、
0: 糯米、小麦、玉米和我们的
1: 大米，
0: 对吧？五种粮食酿造，等等，包括你可以。

0: 再倒一下，这酒一直我没盖盖儿啊，一直香气往外溢啊。
1: 是的，
0: 来吧。这一节目一场节目就把这一瓶酒给倒完了，好，倒了这半杯啊，看仔细了啊，咱们这个酒的酒花多不多，浓不浓，对吧？
1: 一直慢慢的在消散。
0: 哎，鱼眼泡，你看这一圈，哎，就像一圈圈的那个项链上面的珠子一样，就串起来，还真的是蛮停留时间长的。
1: 对对对，啊，它不是说一下子就散开了，
0: 没有没有，你看
1: 它慢慢的在变化。
0: 对，它一直还是留存在我们的杯子当中。
1: 对，
0: 好吧。然后我们说到了它的酿造方式等等，其实无一例外的就告诉你，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然后价格也是值得大家入手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一瓶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售价是多少钱？
1: 我们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日常的价格是568。
0: 五百六十八一瓶。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售价是1599。六瓶，每一瓶266，你自己可以算。
1: 是的。
0: 对吧？你每一瓶相当于官方旗舰店价格的对折都不到的。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得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十二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啊，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啊，
0: 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的。
0: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0: 它特别好，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啊，
0: 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嗯，这是2013版的。
1: 对，
0: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嗯，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嗯，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哇，厉害了，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啊，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哎，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嗯，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啊？
1: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啊，对，
0: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瓶。嗯，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嗯，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嗯，啊，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价、排队价、等待价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嗯、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嗯、对不对、嗯、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嗯、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呀、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哎呀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嗯、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嗯、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啊、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嗯、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嗯、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八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000-205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简单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枣，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嗯，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哎，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啊，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嗯，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嗯，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叔，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215119990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能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西安，说到洛阳，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城市呢是十三朝古都，也是千年古都。那最近呢也是非常旅游热门的一个打卡地。再者的话，前阵子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也是增加了它的人气和热度。那现在七八月份的话，天气会比较的炎热，我们都知道西安嘛比较热，所以呢我们安排的团期呢是在九月、十月，避开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让大家出行。而且市面上大多数你是要么就是陕西，要么就是河南，你要分开旅行。而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首发的一条精品的明星路线，给大家一次玩够陕西还有这个河南。今天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一次带您去玩我们的西安和洛阳两大历史古都啊。不仅如此，还会有丰富的景点和行程。
0: 是的，
1: 但是只有两个团期，
0: 是
1: 9月16号、10月8号，每一个团期只有30个人，只有60个席位。所以，但凡你要是有这个想法要去的话，第一时间要锁定一下名额。
0: 是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次呢？给大家规划的是一条明星路线。在市场上的话，你可能都是要分开去的。
1: 是的。
0: 光我们西安陕西这个地方的话，就已经是达到了4000多的这个价格。九月份如果你说我光要玩河南这一地的话，你看5天4晚河南九月份的团期3599元起步，那也就是两个地方加在一起，两个省加在一起，价格直逼将近8000块钱。
1: 是的，那如果说我要自由行自己做攻略，是不是要省点钱呢？大家来看一下，因为这两个地方太火爆了，现在大家都要去。从上海虹桥到西安，然后这是一段高铁，
0: 是的，
1: 再从我们的这个西安到洛阳，然后再从我们的郑州回到上海虹桥，3段高铁就要1417块钱，然后加上我们几个晚上的这个酒店3276，再加上你去玩的各个景点的门票973。所以高铁、酒店、景点门票全部加起来5666。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没有一顿餐食，
0: 对的，
1: 没有导游和领队，
0: 是的，
1: 也没有小交通，
0: 都没有，只是机票、酒店加门票就已经要将近6000块钱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一个8天的行程，而价格的话才只要6000以内的价格，
1: 是
0: 目前东方购物每天算下来最便宜的、最性价比的一个团期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行程，真的是琳琅满目的。首先从上海，我们高铁到达西安，
1: 是
0: 西安，古称长安，它可是13朝古都，拥有到了3000年以上的建城史。
1: 对，大家能够现在来看到这边钟楼和鼓楼，它就是城中木鼓，对吧？西安古城的一个地标的建筑。
0: 晚上听这个钟，然后呢，
1: 晚上敲鼓，
0: 晚上敲鼓，
1: 是的
0: 啊。而且它的这个建筑呢，就是你看后面看到没有，它叫重檐三滴水，看起来好像有3层楼，其实是2层。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建筑。
1: 对，那另外
0: 还看到了，对，明城墙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古城墙之一。
1: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永兴坊，因为我们说永兴坊在西安名小吃街来讲，唐朝108坊之一，对吧？然后西有回民街，东有永兴坊，里面还会有非遗的表演，有各种美食，还有摔碗酒。
0: 是的，到那边的话呢，我们会发给大家每人50元啊、50元的话，像我们在那边喝了这个摔碗酒、吃了一个增高，那个甜甜的增高非常好 好吃，还有各种各样的当地的特色的小吃和美食。
1: 是的，擀面皮呀、肉夹馍呀、羊肉泡馍呀，还有裤带面，各种美食都是一应俱全的。
0: 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有看到大唐不夜城，沉浸式打卡盛唐文化。
1: 是的，
0: 然后在大唐不夜城的门口呢是那个大雁塔、这个大雁塔的话呢也是西安的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1: 对，是的，所以你会看到真的大唐不夜城现在太火爆了，你夜游的时候似乎就穿越到 了、
0: 我以为我在唐朝
1: 是
0: 整个路上你不但是看到了璀璨的灯光、看到了西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还有各式女孩都穿着那个汉服，
1: 是
0: 各种各样的汉服，
1: 没错，古风演绎呀、然后国风的巡演呀，
0: 还有
1: 传统的
0: 戏乐，那个有名的不倒翁的表演，
1: 是的，琳琅满目。
0: 好，
1: 除此之外就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第8大奇迹的兵马俑。
0: 是的，这个的话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在那边我看到了1号坑、2号坑、3号坑。1号坑的规模最大，2号坑呢它的一个军政啊非常的齐全，
1: 是
0: 3号坑呢它的地位最高。
1: 对，
0: 然后像这个华清宫，它是皇家的温泉，
1: 是
0: 也传承

0: 精神汤
1: 一定要去打卡看一看。另外还会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精神坐标大雁塔，这些都是古迹啊，一定要去看。那么在西安这边玩完了之后，古城非常的尽兴之后，我们再一路向上，然后去到的就是延安了。那么在2017年之前你去旅游的话，你可能根本就去不到这个甘泉大峡谷，它是2017年才刚刚开发出来的，
0: 被称为是中国版的羚羊谷。这个呢，我是特地发了朋友圈，无数的朋友来问我，都想去。
1: 是，它被称为了世界活丹峡、中国梦之谷，它是地缝式的这样一个峡谷的丹峡地貌，所以红砂岩特别好看。它最美的景观就是天使之光，当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无比漂亮。
0: 是的，而且我们整个团队每个人都在那里拍到了人生的高光照片，非常非常的出片。而且那边很神奇，我们在地面的温度极其的炎热，逼近40度，
1: 对，
0: 而到了这个甘泉大峡谷的话，你这峡谷当中特别的凉，
1: 是是
0: 十几度的感觉。
1: 因为甘泉那个地方它被称为了陕北小江南，所以它的绿色覆盖率来讲92%，很清凉的。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
0: 壶口瀑布，
1: 是我们中国的三大瀑布之一啊。我们说到了一句话是千里黄河一壶收，
0: 是的，
1: 讲的就是壶口瀑布。
0: 对的，它是中国的第二大瀑布，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金色大瀑布。
1: 对，它也是黄河之心，民族之魂。
0: 是的，它的壮观呢是从这个300-400米宽的这个湖啊，然后一下子到了50米左右的这个口子，所以有那种倾泻下来的壮观的景象，
1: 非常壮烈。好，另外就是杨家岭革命遗址，怎么能够不去呢？革命的这个红色的之城，对吧？然后延安，那么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它的中央大礼堂，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
0: 是
1: 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工作生活。
0: 是的，在那边看到了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1: 是
0: 革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这是宝塔山，延安的宝塔山，然后还看到了延安的清凉山，
1: 对，
0: 新华社的发源地。
1: 是，这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龙门石窟。啊，你到了那儿太震撼了，那是被联合国被评为的是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和宝库。
0: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白马寺，一秒穿越东南亚，在那边看到了中国、泰国、印度、缅甸的佛教的传统
1: 国际化的一个寺庙。
0: 对，
1: 还有应天门呢，是当年武则天登基的地方，也是隋唐就是那个时候大皇宫的正门，也被称为了就是中国的这样城门的鼻祖。
0: 是的，
1: 也就是北京故宫的午门就是按照应天门来建造的。
0: 对的，我们看到了那个应天门的夜景，还会去洛邑古城的夜景。这两大夜景壮观又美丽，尤其像这刚才看到的应天门的夜景啊，我在那里也是出片了，发了朋友圈，点赞无数。那洛邑古城的话，你就好像梦回唐朝，整条街上男男女女全部都是打扮成那个唐朝的样子。
1: 对，是的，2022年有一部网剧叫《风起洛阳》嘛，然后当时就一下子就刷爆了，很多的年轻人现在都到这个洛阳古城那边去玩，就是去打卡，特别的出圈。
0: 洛阳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千年古都，它也是13朝的古都。
1: 是的，而且在隋朝来讲的话，它就是隋炀帝以这个洛阳为中心开凿了大运河。
0: 是的，它在洛河之阳，所以被称为洛阳。然后呢，我们会去到河南，河南的话呢，我们有玩到少林寺，
1: 是的，
0: 然后松阳书院，像这些地方的话呢，也都是像这个是千年古刹。
1: 是的，中国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所以我们到了少林寺一定要去看看，它是禅武合一的一个地方。另外松阳书院它也是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古代的时候的大学。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它相当的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清华北大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对的，
1: 所以人才辈出。
0: 是的，松阳书院里面我们看到了将近4500多年的大松柏
1: 啊，
0: 真的是要跟我们
1: 将军柏
0: 中国的文明史啊，5000年的上下文明史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树林啊。
1: 对，大唐碑、将军柏，还有就是除罪精简，这都是我们这个松阳书院的三宝。
0: 是的，
1: 大家去打卡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景点那么的有历史，那么的有底蕴，而且古今结合。白天你似乎走在现代化的都市当中，夜晚灯火辉煌的时候又是一秒穿越。
0: 是的，所以很多人说，尤其像西安、像洛阳，是人 生必打卡的两个地方。
1: 是的，
0: 这次东方购物带大家一口气走
1: 全。没错，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啊，
1: 是
0: 从上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的话，我们都是高铁往返的，省心又省力，全程13顿的正餐，8顿是特色餐，而且我们都是去大众点评。

0: 上面找到的点评网上打高分的一些饭店，
1: 对，而且我们的住宿都是全程品质，酒店景点一应俱全，
0: 对，
1: 并且我们还是能够有导游全陪服务以及当地的专业讲解的。
0: 尤其像去到这种十三朝的古都，你要是没有导游服务，我的朋友他们是自由行过去的，还专门花钱请导游，说这样的一个地方没有导游就是白去。
1: 大家
0: 导游会给你介绍很多的历史知识。
1: 是的，大家现在最关注可能就是价格了。
0: 对的，
1: 刚才我们跟大家就是讲过的价格，没有带一顿餐食，
0: 是的，
1: 只是三段高铁
0: 将近6000元，
1: 景点对，加上住宿就已经要将近6000了。
0: 对的，
1: 你要再加上吃饭，加上导游，加上小交通，肯定要奔着7000-8000去了。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6000元以内，
0: 对，
1: 一价全包。65周岁以上的朋友是5799一位，65周岁以下5999一位。
0: 你算一下，你除以二的话，也就是西安2000多块钱，然后你去到洛阳那一块2000多块钱，对吧？就是总结，陕西花了2000多，河南花了2000多，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如果你分开这两个地方旅行的话，加在一起是要将近8000块钱。
1: 是的，今天我们是8天的行程，
0: 是的，
1: 带你去到了陕西，带你去到了河南，
0: 对，平均到每天的花费才700多，是目前东方购物旅行的当中价格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了。
1: 错峰游啊，9月16号、10月8号都是上海很热的时候，但是你到了那边来讲的话，它的气温非常的舒适。
0: 是的，不建议大家7、8月份去啊，那个小孩子嘛，没办法挤一个暑期团。
1: 对，
0: 那我们的话不上班，尤其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对吧，退休的叔叔阿姨，你不上班不上学，我们在9月10月去到这个中原地带的话，
1: 是的，
0: 会更舒服一些。
1: 6000元以内8天有2座历史名都啊，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极高，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0: 而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100元一个人，200元是两个人，以此类推。签订合同之前啊，没有关系，你要是说哎我不去了，我有事情的话，100元是全额还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抢名额抢机会，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现在青青的心情非常的激动，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它是世界第八大的奇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秦始皇的兵马俑呢，是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里面的陶俑全部都是千人千面，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3个坑呈品字形。那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发明了皇帝这个称号。这些陶俑出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赤红粉绿的，但是一旦发现之后，它就迅速氧化，就是现在你看到的灰色。然后呢，我们也在2号坑看到了它的一个镇馆之宝贵社俑。这些陶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亲自打卡，世界第八大的奇迹。然后呢，每天在这里也是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所以呢，青青觉得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生必打卡的地方。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3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这里是甘泉大峡谷，位于延安市的甘泉县，这里是2017年被发现的，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它神奇在那里，它特别像美国的羚羊谷，所以也被称为中国羚羊谷。它是由亿万年的洪水冲刷红砂岩石而形成的丹霞地缝奇观。而且这里特别神奇的一点哦，在地面有到30度以上的高温，到了这个峡谷里边只有10几度的温度，异常的凉快。关键是景色非常的美丽，超级的出片，每一个机位随便拍2张就是大片了。我们同行的队员每个人都拍到了人生的高光照片，就等你来了。天下温泉2700，唯有华清属第一。这里呢就是华清池，它也叫华清宫，这里是曾经唐玄宗还有杨贵妃的御用的温泉，这里也见证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并且经历了近代的西安事变。那这边的水温呢常年是43度，而且富含矿物质，有一个地方还可以让游客在这边洗手，感受温泉的魅力。 洛阳的夜晚真的是太美丽太热闹了，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会带大家去两个夜景，一个呢就是洛邑古城，一个呢就是应天门的夜景。现在青青所在的位子就是洛邑古城了，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的穿着汉服的男男女女，就好像回到了唐朝的夜市一样。希望您也到这里来打卡，换上美美的汉服，留下您美丽的身影。这里是永兴坊，被称为非遗文化街区，它凝聚了唐代的特色，也是唐朝108坊之一。这里也曾是名相魏征的家哦。这里还凝聚了陕西、关中、陕北、陕南的美食，所以呢，被网友票选为全国十大特色美食街区。除此之外，里边还有戏曲广场、音乐广场，还有陕西博物馆等等。那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其实青青外拍的资料片非常的多，感觉在节目里啊都放不完。嗯，光这些片段，大家是不是已经充满了兴趣？尤其我在出发前，他们说，哎，要带你去这个西安，我太开心了。因为像西安、洛阳，在出发之前，我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纪录片，这个真的是人生必打卡的两个地方。而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形成的这条路线，推荐的这条路线呢，是一次又打卡了陕西，然后又打卡了河南两大这个省啊。
1: 是的，但是价格呢，连吃带住带玩。景点包括我们的三段高铁在内，总共的价格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5799一位，
0: 对，
1: 平均下来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花费才700多块钱。
0: 是的，
1: 这个对于一个高品质的旅游出行来讲，日均的消费量是非常低的。
0: 是的，按照这个8天的行程啊，东方购物一般的话做其他的一个团期，我们每天的话可能都是900多一天，或者1000左右。按照900多1000的话，你8天你怎么样可能都是要7000多，将近8000元。而我们这个行程又那么热门又那么明星的路线，竟然只要5000多。刚才我们看了很多的历史啊风景，再来说一下吃住，这也是东方的观众非常看重的一点。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吃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这个在西安我们吃到了长安大排档，里面有这个妃子笑，有这个文房四宝，有当地的特色的葫芦鸡。
1: 是，
0: 关键是这个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大众点评网的一个必吃榜的一个餐厅，
1: 真的是太有特色了。而且那个毛笔酥是各种口味的，你一口咬上去了以后，
0: 榴莲啊、
1: 非常酥，
0: 火龙果呀，就是那些甜品啊，
1: 好好，
0: 它是一个有意思的甜品。
1: 是的，葫芦鸡呀、啊，还有包括这些肉丸，都是当地的
0: 特色，
1: 一定要去尝的。这哪里是常规的团餐呀？
0: 是，
1: 你看上去就精致无比。妃子笑，哇，它上面其实也是
0: 虾仁
1: 啊、哦，虾仁，真的，你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去，只有自己去了到那儿，你才能够吃得到。
0: 而且这家饭店的地理位置特别的好，是陕西历史的那个博物院的门口啊。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好，另外我们还带大家吃的这个西安小吃宴、哦、
0: 这家很厉害。这个在西安的话呢，是我们当地啊上了那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上榜品牌，看到没有、
1: 哦、
0: 上过这个电视的13朝，风景异常美丽很特色的一个饭店、
1: 嗯、
0: 然后吃到的也是西安的特色，
1: 是
0: 像那个肉夹馍，西安被称为魔都、啊、肉夹馍的魔都
1: 太好了、啊、而且你看它的第一个分量很大、
0: 嗯、
1: 第二个又特别有特色、
0: 嗯、
1: 而且它的味道又很浓郁。
0: 是的，
1: 真的是极其酥的酥脆的脆，然后你一口咬上去无比满足。
0: 是的，
1: 另外陕北特色农家菜，
0: 嗯，
1: 又是我们的一顿特色餐。
0: 是的，虽然叫农家餐、嗯、但是它用餐的环境非常的漂亮，
1: 真的、
0: 啊、落地的玻璃窗，反正我们给大家就是有那个包房、
1: 嗯、
0: 然后吃的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发现、啊、到了这个离开上海之后，很多地方那个蔬菜它炒得很农家很特色很香、
1: 嗯、
0: 然后这个金鸡报晓宴呢是在这个临潼、
1: 嗯、
0: 临潼呢是这个中国这个走食最准的一个地方。
1: 对，是的，金鸡报晓宴也很好吃、
0: 嗯、
1: 另外水盆羊肉、
0: 哦、
1: 我觉得到了陕西怎么能不吃这个羊肉呢？
0: 对对，
1: 一定要吃啊、
0: 嗯、
1: 汤汤水再加上这个羊肉的鲜美。
0: 是的，所以在陕西吃得开心、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河南的时候，比如说洛阳水席宴，
1: 这个太有特色了，
0: 当地的特色、
1: 嗯、
0: 然后有到牡丹宴菜、
1: 嗯、
0: 这个是洛阳的浆面条，然后焦炸丸子，图片不够放了、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莲汤肉片。
1: 哇，那这画面上的这个像雕花一样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0: 嗯、
1: 这是炸得很
0: 酥的焦炸丸子。
1: 对，然后再把那个汤汤水水浇上去、
0: 嗯、
1: 什么叫流水席，就是几乎每一道菜 来它都是汤汤水水
0: 的。是
1: 的，
0: 因为洛阳它被称之为一个汤都，好像这个城市有5000多家的汤馆，什么羊肉汤啦、牛肉汤啊、驴肉汤，什么什么汤，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汤汤水水的，
1: 非常有特色。好，还有呢，就是一顿是少林特色素食宴。
0: 在少林寺给大家吃的是当地的，也是比规格比较高的一个素食宴，什么东坡肉，但其实它是用

0: 是素的，
1: 冬瓜做的，还有模拟那个毛血旺，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菌菇。
0: 哇，太好了，一定要去尝一尝。你想在少林寺呀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又有古迹，又有历史文化传承，又是五 A 级的景区里面，然后给大家吃这样的一顿素食宴啊，中原特色宴。
1: 这一顿中原特色宴也非常好吃，像那个肖记烩面，然后这里面的那个羊排，我吃了三块大羊排，
0: 还有这个南瓜也超级的好吃，
1: 是。
0: 圆圆的南瓜，然后里面它包的是
1: 那个
0: 雪糯米、
1: 各种各样的甜的，反正特别好吃。我们还打包了，
0: 对，
1: 五个小时的高铁，我们就要把它打包回上海吃。
0: 还有羊排，都是很好吃的。这个就是黄河大鱼，
1: 对
0: 吧？对
1: 的，这条鱼大鲤鱼又嫩啊，就是这个南瓜，我们都打包回去吃的，根本不舍得浪费在那里。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说吃是餐餐全含啊，十三餐里面八顿特色餐，另外我们住宿来讲，
1: 是的，
0: 也是高品质的。
1: 是的，比如说到了这个西安的时候，我们是连住两晚的这一家丽城东。湖酒店，它的位置非常的中心区域，
0: 对，
1: 你要出去逛一逛夜市，城市里面走一走都可以。
0: 是，
1: 然后在这个洛阳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也是连住两晚，是智选假日洲际集团的智选假日酒店，就是首先这样两个地方你不会太累，
0: 是，
1: 都是连住两晚的。
0: 而且这个酒店呢，它距离龙门石窟来讲不是很远，
1: 对，
0: 这就意味着说我们第二天早上出行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多睡点时间，路上的行程少一点。
1: 是的，而且洲际集团的品质啊，大家都是放心的。
0: 是，
1: 然后在延安的话呢，我们住到这个房间，它特别的宽敞，我印象很深。早上起来，我就坐在窗边的，它有个大大的那个沙发，我坐在窗边的那个沙发上在化妆，看着楼下延安的街景，车水马龙，那感觉实在呢太棒了。就这个饭店
0: 很舒适哈，
1: 面积特别的宽敞，
0: 对，拍出来就是您即将去入住的这个空间，这个场景，它的宽敞、明亮、舒适感，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1: 是的，
0: 另外在郑州，我们也给大家住一晚啊，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1: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住到的要么就是洲际集团旗下的，要么就是当地这种新开的，不会很老旧的，比如这种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0: 是的，所以你想，今天我们一次性你花一份钱，吃住玩全包了，
1: 对，
0: 而且还是陕西和河南
1: 对
0: 两个大省份当中，包含有西安和洛阳两大千年的历史古都。
1: 是的，刚才看了吃和住，然后呢，说到这个景点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比如说像五 A 级的景区，我们就有八个，
0: 是
1: 秦始皇的兵马俑、大雁塔、黄清宫、华清宫、明城墙、黄河的壶口瀑布、杨家岭革命遗址，还有这个是甘泉大峡谷是四 A 的这个龙门石窟五 A， 少林寺
0: 是
1: 松阳书院松阳书院是四 A， 所以呢不是五 A 就是四 A 的景点。
0: 对，一共是八个五 A 景点，一共是五个世界文化遗产，都带您一次打卡。论历史的厚重性，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真的很难有跟我们相比的这个行程了。
1: 你要去市场上的话，可能要分两次，一个呢是专门走这个陕西，
0: 对，
1: 九月份的价格4000多了；专门走一次河南，
0: 是
1: 九月份达到了3599元起。这两个地方分两次走，你要飞两次或者坐两次高铁，价格直逼8000块钱。
0: 我们今天是5799一位，65周岁以上的客人啊。如果我们说要自由行的话，你自己去订的话，三段高铁1417，这几天晚上的酒店3276，再加上玩的所有景点的门票973，光是我们的高铁、酒店加景点就是5666，没有一顿餐食，没有导游带你玩，
1: 没有
0: 小交通。
1: 是的，而我们呢是一价全含。
0: 是，
1: 首先我们上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全部都是高铁往返，13顿正餐全含，其中8顿还是特色餐，然后景点的话涵盖到烟火气息、
0: 对
1: 人文历史、各式各样，有建筑，你要看风景、看建筑、看人文都有了。
0: 对，
1: 好，我们每一个团的话，在30人以内的精品团，再者的话，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我们要么就是洲际集团的智选假日，要么就是当地非常好的一个酒店啊。
0: 而且上海出发全陪导游服务，再加上专业的当地的导游服务啊，每天都给我们的客人提供矿泉水，个人另外旅游险也给大家包括了。
1: 是的，
0: 现在真的要抢席位，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团期，每个团期只有30个人，现在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今天只是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因为我们一价全包8天，然后是6000块钱以内啊，
1: 平均到每一天才花了700多，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极具性价比的一个旅 行团了。
0: 对，用100块钱抢占名额，但凡签约之前支持您多处去对比，你有任何。

0: 和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我再报一下出发的日期啊，一个是9月16号，一个是10月8号，初秋应该说是一个正当时的时候。是的，好，大家可以右下角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1: 长安回望绣城堆，洛阳自古帝王州，一条横跨峡域的八日长线，把华夏半部史诗尽数铺展眼前。长安胜景，黄河气魄，石窟佛韵，少林风骨齐聚一堂。这趟串联两大千年古都的旅程，是刻在每个国人心底此生必赴的山河之约。 走进十三朝古都长安，一步踏入盛唐诗篇，漫步明城墙，触摸古城青砖沉淀的岁月，钟鼓楼飞檐映天光，复刻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千古意境。华清宫藏盛唐风月，当年贵妃温泉旧事流转，地下兵马俑千军列阵，幽宫宝序隐雄狮。 2000年前，大秦雄风扑面而来。入夜走进大唐不夜城，灯火绵延十里，一眼梦回万国来朝的盛唐繁华。永兴坊烟火蒸腾，摔碗酒，闪味小吃，把老长安的市井温情尽数尝遍。北上黄土高原，藏着两处震撼天地的旷世奇景。 甘泉大峡谷是大地私藏的光影圣殿，亿万年流水雕饰红砂岩，波纹岩壁随天光流转，一步一景天然油画。再赴壶口瀑布，亲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玉关九转一壶收。黄河巨浪从断崖奔涌而下。 轰鸣震彻山谷，这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磅礴气魄。再赴神都洛阳，踏入另一段王朝华章。伊河两岸龙门石窟，依山凿佛，卢舍那大佛雍容慈悲，写尽华夏石刻巅峰。应天门灯火璀璨，再现五洲神都万邦朝拜的恢宏。洛邑古城闻风塔下。
0: 汉唐街巷，非遗古韵徐徐铺展，一城揽境东都千年风华。嵩山深处探访禅宗祖庭少林寺，古刹藏于青山，少林拳脚铿锵有力，一朝一式尽显禅悟合一。嵩阳书院书香绵长，四大书院的儒学文脉静静流淌，一舞一文道尽中原风骨。 如果你偏爱盛唐风华，这里有长安城墙、不夜灯火，圆一场大唐旧梦；如果你钟情山河雄奇，这里有壶口奔涌、丹霞峡谷，尽览天地造化；如果你敬畏千年文脉，这里有龙门石窟、嵩阳书香，读懂华夏底蕴；如果你向往禅悟秘境， 这里有少林古寺、功夫绝技，感受中原风骨。不必辗转分两地，一次走完长安与神都，览黄河、访古刹、观帝陵、赏石窟，把诗里的盛世风光亲眼相见。踏峡域千里山河，赴一场跨越千年文明之约。
2: 这趟浓缩华夏瑰宝的八日旅程，一生总要亲身走一遍。算一下我们的价格，5000多除以2，也就是每个省的旅游你才花了2000多啊！
3: 超值！
2: 真的，您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然后市场上的话，它比较少的把陕西和河南串联起来。
3: 嗯，
2: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全新品新近开发的一条路线。
3: 对，是的，关键是在于整个这个景点当中，它太有特色了。你看，融合了四国的这个佛教文化之最，融合于一生国际化的寺院白马寺，我们带您去了。
2: 对，
3: 然后像这个松。
2: 阳书院来讲的话，你想想在历史上范仲淹、朱熹，然后包括程颐这些大的思想家，以及司马光都曾在那边讲过学、著书立作。
3: 对，
2: 那么有文化的圣地也值得一去。
3: 对的，导游是这么跟我们介绍的：这个地方不是学知识的地方，是已经学有所成的那些大文人、很厉害的人物在那边探讨学术，
2: 各方大拿汇聚于此，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就是国家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走向。
3: 对的，
2: 所以它可以说是现在的清华北大加上中央党校以及社科院于一身的一个地方。
3: 然后那个将军柏，那个松柏有4000多年的历史啊。
2: 是的，
3: 我真的是把我们整个团队都惊呆了，就惊住了，就在那边欣赏这个柏树。
2: 对，
3: 这个就是在西安的城墙，充满着历史，
2: 是
3: 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个古城墙之一，
2: 600年了啊。然后呢，它也是就是没有别的地方有它的这个历史的底子，因为在它的地底下就是我们隋唐的一个古城的原址，它是在上面造出来的，所以每一片砖瓦都是历史的痕迹。
3: 对的，然后在西安有看这个古城墙、钟楼、鼓楼，都是当地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2: 对，
3: 包括玄奘的那个大雁塔，
2: 它
3: 是玄奘取经回来的那个保存经书呀，
2: 是
3: 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对，大雁塔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碑刻哈，特别著名的就是白居易的，你看像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这个碑刻就是在大雁塔当中的，以及像孟郊他所提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想在这个夜游长安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当年他们的意气风发。
3: 是的，包括13朝古都那个大唐不夜城，你就是梦回唐朝。这个画面呢是龙门石窟，它被称为是洛阳三绝之一。
2: 对，
3: 龙门石窟、洛阳牡丹、洛阳水席，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大唐不夜城。你去小某书上把这个大唐不夜城打进去，哎呦，真的是美丽一场
2: 了。
3: 最让我惊喜的、最让我震撼的是，整条街上都是穿着那个汉服的。
2: 哎，是的，
3: 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年纪大，我能不能穿？您也可以穿。
2: 对，
3: 很多的可能是做了外婆奶奶的，跟家里的这个小孩子，他们一起都打扮成这个唐朝的模样。
2: 对，
3: 极其有意思。
2: 太热闹了，它是就是盛唐时期复刻了最滚烫的生活烟火气息啊。
3: 是的，
2: 它有古风演绎，有国风的巡演，还有一些传统器乐。轮番上演，所以你在那里身临其境，就是沉浸式的感受。
3: 是的，秦始皇的兵马俑，我看了太多的秦始皇的纪录片，一直想亲眼去看一眼这个兵马俑啊，太震撼了。他们刚出土的时候是5颜6色的，然后瞬间氧化了。
2: 是，
3: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有那个很有名的叫贵社俑。贵社俑它为什么有名呢？它身上的这个伤痕啊最少。
2: 对，
3: 你知道吗？这些兵马俑其实它在发现的时候全部都碎了，在地上是专家这样子很辛苦的给它拼凑起来。
2: 它
3: 是在1974年当地的这个居民打井的时候发现的，
2: 是，
3: 然后说是之前的话被火烧过，
2: 对，
3: 所以大部分的话它都是碎的。
2: 嗯，是，现在看到就是永兴坊，永兴坊里面有很多的非遗啊，不仅有很多的小吃，
3: 你看
2: 摔碗酒，这个
3: 你摔一碗
2: 多开心，
3: 你知道摔下去的那一刻感觉很解压。
2: 对，而且各种美食，肉夹馍呀、表面呀、裤带面呀，对吧？还有这个潼关的肉夹馍，
3: 是，
2: 以及宝鸡的这个擀面皮儿，你都能够吃得到。
3: 碳水之都，那边是碳水之都，我们买了一个甜的增高，哎呦，好吃到不行！就这个，我们一碗的话也不贵，好像10几块钱，量又特别的大，里面有那个红枣，然后好像是小米，我忘了，反正就
2: 太有特色了，
3: 好吃。
2: 还有一些非遗表演，像秦腔，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主角，大家都是喜欢秦腔吧？永兴坊里就有。
3: 很爱看那个电视剧，所以它也增加了西安旅游的这个热度。
2: 是的。
3: 但是我们都知道，7月份、8月份那边的温度是飙升的很高的。
2: 对。
3: 所以呢，我们特地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啊，避开那个时间，不是说因为8月份价格贵，而是我们特地避开的。你要知道，其实，在西安的话，导游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西安旅游没有淡季旺季，只有旺季和旺旺季。
2: 是的，那现在这个就是中国的羚羊谷。
3: 是的，
2: 这也是你2017年之前你去，你可能都没有这个景点。
3: 是的，
2: 它是2017年才刚刚开放，但是真的拍照非常出片。
3: 是的，它被称为中国版的这个羚羊谷，洛阳的水席和洛阳牡丹、龙门石窟并称为洛阳。 梁三绝，所以呢，我们这次打卡了两个千年古都，
2: 对，
3: 都是十三朝的古都，
2: 是的，
3: 然后一次性玩遍了陕西，玩遍了河南，
2: 哇！而且你看这些每一顿餐食，我们是十三顿正餐，餐餐全好，
3: 是的，
2: 里面是八顿特色餐，
3: 是的。
2: 现在画面当中给您展示特色餐，你不可思议，这是团餐当中的配置，
3: 对的，是的，
2: 这就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店里面给您的配置，
3: 是的，所以呢，我们一价全含，平均到每天花费只有700多元，目前是东方购物所有的旅行团当中应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了。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把席位抢下来，一个100，两个人200。未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我们的预付款都是全额退的。
2: 对，
3: 现在扫码订购或者电话订购02153919900。晚餐非常的特别，因为这家餐厅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上榜品牌，也是大众点评网的必吃榜单，它叫十三朝，寓意的就是十三朝古都。那我们都知道西安是碳水之都，也叫魔都，不是上海的那个魔都哦，是肉夹馍的馍。所以今天点心部分有到西安必吃的肉夹馍，还有彪彪面、黄米凉糕，这个呢是他们的特色石子馍，还有这个德茂宫的水晶饼，点心部分还有一个米皮儿。那热菜部分的话厉害了，有这个是筒子鸡，特别的鲜香，还有到锅包肉以及各类的美食。最后还有个特色的点心啊，也是西安必吃的，就是这个了，醪糟。所以呢，这一餐希望大家可以体验到热情的西安美食。来到河南，怎么能不吃烩面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一家在当地开了40年的老店，最特色的就是这个萧记烩面，还有旁边呢是他们家的特色秘制烤羊排和这个八宝烤南瓜，还有一条超级大的鲤鱼。这两个小菜呢是他们家的特色自制的凉粉和素鸡，还有这个也是当地的特色烧鸡，然后菜品呢特别的丰富，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我们赶紧开动吧，来吃长安大排档啦！不要以为大排档是坐在露天的，这家餐厅它的装修非常的漂亮，很有长安的特色。然后呢，这也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餐厅，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对面是西安博物院，所以呢，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做西安文化餐厅。他们家的菜品太有特色了，你看这个叫妃子笑，这个呢叫文房四宝毛笔酥。那妃子笑里面呢是大虾，这个呢是各个味道的甜品，除此之外还有必吃的是西安葫芦鸡、金汤菊花锅，还有这个菜它叫陕西黄焖四喜丸子，也是他们家的必点菜品。那还有很多的特色，像这个黑毛猪炖黑豆腐，还有陕西必吃的鸡丝拉皮儿，所以呢菜品特别的丰富，我们一起开吃吧。在洛阳，我们带大家吃一顿正宗的洛阳水席宴，它被评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唐代开始就有了，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和龙门石窟、洛阳牡丹被称为是洛阳三绝，其中最著名的四道菜呢有牡丹燕菜、莲汤肉片、焦炸丸子和这个洛阳浆面条，这个蛮特别的，它是用绿豆发酵做的这样的一个酸汤。而且这里的就餐环境非常的特别，服务员呢都穿着唐代的服装，外面呢有歌舞表演，还有武则天到房间里来给你敬酒，所以这一顿的打卡非常的值得，不虚此行。这不仅是一顿饭，更是融合了千年的文化体验。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很多都是千年的，千年的历史，千年的文化。我们再来看一下行程啊，从上海出发，高铁首先到达西安，西安古称长安，十三朝古都，钟楼鼓楼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还有看到的是明城墙。这边的话，看这边好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秦始皇，每个人都知道兵马俑，所以这个一定要看一下。然后很多外国友人都在这边旅游啊，
2: 是的，
3: 华清宫要不要去一下？这可是唐玄宗还有杨贵妃他们用到的一个皇家温泉，
2: 对，
3: 见证他们的爱情故事。而且它最早呢，其实是从周代的露天汤池演变到了这样的一个，像杨贵妃泡的是那个叫啥
2: 海棠
3: 汤，然后唐玄 玄宗泡的叫莲花汤，里面还有各种各样大臣们泡的，还有个叫太子汤，
2: 对，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大雁塔也是古西安长城啊，古西安啊，它这样一个古城当中的精神地标，
3: 是的，
2: 一定要去打卡的建筑，包括像大唐不夜城这个夜游一下，
3: 是
2: 太有意思了。
3: 哦，这个绝对是沉浸式打卡了盛唐文化，感觉一秒穿越到了唐朝，见证了唐朝的这样的一个盛世贞观之治。永兴坊在那边的话，我们应该每个人会发50元，然后让你自己进去买小吃。
2: 是的，那么丹霞这个大峡谷来讲，甘泉大峡谷我们也被称为了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以及壶口瀑布，非常的雄伟和壮观。还有就是杨家岭的革命遗址、龙门石窟、白马寺、应天门、洛邑古城、少林寺、松阳书院，全部带您去打卡。
3: 是的，如果你自己要去的话，市面上的团大部分你是要分两次来走的。
2: 对，
3: 什么意思？你可能要光一个陕西啊，就带你玩一下西安、延安，比如说6天5晚，9月份发团的话，在4000多。然后你说我要去玩洛阳，单一个河南这个地方，5天4晚，9月份已经3000多了。两个地方你要分开去两次，好了，加起来的价格要将近8000块钱。
2: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5799啊，真的就是一次性让你两个地方全玩了。
3: 很多说那我自由行，我自己去定。
2: 是的，自由行的话，3段高铁1417，几个晚上的酒店3276，再加上景点门票973，光这些加起来5666块钱，但是不含一顿餐食，
3: 也没有含到就是
2: 没有导游，是
3: 没有导游。去这样的两个千年古都的话，你必须要有导游的，真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行程，对吧？
2: 是
3: 上海、上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全部都是高铁往返。然后13顿餐呢？全含，
2: 是的，
3: 8顿都是特色餐，而且我们一般都是不是吃那种就是大众化的团餐，我们都是自己去找的大众点评上的一些榜单上的餐厅，
2: 包括央视拍摄过的这些很正宗的当地特色餐。
3: 是的，然后景点的话，分别有到人文的、历史的、自然风景的，
2: 对
3: 啊，或者是这个烟火气息的。
2: 是啊，所以你想，我们有5个世界文化遗产。8个5A级的景点，
3: 对，
2: 所以都给大家包括其中了。
3: 是的，然后住宿也是上海人特别看重的。我们像西安是连住2晚的，洛阳也是连住2晚的。这样的话呢，会减轻我们的旅途的疲劳。
2: 对，另外我们上海出发是全陪导游啊，每天都会给大家发这个矿泉水，让你玩得非常舒心。今天就是预付款100块钱，然后你慢慢的去比价，慢慢的去考虑，然后但凡你签约之前随时可退。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极具性价比，刚才通过比价。已经看到了，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我们的价格5799，65周岁以上的朋友啊，
3: 而且呢，我们是特地避开了最热的时候，
2: 对对，
3: 也是避开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啊，不是因为说这个啊暑期贵一点，9月份就便宜一点。导游跟我说了，我们西安旅游从来没有旺季淡季，没有淡季的，
2: 都是
3: 只有旺季和旺季，价格从来不会跌下来的。但我们避开这个时间的话，主要是这个温度，9月份和10月份去到中原这样的一个平原的话呢，更加的舒服，
2: 是
3: 更加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
2: 而且错开了暑期人流攒动，我们就舒舒服服的
3: 玩得更舒服，对，
2: 吃玩游，
3: 对的。然后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1个人100，2个人200，以此类推。到时候没有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关系，这个100元是还给大家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那到了延安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杨家岭的旧址，这里也是课文《杨家岭的早晨》所描述的地方。那在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礼堂，这可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人大代表会的召开地，在礼堂似乎回忆到看到了当年的盛况。我们也参观了毛泽东等伟大领导人曾经居住过的窑洞，所以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13年的浓缩。现在青青所在的位置是延安的市中心了，背后呢是非常有名的宝塔山，而在我左手边这是沿河，在对面呢是清凉山，它也被称为是新闻之山，因为新华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说龙门石窟是盛唐气象的石刻史诗，那白马寺就是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寺院，它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新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那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中印缅泰四国风格的寺院，它不仅是一座千年古刹，它更是一个让你在一天内看到四国佛教文化的神奇之地。那来到这里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和您的家人祈福哦。大唐不夜城在西安，对吧？古称长安，然后洛阳古都也是一个13朝的千年古都，我们一次性打卡了2个现在热门的旅

0: 旅游城市一次性走遍了陕西，
1: 是的，
0: 走了这个河南，
1: 对，而且我们在西安是连住两个晚上，并且是在市中心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啊，你晚上自己出来玩一玩，逛逛夜市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是的，
1: 在洛阳也是给大家安排是连住两晚，
0: 对的，对的，
1: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的累了，对吧？不需要每一天来收包打包打行李了，
0: 对的，对的，
1: 并且地理位置都极好，
0: 对的，比如说在延安哦，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那个夜市非常的近
1: 啊，
0: 大家都有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了这个夜市
1: 是
0: 又热闹，看到了跟我们上海江南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因为那些地方的话它都是在这个地处中原嘛，
1: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出去玩就是要住得好，要吃得好，那我们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不是洲际集团旗下的话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酒店，
0: 对的对的，
1: 另外我们吃13顿正餐是全含的，
0: 全含
1: 里面还有8顿特色餐，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些特色餐都是自己一家一家去点评网找来的，
1: 是的，非常的让你吃得很满足，绝对是你可能在上海没有吃到过的，也没有见到过的啊，
0: 都有典故，
1: 对，
0: 魔都，对吧？你吃到这些碳水的话，可能都是上海吃不到的风味。
1: 对，那你想，你要是自己吃的话，你每天这样吃下来，你的餐标是不是也得花个200多块钱？
0: 是，
1: 在住这样的品质酒店的话，每天的花费得多少钱？还要再去玩那么多的景点。但今天我们以65周岁以上的朋友来讲。5799一位，除以8天的话，每一天才700多块钱，
0: 是的，
1: 连吃带住带玩。
0: 你这样算对吧？每天是700多，或者你算两个这个省份，每一个省你才花了2000多，而你自己去市面上报团的话，两个团加在一起的话，你就是要达到将近8000。自己去订高铁票、酒店什么景点。加在一起的话将近要6000块钱，而我们这个价格的话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高无敌的性价比，
1: 而且真的省心省力，你不需要花心思动脑筋，就交给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我们是新品首发，
0: 是的，
1: 从来没有给大家带来陕西河南两个那么好的省份，然后两个那么有名的古都西安洛阳让你连着玩，
0: 是的，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可以就锁定名额了，
1: 对，
0: 总共就2个团，每个团30人，也就是最多只有60个人，所以呢人数是非常有限的。出发的日期一个是9月16号，一个是10月8号，那边的平均温度在16度到28度，初秋的时候是中原旅游的一个正当时。
1: 是的，赶紧把握住机会，先把100块钱的名额抢下来。
0: 是的，好的，还有最后90秒的时间，大家可以扫描来订购，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等等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纽山品牌，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啊，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那如果您之前喝他们的水质的这个牛奶的话呢，4.0版本是非常高的。以往是这样的，蓝白罐带回去，4.0版本蛋白质含量也很高，钙含量也很高。但今天我们全新为您做到了一个升级，

0: 成了、啊、不仅仅是蛋白质仍然保留了 4.0 钙含量是更加高了，除此之外还有 Omega 3的成分啊，同样也是啊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做到了一个营养升级之外，但是价格没有变哦，满满当当仍然是72罐带回去，全脂和低脂两个不同的规格，价格呢是从东方购物的299元，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为您立减了10块钱，只需要288元，72罐通通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纽西兰的牛奶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反复回购的啊，那我们也是每一年都在推陈出新。今天这个版本，刚刚燕华也说了啊，我们今天全新包装，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价值的话呢，都是全新升级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升级，但是价格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特卖的方案我们有直降10块钱，嗯，而且批次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今天不管是全脂也好，还是低脂也好，都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天气太过炎热了，又加上是暑期，家里的纯牛奶多囤囤没问题的啊。
0: 看看包装当中有哪些这个信息，对不对？
1: 好，没问题。
0: 有哪些升级的点了？
1: 首先有一点，很多的朋友都说4.0是什么？纽西兰旗下水奶的高端版本。那今天的话呢，依然是4.0的原生的蛋白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草饲纯牛奶，这就非常的珍贵和稀缺，代表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非常的棒。另外的话呢，250毫升，我们今天依然是大容量啊，跟很多利乐包装的，比如说两百毫升每一罐的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容量升级了，来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3F 全新的草饲散养。另外就是刚刚燕华说的，今天我们还有到升级，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非常的纯粹了，100%的生牛乳。往下看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不用多讲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4.0克。好的，钙质含量大家还记得我们原始的版本吗？刚刚燕华拿的那个是122毫克，
0: 对，
1: 这个是升级到130毫克，厉害了啊。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拿的全脂版本，我们今天还检测出了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 Omega 3，而且它的含量还不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 Omega 3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平时东方购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买鱼油啊，就是要补充 Omega 3，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牛奶当中也有，而且含量还不低啊。
0: 那说到为什么会那么好的一个品种啊，包括是青草草色一种啊饲养猫方式，就因为啊他们纽山这个牛奶当中会有吃到木须草和黑麦草，因为呀奶牛产奶其实跟这个物种一样的，吃的是什么，产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哎，可能啊在这个牧场当中是有的，另一个牧场当中吃的不一样的会没有，所以在纽山当中啊29个这个自由牧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产出4.0版本的高乳制品的这个牛奶了。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今天还是提示一下
1: 啊，
0: 我们规格品质提升了，但是价格却给您做到了一个优惠的价格，今日特卖288元，72罐带回去。
1: 对对对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倒出来以后，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牛奶真的很浓郁啊。首先的话呢，奶泡非常非常的丰盈，250毫升的话呢，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啊，包括孩子来讲，一顿也是正正好好。然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稍许留白一下。首先奶泡丰富，第二点，我为什么上面稍许留白？你看哦，摇晃一下，你会发现整体它的挂壁效果特别的漂亮。
0: 哎，
1: 尤其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喝牛奶的时候，满满一杯这样咕咚咕咚喝下去，满嘴的奶胡子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嘴巴上面，说明什么？整个很浓郁。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挂杯也是非常漂亮的，
0: 是的，
1: 同样这个吃口很漂亮啊，很好啊。再来看今天的颜色，我们一直说，刚刚燕华也讲了，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是什么？整个的木须草、四叶草，所以里面本身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是什么？淡淡的这种啊乳黄色，而不是那种惨白色啊。
0: 对，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一样是喝，但是您喝进去的营养物质比这个纽山品牌原本他们家这个蓝白罐还要再高那么一点点，无论是钙，包括是 Omega 3，对不对？来看看它，除了有原生的高钙高蛋白之外，
1: 对，
0: 还有你们大家所需要的 Omega 3的成分，
1: 哎，
0: 包括是啊钙呀、锌啊、铁呀、贝塔胡萝卜素啊、乳清蛋白。那今天开启草饲全新时代，为大家所献上啊，目前为止在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批次，4月份，但是依然做到了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价格没有变，品质却做到了一个升级，288元，这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平时过来看呢，基本上是298元。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要囤新鲜批次的可以选它，要囤营养价值更加高的可以选它，或者说尝试一下的哈，全进口的牛奶，今天单价算下来才4块钱不到一点点，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human large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 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100ml 100ml up to a 130 mg/100ml 100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您所看到了哈，刚才在我们的新西兰本土当中啊，就为您所解释了为什么这款的牛奶它的一个营养价值会那么的高，跟它的土壤，跟它的这个植被有关系哈。
1: 对的，其实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牛奶离不开好的我们说原产地，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新西兰本土的话呢是有自有的牧场，而且草场资源特别的棒。另外我们说四叶草也好，苜蓿草呀，不是说每个草场都有的。刚刚我们也提到29个自有牧场我们有，但是只有一个牧场里面，它里面是什么？陶波湖的湖水，然后还有到我们的四叶草、苜蓿草，包括我们说很多的土壤的话呢，都是什么火山沉积岩，所以里面的腐殖质含量特别高。奶牛妈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自由自在的藏羊，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这个觅食的过程也更加的放松身心，所以产出来的奶品的质量也特别的棒啊！
0: 哎，确实，那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今天算下来，全进口的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蛋白质含量高达4.0，钙含量全脂高达了130多的这个高钙的牛奶，只需要每罐3.9块，不到一点点可以带回家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今天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啊！提示一下，今天我们做到了一个品质营养的升级。嗯，这个升级不是说人为可以控制的，还真的很难。
1: 对，
0: 在纽山他们品牌当中，你看那么多年的一个畜牧业，包括在我们东方固也是入驻了将近有十几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
0: 到现在为止，今年第一次他们开发出了这一款的牛奶，为什么？跟他们今年啊，就是去年的时候那个植被有关。嗯，哎，那一批植被正正好好，奶牛喝完了之后，哎，他们做了一个营养的检测，哎呀，发现了钙含量更加高了，然后呢，除了之前的一些高蛋白4.0之外，还多了一个欧米伽三在全脂当中。
1: 对，
0: 所以这款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哎，价格没有变哦。纽山品牌也不是因为说这个高那个高了，我们的牧场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好的植被长出来了。
1: 对，
0: 我卖给你，我贵个10块钱又怎样？贵个20块钱又怎样？对不对？价格没有变，今日特卖仍然给到大家288块钱，4.0的早草饲纯牛奶。嗯，为什么是4.0？因为蛋白质含量高达每100毫升当中4.0克。除此之外，这边呢是一个银爵标志，大家到过新西兰一定知道了，买他们家拳头型的产品，比如说麦卢卡的蜂蜜，嗯，包括还有一些新西兰当地的一些奶粉，有银爵标的是认为他们在当地政府当中得到一个认可。嗯，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它的那些营养成分提高不是说人为进行干预的，我没有加钙片，我没有加蛋白乳、蛋白粉，我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100%的生牛乳，而蛋白质含量我已经标注清清楚楚哦，每100毫升当中4.0克，每一罐是250毫升。再看看这边的钙含量，钙含量之前是122毫克，今天这个是全脂的，在我这边啊，看到吗？钙含量是130毫克了，本来大于等于120毫克的，已经算是高钙。我们今天钙含量更加高。除此之外，还有大家所喜欢的，比如说要是容易忘记带呀，吃深海鱼呀，要补充的是什么？欧米伽三，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们要去买一些奇亚籽，补充的是植物当中的欧米伽三。那现在我们是动物乳蛋白当中的欧米伽三，也是你人体所需要的。林林总总加在一起，今天还是这一点营养做到了一个升级。但是不知道下一次的批次有没有这个升级？
1: 对，
0: 因为只有检测到这个标准的，我们能够打上这个包装，给到大家是这个批次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万一明年那个植被不是这个样子呢，就保不齐了，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告诉大家，在我们整个的全球当中，木须草也好，黑麦菜也好，它不是说就是非常的茂盛或者非常的丰富的，哪儿都有的。
1: 对，
0: 你看木须草，它其实俗称啊就是幸运的四叶草，很难找的四片叶子，对吧？只有是黑土地当中能够长出来，而且那边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在新西兰当地29个自由牧场，只有一个牧场是长这个植被，所以只有那个牧场当中的奶牛吃完了这个植被之后产出来的奶，才能够达到4.0，包括今年产出来这个奶啊，能够达到130毫升的钙含量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接个奶皮给大家看一看，好，
1: 没问题。如果要接奶皮的话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优质的这个牛奶的话呢，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直接的话呢，稍许加热以后啊，静止一下，你可以看到厚厚的那种奶皮的效果。
0: 是的，
1: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时间你在家里其实都可以做，所见即所得。然后提醒大家的是，全脂当中我们是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那么低脂当中的话呢，确实因为它有部分的脂肪已经剔除掉了，所以欧米伽三的含量是没有做检测，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但是根据您自己的口感、营养价值方面，包括口感方面，基本上无差别，把握住。我们每一罐今天算下来更划算，奶皮的效果也是所见即所得啊！
0: 是的，来自新西兰牧场这个直控啊，不仅仅是原罐包装带回去，我们连这个原箱都为大家所包含了。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满满当当72罐，没有少您一罐，而且4.0的蛋白质，130克的这个钙的含量，
1: 对，
0: 为您所献上。那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到市场当中去，我不知道这款在市面当中有没有，有的话大家可以去比比价格。那都。东方购物曾经他们在新品首发的时候，平时的卖的就是298块钱，72罐，跟我们平时这个蓝白罐的一样的价格，298。
1: 对，
0: 但今天今日特卖也是跟蓝白罐的特卖价格一样，直降10块钱，288元带回去啊。
1: 是。
0: 那平均每一罐呢，这边是4块钱。其实啊，你 APP 订购或者呢是自动订购，为您立减5元，变成283，算上它的购物积分2.88块，这样除以72的话是3.89块，
1: 4块钱都不到
0: 就可以带回去了，好吧？保证新鲜批次，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1: 今天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新鲜的。然后的话呢，我们送货也特别快，因为天气太热了，考虑到大家平时买东西提提看蛮重的，都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家里的话呢，直接送货上楼啊。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3: 大家好，我叫罗毅，欢迎来到新西兰、纽西兰牧场。
4: 180,000 亩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0: 高的。那么还有就是看价格了，因为一样是牛奶，我在配料表一样的情况下，营养价值能够达到非常高，无论是从3.6到今天的4.0，我肯定选4.0。但是如果4.0我卖到了10块钱一罐，我也望而却步。但今天我们是4.0的蛋白质，130毫克的钙含量，今天单罐才3.89，这个性价比，3.89在市场当中去看看，能够买到3.6乳蛋白的牛奶吗？都很少见。我根本不还说什么进口的呀，还要加这个加那个，运输成本、运输时间，包括它的一些关税，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是纽仕兰，我们因为是战略合作关系，也是想把他们更多的一些好商品奉献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朋友们。
1: 对，
0: 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上海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288元，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72罐带回家，这样算下来单罐只需要4块钱不到，3.9毛多就可以带回家了。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持续报线当中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呢是买牛奶买回去喝的是什么？你看，第一点它是水奶，你不需要进行冲泡。这个天呢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如果说你平时在喝牛奶的情况下要放冰箱，然后呢冰箱如果说一两天你到外头去玩了，哟麻烦邻居帮我牛奶当中拿出来放到冰箱当中，碎了碎了送不拿去吧？为什么？因为它你等你回来之后它坏了，这个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避光下就可以。利乐包装啊，这边有个吸管，你随便呢就一吸就可以了，你平时喝起来特别方便，而且方便携带。除此之外呢，保质期是一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100%的生牛乳，它不是调和乳哦，它是100%的生牛乳作为它的配料。除此之外，蛋白质含量高达了4.0克，没有加任何的蛋白质粉，原生的高蛋白，再加上钙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是130毫克，这个也很难得，因为高于120毫克的蛋白质啊就已经属于高钙了。纽山品牌他们从122毫克这个包装的全脂我们是130毫克。除此之外还多了一项，就是Omega-3。你有想象吗？同样是喝牛奶，我既可以补充高蛋白，又可以补充高钙，还能够补充我想都没有想过在牛奶当中有的Omega-3的一个成分，包括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啊，包括很多一些营养物质。那这个牛奶带回去营养非常的高，吃口也很好。
1: 嗯。
0: 很多一些上卡地区顾客说到，哟，这个奶怎么那么香？而这个香是回甘回甜那种清新的味道，给大家倒一倒。
1: 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全脂里面是含有的Omega-3。如果你买的是低脂的话呢，Omega-3因为它脂肪剔除了一些，所以的话呢，Omega-3没有做检测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但倒出来以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奶品的品质品相是非常漂亮的。
0: 哎、
1: 首先250毫升满满当当。
0: 没倒完。
1: 对，为什么呢？因为稍许留白，待会儿摇晃一下，模拟什么呢？模拟我们平时喝完以后它这个口感，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喝完以后像小朋友能不能做到满嘴的奶胡子奶泡的感觉都没问题，它像红酒一样的厚厚的一大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么厚的它都是奶泡。另外就是这个吃口、奶香格外浓郁，因为你喝牛奶你首先一定要浓嘛，鲜汤寡水的你可能也喝不惯。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颜色，它是什么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而不是那种鲜汤寡水的像兑了水的感觉一样。我们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就是生牛乳，没有额外添加蔗糖，所以把握住，并且我们保证是新鲜提
0: 子。是的，怎么说呢，就在市场当中3.6的版本的牛奶大多数也在6.7、6.8，有时候7.2一罐，我们就挣6块钱好了，72罐带回去要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呢，今天我们整个的乳蛋白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是4.0克的高蛋白质、
1: 是，
0: 但价格今天啊，从东方购物原价298块钱，再为您现场的立减10元变成了288，单罐只需要4块钱。如果算上自动订购啊，包括它的积分，4块钱都不到。但是保证了新鲜批次，我们全脂和低脂啊，都是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不需要放到冰箱当中进行冷藏。希望你可以赶紧把握住今天本场直播的精英科卖，以及是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好物齐刷刷的一些联动了，把优惠和实惠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Omega-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3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0: 电话线持续爆满，我们赶紧疏通一下，可能电话已经打 打不进来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有两个不同的货号，一个呢就是全脂，全脂就是啊，您可以保留住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物质，口感也是更加香醇浓郁，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乳蛋白高达了4.0克，钙含量是高达了130毫克。嗯，除此之外，还有欧米伽三的一个原生欧米伽三的营养成分带回去。那另外一款呢就是低脂，低脂呢是适合于一些健身人士啊，包括这个高那个高的，怕有些负担的朋友们。嗯，包括您的喝奶习惯是在晚上睡前进行喝一杯牛奶的，您可以选择低脂。
1: 对，
0: 那低脂呢，蛋白质和钙质跟我们的全脂是一样的，就是它的那个欧米伽三的成分没有标上去，没有做过一个检测。嗯，但是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都没问题。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看到，无论是在屏幕当中，我们很多纽山总部的这个对吧，老外啊，他在说到为什么这个做到了一个升级，因为跟他们的草有关系，就是跟奶牛吃的东西有关系。嗯，苜蓿草和黑麦草，包括这个土壤的肥沃的程度。那么你说明年还有吗？后年还有吗？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真的是靠天吃天，它是原生高钙高蛋白，包括是原生的欧米伽三的营养成分。
1: 而且我记得就是纽仕兰的话呢，这一款的话呢，就是在去年的进口博览会才推荐出来。但是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时的话呢，在现场可以说很多人喝完以后都想买，但是现场的话呢，确确实实很多人也就是看过以后心心念念还没买着。然后在今天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直播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但是这场直播我们是做到今日特卖，之前我们都是298的价格，别小瞧，直降10块钱，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跟市面当中比比看，我们便宜太多了啊。
0: 供应商在跟我开会的时候，他们说：“英华，我们的牛奶升级了。”我说：“哎呀，牛奶升级了，营养升级了 ，OK 的。”我就关心价格有没有升，他说价格没有变，我们还是298，特卖的时候今天是288。我说那个赞的，对吧？等于说对于消费者来说，我管你是什么吃什么东西，我只要是牛奶营养价值到位了，口感好的，
1: 价格还划算，
0: 价格跟我原来的持平，我就会买这款。
1: 对，
0: 我花一样的钱，我得到的营养更加多了，对吧？所以今天赶紧来抢先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做的23分钟实讲，刚才我已经也说了，反正今天的价格呢，就是跟我们原来的大家所熟悉的这种蓝白包装的，对吧？价格是一样。
1: 是。
0: 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哟，哪能把它搞砸啦？今天我们这款是原来的纽神品牌4.0版本的再升一级啊、再升一级。升级在哪里？不是说告诉你今天我们这个奶牛吃的多好，
1: 对，
0: 是对，告诉您是什么？告诉您今天得到的更多，得到什么东西更多，跟你有关系啊。它的钙含量更加高了，
1: 是
0: 蛋白质仍然没有变，4.0跟你之前买到的一模一样，但是钙含量却提升了，
1: 对，
0: 从原本的122毫克变成了130毫克，价格没有变哦，要不要？对不对？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在我们的全脂当中会含有Omega-3，并且是原生Omega-3，这个营养物质是之前在我们牛奶当中没有检测出来的，
1: 对，
0: 这次检测出来了，在全脂当中，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是，
0: 价格仍然保持在288。等于说什么？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跟我们平时买到的那个蓝白罐的一模一样。包括你在市场上去看，你可以做个对比嘛。3.6的蛋白质、3.8的蛋白质和4.0的蛋白质，
1: 是
0: 横向对比好了之后，您说哟，蛋白质我要一样，钙含量我要高钙的，价格呢？那个7块多、10块多，我这个今天算下来才4块钱不到。这是不是很划算，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了什么叫做性价比，你花一样的钱我得到东西更加多了，这个叫性价比，对吧？你可以是服务，可以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对。
0: 那你说今天如果说是带回去营养价值更高了，快零饱了，72罐喝不完，我也不会劝您。今天我们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新鲜批次。你想想看，一个全进口的商品，特别是食品，
1: 对，
0: 过关周期3个月打底，所以它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到现在为止，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就是目前为止非常新鲜的全进口的商品，4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什么时候？明年的4月份，
1: 对对，
0: 保质期是1年，但是您放心，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加，只有一项，100%的生牛乳，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这样。
1: 对，
0: 除此之外呢，
1: 来给你做一点点。就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嘛，对不对？在家里的话呢，除了我直接这样开罐即喝没问题，另外的话呢，您想喝点拿铁，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点这个奶茶，我可以用上什么？用上纽诗兰的4.0。你看哦，这个奶香浓郁的不得了，你倒一杯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然后浓缩的这种咖啡液，这样一杯不是刚刚好吗？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来不及了，你可以带上一罐，甚至是什么，就着你家里面本身有的麦片，你再倒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小锅奶锅里面，稍微的加热一下，吃一吃也是不错的。当然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完全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去储存，天气热，我们也知道您家里的冰箱可能放了很多东西了，这个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啊，
0: 立刻来把握住了，好吧。而且其实2罐的牛奶，3个原箱带回去，原箱给大家看看吧。这个原箱也是从新西兰等于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我们是整个原箱啊，每一个原箱当中是24罐，对吧？然后呢是72罐，3整原箱带回家，牛奶可重了，一整个原箱我自己一个人搬不动的。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是5楼6楼有没有电梯的，这么热的天，东风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搬上楼，搬到您家的门口，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Hill and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mem-gram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sun-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100ml 100ml up to a 130mg/100ml 100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Certified pasture 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 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 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So the 段18分钟时间了，现在是7:56，对不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啊，吃完晚饭出去这个溜一圈呀、消消食儿啊，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你这个时间点啊，可能要洗洗澡，然后开个空调准备睡觉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了9点钟、10点钟，晚上还是在床上这个侧转难眠的，睡不太着的，都会说哎呀怎么办呢？那么牛奶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啊，
1: 是
0: 大家得知道，用无论是钙。蛋白质，包括还有一些说呀，这个晚上要不这个睡觉前喝杯牛奶吧，你也可以试一试我们今天营养价值非常高，关键是奶源很好的这个纽山品牌的牛奶。
1: 对的，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可能肉蛋奶啊就是每家每户就是必备的，那您肯定会选择就是第一我们说营养价值高的，第二点我们说这个性价比要高的，那今天我们其实全部都做到了。另外就是整个的这个品牌大家也放心，如果您是东方购物的老会员都明白纽诗兰到底有多厉害，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我们都是座上宾。4.0的牛奶的话呢，可以说好多的朋友已经是反复回购了，喝了很多很多年。那如果您是常年回购的话呢，今天这一款是升级版本，更是不要错过。那如果是新朋友，您拿出您家里自己的牛奶，你去对比一下它的蛋白质每100克多少，钙质含量每100克又是多少，我们是多少，你就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一直在给大家强调今天来买一点都不亏啊。
0: 是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啊，稍微记一下口播来播一个啊，我们纽山品牌这款牛奶每100毫升啊，这是个基础，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含量有4.0克，4.0克，
1: 对，
0: 钙含量有130毫克，
1: 是，
0: 然后在全脂当中含有原生的Omega-3的一个成分在里头，请大家去看一看啊，你如果要追求牛奶。产地的，我们今天有新西兰，
1: 对，
0: 并且是原罐原装进口，就跟一些原罐原装、原瓶原装封箱的一些红酒是一样的概念，原罐原装进口的，
1: 是，
0: 不是说奶源在那边，这边来进行分装和罐装，全部一些操作都在纽山品牌，包括是新西兰总部进行完成，除此之外呢，带回去之后我们还是原箱，因为啊，这个原箱跟你拆箱之后，它卖的价格就不一样了，但是给到大家还是优惠的价格，单罐只要3.8元，
1: 对，
0: 4块钱都不到，
1: 对。
0: 那您说了呀，带回去之后我该怎么吃呢？你插吸管就能够喝了，特别方便，都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避光储存就行。那么批次新不新鲜啊？我们都是4月份的生产日期，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
1: 是，
0: 这也就是解决了大家一系列，比如说嫌贵、嫌什么奶源不好、嫌配料表不好的，我们都为您所做到了。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同时也是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好物齐刷刷啊进行一个联动，如果有些是从新闻综合频道来的一些朋友们，赶紧可以看看全进口的牛奶，原生高蛋白4.0克，原生高钙有130毫克，今天单罐4块钱不到，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li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你看好牛吃了好草之后能够产好奶，这个其实啊原理大家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女生在生完宝宝之后，很多人都知道被吃了货地，月子里头，包括在喂奶的时候吃了货地，嗯，要一个你吃了两个你补，为什么？因为产出来奶的营养物质会不一样，嗯，那么对于牛奶来说，同样也是的啊，你要它的原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是不是这个牛得吃得好？
2: 对不对？那牛的吃的好是给它吃这个营养素的营养素，不是的，它从它的饲料当中，特别是草饲的牛，它不是谷饲，谷饲是人工进行干预的，草饲是直接天然牧草当中它自己去吃，它都不要去觅食。为什么？低头在新鲜当地就有好吃的这个青草可以吃了。
1: 是，
2: 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五星草饲的牛产品牌的这个4.0版本的高端版本。
1: 好不容易啊，因为其实东方购和牛山合作也差不多11个年头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从 原始的3.5也买了，3.6克高蛋白也买过，后来到3.8，再到4.0，我一步一步见证它的成长，也是追随它，然后一直在回购的。但今天这款我们又升级了啊，就在今年，我们是在东方购进行这个首发仪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4.0蛋白质够高，草饲纯牛奶代表我们的奶牛妈妈吃的也更棒。每一罐当中，因为好多进口的一些牛奶也好，或者国产很多牛奶，它立了包装是200毫升，我们是250毫升，所以量是更多了。好，原产国。 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原箱原罐，直接都是从新西兰，你看原产国进口而来啊 ，3F 全新标准，所以为什么我们奶牛妈妈真的就是环境啊，真的特别棒。另外就是一定要看它的配料了，100%的生牛乳，额外的蔗糖啦、糖分通通都是没有的。我们不屑的，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就是真的环境太棒了啊，没有必要了。另外就是我们说营养价值，刚刚我们说到了蛋白质含量很高，还有就是钙质含量也是升级了。这个大家可以拍个 照片，你跟你现在正在喝的牛奶做到一个对比，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我们钙质含量达到了130毫克的原生高钙，4.0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所以特别棒。然后要强调的就是全脂版本哦，全脂版本里面是有到 Omega 3的含量，它的含量哦，原生带有到每一瓶当中是60毫克，所以真的很厉害。 你买很多的鱼油等等的，也是为了补充我们说 Omega
2: 3。那我们今天食补里面牛奶里面也有，所以对于很多妈妈来说，哎，我同样都是喝牛奶，今天里面营养价值还加持了啊。反正该吃鱼的还是吃鱼的，反正就是今天这里头就额外赠送给大家的有这个营养成分，对吧？当然我们再倒出来看一看，因为老会员都知道这款牛奶呢，这个从吃口来说都会觉得特别好吃。我们家的孩子，包括是我身边很多同事，包括我还听说过喝过这个牛奶了。 你再给他换一个，或者有时候他们会断货的，你知道吧？我买不到了，因为是全进口的嘛。有时候断货断好了之后说，哎呀， 那个牛奶好吃，那个这个有失传的，怎么没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小朋友嘴巴挑剔的时候啊，真的是就喝完好喝的以后的话呢，我们纽西兰的3.5、3.6他们都不喝了。所以把握住，你看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特别的浓郁，而且奶香浓郁，好喝的同时，我们里面营养真的是做到全方位的一个加持。当然，同时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是一个常温奶，你可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如果小朋友说夏天天气炎热，想要说这个口感要更加的 冰凉一些，你放在冰箱里面也没问题的，反正是避光储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的12个月，都是我们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啊。明年4月份，对不对？新鲜批次，在市场当中目前好像还没有比这个批次更加新鲜的，全新的这个。而且啊，集装箱过来之后，这边过了关，然后赶紧啊，各大的渠道都在抢货。是。东方购物呢，跟纽山品牌，我们是在每年进步会当中，现场都会签个战略合作。什么概念？嗯，你保证给到我优惠的价格，但是你最新批次 一定送到我们东方购物了，我们帮你做的广告置换的价格，我们也没说他们广告费，说白了，好吧？他们也是把这个广告费呢，就摊平到它的单价当中去。
1: 对，
2: 你说全进口的牛奶一瓶卖个6块钱，我不说10块钱了，6块钱能卖了呀？今天6块钱、7块钱都不要，3块9毛多，我就赚4块钱，啊，不划算，那么高的营养价值。那这个价格怎么来的？是因为今天今日特卖，有再为您立减10元的优惠力度。你平时过来看的话，基本上常规的节目就是 298，
3: 对，
2: 已经很划算了，4.1、4.2，对不对？今天我们整套的组合暂现金立减10元，不是送给您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购物积分，直接现金立减10块钱，变成288元，这样单罐啊4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再算上它的原生积分2.88的话呢，其实4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
3: 对，
2: 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我们的全支今天卖得特别特别好，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那今天全支卖完之后，我也问过供应商，这个批次要快没有了，今天加不了货，好吧？看到现在为止，如果您家中还有那些囤着的农山品牌的4.0的版本，无论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有些朋友一直看着，就看哪个批次更加新鲜嘛。
3: 是，
2: 这个赶紧囤。你想啊，到现在为止可以当水来喝。秋冬季节，无论做菜做饭，包括平时就出去游玩，包括是每天早上起来，这个是消耗品，
3: 是
2: 吧？我们说民生食品嘛，都是需要的。今天是优惠的力度，你说有没有卖到过比288、72不更加优惠了？没有了，
3: 没有，
2: 好吧？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4: 南纬40度，黄金乃元代，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0: 好的，六分多钟时间了哈，我们的全职备货是越来越少，只有蛋糕最后的50多套吧，所以大家要订全职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那目前电话线依然是排队人数啊堵住的还蛮多的，所以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对，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下单的，都能保证是288元啊，特卖的一个优惠力度，即是再不您领先5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所以还有一些朋友们啊，家中有奶箱，我之前因为是碰到过他们家断货的，
2: 对，
1: 一看到，哎呀。 无论是这个288有没有进无所谓了，298的我也会买的。有时候他们320多的我也会买的，为什么？家中要吃，
2: 对，
1: 一家三口也好，一家五口也好，早上的时候每人一杯牛奶总是需要的，对吧？你看牛奶呀都将可以轮换吃，当然了，有些朋友们说牛奶当中为什么喝牛奶？喝的是蛋白质，主蛋白，喝的是它的原生的高钙。我们今天是高钙高蛋白的牛奶，
2: 对，
1: 到底有多高啊？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毫升当中的含量是4.0克，
0: 4.0克的一个原生乳蛋白，除此之外，钙含量有多少？我们今天是每100毫升当中130毫克，
1: 是
0: 比原来那个蓝白包装的4.0版本的牛奶还做到了一个升级。全脂今天为什么抢的那么厉害？在价格没有变，甚至更加优惠的情况下，蛋白质没变。 钙多了，还多了一个营养物质，叫做欧米伽三。而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原生欧米伽三。原生欧米伽三是什么概念？我不是说加了这个加了那个让它有这个营养物质，它就是这个批次，包括是这一个品种的这个牛奶啊，产出来之后，哎，去检测一下。 比原来的吃多了这个欧米伽三了，所以赶紧啊，他们是在整个的推出一个全新的包装，就是4.0升级版的草饲纯牛奶，那一样做到营养升级，他们也发现了。那您看价格有变吗？288元在东方购物买纽山品牌4.0版本这款牛奶，特卖价格，今日特卖的价格就是288，这个72罐，今天价格没有变的情况下。
2: 营养做到了一个升级，而且口味口感包括是批次是更加新鲜的了，是是是，
1: 所以今天也是希望第一时间可以带回家。那另外就是问到盐心啊，有多么的新鲜，以及新鲜的时候我们再看看跳蛋奶皮，
2: 没问题，
1: 4分钟的时间了。
2: 1点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我们批次的话呢，全脂和低脂都是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然后常温闭光储存，不占用你家里冰箱的空间。第二点就是奶品的品质，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其实这个在家里自己做做很简单，把它稍许加热一下，静止一下，厚厚的奶皮出来以后，大家。 可以看到啊，颜色包括今天整个的这样厚实的程度，真的特别的漂亮。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就是我想要轻挑细选的这个好的这个奶品了，把握住。而且今天我们4分多钟，你要知道啊，最后一点时间你拿回去的一共是有3个原箱。
0: 对，
2: 爸爸妈妈想一下，现在买牛奶啊，天气多炎热，明后两天温度我看一下37.8度的温度蛮高的，
1: 37.8度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2: 对啊，然后你想想看，一个原箱24罐你拿回家去都累得不行，3个原箱今天我们是这样，不管你家里有。 没有这个电梯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只要哎呀，叮咚，人家按完这个门铃以后，直接签收就可以了，保证全新批次。
0: 而且你想，这一单卖出去买啊，这10罐10罐一批呢，想想拎回去，对吧？那么两三天买一次，两三天买一次，你能买到3块多全进口的吗？4块钱不到也很难的。就算是买到了，你也要自己提回家。东方购物今天为您做到是全新的换新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 纽山品牌牛奶，蛋白质4.0克，钙含量是130毫克，全脂当中还有我们的欧米伽3的成分，价格今天算下来4块钱不到，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力度了，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的忙碌啊，只有最后两分多钟了啊，把握住了。现在其实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整个的自由的牧场，所以奶牛妈妈是自由自在的生长的，不是圈养的，然后喝的都是陶波湖的湖水，吃的都是四叶草、苜蓿草，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大家可以看到所见即所得。而且今天这个版本，很多的朋友都说哇，4.0我听说过，但是4.0的草饲散养的牛奶，确实我们又全新升级了，里面我们的钙质从原来的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有到122毫克的原生高钙，升级到130毫克，然后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依然是高达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有到4.0克。另外大家听好了啊，全脂里面我们是检测出来了整个有欧米伽三，而且是原生的欧米伽三含量，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所以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今天的营养啊加持真的是对自己来讲非常的友好，尤其夏季我们多喝一点纯牛奶，对自己还是特别有帮助的啊。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握住订单，因为是今日特卖的方案，我们比原来的原始的这个价格要更加的划算。原始价格298，今天我们是288，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要2.88元，算下来单独一罐可能4块钱都不到，性价比非常高。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保证批次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份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的个位数的现货，全脂和低脂供大家来选择，风险由人啊。最后一点点的现货，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先喽！

情深。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蜜莉啊，它在上海是有到专柜的，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专业做桑蚕丝，专业只做蚕丝的服装的。今天这一件呢，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有到两个款式带给大家。我身上穿了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织法。然后呢，有到一个白色珍珠白，有到一个粉色，它是那种珊瑚粉。太漂亮了，还有呢，穿在李莹的身上
1: 也是两个颜色哦，一个是提花工艺，一个呢是我们的印花工艺。我们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的这一件，另外还有紫色。
0: 是，
1: 其实599价格我们就不遮了，因为真丝买599还是便宜的。在门店当中，这一款要卖到2599。我们来看一下奥蜜莉的品牌，它今天是来的，因为只做真丝。夏天的时候，它很多的新款都会上新。我们呢，在万商的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有专柜，黄浦店有专柜，长宁店。有专柜，刚才我讲到价格了啊，专业做真丝品牌的，我们门店价格，我穿的这一件啊，我是红色系，它是紫色系的，2599，包括青青身上穿的提花款纯色的那一件，门店价格也是2599。
0: 是的，
1: 其实一两千买一件真丝，很多人说哟，这个价格是要的。而且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前一段时间啊，闷热难耐，有啥黑我刚觉得老齁死
0: 啊。对啊，
1: 你穿一些棉质的衣服吸在身上不舒服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做到了桑蚕丝，
0: 是的，
1: 90%以上的桑蚕丝帮你做到肌肤的呵护。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面料的话呢，它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织法，比如说我身上这件的话，我们用到的是贯乐皱的一个织法啊，贯乐皱的织法什么意思？它呢挺阔性更加的好，显瘦。而且它有到永久的一个花纹，久洗不变形，抗皱好打理。并且呢，李莹身上这个呢，它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柔软有光泽，垂坠感好。然后呢，不管你买哪一件，我们都是强捻纱啊，强捻纱线什么意思？一个是微捻。我们这个是强捻，你用到的面料就更多，蚕丝用的更多，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好。
1: 对，不易皱嘛，很多人说桑蚕丝穿在身上就很容易皱。
0: 是，
1: 来以我这个为例啊，我紫色的这个摇给大家看，就是绫罗绸缎啊，这四个字啊，形容的不是普通的布啊，指的就是桑蚕丝。而且我们的这一款，你可以做到那种滑滑的质感，亮亮的光泽，只有用的好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质感。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款式啊，紫色和粉色当中我选了一件粉色，它虽然叫粉色，它其实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并不像大红色那么的炎热，但是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领口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会担心说哎呦领口比较高穿脱方便吧，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啊半拉链式的，所以穿脱很方便，不会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影响你的发型。而这个高度呢，很多人都说了哎呦不是特别高的领子，但你有注意到吗，它能够帮你部分的颈纹完全完美的遮挡掉。因为像我妈妈就是的呀，哎呀六七十岁了有点颈纹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半呼吸道这一块帮你是遮挡住的。而且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手工的刺绣，再加一个蝴蝶结，它是很精致的一个设计。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衣服上身以后就担心没有弹力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是含90%以上桑蚕丝，另外的材质就是氨纶，我们在横向的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10%左右的氨纶，所以腰腹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不用担心，它有留白的空间，让你这个风啊穿着的时候是送进去的。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件衣服一看就是两种工艺，太聪明了，阿姨们在我衣服上看到两种工艺，真的是我们在手臂的这个地方啊是做到单层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母米数呢是比较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因为手臂这个地方啊不是私密处，也没有什么关键部分需要你遮挡，若隐若现的感觉反而更显清凉更显性感。但是呢在我们整身的部分我们就单层，但是做到的是高母米数，并且做到的是一个强捻纱，强捻纱以后呢让这个衣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透了，上身以后你直接贴肤来穿，不需要穿打底的，完全可以 hold 得住。我这件是粉色哦，
0: 是的，
1: 另外的一件是紫色，
0: 是的，
1: 轻轻的
0: 来看一下我这一件，我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哇太喜欢了，它跟以往传统的我们想到的桑蚕丝的服装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刚才首先说到它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花纹
1: 提花，
0: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叫贯乐皱的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个花朵是绽放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领口啊，我们是有它这样的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开，垂坠在那边好看。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一个蝴蝶结，包括它领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到然后旁边像这个中国结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以及我们在面料上面它是有到这个金属的纱线的，所以这件看的会比较的清楚、
1: 有点金光闪闪落在那边的、
0: 是的，有这个金丝银线已经是编织在上面的。更显高贵，更显高级。
1: 对的，很多人担心这个提花工艺，如果不做提花的话，好像洗涤几次之后就没有这个层次感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永生花，永久性的。
0: 是的，
1: 这个提花的工艺其实对于真丝的要求是更高的。第一母米数的这个桑蚕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提花的、
0: 而且它一点都不透，它是重磅的桑蚕丝。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我在里面是不透的，我和李岩都是贴身来穿着的，
1: 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啊，这边这个很好。你在穿套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哎呀，这个领口脱起来不方便，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你可以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小 V 领，让它垂坠在这边。你也可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所以这个领口的一个装饰特别的漂亮。然后在袖口的部分来看一下哦，我们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公主肩的，它是打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
1: 褶皱，
0: 一点点不多，但是呢，让你的这个余量更足。然后袖子这个长短，这是李莹每次都是很看重的。
1: 五分袖，
0: 你要是做的很短的话，那对你的这个线条的要求就很高，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长度，余量又很足，你又能够活动得出，
1: 对的。
0: 然后呢，又可以帮我们遮挡手臂的一个赘肉。
1: 是的，包括带空调房间里边，你会发现，如果坐在风口下面的话啊，肩肘的这个位置、手肘的这个位置，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包覆起来的。
0: 对的，而且我这件好看在哪里？它的这个袖子是做这样的一个花边，
1: 波浪纹的。
0: 对的，跟我的这个下摆啊，跟我们这个下摆看到没有，是呼应的。然后再看余量，哎呦，这个余量足到什么地步？
1: 青筋选的最小码数啊，对吧？在胃包的地方，
0: 好，前后的余量，
1: 是不是
0: 两个我都可以塞下去？它可不是普通的聚酯纤维，普通的纤维，它可是桑蚕丝。来看一下我们的吊牌上面，
1: 对的，吊牌当中有价格，
0: 很多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没有用到100%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是97.4%，还有2.6%呢，是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对，而且还要增加整件衣服的弹力，
0: 对，
1: 这样子你活动起来更舒服了
0: 嘛。
1: 包括价格，
0: 对的，2599元啊，是的，
1: 搁在干啥的哟？
0: 门店有的呀，
1: 对的，在专柜当中啊，就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专柜的实拍，
1: 专柜实拍当中，今天那个价格也是有的，
0: 2599，上海有专柜的2599元，而且它是新品上市。
1: 对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奥米丽的品牌2026年的新款。其实每一年我们奥米丽的这个夏天都会出一些服装来到东方购物，都是带新款来的。还有很多观众就是说，这个衣服会不会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长款的衣服在东方购物不缺，但是有很多的阿姨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说，我其实买太长款的未必穿得好看。特别当你身高不高的时候，不要选择太长的。但我们这件也不短哦，你基本上在抬手啊、动作弧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封的这个位置和肚脐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考虑到的。特别当你有胃包和肚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富裕空间完全够了。如果衣服再做长一点的，因为你有胸围嘛，你有肚子嘛，就很容易翘起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长短呢，也是在很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做了一个打板，有了一个数据支持以后做到这样的长短。但是在余量方面，我们完全是放宽的。我来提示大家啊，我们奥米丽今天两款都做到四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165尺码，130斤左右的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我们今天这件面料的话呢，是用到了桑蚕丝，所以你乍一看说，哎，这样的服装以前东方购物可能199、299，为什么要599？因为今天用到的不是聚酯纤维，
1: 对，聚酯纤维化纤，
0: 桑蚕丝啊，
1: 夏天穿着太闷热了，对吧？在炎热的夏季，比较厚实的天气，很多女性，特别是很多高端的女性，首选的材质就是桑蚕丝。而我们考虑到桑蚕丝有分花型的，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提花工艺，比较暗纹一点的，低调一点的，显年轻一点的，就是纯色的这一款啊，有粉色和白色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粉红色，再加我们的紫色，这个花型呢就是比较明显一点了。那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阿姨妈妈们啊，还是得选择真丝制品，因为真丝是真正意义上被称作为绫罗绸缎的。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用到的是97.6的桑蚕，97.4，在2.6呢是加入了一个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金丝，
0: 对。
1: 所以像今天的这件纯色的，也完完全全没有那种非常感觉。就是非常感觉朴素朴质的，而是在低调当中有那种奢华感的，
0: 对的，
1: 亮晶晶的，
0: 不一样。哎，两件风格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奥米丽直接在一档节目当中把两个款式都带来了，一件呢是显年轻一点的，减龄一点的，然后呢颜色是纯色系为主的，另外一件呢就是花型的，花型的啊，做到粉色加紫色599，看到599不要觉得贵，因为在奥米丽的门店当中，一件是要卖到2599的，2599。其实同样真丝也分369等，有些真丝很薄，你不能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真丝它是没有弹力。你穿着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既有弹力加入到氨纶了，又加入到高母米数的桑蚕丝，让你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两个款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灌了皱的一个织法，有白色和粉色的选择，然后里呢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
1: 它更有那种
0: 和紫色的，
1: 对的，它更有那种缎面的光泽感。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有买衣服的诉求，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衣服穿得好看一点，然后呢，能够闪亮登场一下的话，还是会首选桑蚕丝。2599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为过，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跟晶晶也推荐很多衣服，绝大部分考虑到观众朋友的诉求，可能会买长款的，但好多阿姨哦，收到实物之后觉得说太长了，可能不适合我的身形。但今天我们这件属于长短适中。背后的位置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它不会压你的身高，然后呢在侧边的位置，肚子的这一把又很有余量，包括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你看到没有，它横向的地方都是带有弹力的，你活动起来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个领口也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做得很休闲，挖得很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半高领，很优雅，有点像旗袍的管式，包括在领口的这一圈哦，全部都做深色的刺绣，这样子的话，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稍微有点颈纹，完完全全不透，甚至于我这个手臂的位置啊，也没有做什么三分袖、五分袖，直接这一款是做到了七分袖，把手肘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包裹起来的，上面那个金丝纱线哦，都是做到的是印花工艺，它是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拍照，阿姨们，即便你们素颜或者简单画个口红好了，这件衣服拍照也是很出片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首先，我来抖动一下。我们用到的是桑蚕丝，然后呢，只是97点的桑蚕丝，结合了2.6的这个聚酯纤维的薄膜，就是里面的这个金丝。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这个光泽度是珍珠一般的光泽度，因为是桑蚕丝，里面有到很多的好的什么氨基酸呀、保湿因子。这个我们在做蚕丝被的时候都知道。好，还有很多的细节来看一下。我这一件它叫灌乐皱的一个织法，所以你看到上面的这个花朵它都是立体的，而且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金属线，所以在有一些灯光下你能够看到它是金光闪闪的，这种闪啊，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是这种亮粉撒上去，
1: 不是的，
0: 你洗一次掉一次，
1: 我们是直接在做衣服织的过程当中就织进去的，
0: 对的，
1: 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很重要。做到提花工艺，它对于桑蚕丝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0: 是的，
1: 比较薄的低母米数的桑蚕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衣，
0: 对，
1: 也没有办法做提花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做到高明米数，而且你会发现真丝含量还高。
0: 是，
1: 以我这件为例啊，桑蚕丝含量90.8%，再加入到9.2%的氨纶。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卖到599，甲醛含量什么测过吧？来来来，甲醛含量啊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还有桑蚕丝你要洗嘛，耐水色牢度、耐这个磨损性，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要讲到一点，为什么很多便宜的桑蚕丝几百块、两三百也能买？ 买，但是我们这件即便在东方购物也卖到599，因为我们的工艺做到的是强碾纱。强碾纱的工艺在于哪里？很多人穿这个真丝觉得说，哎呀，我做了指甲或者戴首饰一勾就很容易破，但是我们做到强碾纱的工艺之后，让这个真丝的韧性变得更好。真丝的韧性变得好了之后，它就不易勾丝，包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色牢度也很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很崭新的，洗涤完几次之后你出了汗以后它依然是这个色调。我再次强调哦，我的这件有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它的优点是赢在光泽度，光泽度。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是我们的紫色，紫色它其实有点蓝紫色系，蓝紫色啊，这个可以二选一，599一件。另外在青青那边我们看到的是纯色提花款的，
0: 对的，
1: 也是两个颜色，粉色或者白色。
0: 是的，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纠结的话，你可以把两个颜色盯回去自己来试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元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599一件。
1: 对的，来看一下尺码，现在四段尺码，大尺码的175180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吧，来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今天我跟青青啊都是穿的165，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款式给大家啊。画面当中这个款式呢，我们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是冠乐皱的织法，感觉不一样。螺纹缎的编织方法这一件呢，它是比较的偏柔软的面料，像那种水柔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光泽度呢，波光粼粼的。
0: 对，
1: 我说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你看啊、哦，很多什么大宅门啊，很多那种复古的很多片子里边啊、哦那些富家太太们啊，富贵达人们、富贵显赫们，他们穿的绫罗绸缎其实就是真丝。但同样真丝也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是亚光的，有一些是帮你做到这种螺纹亮度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彰显富贵的话，就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螺纹缎织法，因为它能够达到缎面的光泽。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款，它是纯色但带有提花的，有两个颜色，粉色加白色。我觉得纯色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就是很多阿姨们不光喜欢花的围巾，还喜欢花的裤子。就是你这个纯色款哦，如果出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的话，选择那种花裤子、花裙子搭我们这个纯色的提花款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像妈妈们那个搭配啊，那个阿姨跟我穿的挺像的，下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子。
1: 对的，
0: 我这裤子也是东方购物我们有卖的，所以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休闲、很放松，关键面料也非常的透气。当然你说哎呀，我下面搭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裤子哦，这一身我倒觉得有种都市丽人的形象。
1: 也可以啊，因为你想真丝我们不做深色，因为蚕宝宝双工剪的真丝它的原丝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在白色当中我们如果再做染色工艺是那种强染色的话，反而会破坏掉真丝的手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真丝的衣服，就是穿它的质地，穿它的品质，那当然是越接近于蚕宝宝的原色，这个丝这个感觉摸上去手感就更加的好。你想如果我们上衣是黑色的，模特就没办法再搭黑裤子了，对吧？这一身太黑了，你夏天得往浅色上面穿。所以今天我们上半身的衣服纯色，白色的这件和粉色的这一件。
0: 是的，白色这件好在哪里啊？它就更接近于就是那个天然
1: 蚕丝，蚕丝
0: 没有做颜色的这个染色了。然后呢，它这个光泽度，这种珍珠白就是蚕丝它天然自带的。
1: 轻轻摸那个手感说，哎呀，我都忍不住想买了。
0: 是的，
1: 其实你会发现真丝衣服买完之后，这种搭配率也很高。
0: 对的，你看我现在戴了一个草帽，然后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假风的包，所以接下来你要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放暑假啊、你自己去各地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搭配很舒服？蚕丝好在哪里？它的吸湿性和透湿性很好，你出了一点汗之后它干得非常的快。
1: 吸湿排汗。青青经常跟我们导演去拍那个出差的旅游节目啊，哎，我建议你下一回就这么搭呀、
0: 好看哦，
1: 对吧？东方购物旅游卖的也很好，其实很多阿姨们可以买完这个衣服以后，在东方购物的旅游节目当中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搭了一个红色系的包包，但你会发现我这个衣服完完全全不显炎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像我这个包那么红，就是你大面积的红以后会有炎热感，但我这个属于枫叶红，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稳重，然后衬得肤色很白皙。阿姨们，我懂的，你们出去旅游三件套里边离不开这个墨镜，对吧？你看墨镜是深色系的，如果衣服的颜色再太重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衣服一定要红噔噔啊，然后再戴这个墨镜显白显好看，然后拍照的时候特别那种大牌的感觉。我提示大家哦，现在在我们纯色款当中是粉色在热卖，在我们这个螺纹款粉色和紫色当中是粉色在热卖。我跟青青可以在一起，就是两种感觉。青青的这件真丝更显年轻，
0: 度假风，
1: 所以你看它搭配的时候还是搭旅游鞋哦，旅游鞋搭阔腿裤，然后穿这个真丝上衣。我呢高跟鞋阔腿裤，然后再加我身上这一件啊、这个粉色的599，哎，一摸这个材质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了、
0: 它这个面料一看就是上档次的，它这种光泽度是其他纤维所不能比拟的，蚕丝也是被称为了纤维皇后。然后呢，我们里面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金属线嘛，所以的话，它那种亮度就更加的提亮你的肤色。
1: 对的，可能隔着屏幕你只能够感觉青青这件是纯色的，但我离它离得比较近，我就会发现上面的提花做得特别特别考究，
0: 好凉快，
1: 对，好凉快。
0: 这个真的穿透风啊，
1: 上面所有的提花都帮你做到细致入味。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哦，我们这两件都不太容易皱，又不是强碾刷的工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持人和嘉宾一般是先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会在这个服装间里化妆间里边坐一会儿。青青的这一件今天因为它连了很多场呢，它换完以后是靠在那个椅背上滑手机在回消息。
0: 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嘞，真丝哎，你这样折腾行吗？
0: 好嘞，他想 他没好意思让我站起来，哎、他待会儿直播你
1: 不要皱
0: 我
1: 衣服。但是我发现穿到现在这件衣服
0: 没皱呀，
1: 没皱没皱，
0: 整个人躺在那
1: 边，裤兜呀，
0: 对吧？
1: 就完全不皱。
0: 对，
1: 而且你看，富余空间很大，富余空间。我们 Omily 的品牌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做修身款。虽然我们知道真丝很贵，做修身款可以省点料，做个2到3件修身款又可以省一件出来，但是我们宽幅用的很大、嗯，所以做到那个余量空间都让我们觉得穿得很舒服的啊。
0: 是的，现在李莹身上这一件的螺纹缎的这个编织法正在热销当中哦、嗯，粉色和紫色。然后呢，我们今天两个款式，4个颜色，喜欢的话自己下订单。
1: 对的，4段尺码、嗯、我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尺码怎么来选啊、哦，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165；体重在130斤左右170；140斤左右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哦，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你怎么了？马上呢就要迎来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开心哦，但是不可能自己出游嘛，又得家人带着，对吧？包括假期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是家庭日，奶奶、外婆、妈妈，家里的漂亮女人们都要纷纷出动来，对吧？出去三亚度个假呀，到海边去旅个游啊。 这个时候全家福拍起来，一件好看的衣服很重要。首先出游的时候不能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哎呦，稍微动一动，出了一身汗，然后出了点汗之后呢，身上还容易有异味。哎，选桑蚕丝，桑蚕丝特点是什么？吸湿排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都会觉得哇，有散热的空间。然后穿完以后心情很好，很凉爽嘛，对吧？甚至于在酒店里边没有办法有阳台晒出去衣服的情况下，你这个真丝衣服啊，在酒店里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 干，对吧？这种凉爽性和透气性，让我和青青两个人爱不释手。我提着大家啊，现在粉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到下一趴我要规定青青不穿那个纯色了，我要让青青换一个颜色了。对，让青青换个紫色好不好？待会儿让青青换个紫色，我跟他同时穿到我们这个螺纹缎的款式，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那个光泽哦，拍照是更好看的，而且呢会让人觉得更为贵气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提花款是有点低调的。
1: 但是我们这个螺纹缎的那个编织哦，倒是蛮贵气的。
2: 对的，这件的话，我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的，
1: 就是我们的螺纹缎的一个编织，更符合我们电视机前观众的一个怎么说审美。我穿的这个是紫色，来看一下它的细节，螺纹缎的话更接近于刚才我们说到的绫罗绸缎，就它的光泽度会更加的好。看一下呢。
2: 这种看到没有，像古代的那种，贵妇那种感觉。
1: 然后它那个手感非常的棒，里边的话你看到没有，不透，全部都是桑蚕丝的一个面料啊。我们用到的是
2: 无米数的桑蚕丝，像我跟青青两个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
1: 袖口呢这边更大声又做的不一样，你看
2: 更轻薄，更清透，
1: 袖口是比较透透的。 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大身的面料是不透的，然后这个高领啊，很多妈妈很喜欢，它不会太热，看到没有，又能够很好的遮住了颈纹啊，然后这边的话有的这样的一个蕾丝的一个对花边，就有点这种中式旗袍风的一个感觉。
0: 对的，它不像中式旗袍那么的拘谨和那么的有挑场合，它在休闲当中带有正式感，但在正式感当中呢，又带有那种减龄的感觉。
1: 对，
0: 青青穿的这个颜色是我们。

0: 把很长的那个地方约进去怎么穿、嗯、但我们今天不要你这么穿，因为这么穿你约在这个裤子里边还是会有点热的，我们就通风，把这个长度放开，帮你做到流通的风能够在身体里面贯穿，然后背后的位置呢是在臀部中间，既不会说特别的压你的这个身高、嗯、也不会说你腰封的这个位置完全展露出来。我们加入到氨纶哦，90%以上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再加入到氨纶，所以无论是胸围这一把、胃包这一把、肚子这一把，活动起来都很方便。还有我们这个长短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嗯、很多那个裤子都是带有口袋的，然后你这个长短是属于呢手插进去，这个衣服刚刚好、嗯、哎，有一些过长的衣服你还得拎起来塞到裤子里边，对吧？这个长短属于很休闲很正式，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可甜可咸，拍照的这个光泽度，然后这个印花的感觉也很好看。而且两件不仅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它花型也不一样。嗯，我这个上面是以枫叶金色为主，再有点深紫红色这个颜色啊，然后青青的那一件紫色、嗯、它是以花朵为主，
1: 对，
0: 都是那种富贵花，富贵花开，然后有那种葡萄色在那边、嗯，很好看。
1: 对，
0: 现在我提示大家，我跟晶晶穿的这两件在热销当中。
1: 是的，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可以都下单、嗯、回家自己来试一下。吊牌价格在门店2599元，我们新品首发599带回去。
0: 哎呀，我要给晶晶搭配顶帽子、哦、
1: 这个颜色给我搭的呀，
0: 对不对？对，哎呀，可以的。哎，我介绍一下，这个帽子也是桑蚕丝的啊、哦、然后也是东方给我的产品哦。哎，可以这么搭，好看。
1: 因为我这个紫色，它虽然叫紫色，它上面其实有点发蓝、嗯、
0: 蓝
1: 有偏蓝紫色的，
0: 对吧？那
1: 好了，给它裸雅了。
0: 那个青青一穿紫色，抱歉了啊，
1: 抱歉了。
0: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订购的是我和青青穿的这个螺纹缎的话，嗯，这个价格599值，因为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吊牌价格是2599，而且我们是专柜品牌，在杨浦店、长宁店、黄浦店，在万商城里面都是有专柜的。来看一下啊，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0斤左右的选择170，140斤左右的1175，150-160斤的180。
1: 嗯，好的，这件已经爆掉了，这件爆线了，赶紧订购。您可以快速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这件罗纹缎的编织方法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个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喜欢的话可以都买回去试好了，喜欢哪个颜色再留下啊。
1: 对的，不用纠结啊，因为你再纠结一下，可能同一时间段你那个尺码就没有了。它在门店当中花到2599的价格，2599买到今年2026年的我们 Omni 品牌的新款，在东方购物做的两大品牌强强联手，把价格千位数拉掉，直接做599。而599你不能够跟那种聚酯纤维啊、化纤啊或者仿真丝来比哦，因为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真丝，做到90%以上的桑蚕丝。我身上的这个颜色，晶晶给我站一起好了，
0: 咱们站起。现在这个款式正在热销当中，
1: 热销当中。
0: 我这件是紫色，它这件是粉色。
1: 哎，
0: 紫色这个卖爆了，因为我倒蛮喜欢这个颜色，我平常是喜欢粉色的，但是这个紫色我为什么选它？它是偏蓝紫，有那个蓝蓝的那个颜色调，看到没有？这种蓝紫色
1: 上面都是富贵花，
0: 这个蛮复古的。然后你看这种地方有点像金钱，像以前的钱币的颜色。
1: 对对对，所以我说富贵花嘛，元宝花那种感觉嘛，对吧？这是晶晶所展示的紫色，我们紫色也好，粉色也好，因为用到的是这个螺纹缎的工艺，所以光泽度很好，
0: 它还有一些弹性。因为里面加入这个氨纶，然后你看它这个光泽度，哇，
1: 丝滑丝滑的。
0: 是，
1: 对，我在这件上面轻轻旁边抖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度。你要穿真丝，可以选择亚光的，但是如果追求富贵感和丝滑感的话，得选择缎面的。这个就是螺纹缎的一个工艺，抖动起来的话，光泽度非常非常好。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0: 很多观众说想看一下领口和袖口的细节，
1: 可以。
0: 它这个领口很特别。看到没有，我把这个话筒稍微拿下来一下，它这个领口啊是可以呢可以翻动的。
1: 对的，哎，然后是刺绣的，
0: 看到没有，
1: 上面还带有

0: 蝴蝶哦，
1: 对，
0: 手工刺绣帮你做到这种精致的设计，甚至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很多衣服一般都是低领的或者圆领的或者V领的，做到这种小半高领的，可以呼吸到这一块和颈纹的这一块，
2: 对，
0: 帮您直接租它了。
2: 而且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对吧？就很端庄，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它这个袖口开挺大的，
0: 对的，哎，因为轻轻瘦嘛，但是有蝴蝶袖啊、斑斑肉的很多阿姨们是不能够接受太紧的衣服的，对吧？而且我们袖口稍微做的大一点，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在于哪里？进风性。因为风是要流动的嘛，要流通的嘛，它可以在你的身体里边帮你做到一个流通。而且我们是七分袖哦，等于轻轻关节的这一把也是完全遮挡掉的。
2: 是的，你看袖口的话，它还有很多漂亮的刺绣，还有到这样的一个金丝线，就是细节上面是做的非常的好看。还有它的袖口的这个长度哦，老好啊，看到没有？在这个关节，你看手肘以下，看到没有？
0: 对的，七分袖呀。因为在空调房间里边，很多手肘暴露在外面，很多阿姨也会觉得不舒服，凉凉的，有风进去的感觉。我们烫一烫，甚至于我们整身面料，将我们的手臂是两种工艺。
2: 对，
0: 我们强碾纱做到的是整身，
2: 是，
0: 所以直接贴肤来穿，完全不透光，完全不透肉、
2: 是的，包括我们这个手臂啊，它是非常的显那个显瘦，它完全不会说你这个手臂粗的话，它就隐形在里边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面料余料很足，所以而且它的桑款丝嘛，垂坠感又好，就整个人在里面看起来就是瘦瘦的。
0: 而且是人在衣中晃，
2: 对，
0: 你有胃包啊，你有肚子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那个啊。今天的这件是紫色，我的这件是粉色，但我粉色的这件上面不是花了，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竖条纹那种叶子枫叶的感觉。如果你是追求显瘦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红色系粉色系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买我这一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杨梅红，然后再来有一点深色的竖，然后这边都是蜜金色的，包括竖条纹的叶子，这个就是哎，在无形当中显瘦，稍微有点风啊，在掠过你身体的时候，觉得哇，好凉快啊，好清爽呀，对吧？像我是属于手臂比较粗的，然后领口的这个位置我也是哦，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这边有个小蝴蝶，哎，你说如果衣服当中来个大蝴蝶结，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 hold 不住了，对吧？小蝴蝶结，秀气的，然后呢还能够很有效的帮你遮挡颈纹。胸口的这一把绝大部分都是蜜金色的，所以你说呀，粉色再加入到蜜金色，这个调色工艺啊，就调色的很好。
2: 是，
0: 就当衣服放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哇，挺普通的，挺一般的，
2: 上身高级。
0: 对，
2: 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款式啊，它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到刺绣和这样的一个金线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真的不戴饰品也可以的，整个人就点亮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素雅，我们这件的，我穿的这件是紫色，李莹穿的是这个粉色，我现在这件爆掉了，身上这件爆掉了，
0: 对的，紫色，
2: 太漂亮了，
0: 紫色的这一件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格，
2: 好，
0: 欧米丽在万商城，就是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啊都有专柜，门店价格2599。然后我们桑蚕丝的含量啊，90%桑蚕丝，10%氨纶，就是桑蚕丝，
2: 所以有弹力，
0: 对，帮你透气，氨纶帮你做到有弹力，
2: 是的，
0: 活动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束缚的感觉、
2: 还有3分钟左右、那有观众说还要看一下细节，对吧？好的好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呢做到的是刺绣和金丝线，然后我们的整身的这个面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用到的是螺纹的一个编织方法，对的，缎面，所以它这个光泽度很好，在蚕丝里面又加入了氨纶，所以弹力很好。然后我这件紫色的话，它是这种蓝紫色，大身的面料和袖口又不一样，袖口是有点透透的，
0: 微透，
2: 对，
0: 微透
2: 更凉快，
0: 好，更凉快，而且呢更显得人轻薄和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像我跟晶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也不是那种包的很紧的，让你显得有肉肉的，它依然是有富裕的空间。
2: 对的。
0: 但我们最大的尺码
2: 有腰身
0: 180这个尺码，适合150-16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180，14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啊165。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包括的颜色啊也是的，可以免费做更换。
2: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想到。
1: 好的，我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这一件是我们奥蜜莉的一个新品，然后呢，它在上海有到专柜的，并且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只做桑蚕丝服装。
0: 对的，包括呢，像在万商城哦，它在杨浦啊，在长宁啊，在黄浦啊，包括在光大店都有专柜。吊牌价格2599，2000多块钱哦。说句实话，我跟晶晶如果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咬一咬牙也会买，对吧？但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599更高性价比的话，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呢？而且不要纠结于说，哎呀，我到底上身以后好不好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拿到实物之后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你上身试一下穿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感觉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件，紫色和粉色不要纠结，颜色有纠结可以全部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0: 对的，而且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5盒。
0: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你还有明儿哥，
1: 哎，对的，
0: 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1斤的啊。
1: 而且它的个头都很大。
0: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
1: 相当于是多了一盒，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了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了。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
0: 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对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哦哟，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
1: 这个
0: 里面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套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450克的一个虾，您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1斤的含量的，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
1: 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因为虾贵呀，而且罗氏虾更贵呀，对吧？因为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0: 会变小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啊，
0: 哎，这个冰醉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1: 把这个糟卤。 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0: 对的，
1: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0: 天
1: 哪，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让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0: 我教过你了，你要
1: 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 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
0: 非常非常的紧实，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1: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0: 哇，
1: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0: 没剩多少了。
1: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0: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了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
1: 哇塞，非常的有力气，有弹性啊！怎样到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们的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把它的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 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0: 满满当当，
1: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0: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1: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0: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 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就除了这个冰镇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2: 给大家开一下，
0: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1: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0: 我的天哪，好多呀！
1: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0: 哎，真的好大。
1: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0: 我的天哪，
1: 非常的大。哇，
0: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炸过的那种蒜。哎，
0: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1: 剥一个，
0: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仁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1: 今天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0: 是的，
1: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0: 虾黄都是满满的，
1: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0: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1: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0: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1: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0: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1: 是
0: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1: 啊，
0: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嗯、
0: 特别的好吃。
1: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1: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0: 对的啊，
1: 所以今天直播
0: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单
0: 独的螺蛳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螺蛳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螺蛳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绸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是吧？
1: 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土现土的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
1: 个鲜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蛳虾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为什么？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螺蛳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的东西坏的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这样螺蛳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螺蛳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螺蛳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
1: 对，
0: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螺蛳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
0: 哎，
1: 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了。
1: 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
0: 在卖
1: 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土虾线土的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螺蛳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这个壳就很薄。
0: 好，所以
1: 说螺蛳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螺蛳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呢，
0: 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就是。
1: 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000。

0: 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亏本在卖的。
0: 我刚才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实际上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
0: 那就是这两天，
1: 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
0: 第二个。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的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场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刚小邓说，哎呦呦，亏本了。就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
0: 反应过来，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五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五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
1: 将
0: 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两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呦，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你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 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
0: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一
0: 次，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啊，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颗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1: 就这一档，
0: 后悔药，
1: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
0: 很丰富。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是，更贵。
0: 还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1: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
0: 哎，
1: 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在这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1: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清凉厨房，
0: 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对吧？很方便，
1: 也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99000。

0: 他们也有乱七八糟的。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是不是？
1: 世界杯
0: 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我在追剧。
0: 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1: 据看到一半虾已经吃完了，一嗑瓜子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0: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1: 哎，450克，沉甸甸的，
0: 一斤啊，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两三百克一盒的。
0: 是的，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1: 是前两天的了。
0: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1: 更新鲜的，对吧？
0: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
1: 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2组都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
0: 嗯，
1: 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
0: 那边是什么口味？冰脆话梅的，
1: 哎，冰糖话梅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在佳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1: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0: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橙橙的。
1: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了，
0: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1: 哎。
0: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1: 真的
0: 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1: 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的，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
0: 对，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看到没？看到没？
1: 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0: 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
1: 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
0: 这个做的好好吃哦，
1: 好吃吧？嗯，
0: 我也觉得好吃，
1: 好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嘛，
0: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1: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之前很香了。
0: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1: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0: 我都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次了。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
1: 哎，
0: 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1: 对的。
0: 上海咱们这边，
1: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0: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1: 冰冰凉凉的。
0: 看到没？哎，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1: 真的好美味。
0: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1: 弹弹。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0: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您想一想，螺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
1: 真的，
0: 今天。
1: 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氏虾你去买回去生的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0: 很麻烦。
1: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0: 要剪，
1: 真的要剪，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0: 真的，
1: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 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2: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这种活动力度。
1: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2: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1: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啊，
0: 确实这次啊，
1: 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爆出来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对吧？
0: 真的，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家都不一定会处理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五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说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我现货只有这些。如果说你抢购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对吧？但是可能就。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才都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那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0: 因为这次真的很多，它有的。
1: 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除了说我们要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模式虾饵，而且的话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
0: 对。 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1: 对，
0: 有就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1: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吃，都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但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1: 没停，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9只啊。
1: 差不多18-9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
0: 450克哦。
1: 你这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0: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1: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1: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1: 非常的 Q 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1: 这个虾，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呀，都
0: 是
1: 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
0: 哎，
1: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1: 这么大一只的虾，
0: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1: 这肉质
0: 黄黄的。
1: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0: 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
1: 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0: 嗯，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1: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1: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元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来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块钱也要的。
0: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家，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那种
1: 小车
0: 里边，
1: 对吧？
0: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10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1: 就吃的
0: 我们今天对的啊，
1: 但今天这个
0: 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1: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
0: 嗯，
1: 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哦，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
0: 的
1: 多，你看虾膏看到没？
0: 哇，
1: 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0: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嗯，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啊。如果是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真的不吃虾头的，
0: 嗯，
1: 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是的， 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啊，
1: 赔本在卖。
0: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我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定，真的，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块，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450克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呀、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你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
0: 可以放
1: 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不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
1: 短
0: 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0: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您就放心吃。
1: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0: 端午啊、
1: 世界杯啊、
0: 暑假呀、看球啊、
1: 是的
0: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2: 赶紧订购，
0: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两套的订。
1: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0: 微波炉都可以
1: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这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五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2119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刚刚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已经是3月4日哈，离我们的3月8日女性节又越来越近了。那么女性关爱自己，从什么地方关爱自己呢？您看我们的内衣也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您之前对于穿内衣只是一个塑形来说，那今天正好是舒适解放，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啊这个美丽在当中了。那今天也是应景了3月8日之前给到大家女性朋友们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4件无钢圈的内衣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希望您可以第一时间从速订购起来。非常开心啊，今天请到我们嘉宾李莹，李莹你好。
1: 你好燕华，大家好，非常高兴跟燕华搭档啊。平时呢我们一块搭档的节目不多，但是呢但凡在化妆间啊走廊遇到的时候，都会谈论一些女性的话题，比如说选择什么样的内衣既有型又很舒服呢？我们现在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无钢圈内衣，而且开春以后，燕华有没有发现那种比较厚海绵的内衣我们也不穿了。
0: 啊，
1: 那种闷闷的、热热的不舒服啊！我们今天带来的4款1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几十块钱，都是做到高棉加全棉，而且是做到罩杯里料100%全棉，同时还做到无钢圈。很多人说开春以后了，我就不喜欢那种很深的颜色，所以今天我们1994件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有一件粉色的，靠近燕华这边的肤色的，还有一个银灰色的。那3+1，另外一个颜色就在这三个颜色当中随机了。
0: 是的，
1: 反正我拿到任何一个颜色我都是喜欢的，因为相当于是免费送给我的嘛，对吧？
0: 对对，很多人看到199元4件内衣带回去，就在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材质？怎样的一种这个用料，对不对？它到底穿着舒不舒服，好不好看？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的，我们现在讲我身上看啊，我们看到的这一款跟很多那种妈妈款的、外婆款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在罩杯的外面做到的是全蕾丝，这个就是满满的女人味了。而且全蕾丝一般都出现在很多高定当中，但是我们在内衣当中也做到了。甚至于说，很多人说无肩带的内衣是不是那种背心款的？不是，今天我们做到有肩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全棉的，再加上有了肩带之后，能够使得普通的背心内衣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相当于是一拉二脱三提升。包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我们全部都是做到加宽土台，能够使得胸部比较丰满，哪怕是 C 罩杯和 D 罩杯的啊，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固定。还有很多人说我穿内衣最怕的是什么，这个地方硬邦邦的，全部都是钢圈。来，今天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没有钢圈，没有钢圈的束缚，不仅是下面这一块更加舒服了，包括在侧面这个淋巴的位置也很舒适。另外转到背后来看哦，我们虽然有肩带，而且是固定肩带，就避免了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会滑落。但是在这个地方全部打造 U 型美背，这个材质很多阿姨们很关心的，不要什么聚酯纤维化纤的，我们做到了50%几的高棉，让你在春夏季节来穿着的话也变得更加透气。
0: 确实，那如果春天的时候要出去踏踏青的，像这样无钢圈的内衣又好看又舒适，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1: 对的，
0: 对对，
1: 而且呢我觉得水洗机洗也很方便。很多人说在假模身上看就是不知道如果实际上身效果穿上以后怎么样啊？
0: 我今天不方便了。
1: 对的，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内搭，给大家看一下。只要你会穿背心，这款内衣绝对难不倒你。像我妈妈就是肩周不太好，她有的时候后扣式的会发现说：“哎呦，老公来帮帮我，女儿来帮帮我。”那如果家里没人怎么办？你自己扣起来就很累，对吧？
0: 是。
1: 我们是前扣式的啊，在前面的这个位置帮大家做到了4排扣。这个按钮第一个先固定住了，对吧？你底部的这个地方承托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全部扣上以后，你已经感觉到外扩的胸型在往里边收纳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 C 罩杯和 D 罩杯都可以？因为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跟那种什么1/4啊、1/2的罩杯是完全不一样的。大胸部的、丰满的、外扩的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固定，再加上全蕾丝，你会发现这种全蕾丝的设计很好，既有女人味，但是这个蕾丝是在外面的，内里的位置做到100%全棉，接触你的这个私密处啊，很呵护你的皮肤，一点都不觉得扎，一点都不觉得刺。还有我们是肩带的位置哦，有没有发现很多那种可以脱卸的肩带，在你进入到洗衣机里面滚洗之后就容易什么卷边了，
0: 是的，
1: 容易掉落了。但是我们这个肩带的位置啊，全部做到全固定，能够使得你这个罩杯包括这个胸型得到更好的稳定，包括这个调节的地方我们也是在前面的。比如说你的这个位置想要再往上提拖一点了，来我们这个地方啊稍微收得紧一点，但你说我其实不需要那么抬高，我觉得有点勒，想往下放一点，那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全部是做加宽的，这个地方全部做加宽，全部做加宽以后让你变得更加的舒适。
0: 是，
1: 包括在背后的位置啊，背后的位置 做到的是那种背心式的，而且你看我背心式啊，燕华来看看透气性，
0: 哎呦很好，
1: 很好，对吧？
0: 对不对？
1: 它是做到高棉，但是没有做到很加厚。
0: 对，
1: 那你在夏天啊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春天活动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的，
1: 还有很多前扣式的内衣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胸型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做的不是特别好，会让你觉得穿戴以后有点扁平。但你看我们这一款，在我侧面的位置啊，
0: 确实
1: 啊，型还是很好的，对吧？有一句话说了，说胸线抬高一寸就人显得年轻，背薄一寸人也显得年轻。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的设计，既是前排扣的，又是罩杯里料100%全棉的，而且还做到了宽肩带的背心式的，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
0: 是的，但是呢，如果您在市场上去看到它，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牌也好，包括是渠道也好，这样的用材用料包括设计，在一款内衣当中一件可能就要199元了，甚至说哟，这个3月8号打折，对不对？2件买一送一，199。今天不是东风购物199元，4件带回去，都是主成品，3个颜色啊、有我们的这个肤色，
1: 粉色、
0: 灰色、
1: 银灰色，
0: 另外一些是加赠的，是同款随机一个颜色，总共是4件，通通带回去。尺码方面不用担心了，我们可以从110斤以内80C 一直到170斤100C， 根据自己不同的体重来进行选择。百事结合组织的给您，希望您可以在3月8日穿上全新的内衣，焕然一新。听友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因为手要挡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3: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的。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有会喜跳跳干嘛舞啊。

0: 接接人嘛，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勿会得跟上去。
1: 嗯，
0: 搿点是老重要。
2: 他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他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归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0: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4: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0: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2: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那个谁要看？

0: 像我们电话线咨询朋友们还蛮多的哈，在纠结于颜色，颜色不用纠结，我们三个不同的颜色四件通通带回去，不用纠结，您所看到的所有颜色都是您的啊。这第一点就是转你自己适合的尺码，80C 呢是110斤以内，一直可以到100C 就是170斤，直到这个尺寸。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右边会有个这个尺码的详细栏，如果不太清楚的呢，或者眼神不太好的，拿个手机拍张照片，自己慢慢看。那给您报备一下，80C 是110斤以内，85C 110到125斤，90C 125到140斤，95C 是140到155斤，100C 是155到170斤。反正呢，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是非常关键的。更难能可贵是今天199元四件带回去，这在很多一些平台当中也好，包括是很多渠道当中也好，你要买到，比如说是跟我们的胸部啊进行贴合的地方是全棉的，再加上那么用的一些、这个料，对吧？你看裸做啊。
1: 对
0: 了，
1: 用料十足啊、
0: 哎！然后再加上在我们的胸部呢，还有很多一些蕾丝。你说呢？天气快到这个夏天了，包括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您穿的衣服是不是越来越偏浅色系？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全部都是浅色系；第二，没有一件是白色。我知道电视机前很多女性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朋友们，比较急白颜色了。
1: 哎，对啊，那就是这样，对吧？
0: 他们说我有点颜色，本来是先不要帮我。我们今天是有肤色、粉色、银灰色，以及另外一个是三选一的颜色，
1: 对，三加一的组合。刚才叶华在问我说这个货号怎么叫三加一，我说因为是为了迎接38女神节，另外一件是额外送的，以后送不送不知道，所以相当于说现在是1994件，平摊下来每件才几十块钱嘛，这个性价比是超高的。而且呢，像我跟叶华两个人，我们自己啊在选择很多内衣的时候，以前年轻都喜欢性感的肩带细一点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讲究健康，不要有钢圈，不要有束缚，最好是前搭扣的，穿着起来这种背心式的更加舒服。但是说到背心式，我们往往前几年都bra 也做过那种背心式的，是正儿八经真的背心哦。那有很多女性朋友提出了，说我夏天衣服穿的相对来说比较轻薄一点，然后呢领口比较大一点，如果是纯背心式的，肩带太宽的话好像也不行，露出来也很尴尬。所以我们从上半部分来看，它就像普通内衣，但是真的贴合我们胸部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背心式的设计，
0: 是
1: 上身以后我跟叶花都试穿过的，觉得极其的舒服，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现在就是赶紧趁东风购物有限时现货，特别还有一些热销尺码的比较应景的，对不对？立刻来抢先哈！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巧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抖。
3: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女性朋友们聚在一起，就无非就是这些话题，
1: 对个对个对个，
0: 聊得嘎些五罗开心啊。那么对于内衣来说，大家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发言权。现在统一下来，大家希望是什么？舒适健康更加关键，不喜欢被勒着，因为勒着怎么样？难受，不仅仅难受，你到有些时候还会有点点疼，得不偿失。
1: 淋巴这个位置，你会发现血液不循环，堵在那边。回到家里把内衣脱掉以后，发现哎，这个下面的位置啊，腋下的位置啊，都是红红的，哦，对吧？
0: 快擦亮。
1: 对，还有后海绵，艳华你发现没有？就是到了家里以后，天气一热，脱开来以后，好多人胸型这个位置还长痱子，鼓在那边。
0: 是的，
1: 甚至于那个海绵，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发现都有那个汗渍在里边了。说到这个问题。

0: 我们可以移步到这里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文胸跟普通那种钢圈后袋式的文胸有什么区别？首先看到了，我们是没有什么后海绵的，帮大家做到全罩杯，这种叫做四分之三罩杯，你还有一团肉是露在外面的，这个时候包裹性不强。而我们全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都能够戴，这块地方是加出来的。另外呢，你看到啊，为了使得胸型好像很性感，好多以前的内衣都是做那种后海绵的。你家里如果有后海绵的，你打开以后啊，剪开以后看一下，是不是已经黄黄的了？这就是汗渍、污渍，经过表面这种清洗是洗不掉的。那你想到了三十几度的温度，捂在你的胸口，像两个盔甲一样的，多闷热，多不舒服呀，对吧？来，侧面的位置也是啊。这种已经是供应商买的加宽的了，但是我们在侧边的这个位置更加宽，让你穿着起来更舒服。它能够将侧边这个地方的肉肉往前推，推到前面，变废为宝。还有就是背后了啊，普通的肩带你会发现为什么胸型不好看，它没有做到像我们这样 U 型美背，一字两根背背撒个肩带，当你穿上以后，你就会发现很紧、很勒、很不舒服，甚至于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这个地方很容易肩带滑落。肩带滑落，如果你正好在跟男士对话的时候，调整也不是吗？不调整也不是，就会让我们女性面对很多尴尬的问题。哦，肩带还断，还掉下来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翻车啊，这个不是翻车，是真的，实际就掉下来了，很尴尬。而我们的这一款是在前肩带的位置帮你做到固定好了，然后呢，前面调节的位置是在前面。让阿姨们、让姐姐们在穿着的时候更舒适，甚至于在我们淋巴的系统和腋下的这个位置都没有钢圈的束缚，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这一款啊，买回去不让你失望。甚至于很多阿姨说，我家里是四代同堂的、三代同堂的，家里有什么儿媳呀、包括还有很多那种就是女婿啊一块住的，那在家里你不能够完全开放式的不戴的，
1: 对，
0: 那你就在这个在家里穿着都是很舒服的。
2: 确实，刚才呢我也是啊，趁着李云在介绍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我们的网站当中价格，因为现在对于价格很敏感，特别是女性的朋友们的一些用品，对不对？你看，这是一件内衣172，也是这个无钢圈的啊，这个全棉的这个文胸。那另外一件呢，它是这个说清楚，两件，它是两件加在一起251块钱，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价格，对吧？包括这个呢，跟我们有点点像了，271块，也是两件带回去。东门购物今天这款的商品单独一件，市场当中大概价格多少钱？
0: 129，因为很多人关心嘛，担心我们找的价格都是虚高的啦。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比自己的好了，好吧？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啊，价格我们一件129，然后材质得看啊，罩杯里料，你的胸部要呼吸的呀，对吧？罩杯里料100%的棉，另外呢，我们是在罩杯的侧身带的位置，就侧面啊，57%的棉，
2: 是
0: 再加入到那种弹力纤维，让你在穿着的时候不紧不勒，很舒适。
2: 是的，就那23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不需要纠结颜色啊，我们所有的颜色通通带回去。今天还是要承诺四件通通带回家，才199块钱。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订购的速度当中，90C 和95C 这两个尺码特别热销，要抢这两个尺寸的朋友们要加紧速度来进行订购了。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两条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4: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3: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5: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间了。刚刚听到我们一些女士朋友就在一起谈论，哎，这一个声音哦，声音哦，哎，对呀、啊，这个很亲切，对吧？跟贝德阿姨罗萨，不过是姐妹罗萨，就是这个，哎，死呀，这个东西舒服。你看，只有什么样的东西，大家会有情绪价值？这种语气词，只有是真心觉得好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我们说内衣内衣，你天天要跟她在一起的，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门啊，她真的是你贴身的一个好的帮手。我们都说其他外头的衣服，你可以讲究一下什么这个样式呀、啊嗯，好不好看啊？内衣舒不舒服，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1: 而且
0: 尴尬也是只有自己知道。
1: 对的，艳华有没有发现？其实像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父母那一代，特别我妈妈那一代，很认棉的，就是很多床品讲究要买棉的，很多内衣啊、内裤啊也讲究棉的。
2: 是的，
1: 因为棉能做到吸湿排汗，在冬天的时候，你选择很多厚重的内衣或者聚酯纤维的、嗯，那我不怪大家，因为天气冷，你也不觉得闷，不觉得热，对吧？但到了春夏季节就不一样了，闷闷热热的。还有像我的舅妈现在更年期，她的出汗量啊，经常出虚汗，她就更在很多衣服的材质当中有讲究，那种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绝对不能选择那种很闷的材质，嗯、那种厚厚的海绵就更不行了，闷在那边像两个盔甲一样，呼吸都很难。甚至于现在在我们妈妈那一代啊，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是选择无钢圈的内衣。我们今天这一款不仅是无钢圈，罩杯里料做到100%全棉，而且我们是前扣式的。前扣式的内衣，我妈妈也被称作为是不求人，就不用让什么老公来帮忙啊，女儿来帮忙扣一下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前扣式的，自己一穿一搭一扣就可以了。
0: 嗯，是。那刚才很多一些朋友也说，正好是处于这个，比如说一直要出虚汗的这个年纪，甚至过了那个年纪的朋友们都会想，哎呀，你家多少福了啊，就自己舒适更加关键了，对吧？有没有隔着啥挺拔的也无所谓了，确实是这样。那么以前为什么不选择，或者在家中也好，出去也好，甚至有一些女性朋友说不穿内衣了，对吧？要解放出来，为什么？就因为是以前很多你选择的内衣不舒适，有所看到舒适的内衣它价格高，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1: 对的，
0: 但今天满足到大家，性价比给到你了啊！3月8日之前，我们今天3月4号的直播，给到大家提前引爆了我们3月8日女性的一些节日的一些这个用品，199元4件带回去，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再加上用的材质，跟我们胸部贴合的地方都是100%全棉，
1: 全棉的。
0: 然后呢，也考虑到你的这个美观度啊、舒适度啊，有蕾丝的，包括是啊，它整个的是全罩杯的，
1: 是的。
0: 所以舒适、美观和性价比，今天通通给您带回家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说内衣是不是要洗到破洞了才换掉？不是的啊，有很多内衣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就松弛掉了，就不够有那个就是承托性了，所以得及时更换。它就跟我们用的牙刷一样的，基本上平均3个月左右、4个月左右就要更换一下。而且材质那么好，今天性价比那么高，必须闭眼入。而且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现在我们90C、95C 卖得非常好，但是刚才供应商也说了啊，刚刚开年，工厂刚刚开工，所以今天就这么点现货，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199元4件带回去啊，所有颜色都包含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要赶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4: 嗯，
1: 搿点是算是老重要。
0: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了，欢迎回来，是不是觉得很合算？那之前在市场当中可能是130多块钱一件已经是很划算了。多芬购今天是199元四件带回去，而且所有颜色通通是您的，没有一件是白色的哈。
6: 对的。
5: 比如说像我们的颜色，肤色是您的。
6: 浅
5: 粉
6: 色
5: 是您
6: 的，
5: 银灰色是您的，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三个颜色当中的随机的一件啊，颜色反正都蛮好看的，带回去199元通通包含了。那刚才我印象很深的这个董姑的阿姨，对吧？董姑的阿姨，
6: 阿姨
5: 大家去看眼睛啊！你刚刚像我们这种人嘛，这个
6: 年
5: 纪啊，基本上就是肉还蛮多的。我后来看他那个样子啊，不像是那种就是比较丰满的那种。我想到了，就他到这个年纪，基本上女性朋友们是肉有点松，
6: 哎，
5: 这个是很关键，肉松。松啊，你越穿这种细肩带的或者吊带的，它会觉得就嘎起来，
6: 不好看了，就
5: 有点尴尬，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就它都是加宽加好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比如说钢圈来进行束缚，穿着更加舒适，然后呢又是更加好看。
6: 是的，好多人说材质部分看到有蕾丝吧，有的啊，蕾丝不在内里的，全部在外面的两个罩杯的地方，做到80%左右的全蕾丝。而且这个蕾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帮大家做到弹力蕾丝，在你胸部这个地方可以呼吸，而内里的位置不做蕾丝了，内里的地方做到100%的百百棉，这个地方就是捂住你胸部的这个地方，没有闷热的感觉，100%百百棉。而且很多观众说，哎，外面是粉色的，里边怎么不做粉色的啦？棉花的原色就是白色，如果再做粉色的话，就得又染
5: 色
6: 了，多多少少会破坏掉棉的质感。另外好多观众说，我这个内衣买回去之后啊，就是想着夏天是要穿着的，来透光度的，你来看我有光啊，看到没有？透光度，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强光的情况下啊，罩杯的这个地方、棉的地方都能够有透光，
5: 确实，
6: 所以没有闷热感。然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看到没有？这个地方，
5: 对，
6: 背后的位置不是有容易捂汗吗？对吧？我们全都是做到透气的，而且在背后和侧面的位置，我们全部是做到了50%+的高棉，让你穿着起来更有体验感。
5: 是的，
6: 好多观众说，刚才看到模特也在穿，阿姨们也在拍视频，就是不知道我穿上的效果怎么样。首先，第一，我们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我们是全罩杯，你 C 杯、D 杯比我更丰满的胸型都能穿。另外呢，我们是前排扣的，你看后排。扣的就很麻烦，自己得扣，对吧？现在我们是前排扣，你这个扣子扣上的第一格已经有感觉了，胸部已经有感觉了，就是下垂的这个位置，在底托的这个位置是加宽土台，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另外呢，后面几个扣子在前面的扣上以后，不影响你穿外衣。
5: 是的。
6: 为什么我今天里边穿了件黑色的？然后就是让你看到我外衣的领子是这样的，但是内衣的高低在这里。
5: 对。
6: 所以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它也不容易走光。
5: 是。
6: 但是全罩杯的位置会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不容易跑杯，有好多阿姨说我要广场舞跳跳的，来广场舞跳跳，对吧？它不像有的内衣，它会什么走着都是跑杯了，那你这个地方就很尴尬。它没有跑杯的问题，甚至于你跳广场舞呀，或者呢去拉拉那个把手等等之类的，它的稳定性很好。因为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做到的是固定的肩带，而且固定肩带的是宽肩带哦，宽肩带这个地方都能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侧边的位置也全部是加宽的，能够让你侧边的肉往前推，往前推，变废为宝。背心式的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啊？背后看到没有？
5: 哇，
6: 它像个背背。 佳一样，很平整，
5: 大型优贝美背设计、
6: 这个我跟艳华两人都在说，这个属于叫做无痕设计。
3: 是的，
6: 然后背后位置，刚才照过灯的位置，看到没有、你后背不用担心出汗的问题，它不闷热的、不像有些聚酯纤维的材质啊，化纤的材质，它不闷热、在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的胸型做到一个抬高的、
3: 确实，
6: 所以无论是侧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自己在穿着的时候没有那种压迫感、说到有钢圈哦，很多人说哎呦钢圈我都已经忘记钢圈文胸是什么感觉了、钢圈文胸就是很勒的，你看哦，钢圈的文胸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3: 对，
6: 然后淋巴这个位置是不是堵着你、对吧，这个是淋巴我们血液循环的位置呀，你长时间8小时穿着它就堵在你这边不舒服，现在我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它没有钢圈的束缚呀、你活动起来不要说穿8小时了，即便在家里哦，你9小时10小时12个小时的穿着都没有任何束缚感。
5: 是的，所以现在我们电话排队人数特别特别多，很多人看到之后又太好了，而且呢就是既不像以前说到无钢圈内胸内衣就没有型儿，它是有型儿，然后又很这个好看，对不对？除此之外还很透气。那今天还是三个颜色4件单品全部带回去，有我们的肤色、粉色、银灰色这三个颜色，那每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都很好看。另外一件呢是今天啊特地加赠给大家，另三个颜色颜色随机，所以总共是4件内衣带回去，199块钱。尺码方面90和95C 目前备货不多了，比如说80C 呢是110斤以内，85C 是110斤到125斤，90C 很热销，125到140斤，95C 是140斤到155斤，100C 也可以155到170斤。目前最后的12分钟时间，这两个备货越来越少，希望您可以抢先拥有冠军。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前两天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1: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0: 哎呦，我打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时间啊，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真的吗？就不太敢相信，一直在问构成构成。我们今天构成就是四件，好吧？四件都是吴刚圈的文胸带回去，199块钱四件啊。还有一个朋友们很细心问产地，上海。我们呢、还特地看了一下调遣，
3: 对，
0: 闵行区的，对吧？
3: 对的，闵行区的。然后呢，设计生产商呢是来自于嘉兴的，然后它是果链服饰有限公司，所以你就放心，这个品牌它非常了解我们亚洲人的胸型，就是很多人说。欧美品牌的名牌的那种内衣好像我们亚洲人穿了以后不是很合适、对呀、我们骨骼跟老外不一样嘛， 对吧它具有一个我们中国内衣的一个数据库、所以很了解大码的这个女性朋友她们的诉求是什么、因为一旦胸型比较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对抗地心引力，容易下垂啦，容易外扩啦，所以1/3、1/3的罩杯有点罩不住，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即便你是 C 你是 D 它都依然 hold 得住。第二呢，罩杯大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没有钢圈行不行、我告诉大家行的，现在的设计就在于说，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它通过立体的裁剪，通过我们土台的加宽，通过我们侧衣片的拉伸，能够帮你做到一提二拉三聚拢，就不用担心什么外扩啦、下垂等等问题、穿着以后也没有束缚感。
0: 确实，那今天这档节目也是3月4号，因为大家在想啊，买女性用品的话呢，等到3月8号，你3月8号就可以穿起来了，199元四件啊，无钢圈的可调节接单的内衣带回去，今天也是等于说提前给大家。
3: 因为在3月8号当天你就要戴上了呀、对吧？就要穿戴上了呀。
0: 出去拍拍照片，买买其他东西，好吧？还有人就是问你这送货到门啊，立刻来抢先，我们是3天之内为您所配送到，而且最快的话呢，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0: 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阿拉，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
2: 的。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
4: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0: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的两个热门的尺寸啊，90C 和95C 的尺码就特别热销。除此之外，还有呢，就像我们很多一些太太们说了，因为3月8号以前啊，年轻的时候都知道，那天都阿拉妇女上帝买女性用品，内衣内裤要买的，睡衣买一买，还有呢，比如说是卫生方面的一些卫生巾啊之类的买一买，要肯定是有折扣的力度，对不对？女性的节日嘛。那今天我们等于说是3月4号 ，Dr. Bra 今天是3+1的组合，送给你的那一件不是说送一条内裤凑一个件数。我们今天是买内衣再送内衣，三个不同的颜色全部带回去，有肤色、
6: 粉色、
5: 银灰色，再加赠给大家那一件呢是这三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件，随机的一件加赠给大家。所以今天199块钱是4件带回去。我相信今年很多一些3月8号的节日的这个福利活动也挺多的，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比一比，199元一件，2件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向是4整件带回去。那你说了4整件带回去要看材质了，对吧？很多一些朋友会说，
6: 对的，
5: 你是什么材质，价格是多少？
6: 特别是内衣内裤更讲材质了，贴身的呀，对吧？贴合我们私密处的呀，对吧？来看一下啊，罩杯里料最关心的胸部这个位置，100%的棉，帮你做到胸部也能呼吸。另外呢，我们是做到了侧身的位置啊，侧翼片用到57%的棉，这款在我们市场价1件啊129，你算一下，今天我们是4件，平摊下来每件要充500块钱了，对吧？今天我们是199。四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其实才40几块钱，你说超值吧？另外很多人说有钢圈吧，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有钢圈对于我们身材的这个束缚啊，淋巴循环系统啊，都会有那种堵得慌不舒服，所以我们说的是无钢圈，所有材质部分全部都是软的，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刚才讲的罩杯里料就这个材质啊，做到100%的棉，然后外面呢帮大家做到棉的同时再复合成了这个蕾丝，让你穿着起来更舒服。我们全部都是前搭扣的啊，前搭扣做到4个搭扣，让你的稳定性变得更加的好。另外我们肩带的位置在以前的一些款式当中也做了一个升级，我们以这个模特儿为例，很多背心式的你会发现它是真的做背心款的，做了背心款以后太宽了之后，你夏天很多衣物容易露出来，但是我们从上半部分来看就是完全是件普通内衣，所以这个肩带的位置是不外露的，你穿什么真丝连衣裙啊、雪纺啊都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肩带的位置呢是帮你做到提升性的，有弹力的，而且是一指之宽哦，一指之宽就不勒了，跟那种细细的肩带稳定性不好的勒不住的提不起来的不一样，这个地方还能自行调节。背后的位置我特别喜欢，因为做到的是 U 型美背，背后的这个位置 U 型美背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50%的高棉，透气性好呀。
5: 是的，
6: 很多阿姨说我去跑个菜场，哎呀汗流浃背了，
5: 对的，
6: 这个就是高棉帮你做到透气，帮你做到舒适。在侧边的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什么叫做无钢圈，不仅是这个地方没有钢圈是软的，就连侧身这个侧骨条硬邦邦的位置也是没有的，全部都是软的，这个穿着起来才舒服。所以好多人说了，这个我在家里边啊穿着都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所以呢，今天4分钟的时间，我们其实又穿着舒服，材质啊、做工啊、面料啊又喜欢，在市场当中，您看129块钱一件，说句老实话，不贵的，对不对？ 正常的一个价格，
6: 对，合理价格，
5: 合理的，对吧？你说在很多一些地方，299一件内衣都有这个有可能的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不是一件，是四件带回去，三个不同的颜色全都是您的，所以今天不需要纠结颜色，我们没有这个颜色这个选择，全部是您的，肤色、粉色、银灰色。那另外还有呢，赠送给大家一件是前三件的这个颜色随机，另外挑一个给到大家。四件啊，全部带回去。所以要问购成的朋友们，今天199元，3+1，四件全部都是我们主商品的内衣。那再说到我们的尺码了，90C 目前抢的快要没有了，
6: 没货不预约啊，姐妹们、阿姨们，
5: 我们是从110斤以内，80C 一直可以穿到170斤100C， 那90斤正好是125到140斤，以及95斤的是95C 是140斤到155斤，这两个尺码特别热销。最后3分钟的时间。希望您可以把握住今天东方购物3+1的组合，四件内衣带回去，199元优惠的价格，赶紧来抢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费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是这样，我们的90C快要断码了，还有机会，现在就是要买90C的朋友们，现在赶紧可以去冲一冲90C。那90C的朋友们啊，不要等这个接电话了，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你有手机微信功能，扫一扫我们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啊，是可以走绿色通道快速抢单的。90C目前备货还有最后的五套90C。
1: 燕皇不断的问我90C如果没货了能预约吗？我说不能，供应商在旁边也是拼命的摇手啊，不能。另外今天三加一这个组合是三八女神节之前给到了一个特别福利，到以后再看到这一档这个品牌的时候，有可能那个加一就不送了，等于199元就三件了嘛，对吧？现在能够多送你一件，那我觉得这个羊毛一定要薅的啊。
0: 确实，说句实话，199三件已经也很划算了。今天有一件是一件 PJ 纹的，对吧？
1: 对啊，
0: 4件全都是新品，
1: 又不是说三件都是什么全棉高棉的，送给你一件聚酯纤维的，材质跟我们主品是一模一样的，三加一总共4件，而且罩杯里料100%全棉，侧身边的位置到了50%的高棉。这一款啊，我觉得阿姨妈妈买回去之后啊，会觉得试穿度很高，
0: 是，
1: 就是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对吧？
0: 对呀，然后呢，也是可以开开心心，胸姿挺拔的，然后出去踏踏青，出去把想象。
1: 对，燕皇讲的太对了，他基本想象，你要带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在酒店里面洗涤也不方便，你发现没有？钢圈，而且穿久了之后还容易变形
0: 啊，
1: 然后又不舒服。我们这个出去，哪怕是大热天好了，你穿着它高棉的全棉的材质，它能够帮你做到透气，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是，而且拍照起来呢也很好看啊。199元4件带回去机会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嘉。这两天呢，天气感觉到还是有一些丝丝凉爽，但是家里面的湿气还是比较重的。有一些空调呢，如果说你开了除湿以后呢，会感觉到它其实还是有点热，而它的整体的制冷呢也不够更加的清爽。来，今天选择到咱们的新品泰赛巴迪奥，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超薄的吊扇灯，而且我们今天的灯光啊还可以做到无极调控。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吊扇灯呢，也不是这两年才刚刚起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行业对确实好像原先的比较丑，然后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有点占层高，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赛巴迪奥经过各方面的数据研究，给大家做了全面升级。
0: 当然，
1: 如果您想要个超薄款的，又想要把吊扇和吊灯结合在一起的话，今天全新品首发，千万不要错过了。
0: 首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赛巴迪奥，你看，首先给大家看到的就是非常的薄，
1: 是的，
0: 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那么它到底有多薄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一般来说吊扇灯它加上我们的吊杆，这其实已经是第二代了。
1: 对，
0: 第一代是那种大扇叶的，大家还记得吗？
1: 对对对，
0: 大扇叶的啊，这已经是第二代了。你看啊，给大家来做到超薄，然后再给大家做到你看40公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20公分都不到，
1: 对，
0: 19公分都不到，
1: 是的。
0: 这等于说是一个吸顶灯，平时你不用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对的。
0: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吸顶灯，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吸顶，并且我们的灯光无极调控，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
1: 好的，我现在是打开这个灯光，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原先的那个灯光打开的时候，其实那个叶片多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0: 当然，
1: 首先我们这个叶片就变成完全隐形了，
0: 对，
1: 它是整个在我们光源的内部当中。
0: 当然，
1: 然后呢，无极调光怎么来调啊？我们是分两个方式，
0: 对，
1: 一个是我的明暗度，对吧？

0: 这个是黄一点，
1: 发现吗？变成了暖光了吧？
0: 对，
1: 从暖光再到我们的冷光，
0: 冷光
1: 它是不是又开始是无极调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0: 然后呢，就是明暗度再来，哎，
1: 也是无极调光的哦。
0: 对，
1: 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的哦，
0: 我再给它调得很亮很亮很亮的感觉，
1: 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的舒适的，
0: 对，
1: 让大家在整个的光线明暗的变化当中呢，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舒适的体验。
0: 是的。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今天还能够拥有到一个吊扇灯的功能啊，
0: 对对对，
1: 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舒适的。我们把吊扇灯的功能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可以可以的。我们这个吊扇的情况呢，一共三档可以调节，对吧？也是遥控器一点就可以，然后一共是一二三。三个档位当中，你也是可以遥控器一点就没问题了。
1: 的确，
0: 自由来切换。
1: 我们现场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吊扇灯的这个风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烟雾啊，给放进去，
0: 模拟干冰一下，
1: 让大家来找一下啊。咱们今天你来看啊，
0: 是
1: 首先。这股风像不像是一个龙卷风？看到了没有？
0: 是的，
1: 它是双交叉螺旋，
0: 对，
1: 而且整个你看我跟马一现在大概有个五米左右，
0: 有，
1: 大概有个五六米左右了，这样的风下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体它全部出来的这个风速，
0: 是的，
1: 可以覆盖到接近。25个平方米左右，
0: 尤其是中间这个部分，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它是先把风搅动起来了，
1: 对
0: 吧？先改变了风的这个走向。
1: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干冰关掉啊，
0: 干冰可以先收一下，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
0: 对，
1: 这样的好处在于什么？这样的好处是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送风，
0: 是，
1: 而是通过搅动空气的方式，把屋内的冷热空气来进行交换。
0: 对的。
1: 那么包括说是冷热空气，还有什么呢？干燥的空气和湿润的空气，
0: 是的。
1: 现在大家感觉到这个湿度90%几了。今天我看到，
0: 难受，
1: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好像是我们的官方媒体发的，上海的湿度超过了亚马逊雨林，对吧？
0: 是是是，
1: 这个湿度啊，其实对于咱们的正常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舒适的。
0: 是的。
1: 但是空调能不能够做到干燥？可以。它能够把屋内的一部分的空气吸收掉，
0: 是
1: 在哪里呢？它的附近的空气
0: 啊，对。
1: 但是远一点的，比如说距离空调的7米的、8米的，你是吹不到的。怎么办？来，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通过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
0: 是
1: 把所有的这个空气搅动起来，
0: 先流通起来，搅动起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您整个屋内啊，就感觉好像特别干燥或者是特别潮湿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进行很好的循环。这个就想告诉大家，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夏天到了之后，空气潮湿，空气闷热，那如果有一股风吹过来，那这个感觉其实就算是一样的温度，
1: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穿堂风了，
0: 对，
1: 非常非常的舒适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一定是要给大家做到力度的。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塞巴迪奥的旗舰店，它的单卖的价格是1599。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是20公分左右的高度，我们其实具体量了是18.5左右，
0: 18.5左右。
1: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99块钱，1599块钱，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贵啊。来，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想了，哇，直降新品首发，直降800。
0: 是的，
1: 这也是东方购物首个跌破1000块钱的
0: 吊扇灯。
1: 吊扇灯
0: 是的，
1: 799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有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之外，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牛的，我们的承诺，
0: 对的，免费送货、拆旧、安装是一定会给到大家的，并且在今天首播当中，我们特别给您升级一个服务，叫365天只换不修。
1: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
0: 一年当中有出现任何非人为损坏情况下，觉得不好用的，我们全部给您换新机器，而不是维修。
1: 365天之内装好了以后的第一天开始算，在这一年之内，有任何的灯不好用了。电扇坏掉了，或者说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造成的，
0: 是
1: 直接给你换一台新机。
0: 是的，
1: 啊，国家的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365天维修，我们不维修，直接给你换台新的。
0: 是的，
1: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哪能个感觉老好呀。 比较吃到人的身上还比较舒服的。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咨询您。我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风舒不舒服？舒服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太寒了。
0: 对，
1: 尤其这两天你用得了空调吗？
0: 好像也用不上。
1: 用不上哎，
0: 就是开了之后嘛，你觉得哎，一会儿会就寒，太凉
1: 了，
0: 太冷了。
1: 不开热，不开呢，其实也不是热，是闷。而且是黏，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来一点点的小风，其实就非常的不错。咱们今天呢，吊扇灯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作用。而且啊，咱们今天天气越来越热了，等到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燥热的。
0: 是的，比如说你弄点什么汤啊，
1: 弄点汤啊、馄饨啊、面啊这些东西，其实好吃好吃是好吃的，而且。夏天反而就应该多来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你越喝感觉到身体越燥热。
0: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吊扇灯打开，您可以只开我们的风扇，不开灯也没问题，对不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边吃着面条，边喝着馄饨汤，然后再来点小风，很凉快。
1: 没问题。
0: 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呢，是一共三档可以来调节中低高。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吹出来啊，不管是哪个档位的都很柔和。
1: 的确是这样。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升级到今天塞巴迪奥这个。这个吊扇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有很多老房子确实层高不是那么的高，
1: 对，
0: 像原来一个吊杆下来吧，
1: 其实一个是老房子的层高不这么高，还有一部分呢是家里面买的酒店是公寓的，它本来层高呢是有个五米左右，但是呢很多人把它隔了
0: 两层楼、
1: 第二层楼呢只有两米多，
0: 对，
1: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感觉到不这么舒适了，
0: 是的，
1: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它不仅仅说是可以照顾得到我们的二楼。刚才大家看到了我们塞巴迪奥的整个的送风的过程，
0: 是，
1: 其实如果真的是五米高的楼层，它一样能够把整个的空气搅动起来
0: 扰流起来，
1: 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加舒适的体感
0: 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占大家的层高，对吧？您完全不用觉得说，哎呦，万一桌上这个就好压抑怎么办？万一好像我们家稍微比如说要什么搬点东西的时候，担心怎么办？对不对？我们就是真的几乎是隐形式，几乎就贴在天。
1: 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哦，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式的安装之外，799块钱。新品首发，
0: 是
1: 比官方直降了一半左右。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全部的拆旧、送货、安装都免费之外，365天之内任意的非人为因素损坏，直接换新不维修。
0: 是
1: 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塞巴迪奥真真正正的新品首发。
1: 是的，
0: 你来看啊，中低户型通用。为什么中低户型通用？它最高的地方，就算是算上咱们今天这个灯的凸起的地方，也就最多20公分。
1: 20公分的一个高度。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家里面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一些咱们的药层式，或者是咱们的酒店式公寓的，尤其是那些添加了2层楼的，来，咱们今天或者自己隔的隔出来的朋友们，咱们今天有福气了，
1: 是的，
0: 1599块钱不需要了。直接为大家来做到799块钱。
1: 是
0: 很多现在啊，尤其是家里面户型比较不那么板正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一直在想，我也想要个吊扇灯。现在呢，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吊扇灯，你在运行的时候，你的扇叶子都是出来的。
1: 对的，都是要打
0: 开的。无论是那种大的长的扇叶子，它就不能隐藏的，还是那种在关机的时候它是自动回收的那种吊扇灯，在运行的时候这个扇叶子还是蛮危险的，哒哒哒哒在扇的。
1: 它因为还是要飞出来嘛。
0: 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上面也是，下面也是。它把灯吊在了外圈。
1: 是的。
0: 吊在了外圈，
1: 围在了外围，
0: 所以呢，就算是比较低矮一些的，尤其是一些酒店式公寓、药层式的2楼，可能只有2米多出头一点点的。
1: 是的，
0: 来，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对不对？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的，
1: 更安全，
0: 更安全了，
1: 对吧？哎，
0: 这点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而且呢，尤其是那些酒店式公寓，它完完全全可以放在2层楼，不主动在2层楼，它就在2层楼稍微往外面一点的地方。这个灯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所以呢，它又恰恰好好可以照亮2楼，或者那些啊，咱们今天家里面，比如说你是顶楼，楼上有一个小阁楼的，
1: 是，
0: 其实也可以用到它，
1: 对，
0: 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所以这个就是解决了我们以前的痛点，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灯呢，一个是环形，其实现在特别流行那种美光灯的这种感觉，美颜灯的感觉。
0: 是的。
1: 它还有一点很好是什么？你看，就是它的色温和亮度是可以无极调节的。
0: 当然了，
1: 这个就好温馨的感觉，
0: 没问题，
1: 对吧？然后我想给它调成那个冷白光也可以。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看暗一点，对吧？微微光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再给它很亮很亮很亮，完全都可以，是不是？
0: 全部都是。首先啊，色温从暖到冷，
1: 对，
0: 无极调控，
1: 是
0: 亮度从暗到亮也是无极调控，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再接下来呢，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对于空气循环的搅动啊，来，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塞巴迪奥它的整个的空气循环的功能，
1: 能力，
0: 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空气循环的功能它到底怎么样？你看，它所有的风出来以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出风，
1: 是，
0: 它是一个循环，就像龙卷风一样的出风。
1: 对，
0: 而且我和马毅现在大概有差不多5米，
1: 可以，我们完全可以散得再远一点都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模拟您家的客厅，可能很多说我在那边，就是沙发那边看电视，然后呢在餐厅这边吃个饭，
0: 对，
1: 或者很多说沙发比较长，对不对？可以的，它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风是这样子的，就是。是你把中间搅动起来、抽动起来，它边上的风、空气也会跟着流通，
0: 也会流通起来的，
1: 对吧？
0: 来，家里面的空调，如果说是最近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不太给力的，可以用到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它能够在我们使用到了空调的过程当中，帮助空调的冷气来进行扩散，
1: 更加循环。
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
1: 啊。问题就是这样，就感觉好像空调对着那一个角落、一个部分是很冷的，对吧？或者说那个底下部分是很冷，但是上面还是会觉得热，因为冷空气往下走嘛。所以我们把它搅动一下会更加好。还有这两天都是大家可能拖完地砖，有没有觉得特别滑、特别潮？
0: 哎呦，特别潮！
1: 就感觉好像恨不得就自己在那边扇风，然后让这个
0: 那用它呀，它这个风这么激烈，是不是可以迅速的？尤其是家里面是大理石地板的，
1: 对，
0: 家里面是瓷砖地板的，尤其是在1楼、2楼，本来这个阳光就晒得不是很充足的，
1: 可能就有点反潮的。
0: 来，咱们今天其实用到我们的塞巴迪奥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进行解决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那么现在网络直播、网上购物很方便，
1: 是，
0: 网上直播再方便，它不可能给你打对折吧？
1: 对对对对，主要是像这种电器的商品，大家还是要认准平台。
0: 1599块钱，塞巴迪奥的旗舰店，1599块钱，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799。 说实话，
0: 我说句实话，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对折，对呀、啊，对呀、啊。
0: 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特别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能够给它特别做到的、啊。
0: 对的，
1: 因为不然的话，你想它又是吊扇又是灯，按理说卖个四位数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0: 你买个吊扇，你买个灯，你加在一起最起码的也要有个小1000块钱左右。
1: 对呀、啊，小1000块钱。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而且我们是无极调控的灯，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冷光、暖光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好吗？
1: 好的，服务当中的话，大家会说这个电器我到底怎么装，我自己要不要怎么去预约？
0: 对，
1: 其实都很简单，
0: 没问题。
1: 只要订购好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您，然后呢，你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到时候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0: 可以
1: 免费拆旧，
0: 对，
1: 旧的灯、旧的吊扇都给你免费拆下来，
0: 只要有电源的地方就能安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还有在今天，
0: 这个很厉害啊，
1: 特别帮大家升级的一个服务

0: 电池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1: 风扇也蛮老好的，也不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那个比较吹到人的身上还比较舒服。
0: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老好。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1: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0: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1: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3: 是的，
2: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超薄款，这是第一，
3: 是
2: 也是东方购物第一款低于1000元左右的吊扇灯。
3: 吊扇灯，
2: 现在基本上东方购物的吊扇灯，要么1399，
3: 是，
2: 要么1099，都看到过，对不对？
3: 1399、
2: 1099都看到过。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塞巴迪奥，
3: 799块钱，对，
2: 799块钱，而且它做到了几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变超薄了。
3: 是的，
2: 原来的吊扇灯，它加上那根又长又丑的杆儿，怎么着都要有个接近40公分
3: 左右，对不对？
2: 很多人说，你说它叫吊扇灯吧，它更像吊扇，它倒不像吸顶灯。
3: 是，
2: 因为我们追求的吸顶灯是怎么样的？我们追求的吸顶灯，
3: 贴在天花板的感觉，
2: 它是贴在天花板上。
3: 对，除非像那种水晶灯，大家说掉下来，但是其实这两年越来越流行什么，就是那种吸在天花板附近的，
2: 对
3: 不对？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层高的问题。
2: 没问题。
3: 其实有很多家庭，就算层高够的情况下，也愿意去选择这种什么吸顶灯。为什么？
2: 的确，
3: 因为您会觉得层高更高了嘛，
2: 是的，
3: 就是视野更开阔了，没有那么压抑了。所以我们塞巴迪奥经过各方面数据调查发现，我们就是给您升级到一个超薄款，让大家不管是层高高的还是不太够的，都能够享有一个非常高视野的感觉。
2: 而且咱们今天价格才799块钱，我说句实话，现在799块钱你就买一个座灯台式灯，差不多也要了吧？
3: 是，尤其是什么，就是无极调色，
2: 还带灯的，
3: 无极调温的，
2: 对吧？
3: 对不对？
2: 咱们今天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799块钱一价全包，而且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直接换新机，
3: 不修。
2: 喜欢的话，按一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我们自己来看看，你来看看咱们今天这颗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跟别的东方购物其他销售的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这边，给大家看一看，你是不是平时买的都是这种吊扇灯？
1: 对，它有个吊杆。
0: 这个有点奇怪啊，就是这根吊杆，我一直在想它为什么一定要呢？为什么一定？我真的是没有想通，它为什么一定要呢？
1: 可能原先就基于吊扇的那个方面去考虑。
0: 你做一个吊扇，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你作为一个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突兀了？你如果这边的灯是一个球形的，我还能够理解啊，美观就像一滴水滴一样。但你这是个平面，
1: 是
0: 这个吊扇灯的存在的这个吊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它缩短？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塞巴迪奥直接大幅的缩短，其实就等于说是直接把这个吊杆去掉，
1: 了，对的，
0: 直接吸顶安装，上面是个大圆盘，
1: 是的，
0: 这个上面是个大圆盘，
1: 对，
0: 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方便，而且不会出现那种什么风圈。我现在看到过，还有一种更加夸张的，它在整个的外面再加一个圆圈，把外面封住，
1: 转起来。
0: 那我在想，这风不就堵住了吗？
1: 对对，
0: 对吧？你这个电机发电用了一半在那边发热，是不是？你把风堵住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又不堵风，又能够大大缩减，
1: 所以
0: 只有18.5公分啊，只有18.5公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网站上对外宣称是20公分，其实是18.5公分。来，特别适合什么？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有一些把楼上的阁楼作为孩子的书房的，还有一些咱们石库门的老房子，本来房间就比较小，比较闭塞一点的，
1: 或者层高比较中等
0: 的。但是你别说，石库门的地段都特别好
1: 啊，对，那
0: 淮海路。
1: 那肯定
0: 法华镇路，
1: 对不对，
0: 都是那些特别特别好的地段，而且关键的是石库门，应该来说它都是带点那种历史建筑意义的，估计拆迁也这段时间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改善一下生活环境。
0: 家里面有台小空调，一匹就够了。石库门的2楼3楼，对不对？1到2，2到3，中间有一个小房间的，那个肯定是孩子做住的。来，一匹的空调，再搭配我们今天塞巴吊，特别的色一。
1: 对，
0: 晚上啊，你把纱窗一关，这类个天气啊，纱窗一关，就开个塞巴吊，色一了。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这个风吹来，它搅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我们先来看看风好吗？
1: 好，可以。
0: 先给大家看看啊，来，我们先把这个干冰放进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这个送风的情况。
0: 好的，没问题啊。
1: 因为风速呢，我们是一共是1、2、3，3档可以来调节。然后您会发现，现在我看到三档没有什么噪音的。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整个的非常的稳定。
1: 对，
0: 稳定来源之一是我们的设计，因为没有那根杆了，
1: 没有就容易
0: 不容易晃。
1: 对，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更加的方便啊，
1: 是的，
0: 更加的实在。
1: 就是很明显，而且你来看这个，它是先把风这样搅过来，像拧麻花一样拧一下，拧一下再给它松开来，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说明我们能够很好的把空气搅动起来。
0: 有的时候啊，有了这个塞巴迪奥的这个风扇以后，好，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干冰关掉了。
1: 好，
0: 可能你只需要空调开个28度。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开个28.5度，你晚上睡得都很舒服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人体的温度是37度。
1: 对，
0: 37度，你要是真的开到室温，真的能够到28度，你是觉得很舒服的，你不会觉得热的。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看啊，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25、26度。
1: 是的。
0: 你现在是不是要开空调？你走在外面不需要开空调吧？
1: 对，
0: 就是黏。
1: 对，
0: 就是潮。
1: 是的。
0: 那怎么办？我们把空调开到除湿就行了。
1: 对，
0: 开到除湿，
1: 外面的空气是流通的，可能还就体感还稍舒服一点。
0: 把空调开到除湿，然后再通过它把湿气搅动起来，让空调吸走。
1: 对的。
0: 那你整个的屋内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0: 还有第二点，你如果说在孩子的书房，你也没有必要装那种大的空调扇，
1: 对不对
0: ？来。孩子读书对于光线要求就特别高了，
1: 高是不是？
0: 我们今天是无极调控的，
1: 对，
0: 孩子觉得暗了，你无极调控变成冷光源的最亮，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天气渐渐变亮了，比如说白天暑假里了，我们其实因为一般来说孩子的书房不可能朝南的，
1: 是的，
0: 所以呢，他可能会遇到阳光不够的情况，来选择到我们暖光源或者是自然光。对孩子的保护，眼睛的保护也会更好。
1: 就您看，这个已经是就和很昏黄的那种感觉，
0: 对不对？
1: 可能就是有时候说，哎呦，稍微开一点点光源，然后这个给它调亮、调亮、调亮，就很温暖、很温馨。然后这边呢是可以给它调节成什么？就是冷白光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
0: 而且大家看哦，这个灯光是没有屏闪的哦。
1: 对的，我们看那个，
0: 我是折叠屏啊，我是折叠屏，你看，
1: 我假的这个手机，
0: 你看，
1: 对吧？
0: 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没有任何。 和频闪闪动。哎，因为我们这个是完全全光谱的一个护眼的那种造型和这个原理，对不对？所以就想告诉您，因为很多说家里面，哎呦，我那个光啊，那个吸顶灯什么的也用了很多年了，也觉得好像是有点不是很亮啦，有一点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啊，有点觉得好像说，哎呦，开久了之后，老是眼睛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
0: 这样就好了，你看。这是我的手指在晃动，
1: 不然的话它
0: 贴得再近也没有什么这种
1: 闪光，
0: 也没有频闪，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所以它对眼睛是很友好的，就不管你是调到我们的暖黄光系列，还是说我们温馨的系列，还是说冷白光系列，它是无极调控的。
0: 对，
1: 它在我们这个遥控器当中啊，就是您上下左右随便按，就是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的，
0: 舒适的，因为
1: 是无极调控，这个是调色温，
0: 因为是无极调控，
1: 对对，就在这个。
0: 所以在万千的选择当中，一定有一款这个光亮这个色温更适合你。哎，就像是照相机，它既能调 ISO 又能调这个我们的这个亮度，对吧？曝光度，对吧？总有一款能够调到你觉得比较好看的，
1: 是的，是的。
0: 来，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咱们赛巴吉奥的旗舰店，1599。1600块钱吗？
1: 是的，
0: 就是1600块钱吗？
1: 是的，因为全新品啊，
0: 直接对折799，799就799了，我们还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
1: 是
0: 这三个一包，我说句实话，要你200块钱不过分吧？
1: 人工费现在贵呀，
0: 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全部都大家免掉了。还有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说，国家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一年之内维修。我们今天是一年之内包换，
1: 是的，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的，我们给大家365天直接换新机，不维修，
1: 是的，
0: 这就是赛巴迪奥的底气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哎呀，比较知道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其实啊，现在大家看到了，与其现在大家都想清楚了，与其咱弄一个塔灯座灯，塔扇座扇，或者说是一个台立扇，还不如买个吊扇灯。
1: 是的，
0: 对吧？因为第一，吊扇灯呢不用移来移去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吊扇灯呢，它真的管的地方也大。
1: 对的。
0: 那么第三呢，现在的一代、二代的吊扇灯，我说句实话，现在已经不太有人喜欢了，因为设计不美观，而且呢风又太硬。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三代的塞巴迪奥的吊扇灯。
1: 是
0: 第一呢，它变得更加超薄了，
1: 更显薄了。
0: 它没有那根长长的杆了。以前的吊扇灯，我觉得它的设计是以吊扇为主，灯为辅。对吧？还是陷在以前吊扇的这个设计陷阱当中，觉得哎呦，我必须要有根长长的杆让这个吊扇施展得更加的这个舒适。
1: 对，
0: 来，现在咱们塞巴迪奥直接摒弃了这根吊杆，让我们的这个灯呢就像是吸在上面一样，除了里面一个必要的进缝空隙，其余的全部省掉。
1: 是，
0: 这呢带来两个好处啊，第一，它的运行更加的稳定了，
1: 对，不容易摇摇晃晃，
0: 它不存在那个容易摇晃的杆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
1: 受力
0: 更加的均匀了。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一款塞巴迪奥的这个吊扇灯，它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风力十足，
1: 是的，
0: 因为电机也是的的确确塞巴迪奥的当家产品了。
1: 对对对对，并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1、2、3、4、5、6、7个叶片，对吧？因为原来前两年的，对的，原来前两年这个吊扇灯基本上大家都是3个叶片，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它升级到7个叶片的话，就是能。 能够把风切得更加细腻，更加柔和。
0: 塞巴迪奥也是第一款啊，在东方购物的首款全包围、全保护的吊扇灯。嗯，因为我们考虑到了，因为我们超薄，所以很多都是那种小户型或者是低矮户型家庭当中来进行安装的。家里面呢有一些人可能会有担心，哎呦，这个离得太近，虽然不太容易去伸手去触碰，但是万一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来做到全包围，而且灯变得更大。一般来说吊扇灯它是就是一个圆片，我们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这样呢它的整个的照明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灯下黑，灯下黑因为光线是直的嘛，只有正下方是直的，它两边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环形灯到了四周全部都是亮的，
1: 是的，
0: 等于说是全屋照明也没问题，
1: 对，也会更加发散一些，更加柔和一些。主要是我们也给大家做到很好的，
0: 这也是东方购物的第一款低于1000块钱的哦，
1: 对，
0: 799块钱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做吊山灯应该也有个小五六年的时间了，
1: 有
0: 接近十年了，
1: 就是一代一代不停在进步。
0: 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提议，他说我不要那些什么花里胡哨，什么正转了、反转了，然后这个什么负离子了，那个什么护眼了。我说句实话，我们七老八十了，有这个护眼也没有什么需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赛巴迪奥真的给大家做到了，来，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扇。灯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啊，
1: 主要是外观看起来就很简洁，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外观，你没有发现它特别的薄吗？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赛巴迪奥啊，要比我们一般的吊扇灯要薄出接近一半以上，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吊扇灯，我们也在销售的，你看它上面有根这根杆儿，我是没有弄得很清楚这根杆儿的原理是什么，我猜想是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电扇，
1: 基于电扇，
0: 我在电扇上加了一盏灯，所以它设计就是变成这样
1: 的，是的，
0: 对吧？
1: 大概率吧。
0: 第一代的这个其实不是第一代，这是第二代的。第一代的吊扇灯是那种长叶子的，大家还记得吗？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两朵什么像白玉兰一样的花的那种灯，还记得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叫做第一代的吊扇灯，但是那个时候的吊扇的的确确有这么长的一根杆的。
1: 有。
0: 我家里面是六楼的六楼，所以呢层高比较高。还可以接受有这么长一根杆儿，而且呢，每次晚上开的时候呢，还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它这个杆儿一直在吵。
1: 尤其是可能长时间很多年之后，
0: 你用了几年以后啊，这根杆儿会跟这个盖儿，它会互相撞的，对不对？来，我们今天18.5，它更好看，更美观了。更厉害的是
1: 节约层高了，
0: 没有这根杆儿以后，它就不太容易撞在一起了，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的声音
1: 了。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问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建筑就是层高
0: 有多
1: 少，对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灯就特别适合什么呢？适合一些老户型，适合一些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呢，家里面买了
1: 或者您就想要视野更宽阔的感觉的
0: 酒店式公寓的，我本来层高有5米高，然后呢自己呢搭了一个中间的小隔层作为二楼的卧室，
1: 对，
0: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来，还有个好处啊，你来发现，尤其是我们以前的吊扇灯有个特别大的问题，离得远了以后照明功能没有那么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吊扇灯它不是只有层单独的一面往下照，
1: 对，
0: 旁边这里一圈
1: 它也
0: 是透光的，
1: 是的。
0: 它的好处是，四面八方，全部放光，
1: 是的，
0: 就跟太阳的光源几乎别无二致，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它还有个好处，它能够变色温，
1: 是
0: 能够变我们的亮度，而且是无极调控，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了，好吗？现在是暖黄光，
1: 暖黄光，
0: 给它调冷一点，冷一点，冷一点，
1: 冷
0: 一点，你看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渐渐的无极调控的哦。
1: 我在调的很暗，很暗，很暗，
0: 调暗，
1: 对吧？
0: 再调亮，
1: 调很亮，
0: 没有问题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适的，就算是暖黄光系列，我们也可以给它调得很亮。
0: 接下来再来，而且啊，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到没有？它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是
0: 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对，
0: 下面在这里也有一个保护。那么对于层高特别低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石库门的朋友们，或者是家里面这个层高比较低的，你稍微手这样伸是伸不进去的啊，这里手是伸不进去的，
1: 尤其是比如说就是石库门的。那个比较层高比较低，但现在小朋友都长得很高，对吧？可能层高就是2米1，但小朋友有时候1米8、1米9的，是不是？
0: 现在14、15岁的1米8的不少喽，
1: 对不对？所以您家小孙子如果长得很高的情况下，他万一来住两天，暑假了嘛，对不对？您就让他有个更好的视野。
0: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风扇打开，
1: 让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风的搅动能力哈。
1: 好，
0: 来，还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啊，
1: 好的，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样。首先，我和马蚁的距离大概在5米左右，
1: 可以再走远一点也可以，对吧？
0: 我们大概在5米左右。
1: 那你会发现，它立马从中间就开始搅动，搅动就送到边上来。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您家客厅可能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客厅稍微有点大的，或者很多说我在那边餐厅吃饭，然后呢在这边打扫打扫卫生，对不对？
0: 对，
1: 它也是大家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照顾得到。
0: 的确。

0: 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当然，
0: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你这个叶片没有像那种展开的大叶片。
1: 对。
0: 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这个一定是考虑到奠基的能力，然后再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叶片的设计。
1: 的确。
0: 因为塞巴迪奥其实有很有设计灵感的，我们结合在一起就不影响大家的送风的能力。
1: 的确，这点很重要啊。而且你来看啊，咱们今天。我数学不太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我跟马玉这样有个五米，也就是说它的送风面积可以有一个有个70多平方米。为什么？因为圆形的距离是派 r 平方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就把派取三好了，3×25是不是也是还可以的一个距离了？一个比较大的平方米。
0: 就总之它的送风能力还是够的，
1: 它的整个送风能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的。
1: 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了啊。来，给大家来算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官方门店。官方旗舰店1600块钱嘛，
0: 是的，
1: 1600块钱左右，这个非常的正常，对不对？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
0: 直降800哦，
1: 对折，
0: 对，
1: 直接对折799。
0: 是
1: 说两个东方购物的其他品牌应该是赶不上的啊，它是第一个
0: 超薄款，
1: 也是第一个跌破1000甚至跌破800的，
0: 是的，
1: 来也是第一个什么？一年之内只换不修的款，
0: 对，
1: 一年之内只换不修。当然，我们的包送、包拆旧、包安装，一切全包，这个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吧？这个已经是很清楚的一个服务了。
1: 对，
0: 送货、拆旧、安装一定是免费的，主要是收到手之后、安装好之后，我们还能给大家365天只换不修。
1: 的确，
0: 只要您不是故意去破坏它，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的，
1: 没问题，
0: 我们就给大家换新机器。
1: 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吃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塞巴迪奥的超薄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它比一般的吊扇灯呢更加的美观。如果说您是正常层高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它会更加的美观，因为它大概只有半个手掌的长度，
1: 是
0: 在这半个手掌的这个高度，让您在整个的设计当中呢会发现它更加的美观，更加的隐形。
1: 是
0: 第二点呢，它同时也适合各位层高比较低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加多有一点这个家里面的空间，
1: 对，
0: 可能把我们送的一个阁楼，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改造一下。
1: 做房间，
0: 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就说，我家里面本来就住在石库门，一家三代都住在那边，现在这套房子归我了，我们想要去改造一下。
1: 是的，
0: 但是会发现石库门的二楼其实层高不高的。
1: 对，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塞巴迪奥，您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塞巴迪奥大概是多少？你看，
1: 大概我半个手掌不到。
0: 一掌还不到，
1: 半掌多一点，
0: 半掌还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半掌多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就应该明白了。
1: 原先有个长长的吊杆的，
0: 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长长的吊杆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吊杆有带来两个影响，第一，真的不太美观，它像是一个大的吊扇。再加了硬加了一个灯上去，
1: 对，
0: 而我们这个更偏向于像吸顶灯，对不对？那么具体小了多少？小了一半左右，40厘米变成了18.5厘米
1: 左右。
0: 对
1: 的，
0: 亏嘞，
1: 对呀、
0: 对吧？小了一半左右嘞。
1: 你想，我们层高，当年如果买房子，那就层高能够高个20公分，那多开心的事情，
0: 对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尽量让大家享有一个高层高的视觉效果。
0: 而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好处就是它上下风扇全部都是包围的，
1: 对，
0: 不太容易有一些这个误触的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就是考虑到层高比较低的朋友们，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我伸个懒腰手不小心被打到了。第三个好处是你发现没有，它的这个灯啊。不是直线往下的，
1: 是
0: 以前的吊扇灯是只有一个直线往下的，旁边都是包边儿。我们今天呢，整个的灯所有的这一圈全部都是往斜45度往外的。
1: 对，
0: 这个灯光的柔和程度也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今天双重调控，
1: 是
0: ISO 也能调，色温也能调，我们的这个曝光度也能调。
1: 是的，这个就是
0: 各位老法师，电视机前的老法师肯定知道了，
1: 暖黄光到我们这个冷白光，然后在冷白光系列当中，您看就调。很暗也可以，调到很亮也没问题，
0: 的确
1: 无极调控，就是您可以自己结合着，总有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然后特别亮，或者特别符合当下环境的这个灯光了。
0: 关键的是啊，您来看我们的官网的价格，1599块钱，1599，按照道理1600块钱，我打个7折8折这了不起了。今天东方购物上手
1: 直接打对折，
0: 零针起手直接对折，
1: 是的，
0: 799，而且还给大家包售后送货拆旧安装。一个不落，全部免费。
1: 是，
0: 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不修，直接给你换个新的。
1: 直接换新机器。
0: 只要您一年之内发现了我们非人为因素的坏掉了，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塞巴迪奥给到大家的诚意。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它美观大方，
3: 搿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知道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了，还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呢，应该来说从美观上面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
1: 提升了一大步了啊！因为美观，我们很多涉及到，一个是就是原来要落地的一些风扇要收起来比较麻烦，然后占空间，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说吊扇灯就是大家想要节约空间的。今天我们在层高方面也帮大家很好的解决了，就是超薄款、超薄系列的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 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关于层高方面呢，咱们第一不用担心，第二点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灯光也是更加的发散。
1: 是的。
0: 因为它除了是往下照之外呢，它旁边还有一圈是可以往室外和室内来进行发散的。
1: 对。
0: 整个的照明你也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点，咱们今天的这个风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的。
0: 平时我觉得开个一档左右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一共是三档可以来调节。其实有很多说新品的东西啊，我们要不要再观望一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首先告诉您啊，就是打了一个对折，原来我们是1599的市场价格，今天799，很难得。下一次如果不是全新品首发，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第二点是今天送货拆就安装是给到大家免费的，同时
0: 的确
1: 还给您升级到365天只换不修这个服务，我也不能保证下一档还有没有，
0: 这也太牛喽，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先把名额抢下来，先回家用起来啊。
0: 对，国家的三包规定呢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还有一年的保修嘛。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65天直接只换不修，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们今天一年之内全部包干，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了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2: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1: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2: 对，
1: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2: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1: 是
2: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1: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2: 是的，
1: 它里面就会逐步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2: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1: 是，
2: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1: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是，
2: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1: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哦，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 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嗯，在它的盒身上面，我们给大家标示的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2: 对，
1: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2: 很高。嗯，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1: 是，
2: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1: 是
2: 还是10毫克左右哦，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1: 是，
2: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啊，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1: 是，
2: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1: 嗯，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哎，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2: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1: 没错，
2: 就好吸收的状态。嗯，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哦，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嗯，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嗯，要把它约束起来，
1: 是
2: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哦，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嗯，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嗯，那么接下来就是3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嗯，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嗯，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嗯，所以天然的3组果粉来帮到大家，嗯，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嗯，所以这4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嗯，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1: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邱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嗯，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2: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嗯，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2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1: 是
2: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1: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合身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2: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1: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池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2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嗯，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2: 对，
1: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嗯，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嗯，每天您吃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 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您是怎么个疼法？
4: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3: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4: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3: 疼了多长时间了？
4: 有这有5-6年了。
3: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5: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5: 不能打弯儿。
3: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5: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6: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7: 我呢是67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8: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2: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哦，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1: 是，
2: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这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1: 是，
2: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 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1: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2: 是的，
1: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2: 对，
1: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一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曲老师，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2: 对，是的。
1: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2: 是的，
1: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2: 对，
1: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2: 对，
1: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2: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1: 是
2: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1: 对，
2: 所以像现在安踏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是
2: 它的作用在哪里。
1: 是，
2: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踏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1: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2: 对，
1: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2: 是的，
1: 但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2: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1: 是，
2: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1: 是，
2: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1: 是，
2: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1: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3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2: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1: 漏的就少，
2: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 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2: 对，
1: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2: 对，
1: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2: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2: 对，
1: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2: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1: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2: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1: 是，
2: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2: 是的，
1: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7盒装，因为我们的3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7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2: 对，
1: 这个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刚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2: 对，
1: 在我们软骨当中 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2: 对，
1: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嗯，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

0: 都是靠我们的关节，嗯，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嗯，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嗯，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嗯，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嗯，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嗯，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嗯，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嗯，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1: 是，
0: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1: 是的，
0: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嗯，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美丽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嗯，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的锁在你的软骨当中，嗯，那你才有水当当觅食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1: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嗯，再多得4盒，嗯，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0: 对，
1: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7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1盒哦，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3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1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嗯，没问题，我们送1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啊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嗯，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啊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啊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7盒装，
0: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1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含量很高，嗯，它1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1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0: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是嘛几毫克，10毫克，
0: 是，
1: 我们1粒就40毫克，你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1粒就可以了。哎，
0: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1: 是，
0: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嗯，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1: 是，
0: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 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0: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

0: 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1: 是
0: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1: 对，
0: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1: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0: 是，
1: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0: 是
1: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0: 是，
1: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0: 是
1: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曲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1: 是
0: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1: 对，
0: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1: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三六九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0: 是
1: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0: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
1: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0: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1: 是的，
0: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1: 对，
0: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呢是六七家，是老三家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3: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

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啊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啊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

0: 你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盒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曲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嗯，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20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1盒、嗯，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1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2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2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嗯，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嗯，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2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嗯，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啊，嗯。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嗯。所以今天2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1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啊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嗯，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嗯，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嗯，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2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嗯，40毫克的2型胶原蛋白，嗯，你放眼东方购物再售别的品牌的2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嗯，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20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 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一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师啊，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而红茶当中为主就是我们的普洱茶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8: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光武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7: 确实。
8: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就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7: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我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8: 对。
7: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8: 好的。
7: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8: 对。
7: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甘，品名呢是我们的运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8: 对，
7: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10罐我们的小清甘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8: 超级大的，
7: 对不对？
8: 对，
7: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保温杯，100-200块钱也是要的。
8: 要的。
7: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啊，送给大家。
8: 是。
7: 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8: 是。
7: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加1、11件单品带回去，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点，
8: 没错。
7: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清甘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8: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7: 一颗颗小圆球哈。
8: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
7: 哇，好有仪式感。
8: 是。
7: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8: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清甘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3年以上树龄的小清甘，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清甘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清甘。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清甘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7: 也
8: 是
7: 云南，
8: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清甘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7: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8: 是，
7: 哎，很清新。
8: 对，
7: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十月份之后，我会去喝舒普尔，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8: 对，
7: 但是跟青柑放在一起之后，
8: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7: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沉韵的香气，
8: 没错，
7: 也有青柑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8: 是
7: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8: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的太久。
7: 哦，不要闷。
8: 对，
7: 哦，
8: 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7: 哦，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
8: 对，
7: 啊，淋上去，
8: 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7: 哎，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青柑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的。
8: 是的，
7: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试着洗茶要洗掉的吧。
8: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青柑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7: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8: 对的，
7: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对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啊，10+1的组合带回家。
8: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7: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8: 好的。
7: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8: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7: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
8: 饮用
7: 的方法。
8: 好，
7: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8: 我知道，哎，
7: 对，
8: 倒掉啊。
7: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边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8: 好，
7: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青柑选择了3年以上的柑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8: 没错，
7: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青柑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8: 通透了，
7: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青柑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8: 对的，
7: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8: 就更加，
7: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凉透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非常纯正，对不对？
8: 是。
7: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着青柑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8: 好嘞。
7: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青柑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8: 对，
7: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呀，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8: 第一泡，洗过茶的第一泡，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7: 好，谢谢。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100-200块钱的，比如说1两啊、2两的，你觉得哟，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青柑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8: 非常
7: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8: 对，
7: 而我们的青柑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8: 对，
7: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
8: 好，
7: 加了我们小青柑之后的这个青柑普洱茶
8: 是
7: 什么的口味？
8: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7: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 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青柑的微微的清 香。
8: 对，
7: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吃喜欢吃火锅的，
8: 也喜欢
7: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
8: 是。
7: 还有呢，当你每年去做一下啊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脂肪含量啊，体内的这脂肪的这个比较高的，对吧？比如说白斑肉啊，大肚腩啊，包括是这个内脏当中的有些脂肪比较多的。很适合喝这个茶。
8: 是的，
7: 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青柑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青柑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8: 没错，
7: 把它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8: 是的，
7: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六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青柑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十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十罐有1000克嘞，
8: 对的，然后里面
7: 2斤哦，
8: 没错，
7: 哦，
8: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7: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这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8: 对，
7: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就是
8: 保温壶，是。
7: 它我喜欢它是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
8: 方便，
7: 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洗室
8: 要
7: 去灌装水。第二个，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8: 没错，
7: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要
8: 出
7: 去旅
8: 游
7: 的，
8: 包
7: 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8: 也是，
7: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渴，
8: 是，
7: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8: 是的，
7: 这一个保温杯
8: 做活动送的，
7: 做活动
8: 是
7: 今天啊，
8: 新品首发，
7: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8: 好，
7: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8: 超大装。
7: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年视频才出来了，对吧？399元，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8: 对
7: 呀、
8: 你跟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7: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做个24分钟时间，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的。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
0: 啊，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蒙海，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好像是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是肠胃不是很适合，但是又希望啊自己的脂肪不要过于负担的，
1: 对，
0: 你可以今天来选择。还有呢，他就说到口感，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
1: 柑，
0: 对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熟
1: 普洱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哎，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物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个夏季饮品，
1: 对
0: 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那都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10罐再送一个保温壶，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括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哎，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
0: 哎，
1: 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
0: 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一泡两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嗯，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
1: 好，
0: 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盘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熟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1: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你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盐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
1: 或
0: 有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1: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阿娘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解渴之外，对于你体内脂肪比较多的一些朋友们，有一些身体负担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1: 没错，
0: 对吧？
1: 关键除了这种各种好的，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好，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今天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
1: 啊，
0: 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就的是四分钟时间啊，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刮刮有丝，
1: 刮刮油，
0: 对吧？我们晚上的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1: 那是过瘾的。
0: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哎呦特别爽，对不对？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清肝普洱、解腻。
1: 对，你从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小水池泡一下，
0: 水池泡一下。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的清肝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
1: 装
0: 的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你要4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啊，
0: 对吧？今天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这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但是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对不对？枸杞加保温杯嘛。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度，
1: 差不多
0: 这样，
1: 对
0: 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它会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的呀，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的清肝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1: 去
0: 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的。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吧？
1: 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的，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既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你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倒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
1: 是
0: 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就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啊
1: 监
0: 制傅巧丽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对吧？
1: 大概是
0: 10颗，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啊。
1: 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韵，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了。
0: 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为什么？就越泡它的口味不太会容易淡，
1: 没错，
0: 这是我们红茶包括是这个熟普洱的一个特点。因为熟普洱它要通过，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青柑的清香啊，泡了3泡之后，2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2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的，
0: 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对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实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包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气。 清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
1: 金刚壶，
0: 保温壶
1: 啊，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小青柑泡一泡，哎，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茗，也可以作为伴手礼，
1: 哎，
0: 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
0: 可以
1: 解
0: 解
1: 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啊，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它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啊，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那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嘛，都可以来拎，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嘛，我就说就是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
1: 嗯
0: 啊，给大家看看当中哦，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网，
0: 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带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赠品确实很高，很心动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7七8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做的 if 都是时间啊，我们的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个限时限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啊，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寻得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青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你体脂啊，包括是体内脂肪啊，包括人的比较油腻的吃的比较多的，想要减轻一点负担，可以来尝试一下。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比较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青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

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啊，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519900。

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51990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

0: 这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关婆，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您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51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明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0-0021九九六零。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肌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4: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3: 对，
4: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人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肌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
3: 对，
4: 所以说今天的新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3: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4: 是，
3: 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4: 对，
3: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 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4: 是，
3: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4: 对，
3: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来看一下，
4: 是
3: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4: 是。
3: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4: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肌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
3: 对。
4: 而在面霜的同时，它又可以感官到你的整个的肌肤的一个变化，然后更加让你的肤色变得很的均匀。那这款为什么肌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参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完全不需要。
3: 对，
4: 因为我告诉大家，我刚刚说的以上的所有东西都要卸妆，而我们这款就是面霜，
3: 对，
4: 就是你正常擦的保养霜，擦完之后气色就变好。它依赖于我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的研发。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它用到了是4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球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
3: 对，
4: 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的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尔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3: 对，
4: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
3: 对，
4: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提醒电视机前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
3: 对，
4: 但这款面霜擦在你的脸上，就是让您气色变好，
3: 对，
4: 就是让您整个的肤色均匀，就是让您出去在各大的同学，包括老战友的聚会上，让您显得更加的年轻。
3: 对，
4: 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3: 而且
4: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3: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4: 是，
3: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拍。您看一吹
4: 是
3: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4: 不黏不腻。对
3: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这样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肌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4: 对，
3: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
4: 是
3: 给大家来看一下。
4: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 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3: 对，
4: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3: 对，
4: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就一抹你的皱纹就可以慢慢变淡，然后一抹你的整个的气色皮肤就会变得很好，然后一抹让你整个的肤色更加的均匀，带给各位。
3: 是，那既然说到这儿，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呢？来，
4: 观
3: 众看一看啊。
4: 对，
3: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4: 对。
3: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4: 是的，
3: 对不对？
4: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3: 对。
4: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3: 对，
4: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哦，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线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3: 对，
4: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 对不对？
3: 是。
4: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3: 是
4: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3: 哎，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4: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3: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4: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3: 好不好？2+1，
4: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3: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
4: 了
3: 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4: 对，
3: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品2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4: 对。
3: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4: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直播就是翻倍，来，
3: 那我也要翻倍。
4: 来，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3: 好，
4: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3: 来，
4: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3: 啊，哎，我还想
4: 赠品给大家，
3: 我来抽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4: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4大罐，赠品2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3: 对，
4: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的新品首发，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299全部带给各位。
3: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4: 人家现在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3: 对不对？
4: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3: 对，
4: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3: 对，
4: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3: 对啊。
4: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
3: 来，
4: 我再次提醒太太们，全新品，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哇！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哇，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壳鸡蛋，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 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3: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七样单品带回去，299元，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6: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皙，
7: 还可以改善，
6: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7: 对啊，可以啊，
6: 我们可以买来
7: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7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6月18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3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
0: 对，
1: 涂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出去了。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是。
1: 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哎，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
0: 对不对？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
0: 您
1: 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异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吧？哎，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1: 对对对对，
0: 各种各样很假白啊，或者是说呢坑坑洼洼的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
1: 对，妈妈，我刚才夏天是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人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
0: 对，
1: 干了之后容易脱，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独库公路啊，现在可美了。然后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本，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基底霜带给各位。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1: 是，
0: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1: 对，
0: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延展性很快，很好。
0: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吸收很强，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0: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那你在这儿发光。
1: 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人家的手，
0: 对吧？
1: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0: 对，
1: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0: 对，
1: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哎，
0: 是，
1: 但是用到我们的基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0: 对，
1: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哦，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0: 我给大家再拍拍啊，
1: 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0: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1: 对，
0: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 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0: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嗯。谢谢各位啊、哦，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0: 对。
1: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嗯。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嗯、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想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嗯，原本我们是两瓶，
0: 对，
1: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0: 还有，
1: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嗯，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嗯，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嗯，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0: 对，
1: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您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0: 真方便、啊，
1: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洗完脸，我告诉你，洗面奶和它够了。
0: 就够了，
1: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0: 都没问题，
1: 够了，好不好？
0: 对，
1: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0: 就把那个带着嘛，
1: 你就带试用的，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0: 就当薅羊毛，
1: 就这么简单，
0: 好不 好？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包括有时候呢，
1: 对，哎，
0: 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那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不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Oh
0: love, there's no need to hide.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呢，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3: 对，
0: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4: 然后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了。所以说，我要告诉太太们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目前擦任何的 BB 霜、CC 霜，一定要卸妆，对不对？妈妈们听明白，一定要卸妆啊！很多人就像妈妈，很多用 BB 霜那种气垫的，你涂完之后，哎呦，气色很好了，斑也遮掉了，什么都干好，但是你一定要卸妆，卸完妆再用洗面奶去洗，对不对？它的步骤会比较的复杂，而且容易这样的 BB 霜、CC 霜再轻薄，它也容易闷痘或者是容易卡粉。但是这款它叫面霜，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哎。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
0: 是，
4: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亮，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4: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0: 对，
4: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0: 对，
4: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对吧？
0: 状态更好了，
4: 对，
0: 对吧？
4: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肌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0: 我觉得刚才曹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4: 对
0: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4: 对，
0: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4: 对，
0: 但凡不像你和曹震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4: 对。
0: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4: 对。
0: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4: 是。
0: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
4: 对。
0: 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4: 是。
0: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肌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4: 足够了，对，
0: 足够了。
4: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0: 对，就这么简单，
4: 气色就不一样了。
0: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人家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4: 算懒的是吗？
0: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4: 真的。
0: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4: 对，
0: 但有一些。
3: 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4: 对，
3: 观众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4: 对，
3: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4: 对，
3: 发暗的，
4: 对。
3: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4: 对，
3: 对吧？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4: 是，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嗯，使劲一吹，你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
4: 对，
3: 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4: 嗯，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嗯，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3: 是
4: 带功效的肌底霜带给各位。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好不好？
3: 对，
4: 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对不对？
3: 就是，
4: 真的，你们又出去，有时候八到十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3: 还来
4: 再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很麻烦。
3: 对，
4: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3: 就可以了。对，
4: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啊，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对不对？
3: 对。
4: 但是我要告诉他，乔治，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啊！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3: 对，
4: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旅游回来、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比如说10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3: 是
4: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3: 是
4: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两瓶玫瑰露，
4: 对，
3: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
4: 钱？
3: 99，两瓶下来200块。
4: 对，
3: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4: 对，
3: 我们今天也翻倍，两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4: 对，
3: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4: 对，
3: 那个小袋子呀、什么的这种。
4: 现在外面试样的这东西要花钱的。
3: 哦，对，要买的，
4: 要单独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是要花钱的。大家懂吗？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3: 对，
4: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
3: 是。
4: 这种气魄，包括这种力度，在东方购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做到，但是可贝尔做得到。我们多国的专利的成分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而且呢显得气色好一些。哪个年龄段的女生都希望自己白一点，我们说一白遮三丑嘛，
11: 没错，
10: 对吧？对，你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1: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
10: 对
11: 吧？是，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基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之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四十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四十加，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
10: 对。
11: 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
10: 是。
11: 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哎。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0: 对，
11: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0: 对，
11: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哎，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哎，就有同学聚会，哎，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哎呀，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0: 对，
11: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0: 对，
11: 哎，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
10: 对，
11: 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10: 最后的12组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11: 真的，
10: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11: 对，
10: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哎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1: 是
10: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11: 是，
10: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11: 对，
10: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啊、
11: 是哦。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再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10: 对，
11: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基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基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10: 对，
11: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哦，
10: 对，
11: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但今天就带给各位了。
10: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七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哎，人家你就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11: 对，
10: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七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11: 对，
10: 那我想一下，七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
11: 些。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妈妈们啊、
10: 哦！
11: 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
10: 真
11: 的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0: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曹老师，
1: 不补，
2: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2: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5瓶，还有2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2: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2: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的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
0: 对。
2: 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比如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对，
2: 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2: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2: 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2: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完全足够了。
0: 对，
2: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皙，
2: 可以改善，
1: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对啊，可以啊，
1: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福州，你好。哎，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您可千万别错过。
3: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元，积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4: 八袋就是4斤，199元，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元左右拿走八袋，哎，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3: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
4: 品是怎么样。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3: 对，
4: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糜，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3: 是
4: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3: 是，
4: 您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3: 是，
4: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挤出来特别难看。
3: 对，
4: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3: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
4: 啊，南美白对虾。
3: 是，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4: 对，
3: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4: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3: 对。
4: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5: 大颗的虾肉在这儿。
4: 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3: 对。
4: 这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儿那种感觉。
3: 嗯。
4: 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啊。
3: 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
4: 哎。
3: 啊，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4: 对，
3: 家里面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4: 喜欢了。
3: 哎，我们用空气炸锅
4: 对
3: 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4: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
3: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4: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烤，
3: 还想烤。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4: 对，
3: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4: 对的，
3: 你看，
4: 是
3: 大颗粒，对不对？
4: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3: 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4: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啊，直接就好了啊。
3: 对。
4: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就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3: 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4: 是。
3: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4: 不一样。哎呦，你看他真的是很喜欢跑哎。
3: 对。
4: 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3: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4: 再开一个热菜来了。刚才你说的粉丝来了，
3: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4: 真的很棒。
3: 这个菜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4: 对，
3: 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4: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剪须，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直接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3: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4: 对，
3: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元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4: 对，
3: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4: 对呀、做丸子呀，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3: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对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
0: 的区别。
1: 一口下去很肉头，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袋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8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些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你给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1: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1: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1: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1: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对,
0: 对，
1: 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1: 好吃，
0: 对吧？
1: 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1: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儿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儿。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的虾球都是不错的，
1: 没错。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1: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要焯水，要怎么弄，对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
0: 对，
1: 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些都好棒，特别棒，
0: 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1: 很麻烦的，
0: 很麻烦，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1: 我们就是刚才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了，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啊，大块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1: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1: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1: 哇，一大块虾肉，
0: 一大块虾肉在这儿，对不对？
1: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1: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滑，
0: 太滑了，
1: 它会滑会跑。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你看到
1: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我现在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1: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啊，口感

0: 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1: 对，
0: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1: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嗯、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嗯、
0: 是
1: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 虾、嗯、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0: 对，
1: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嗯、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黄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0: 是，
1: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0: 半斤的量、嗯、所以我们八袋就有四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1: 哎、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好，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你给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对吧？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
0: 啊。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八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八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对吧？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APP 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
0: 所以啊，
1: 第一道菜有这个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哎，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199，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
0: 对，
1: 80块钱两三个，对不对？
0: 真是还有几十块钱。
1: 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及以上，
0: 对，
1: 所以很肉头，很 Q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1: 好好看哦，
0: 哎，很好看又好吃，
1: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1: 对 ，APP
0: 自动订购，
1: 哎，5元。
0: 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8袋装要4斤的虾呢，
1: 4斤哎！
0: 而且我们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的、
1: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啊！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
0: 对，
1: 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1: 好放心啊！
0: 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1: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1: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对吧？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1: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1: 因为今天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0: 番茄味的也行，
1: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0: 好好好，
1: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
0: 哦，
1: 热热乎乎的，
0: 哎。
1: 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
0: 哎，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1: 啊，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0: 也可以。
1: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滑球来做。
0: 哦，
1: 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相似。
0: 再放一些蔬菜类的，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对不对？
1: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把里面
0: 你看看，
1: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0: 对，
1: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1: 对，
0: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1511999000。

0: 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100%大于等于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丝瓜呀、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体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咱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
1: 蛤蜊
0: 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您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关键
1: 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八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咱们八袋一共是4斤的量，
1: 4斤，
0: 因为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半斤啊。我们反复说了，我们是新品，而且呢没有过度包装，简简单单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袋子很干净，
1: 对，
0: 很清楚。
1: 虾仁大于等于60%的一个含量，所以有这句话大家就放心了。
0: 对，
1: 成本一目了然，
0: 对，
1: 口感营养都得到保证，
0: 反复强调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1: 18.2%，
0: 然后呢，咱们冷冻保存18个月，
1: 一年半点。
0: 对，你看呢，方法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炒、炸、蒸、煮都可以，加热熟制以后我们食用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听我跟傅舟在这说，我们现场的菜好多都已经吃的就是没多少了，
1: 最简单的，今天还就是明天您收到之后吧，孩子放学直接给他穿个小串，弄点彩椒，弄点茄子，弄点洋葱，弄点杏鲍菇。给孩子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这孩子还要去街头的那个小烧烤店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自己吃虾滑这个烧烤，
0: 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
1: 大颗的那个虾肉哈？不是那种什么淀粉丸子、面粉丸子，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仁给你做的丸子，好吃的不得了。这是还没有我跟任燕还没有吃之前的，
0: 对，
1: 现在只剩半盘了，被我们俩吃完了。
0: 是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绝配的就是粉丝。
1: 真的
0: 虾球跟粉丝，因为咱们在餐厅里头经常不是吃什么开背虾，然后垫的粉丝嘛。
1: 对，
0: 不是开背虾，你开不好还要挑虾线，
1: 还要挑虾线，麻烦。
0: 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就弄了。
1: 这个多诱人啊，朋友们！蒜蓉，
0: 对，
1: 虾滑，再来点粉丝，这一口下去太配饭了，对不对？多下饭呀，特别好吃。而且除了味道好之外，那个虾肉的口感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做法比大家去做那个扇贝呀、做其他的菜呀要更加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
1: 另外您看。您做一个部队锅，您做一个那个冬阴功都可以，
0: 这个我喜欢哈，你看，
1: 很棒，
0: 因为冬天特别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热一点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真的，它在这个汤里面浸满了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的就是好吃，然后它自己还特别 Q 弹，因为虾肉含量60%。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怎么弄啊？有时候晚上回去直播晚了，我要下个泡面，泡面里边我再。
1: 放点丸子，
0: 然后呢，我再放点啥呢？放点绿叶菜，
1: 是，
0: 然后有时候再配一个荷包蛋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能，我觉得啊，很好的解决了，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1: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哈，18.几。我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下，这里面啊，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像淀粉肠一样的，是不是只有淀粉呢？是不是粉很面的那种感觉？不是的，我们里面是大颗大颗的虾肉，它是有虾肉的纤维的，虾肉的肌理的，大家能看得清楚吧，而且你看它放在那个泡菜锅或者是冬阴功锅里面，因为它有气口，所以它能吸味儿，所以在汤里面特别的好吃鲜美。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
1: 掉了
0: ，我们待会儿吃。上菜人数很高，因为呢，保证虾的含量要在60%以上
1: 哈。
0: 而且关键今天八袋装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199块钱，你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邻里邻居啊，你4袋我4袋分一下，对吧？
1: 对，
0: 咱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做个部队火锅呀，各种什么川式麻辣火锅啊，
1: 对，
0: 香锅呀，对吧？做个汤啊都离不开虾滑啊，
1: 空气炸锅一炸，好吃的小零食就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多买几组，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这个在冰箱里很好放，它就是一盒一盒平平整整的，
0: 对，
1: 多买一点，因为这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档直播才能给大家199八大袋4斤的优惠哈，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大家啊，现货不多，现在只剩最后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是8袋4斤带回去啊。嗯、天气冷，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随便将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
0: 那你想虾滑其实很方便的，做菜做汤都行。
1: 它首先是肉，另外它是非常健康的虾肉，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老年人没牙了，你也可以稍微抿吧抿吧，都能把它抿碎，对不 对？成本很高，口感很好，营养很好，但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给你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真的多囤几组，保质期有18个月的时间。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很多人都说，哎呀，马上要过端午佳节了哈，在家里边呢，过端午佳节的时候呢，肯定是少不了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吃下去之后呢，感觉到整个的胃里面一直堵得慌。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慢慢的开始变热了，就体内的这个湿气啊，好像一直都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来。所以今天呢，高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王肯堂的这样一款茯苓膏。那说到茯苓膏啊，在咱们中国已经有非常多的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了。那王肯堂的茯苓膏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手上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用到的有赤小豆以及薏仁这两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但除了它之外呢，大家来看到还会有大家非常熟知的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以及蜂蜜。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知和喜欢的这些成分啊，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相当于其他的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季节里面呢，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运化不了的湿气尽早的排出去呢，其实有一些非常天然的好东西，就是茯苓膏。那我跟大家现在说一下，因为这一款这个王肯堂的茯苓膏在东方购物不是说一直都有，它其实在这之前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是什么样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来看到常规价格是359块钱的十瓶儿，也就是35.9块一瓶儿，您可以拿回去。今天我们是8+2瓶，一共是十瓶儿，立减160，只要199。所以接下来端午节之前、端午节之后，可能有很多人说要跟朋友一起结伴出去玩儿。包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接下来的暑假想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款茯苓膏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现在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打开的时候呢您看直接就封好了，看到没有，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一撕就打开了，很方便。然后您平常在吃这个茯苓膏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实际上呢你基本上吃上几颗，你马上这个肠胃里面呢就会有一种暖暖的热乎乎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哈，它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个10种成分啊，都在这个里边。它其实就是源自经典的赤豆、薏仁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成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加到一起，一共是11味的草本配合而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1味的草本，它到底能干什么？首先就是赤小豆，我们都知道赤小豆呢，它特别好的就是健脾祛湿，然后调节你的脾胃啊，这是赤小豆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薏仁当然也是健脾的，对不对？就是这两个东西加到一起，那是黄金搭档了。再加上芡实，芡实就是益气的嘛，对不对？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湿气导致我们整个人肿肿的啊，人走路都有点不利索，芡实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茯苓，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人总觉得会有一点心烦意躁，包括心烦意乱，这个茯苓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好，接下来再来说到哈，接下来的这四味成分呢，它又有所不同。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有早餐吃山药的习惯，因为山药补气嘛，山药不光补气还养胃，所以你看山药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再加上白扁豆、和中、葛根，在天热的时候有好多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不对？因为葛根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物质，葛根包括帮助我们清热，让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尽早的排出去，而且给我们身体增加更多的天然的女性需要的那些黄酮类的物质。以及橘皮，理气的，最近气儿有点不顺的，橘皮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橘皮香，在今天的每一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当中你都能够吃得到。好，再有就是接下来要说到另外几样成分了，就是桑葚。桑葚哈，都知道在夏天吃特别好，它是生津的。黑芝麻啊，黑芝麻益气的，黑芝麻当中还有很丰富的钙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黑芝麻也是一个好东西。这两个加到这个里面，它这个茯苓膏就天然的带有这种黑芝麻的香味儿。再有就是莲子，夏天吃莲子养心的，以及蜂蜜帮你把整个味道调一下，并且还养胃。所以今天这个十一味的草本呢，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赤小豆是占比大于等于20%，薏仁大于等于15%，茯苓大于等于5%，芡实大于等于4%。这当中呢，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来给自己和家人来吃。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哈，它这个口感啊很特别，香香的，糯糯的。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刚好这个时候我肚子有点饿，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哎，是不是刚好想要吃点东西？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再来一壶花茶，再加一点这个芡实膏，完美的搭档，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非常推荐给夏天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的朋友。喜欢的话哈，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一个8+2的构成，199就可以把整个的食盒带回家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4: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5: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4: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5: 酸痛，
4: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6: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
4: 啊，
6: 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7: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8: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7: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
8: 哦，
7: 不好吃。
8: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9: 这是红豆，
7: 这是红豆了，
8: 这还不是赤小豆。
9: 对，
7: 再记住一点，
8: 我给您买错了。
7: 凡是长得漂亮的
8: 啊，
7: 食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8: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
7: 嗯，
8: 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7: 薏米啊。
8: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7: 啊。

0: 到了夏天呢，其实很多人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整个人觉得肠胃不太好，精神不太好，然后呢四肢也是重重的，人也是乏乏的，包括皮肤的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什么原因呢？体内有湿气。其实湿气呢，就是往往哈，就是它会跟其他东西混到一块儿。比方说天冷的时候，它就是御寒，成为寒湿，对不对？你人会不舒服。到了天热的时候呢，湿气遇热就成为了湿热。那你这个时候就好比夏天在一个桑拿房里边，又热又湿，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喘不过气儿来。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夏天来的时候，因为刚好过了这个立夏嘛，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把体内的湿气及时的排出去。那有人说我平常其实吃的东西还挺注意的呀，但是我们说吃的那些食物当中能够祛湿的、能够排湿的食物又有多少呢？今天咱们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最大的特点、核心的特点就是健脾祛湿、调和脾胃，而且呢理气和中，就是让你在整个的这个吃这个茯苓膏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作用。而且这里面还加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桑葚，一个是黑芝麻。这两个东西呢，因为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所以它也是滋补我们的肝肾。头发呀，包括皮肤呀，都是通过肝肾来进行，尤其是我们的肝肾来进行一个滋补的。如果说是有些朋友经常容易口干干的，头发很白，华发早生的，这两个成分就会对，就相当于是对应了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哈，就是我们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需要的。你看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天气稍微热一点，大家有明显的感觉，就家里空调马上开起来了。像今天我一到公司，公司里的空调基本上就全打开了。我们有的时候在自然的环境下面觉得还可以，可是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反而体内的湿气会比较多。原因是什么？你周边开着空调，你整个人对吧，这个体内的这个热气释放不出去，然后你会特别的想吃一些什么呢？想吃一些冷饮。最近在外面去买那些凉菜是不是也买的特别多？包括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在家里面糟卤一些食物，对不对？这些都是凉菜。那这些凉菜脾胃的运化能力一弱了，它就会沤在你的身体里面，形成湿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日常的膳食当中注意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排出去。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茯苓膏哈，我把它倒出来，我们这样的一罐当中是210克，其实吃起来还是挺精吃的。但是呢，因为是家里人全家都要吃，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构成，为大家看一下。我拿一个大的袋子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倒出来，它里面一共有11味的草本，所以哎呦，你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你都是可以来品尝今天的这款产品的，很方便啊，很方便。我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除了含有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之外呢，还含有我们日常可能平常吃不到的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膳食当中进行一些滋补，它的整个的方式方法就会特别特别的好。夏天就是体内湿气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去的时候，你看你家里的湿垃圾如果放在家里放一天放两天，那是什么味道？那我们体内的湿气啊，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也要及时的把它排出去。那今天用到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能够帮助到大家。我再把整个的这个天然的成分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王肯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古方，它这个古方呢就是赤豆薏仁汤，是一个经典的搭配，作为一个源头。然后呢就是搭载了除了赤豆和薏仁这两个最主要的成分之外的，还有芡实、茯苓、山药啊，养胃。茯苓是宁心的，芡实是益气的，白扁豆和中的，葛根清热的。哎，夏天很多人吃葛根，包括还有橘皮是理气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茯苓膏，它整个的味道啊，就是有一些那个橘皮的那个小清香在里边，会味道特别好。那你在吃的时候还能吃到桑葚，尤其是黑芝麻的香味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很浓啊，我都能吃得出来，因为这里面还有黑芝麻，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很大，以及莲子啊，养心的。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用莲子进行养心，包括蜂蜜进行养胃，一共是11味的草本。 那这里面我们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你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没有的啊，添加的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口感会特别的好。然后再来说到啊，哪些人湿气是比较重的，我们来做一个自检。比方说你的舌苔一伸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一下，那个舌苔是白白的、厚厚的，感觉很腻腻的、黏腻的，这是湿气重。还有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大号的时候是很黏的、粘稠的，这也是湿气重。还有就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大肚腩啊这一块，整个人觉得重重的，没有轻盈的感觉，头发油油的啊，没有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嗓子一直都是痒痒的，不舒服，感觉当中好像总有一个痰在那个地方，以及皮肤上面怎么老是起泡泡啊，怎么老是要去抓呢，这种感觉，以及整个人提不起精神啊，状态也是比较差的，没有那种精气神，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其实很简单呢，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是一个就是帮你把体内的湿气更好的排出去的同时还能够健脾。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有多好哈，它当中的钠的含量是零哦，钠的含量是零。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食物要讲究高钾低钠，就说你的平常的日常的小零食或者说小点心，钠含量尽量少一点，因为钠对我们的血压的影响会不好嘛，对不对？如果太多的，所以今天的钠含量为零。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你们都是很关心自己身体的细节的，今天的这一款钠含量为零，大家放心的来吃。包括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血糖比较关注的，今天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你担心的那些额外添加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没有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我们一共有这个十盒，原来的价格是35.8一盒，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价格呢，原来只能拿四盒，今天东方购物让您呢可以拿回去一共十盒，家里可以跟朋友来分享都是可以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很多人在排队，不要排队，直接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这个湿邪第一个就是重浊，
2: 重浊，嗯，
1: 水和空气不一样，那空气没重量，这个水和湿它是有形的，它就有重量。
2: 嗯，
1: 说人体一旦就是身体感受到这个湿邪的时候，
2: 嗯，
1: 它就有沉重的感觉，啊，就包括肢体沉重，哎呀，我这两个腿特别沉，啊，迈动啊就迈不开，有的严重是再摁摁腿啊，怎么还有点水肿似的，它肯定要沉，因为你水在下边嘛，是吧？湿性往下走是吧？啊，这是湿邪的一个表现，叫重，
2: 嗯，
1: 啊，沉重。第二个浊，
2: 浊，
1: 浊就是浑浊的意思，浑浊什么浑浊？流的鼻涕浑浊是吧？哎，妇女的带下是浑浊的，
2: 嗯，
1: 咳嗽的痰是浊的，这些流鼻涕也好，咳嗽吐痰也好，妇女的带下好，或者大便溏稀，
2: 嗯，
1: 这都什么？都是浊，哎，这是都是湿邪过盛造成。
2: 重浊，第二个特点呢？
1: 第二个特点呢叫黏滞，黏。黏就粘到那儿了，黏
2: 黏哒哒，
1: 滞，啊，就不通了，
2: 嗯，
1: 粘到那儿有流通不了，就带的时间长不论去处，哎，这感受了湿邪，
2: 嗯，
1: 湿邪它沉重，
2: 嗯，
1: 哎，它是沉重以后它停留的身体不容易去除，叫黏滞，
3: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嗯，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喝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
0: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
0: 嗯，
3: 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呀，啊，大便稀溏啊，
0: 嗯，
3: 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
0: 嗯，
3: 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0: 这款茯苓膏呢，它其实搭配你家里的各种茶点都是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下午茶的一个茶点，你搭配比如说一些白茶呀，或者普洱茶呀，或者是陈皮茶呀，包括吃一些小点心小甜点，配一些绿豆汤都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夏天很多人都说哎呦春困秋乏夏打盹，对吧？夏天就人觉得乏疲劳，然后大便不成形，然后整个的舌苔呢白腻的比较厉害，食欲也比较差， 这些问题基本上哈，我们说大部分都是由于体内的湿气重，然后紧接着就是脾胃虚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进行一个，我们说是这种食疗嘛，对吧，食补嘛，其实就是要缓解这种下湿对你造成的一种困扰，就把你的相当于把脾胃给困住了。湿气啊，你不要小看它，它是可以困住你整个脾胃的运化的。所以你整个人为什么会头重重的，胸闷闷的，人觉得没劲儿，对不对？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你想想看，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聚会，你可不得精神好一点，你可不得状态好一点。今天的这一块，这个茯苓膏，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拿它去送给亲朋好友，王肯堂的大品牌绝对是值得大家来推荐的。专柜里面像我们说之前的价格335块，35.8块一盒，相当于就是拿到4盒左右，4到5盒左右。今天我们翻倍了，让大家拿10盒回去，每一盒是210克。出去玩，对吧？你要是说跟朋友聚会，这个都是分享嘛，大家都现在都讲究分享。你像我妈妈前段时间，她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到世纪公园去弄了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坐那儿这个野炊啊，包括就是野餐，带了个垫子。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把这个带去啊，这个一抢而空，当时啊两罐一下就分光了，因为大家都爱吃茯苓膏，谁不爱吃，对不对？而且这个茯苓膏外边很少有这么好的配方。我为什么说为什么它这个茯苓膏可以说是不惜工本，它的配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赤小豆、薏苡仁、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蜂蜜，没了。那种香精有吗？色素有吗？防腐剂没有，通通没有。然后生产日期给大家看一下，2025年的5月6号，新不新鲜？大家看一下啊，我是给大家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刚一来货，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然后你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对不对？最快大家明天就能收到了。只有多少组？27组。今天这个都是现货，因为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拿过来，然后用最优惠的价格跟大家来见面。所以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我是建议大家别排队，直接来扫码。你扫码订购之后，你还可以再立减5元。我们说中国，我们自己哈，我们很骄傲，我们有很多的好东西。然后现在随着大家民族自信，慢慢的开始把这些好东西越来越多的能够展现给我们的普罗大众。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在夏天原来一直饱受这种湿气困扰的朋友，今天可以来尝试一下王肯堂的这一款茯苓膏。11味草本，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口感就是吃下去的时候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越嚼越有胃口，千万不要错过。800-708-8000-021-5111-9900。
4: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5: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4: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5: 酸痛，
4: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6: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7: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3: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7: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8: 这是红豆。
3: 这是红豆了。
7: 这还不是赤小豆。
8: 对。
3: 再记住一点。
7: 我给您买错了。
3: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食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7: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3: 薏米啊。
7: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0: 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这个体内的湿气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正常呢，咱们把湿气给排出体外的这样一个做这个功课，咱每天都要做。那用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咱们自己的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作用。今天就是用到了王肯堂的8+2的这样一款茯苓膏，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来健脾祛湿、调和脾胃、理气和中，包括清热润燥啊，就你整个人的状态，吃完以后的状态非常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放外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偷偷摸摸的在吃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因为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在跟大家介绍是没法吃的，对不对？因为我得不停的说，但是在放外拍的时候我一直在吃。它这个东西是越嚼越香，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黑芝麻，我们都知道黑芝麻是很贵的，而且很香的。今天这个黑芝麻放到里面，一下子把那整个的香味就调上去了，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香味比一般我原来吃的那个茯苓膏的那个香味会浓郁很多。而且这个里面还有桑葚啊，桑葚跟黑芝麻都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刚才吃了一小口，我赶紧止住了，我没有往下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这是我的牙印啊。我们镜头还能再推进吗？看得到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斑斑点点那个黑色的黑芝麻吗？看得出来哈，它外边是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里边你是可以吃得出来赤小豆、薏苡仁，包括这个白扁豆，包括芡实、橘皮、黑芝麻的香味，尤其是那个黑芝麻的香味特别特别的，越吃越香。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味东西。首先就是赤小豆，它不是红豆，要赤小豆，咱大于等于20%。它主要就是改善咱们这个湿气导致的一些人肿肿的呀，然后大便呢黏黏的、腻腻的，舌苔也是，有很多人就是舌苔一伸出来就是那种白白的、很厚的舌苔，是厚的，对吧？你吃食物以后就吃不出来那个味道，这种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啊。然后就赤小豆，再加上今天的第二个薏苡仁，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35%以上的比例了。好，我们再往后看，在这儿，茯苓大于等于5%，茯苓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去掉我们体内湿气的好成分。有很多人会拿茯苓去这个，就比如说去做一些糕点呢、啊，或者说以前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吧，她有一个特别爱吃的茯苓糕，对吧？就是对皮肤也有帮助。好，我们再看到薏苡仁，有很多人去泡这个，就是薏苡仁会泡水嘛，跟茯苓搭到一起嘛，再加上芡实是对咱们这个脾胃有很大帮助的，它是健脾固肾的啊，增强脾胃运化能力的，所以这四样东西帮你打头阵。因为其实人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是离不开脾胃的这个健康。好，再往下走，这三样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白扁豆在这儿，哎，白扁豆它主要是一个理气和中的这样一个作用。再往下走就是山药跟葛根，山药跟葛根是两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山药哈，山药它的补气的作用非常强，你可以去看中国很多的古籍当中对山药都有记载。像我们家每天早上我们会去吃山药，就把山药就是怎么吃呢？我妈会把那个买那个铁棍山药，然后把它剁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就蒸一下，就直接连皮吃，可好吃了。它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吃了以后你气儿足。山药再加上葛根当中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非常多。大家去泡那个葛根粉的时候，它不是有很多的讲究吗？先20升的水给它稍微搅拌搅拌，再要拿100度的热水啪的往上冲，然后迅速搅拌，就变成那种糊糊状。对不对？好，葛根当中含有的黄酮类物质很多，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今天有葛根，再往下看，这四样东西是一般的茯苓膏当中不会有的，但今天我们有了莲子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还有最后的五组啊，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否则后面可能就没货了。莲子就是你，比如说夏天会不会容易有些人五心烦躁的时候要吃点莲子。啊，莲子对心烦意乱呐、啊、这种情况帮助很大。我每次到外边去，比如说到那个盛产莲子的这些产区，我回来我都会带一些莲子啊。还有就是这个橘皮就是它其实起到的就是我们说运化能力嘛，橘皮就是把我们的食物的运化增强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 再往下走就是这两样东西，黑色的桑葚跟黑芝麻，这两个是对咱们这个肝肾有帮助的。你肝不好，你会发现你的眼神都不好，因为肝开窍于目，所以肝不好的朋友眼睛它就会花花的，看东西都看不明白。这两个东西它对肝好，而且它还对肾好，因为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所以这两个是一般来讲这个茯苓膏当中不太会用的，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有了。为大家看一下这个黑芝麻，我趁机吃一口，这里面有小斑斑点点，我给大家看一下，好香啊，越嚼越香，香得不得了，一边吃一边口水会分泌出来，很香，忍不住再吃一个，有点停不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经常进行用，我是很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进行滋补，你会收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之前我们的常规价哈是359，也就是你算36块钱一罐吧，一罐是210克，跟朋友分享或者自己送人，这个30多块钱一瓶哈，相当于我们今天199，你在专柜里可能就是拿4到5罐左右。今天我们是10罐，一共有10罐，立减160，只要199，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真的建议大家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哈，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你又要吃粽子，又要吃对吧，各种各样的粽子，那你吃下去之后，你整个人对不对，这个地方运化不了，刚好有它来帮助你，对不对？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上台排队很高，800-708-800-021-011-990。
1: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2: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3: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2: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3: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4: 这是红豆，
2: 这是红豆了，
3: 这还不是赤小豆。
4: 对，
2: 再记住一点，
3: 我给您买错了，
2: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食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3: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了，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2: 薏米啊。
3: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我们还有最后的三套，我跟大家讲，这个茯苓糕我称它为开心糕，你吃了它以后你会觉得特别开心。哎，你通畅了你能不开心吗？你脾胃运化比之前顺畅了你能不开心吗？还有就是你吃了这个茯苓糕之后你会莫名的开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我刚才因为其实做这个直播之前我人是有一点点饿的，然后就吃着吃着，哎，感觉到开胃了，怎么人还越吃越有点饿了，食欲来了，而且吃着吃着整个人舒坦了，因为胃暖暖的啊，特别舒服。它里边最后一味东西是什么呢？是蜂蜜，它加的是蜂蜜给你来调味道的，所以它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它都不是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代糖，它是加了天然的蜂蜜来帮你调味道。我再把整个的成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拿这个里面有的，我刚刚已经倒了一罐出来了，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赤小豆、薏苡仁、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以及蜂蜜。蜂蜜最后加一点之后，你整个这个茯苓糕就一下子化腐朽为神奇了，哇，一下子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就点睛之笔，你知道吗？就这个茯苓糕一下子那个味儿就足了，再加上还有黑芝麻的香，哇，这个茯苓糕真的绝了。所以为什么味道会这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你什么时候吃呢？你比方说你接下来六一儿童节你要带孩子出去玩，你是不是可以吃，对不对？还有就要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出去旅游聚会，在大巴上，在高铁上，在飞机上，是不是可以吃？还有在家里面这个时候四五点钟刚好有点饿，想吃点东西解解馋，是不是可以吃？还有早上的时候，对吧，你盯那个大盘啊，最近那个大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心里面觉得有点着急有点慌，是不是可以吃？你今天都来吃好东西，王肯堂的赤小豆加茯苓加薏苡仁加芡实，这四样东西加到一起你算一下就已经将近50%了，另外还有其他的天然的成分，对吧，它共同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你整个人的脾胃更加的夯实，帮助你整个的这个气儿更加顺，帮助你身体里的那些就是运化不了的食物运化得很好。这是因为本草一加上去，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是不是一下就上来了。但今天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比很多你吃一些小零食真的不知道要好太多，所以我称它为开心糕。你相信我，你吃这个茯苓糕你也会像高丽一样很开心的，因为它当中啊，就是你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它是零钠，它的钠含量是0毫克。所以对于有些朋友说，哎呦，我不。

0: 茯苓糕，味道口感真的是一级棒。800-7080000-2151119900。
1: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2: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3: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2: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3: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4: 这是红豆，
2: 这是红豆了，
3: 这还不是赤小豆。
4: 对，
2: 再记住一点，
3: 我给您买错了，
2: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3: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了，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2: 薏米啊。
3: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0: 我们人呢、其实它是一个系统，对吧？你有的时候，比如说眼睛最近干干的，头发最近老是窜，一不小心窜一根白头发出来。人觉得特别累，特别乏，人没什么精气神，其实很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运化能力、运化的机制它往下走了。尤其到了夏天，这个湿气困住了你的整个脾胃，所以其实祛湿它不是目的，它其实是一个手段啊，最终是为了让你整个脾胃啊，包括你的肝肾呐、它的运化能力会更好一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非常好的品牌王肯堂，他们家里的这个茯苓糕，你看看现在屏幕右边我们出来的配料，11味本草，再加上最后一丢丢的蜂蜜，啊，用到的是古法熬制的过程，苏式的糕点技艺，所以口感是软软糯糯、甜咪咪的。你吃上去的时候，你会越吃越香，越吃越开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备货不多了，800-7080-800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你看到的是晋农的五常香米哦，而且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235元。如果你是要 APP 订购的话，立减5块钱，相当于57.5块一袋，也就是10斤，那就是5块多一斤哦，
4: 5.7块一斤啊。然后是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
3: 正宗的五常米。
4: 那今天这档直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都知道，新米上市了，但是呢，上个月基本上给大家推荐的都是预售。什么是预售呢？就是米还没有，大家要等，
3: 是的，
4: 有的可能等半个月，有的可能等一个月。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我们是晋农的五常香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3: 对的，
4: 新米收割上来的第一档直播，
3: 是的，
4: 观众朋友有口福了啊！
3: 是的，也就是前几天刚刚脱骨的，我一进来我就问那个雅玲了，我说今天是预售呢，还是有现货？
4: 今天现货，现货，现货。
3: 今天打电话订购的话，或者你扫描我们左下的二维码，过两天马上就能够收到了，
4: 明后天吧，反正还在节假日期间，赶在我们10月6号中秋节之前，对吧？
3: 对的，
4: 你肯定就能收到。
3: 10月3号嘛，
4: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晋农这个品牌，如果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
3: 是的，
4: 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卖了10几年的大米，他们家这款五常香米啊，应该是在2013年、2012年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就是这个包装。1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是这个包装。
3: 对的，
4: 对吧？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米，
3: 是的，
4: 所以也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卖大米，卖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我们是五常特产，什么意思？五常什么东西好？就是五常大米好。
3: 对的。
4: 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因为有肥沃的黑土地，所以五常的大米你要认准有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有没有身份认证，对吧？我们今天来五常的这个香米，我们有 GI 认证之外，五常的原产地标识，对吧？包括底下的这个涂层里面的防伪码等等的，自己都可以去验证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正宗的五常米？一年一季到，所有的米我们都是9月25号新鲜为您收割，都是之后新鲜为您脱骨的，全部都是今年的新米。
3: 是的。
4: 然后买五常的米的话，还要认准哦，
3: 产地、执行标准。
4: 先看执行标准，哎，你知道它为什么执行标准不一样吗？因为黑土地更肥沃，所以呢，它的各种营养要素，它会营养参数会更高，所以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更高。所以你要记清楚 ，GBT19266 是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但凡你看到执行标准不是这几个数字，他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你打个问号，
3: 对，
4: 就不一定了。
3: 所以他们说外面好多写了五常大米，但是这个执行标准是不对的。
4: 对。
3: 然后因为五常大米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外面有那么多呢？
4: 对，它的标准反正是就更高一点啊。然后我们今天等级是优质一等，为什么它能达到优质一等？我们看一下它的产地好不好？往下走，黑龙江五常市，再给您精确到核心产区， 安家镇。嗯，安家镇是五常这块地方黑土地的核心产区。嗯，也就是说黑土壤的土壤层更肥厚。嗯，然后龙凤山的山泉水刚好浇灌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啊，嗯，我们的水温刚好灌溉着这一片稻田。嗯，特别好的一个温度啊，每一包全部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3: 是的，
4: 一包就是十斤。
3: 对的，
4: 今天每一斤多少钱？
3: 五块多。
4: 五块多。哎，黑土地的大米哦。
3: 雅玲在开袋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外面八块多，八块八毛九，五常香米，还不仅你要买到
4: 是真的，
3: 我刚想说要买到真正的至少对这个，对，再打两个问号，因为没有看到它后面的一个执行标准，
4: 对，
3: 八块多，嗯，而我们今天做到五块多，是正宗的五常香米，
4: 而且是现货啊，现货不用等啊，今天订你快一点的话，明后天就能收到了，
3: 十斤，一包十斤，每次打开都是真空的，新鲜的。
4: 这个新米上一档直播我们是做预售，然后呢，这个画面是没有的，什么画面是没有的？我给您看一下啊，上一档我们做预售的时候，这个画面对比画面没有，
3: 对，
4: 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上一档预售没米呀，
3: 对
4: 不对？
3: 还在，
4: 所以今天来给您看一下，
3: 是
4: 这个2025年9月25号刚刚收割的大米，这个呢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陈米，所以你对比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你愿意吃哪一个？
3: 对，
4: 哪一个更好吃？
3: 烧饭烧粥当然是更香了。
4: 然后除了说颜色上面你想象的香味之外啊，我稍微给您抓一下，你看新米跟陈米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嗯，看到没有？
3: 哎，为什么陈米会有这种粉啊？
4: 它就是各种米麸米粉开始脱落了，对，时间久了，受潮了，或者是各种啊，对吧？但你看我们新米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清清爽爽，对吧？因为吃米的话，你想想看，米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包括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等等啊、微量元素，对吧？
3: 水谷精华嘛，古人认为它是水谷精华，
4: 对，而且它是香米哦。香米是什么意思啊？青青刚刚直播之前就跟我说，
3: 我好香啊！
4: 我说当然。它是香米呀，
3: 是的，因为像平常有的时候卖大米的话，他们会让那个厨师来做。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供应商小男孩他自己做的。我说他厨艺不错，因为米好，对吧？然后他那个小男孩自己做的粥，
4: 来吧，
3: 米饭、菜饭，哇，
4: 你看，
3: 我说，哎，很奇怪，我发现这两天到了，大概是季节到了，我就特别想喝那个粥，
4: 然后
3: 早上起来每天就想喝热粥。
4: 来来来，我跟大家说，
3: 很解渴，
4: 粥跟粥真的是有差别的。
3: 是的，
4: 你看米跟米炖出来的，
3: 这个粥油很厚啊。
4: 我拿筷子夹起来给大家看，
3: 哎，这个很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们，
4: 来，看到没有？这个这么厚实，你说看一个呢，是不是五常的土地更加的肥沃？
3: 对的，
4: 黑土地，
3: 黑土地，
4: 是不是一年一季到我们可以积聚更多的营养？嗯，是不是我们是新米，对吧？然后呢可以做到这么厚厚的这个米衣，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米汤啊，这个米汤你看我稍微勺子舀一点点起来，浓稠吗？
3: 对，
4: 是不是非常的浓稠？这个才是新米。
3: 对，以前在物质贫乏的年代，这种米汤可以养活一个小孩的。
4: 要不要喝？
3: 当然要了。
4: 你要饭吗？
3: 刚刚那个米人呢丢了。
4: 等会儿捞给你。
3: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天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你会发现很干。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口渴，
4: 因为
3: 口干舌燥，稍微吃了点咸的，稍微吃点辣的或者烤的那种东西啊，口渴的不得了。早上起来，我这两天天天包那个煲粥。
4: 节气到了，我跟大家说，节气到了，
3: 对的，
4: 温度还没到。
3: 10月8号是寒露，
4: 对，
3: 马上就是要到寒露了。
4: 对，哎，
3: 这个时候像我今天的话，早上喝点粥，然后那个烤了一个就是什么饼啊，对吧？大家配点馒头啊，
4: 对，
3: 面包啊，这种各种饼类很。
4: 我是觉得真的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生津的时候要喝一点米汤，对吧？比较燥的一些这个季节，
3: 对的对的，
4: 喝一点米汤。
3: 你光喝水的话，
4: 这个米给你了。
3: 哦，赞赞赞！喝这个米汤，我上次还看小韩做那个视频，就说这个米汤啊，什么椰子水啊，这种的话是特别的生津止渴的。
4: 对，五谷
3: 小朋友喝这个也很好，小宝宝你都可以给他喝这样的这个米汤水。
4: 加油订购吧！
3: 四个月的话，
4: 我们今天虽然是9月25号刚刚收割的，是新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3: 家里老人小孩都要喝一点。
4: 对，但是我们的现货也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是节假日，好吧？节假日大家都懂的，您在家里面休息，我们也不可能说一直要给大家加班加点等等的啊。五块多钱一斤，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十多年了，我们的包装没有变，
3: 对，
4: 我们的价格，我再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12、13年之前，我们的这款大米是卖215块钱，十几年过去了，我们
3: 十几年才涨了
4: 20块钱，
3: 对，
4: 你说看，
3: 而且米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都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3: 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好东西给我们，在这个季节喝点这种米糖水，吃点好的这个米饭太重要了。米饭对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吃这个稻谷的，你会发现长时间不吃米饭，
4: 有一阵子
3: 受不了。
4: 对，有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就是饮食的这种方式啊，被大家好像
3: 不吃饭，
4: 哎，对对对，不吃碳水，或者是其实这样真的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3: 对的，对的，
4: 对你的身体的几大营养要素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要吃好的碳水化合物，对吧？
3: 是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胃有意思了。你说你只是吃主食，你天天吃馒头或者是面条，我们根本就其实不行的。北方人可能还行，我们上海人的话还是一定要
4: 吃米。对，
3: 我们要一定吃米饭的。
4: 米饭。
3: 还有很多人看到吃再多的菜，最后不来口米饭就咯噔那么扯骨。对吧？很难受的。
4: 对，所以的话，你看我们其实这款晋农的五常香米，派了很多支的这个摄制团队，对吧？赵金有去过，赵金应该是去过两回了，就是黄芳之前也去过，对吧？都是在每一年秋收的时候，对吧？然后九十月份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了原产地，就是包括到了工厂，整个它的加工过程，包括收割的画面，全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五常的大米，你知道跟阳澄湖的蟹是不是一样，名气太响？
3: 对的。
4: 那名声响了，那你懂的，就怕你买到不正宗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类似的新闻，
4: 对
3: 吧？有些不是的，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保证大家那么多次的摄制团队都到了原产地，我们是正宗的，然后所有的这些标识我们的包装上也有，包括晋农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就是目前在卖大米的所有品牌当中没有任何一家就是销售时间能超过它。
3: 是的，而且刚才雅玲也跟我们分享了，对吧？十几年的时间，从215也就到了235，你想很多东西你去买的话，对价格就涨了很多，而这个关乎于我们民生的一个大米，又是正宗的五常香米，今天算下来也就5块多一斤。
4: 但是我们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毕竟因为价格实在是压得太低太低太低了，就现在这个价格
3: 产量，
4: 我们就
3: 货有限，
4: 对，我们没有办法供很多的货给东方购物，就是我们也有米，但是呢，可能他们其他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卖得非常好，价格的话肯定比东方购物来得高一些，对吧？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所以呢，如果您是看到直播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囤。
3: 是的，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无论年纪，对吧？小朋友、大朋友、老人都要吃好一点的这个米，而且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刚刚脱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现场，我们只有25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的米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所以呢，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
1: 今天抓紧时间订，明后天你收到。10月6号中秋节，真的，你就家里面新米可以吃起来了啊！
0: 米长香米。
1: 对，所以来给大家看一下，你愿意吃哪一个？我跟大家一直
0: 新米，
1: 就我爸爸妈妈就是在家里面每年秋收的时候，家里面我都会给他们订新米去。然后家里面他们米缸里还有旧的陈米，我说那个米你先别吃，放一放，反正已经是陈米了。
0: 对，
1: 你先吃新米，对吧？新米的这个香气，新米的味道，那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颜色，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也是新米更好一些。为什么更好一些？营养价值更全面一些呀，对吧？所以啊，秋冬季节要养生，要进补的时候，你除了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人参啦什么的，你补起来，你平时的那种大米饭，你是不是也要吃这种就是营养保留的更全面的一些的？
0: 对的，对的，对的。新米的话，无论是它的口感还是营养的话，都更好一些。真的，我觉得吃这个新鲜的米饭，早上起来喝这个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非常幸福和温暖的事情了。
1: 对，对不对？但是新米很多
0: 幸福感爆，
1: 对，很多爸爸妈妈就要挑产地了，对吧？因为好的米，我煮出来的饭，熬出来的粥它才好吃。
0: 是的，
1: 所以好的米是怎么形成的？跟水、跟土、跟米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种是什么？五常香米，对吧？泰国香米出浮水，中国香米出五常，五常的香米。然后再看清楚了啊，五常的香米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外面那么受欢迎？就土质好。对吧？土质肥沃，所以黑土地人家五常香米要有 GI 的认证，而且有了 GI 认证之外，我们还要有原产地的标识。有了原产地标识，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些防伪的一些身份认证，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自己打电话去验证的。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卖了10多年的晋农老品牌，真的很多爸爸妈妈一看这个牌子放心，真的就非常放心。
0: 是的，
1: 对，
0: 就买也买了10几年了，就放放心心的。
1: 然后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10斤装，
0: 是的，
1: 你今天订一套就是40斤。我们帮你免费搬楼，你订2套订3套全帮你免费搬楼。
0: 是的，
1: 不用担心 的。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好喝的这个粥，等一下呢，这锅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米饭。
1: 行，
0: 对，我们每天要吃米饭，很多时候可能白天早上的话就喝粥，晚上的话一锅饭，家人下班的，对吧？放学了齐聚一堂，吃碗热鲜热乎的米饭。
1: 你新米上市怎么着？你给要白米饭都给来两口吧？
0: 必须的呀，对吧？
1: 然后你看，
0: 我就说了，你这个家里的菜再好，你必须配上好香的这个白米饭。
1: 上一档，
0: 你那种感觉，油亮油亮的。
1: 上一档这个五常香米预收是我跟谁做直播？娇娇，娇娇还没口福。
0: 怎么啦？
1: 他没吃到。
0: 哦，对对对，是那个预售。
1: 对，因为没有新米，你知道吗？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个米要真的油亮油亮的。
0: 我这人就口福好，哎
1: 呀。来来来来来，你筷子拿好来，然后给你个盘子啊，你就吃吃看。
0: 我觉得有了这种米啊，家里都不需要那种很高，就跟电饭煲都没关系了。
1: 对，
0: 你有这个米，你就随便烧一下。
1: 对，就是
0: 想吃软糯的，多加点水。
1: 对。
0: 哇。好香哦，好香哦！
1: 你再试试，
0: 回到儿时的感觉。
1: 你再试试它的口感，这个米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有弹性，
0: 对的，
1: 有嚼劲
0: ，Q 弹，它不是那种软烂，
1: 对，
0: 它是软糯 ，Q Q 的，弹弹的。
1: 哎呀，这个饭新米啊，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这个饭勺挖上去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哦，
1: 看看这个五常的香米，这个米粒形态哦，
0: 甜甜的，回甘很厉害，
1: 看到没有？看到，对吧？因为米当中有葡萄糖嘛，这种营养成分，对吧？所以你看好的米的话，
0: 吃啊，
1: 对，好的米的话
0: 那么好吃啊，
1: 就空口吃饭都很好吃。
0: 真的呀，吃白米饭，咬下去软糯 Q 弹，然后过两口之后，甜甜的那种一丝甜味就出来了。
1: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
0: 吃糯米饭有点像？
1: 有一种，
0: 但也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糯，
1: 不是不是，
0: 形容不出。
1: 糯米饭是更黏的啊，不好意思，我夹在盘子里。就这个米啊，拿回家我跟大家说啊，就上海人现在这。菜饭，香肠菜饭，对吧？煲仔饭，那个什么的，还有那个什么土豆焖饭啊，各种什么，就你做起来，包括这个米啊，做那个什么蛋炒饭啊什么的，
0: 也好吃的，
1: 它可以，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米的特性，
0: 家里的，
1: 对，
0: 小菜烧了一桌，对吧？什么糖醋小白，各式各样的这种能想到的好吃的小菜，配上这个白米饭，多赞啊，好吃极了，加油订购哦，
1: 5块多一斤，
0: 外面卖到8块多，8.69块，就是8.89块。我们今天5.75块一斤，
1: 8块多一斤。我这个五是不是五常的？我先打个问号，我没有看到
0: 看它的那个
1: 对
0: 的执行标准。我们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而且有到这个执行标准
1: GBT19266，
0: 对的，品质是优质一等，好吧？现货有限，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家人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3: 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4: 对，很甜的，
3: 很甜的，
4: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3: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4: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5: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6: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这里看的嘛，哎呦，实在是确实是老好的。
7: 看到了搿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了阿拉所市民想吃的一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东北的黑土地，对吧？
4: 那个画面
0: 这一块就这些产量，
4: 你知道我们刚刚就是赵金去拍的那一次，除了赵金跟导演自己去啊，我们有 VIP 的观众，你看刚刚几个
0: 是吧？
4: 对，刚刚几个哥哥姐姐都是我们的 VIP 观众哦，直接去到东北黑土地，去到五常的，哇，真的是亲眼就是去感受了一下。
0: 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在当地就吃到那个用灶头啊或者那个大锅烧的
4: 五常米
0: 饭，那肯定好吃啊，对吧？
4: 对。
0: 今天我们在家里只要动动手指，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正宗的五常香米啊，有现货啊。
4: 对，五常的土地呢，真的是非常肥沃，当地人就是开玩笑，插根筷子进去都能发芽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这是个玩具，个玩笑话，对吧？
0: 对，
4: 就说明这个黑土地真的就是很肥沃，很肥沃。那么肥沃的话，那你种大米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0: 而且它一年也只有一季。
4: 对，一年一季稻。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水质要好，对吧？用的是什么水来灌溉稻田？都是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其实那一块是个水库，是当地人的一个水库，就是
0: 所以这个米只有种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品种引过来都没有用的，它必须当地的土壤、
4: 当地的
0: 水才能够孕育出这么好吃的。
4: 然后当地的气候，对吧？无霜天啊，昼夜温差，而且五常的地形呢，它是一个 C 字形，就是三面是环山，一面是开口的，所以呢，就是五常的大米呢也不太容易有病虫害，不太容易有病虫害呢，也就不要去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什么这些东西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是正宗的五常的大米。那么五常大米其实也有很多米种，你知道当地人认为性价比特别高的就是五常香米。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五常香米，
0: 对的，
4: 5块多一斤。
0: 是的，
4: 你现在超市闭着眼睛随便买个大米，你
0: 都要这个价格的，
4: 你找到5块多。那行，我现在就觉得5块多一斤大米都不太好找，
0: 你低于这个价格估计买不到好吃的米了，对吧？
4: 对对对，所以就是民以食为天嘛。然后今天我们又是现货，知道吗？新收割上来的大米第一档现货直播，
0: 是的，
4: 放在我们11假期的时候，
0: 是的，而且是新鲜的、最新脱骨的，所以放心的来订购啊。
4: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们说了，这个晋农的五常米在东方购物销售有十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好评啊是做了一本本子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米238元啊。然后我前面看到，我翻到有一页，
2: 随便翻，
0: 对吧？
2: 随便翻，不用挑。
0: 倒是，
2: 对我们真的是热销了十多年的时间，真的
0: 随便翻一页，好吧？第三次购买了，
2: 对，
0: 又囤了几袋，米很干净。米粒饱满，已经购买多次啊，价廉物美。
2: 看看，东方购物买米好多
0: 年
2: 了，年家里一直吃这个米，
0: 回购 N 次，再随便翻一页，
2: 对，
0: 再随便翻一页啊。
2: 是，
0: 来，大米好吃，与描述一致，相信东方购物，买过 N 次了，不错，全家都喜欢，
2: 软硬正好，
0: 米已吃了1/3，吃口特别好。冷
2: 饭
0: 好吃，满意。哎，对，好像那个饭的话，它什么冷掉不回生。
2: 你看这个，买了 N 次，
0: 对，
2: 一直吃这种其他牌子吃不惯。
0: 买多次，
2: 对，然后每次买米做饭适合全家的口味，
0: 对的，
2: 是吧？
0: 什么叫适合全家的口味？因为有些家里像我们家，有些人爱吃硬的。硬就是硬一点的，我要吃软一点的。就有些的话，你可能过硬过烂，但是这个米的话，它就是全家人都会喜欢的，软糯正好口感。
2: 我怎么去形容这个米呢？这个米就是它吃到嘴巴里面，这个牙齿啊，就是咀嚼上面，它这个口感很好。就有的米，你味同嚼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对，
2: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0: 对，
2: 就有的米吃到嘴巴里面，
0: 是
2: 它没有咀嚼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韧性，
0: 是的，
2: 对，这个米它就是有这个很好的韧性，
0: 而且新米跟陈米它也不一样，
2: 对，
0: 新米会更香气更浓郁一些，
2: 对，你看这颜色就看得出来了，对吧？整个米粒真的是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刚刚有一位观众之前留言是什么？没有什么碎米，这个也是家里面肯定之前买其他米碰到过的，5块多钱的一斤，对吧？全部都是我们9月25号新鲜收割的，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今年的新米哦，
0: 是的，
2: 家里面有陈米的也先放一放。先吃新米
0: 更
2: 香。
0: 这一锅我们刚才看了粥，看了白米饭，来看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3: 我知道青青，
0: 菜饭，
3: 我看出青青了。今天没吃晚饭，
0: 真的没吃。六点的时间
2: 没吃晚饭就是对的，
0: 就特地来吃五常，
2: 来
0: 新鲜的小米啊，特地来吃节目里吃。
2: 你来吃吃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啊做的这个菜饭，你来尝尝看。
0: 我就说嘛，那个小伙子可厨艺真好。
2: 小伙子估计只会做饭。怎么样？
0: 好吃，
2: 菜饭怎么样？
0: 家里的这种青菜，商城，
2: 对
0: 吧？东方购物买的好商城。
2: 菜饭呢，就上海人家里面经常做，小时候也会经常妈妈会做，
0: 对的。
2: 但是不好的米做出来的菜饭呢，它不太好控制水分，
0: 对，
2: 因为蔬菜里面也会有一些水分，
0: 对
2: 吧？如果有的米它本身啊就是比较太软烂了，你做菜饭不适合，
0: 是的，
2: 对吧？太没有口感了，就是水唧唧的那种感觉。这个米就不会，
0: 等到那个青菜再好吃一点的时候啊，做那个菜饭，
2: 就打过霜之后，
0: 对
2: 吧？天气温度下来一点，
0: 我们有40斤呢。然后你这个季节嘛，像这两天，
2: 那你为什么
0: 粥，
2: 为什么不多买两套呢？
0: 多买了，大家真的是可以多买两套，
2: 对，
0: 因为是新鲜脱骨的，
2: 对，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不开封的前提下，
0: 对啊，
2: 上海今年真的特别潮湿，你看我们这种包装，
0: 是的，
2: 都是这种抽真空的包装，
0: 嗯，
2: 不开封的前提下面，对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开了封的话，你就自己快点吃完啊，然后跟大家保证一下。五常的大米要有 GI 的认证，不是说我们五常小米这款米，这就是你要买正宗五常大米，你必须要有 GI 认证。然后我们还有原产地的标识，对吧？五常的特产，新鲜的收割，新鲜的脱骨，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GBT 19266，也是五常这个大米的执行标准，对，
0: 是的，
2: 并且我们今天晋农给到大家，依旧是优质一等的品质，
0: 是的，
2: 黑龙江五常市的安家镇的核心产区。
0: 反正好不好吃，看我等一下能不能把它吃完，对不对？就证明看没停过，就是证明它好吃。
2: 哇，
0: 好了，看看这边还有多少时间，11分钟，
2: 你看
0: 订购，现货是有限的。
2: 剩饭不回身，多好写的。入口醇厚微甜，
0: 鱼米之香，好吧。
2: 对，
0: 时间来咨询订购，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4: 很多朋友们都说哈，我是不是买到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呢？我来教着大家辨别一下，您拿到，哎呦。每一包的大米上面呢，你可以发现有两个标识。第一个标识呢是在上边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原产地保护标识，证明到了它的产地是五常的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我们把它叫做防伪标识，也就证明着您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袋的晋农的五常小米不可能会有假的。

0: 哎呀，
1: 太香了！我现在就是在五常当地的农户家里边，我个人必须要说，我对他们相当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吃到的东西都这么的天然健康，而且每年都能吃到全新的晋农五常大米。我现在吃到就比各位吃到要早啊，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市的五常大米，所以晋农品牌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质量都是相当相当出色，馋吧，馋赶紧买啊。

0: 收获季的五常香米呢，刚刚包装完成，整装待发，要运往东方购物。我们在这里保证，把最新鲜的批次、新鲜送到您的家中。
1: 好的，还有9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些现货的话呢，是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
0: 9月25号新鲜收割的。
1: 啊，对吧？
0: 对啊，刚刚脱骨的新鲜脱骨的，这一档直播的话，是我们靳农的五常香米，对吧？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所以现货代表什么意思呢？今天你下单，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不用等了啊，因为上一档直播我们还是让大家有一些预售的观众朋友抢了名额，等了有一段时间。
1: 所以我比上一档的主持人有口福。
0: 对，
1: 吃到正宗的新鲜的米了。
0: 对，而且节假日在家吃饭的，是不是？对吧？就是儿子女儿都在家，孙子孙女都在家，然后包括还有过几天我们的这个中秋节，
1: 是不是家里面也是要吃团圆饭、团圆饭？
0: 对的，
1: 是不

0: 这个米汤
1: 养小朋友养婴儿啊，
0: 对，这个米汤哦，你知道好的米哦，你看熬出来的这个米汤是什么样子的，你熬过不好的米汤没有，就家里面就
1: 过一会儿变成水了，
0: 对，就分成了，上面水是水，下面米是米，
1: 就变成那个清汤了。
0: 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么浓厚啊？我的天哪！我自己花钱在外面买的米汤都没有这么厚。
1: 你说了，我有一次叫了个外卖，10块钱，好像叫了一碗粥。我的天，拿过来我真的是再也不会叫了。跟自己煮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要好的米，
1: 你可以煮浓一点，也可以煮薄一点，对吧？煮的薄一点呢，你可以配上家里的这种就是干粮类的面包、馒头类的，就是可以喝。
0: 就是前提米要好，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五常的香米，可以熬出来的米汤这么厚，
1: 这是我的
0: 正宗的，就是土壤肥沃，
1: 是的，
0: 对吧？土壤肥沃，
1: 一季稻积聚了所有的营养，
0: 对，你想一年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稻谷从插秧到收割5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有7个月我们黑土地再让它继续养着，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喜欢吃一年一季稻。
1: 黑土地本身就是要比其他土地来的营养，对吧？物质高，营养那个里面的营养
0: 都是千百年堆积下来的各种的一些腐植物啊，然后堆积出来的各种营养啊，导致土壤啊，它就颜色很黑啊，里面有机物矿物质含量就很高很高，就你知道不好的这个为什么有的大米要施肥，像五常这种都不用施肥，对，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啊，做什么都好吃，现场你看我们就是三锅饭嘛，粥、白米饭、菜饭，我们俩吃到现在还没带停的，
0: 对，这个这么好吃的米的话，就空口吃，
1: 对，
0: 你不用配菜都能吃出它的甘甜，稍微给它点味道，放一点盐，放一点香肠，放一点香菜，它就变得真的好吃，更好吃，
1: 蛋炒饭也好吃，做一个炒饭，
0: 对，5块多钱一斤，
1: 关键是我觉得家里吃到这种新米啊，就对啊，刚才我说到的温暖感、幸福感，
0: 对，
1: 就很幸福。其实有的时候幸福挺简单的，对吧？
0: 对，
1: 拿起来喝到一锅这样的热粥，然后大家吃到这样一锅热乎的米饭，感觉很棒，
0: 人生境界不一样了，
1: 对吧？
0: 对，
1: 就很幸福啊，对不对？
0: 就5块多钱一斤，你说说看，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1: 对啊，全家人吃得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0: 然后还帮你免费搬楼，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不方便出去去买大米的，有时候不会跟儿子女儿说的。我爸爸妈妈买大米从来不会跟我们自己说，
1: 不想麻烦
0: 你的，他自己去扛。我们家住4楼老公房，我爸爸妈妈要扛上去，你说说看，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我们东方购
1: 对膝盖也不好、
0: 对，我们东方购你就留他们家的地址，对吧？然后40斤的大米直接送到家，还保正宗，还保新鲜。我们今天还不贵，5块多一斤。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家里人口多的，对吧？真的是可以囤2套，因为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2025年的新米新货现货，
0: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说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
3: 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都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 几乎是污染的环境才

0: 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1: 人是铁，饭是钢，对吧？
2: 你今天要直播到9点多。
1: 九点多呢，咱等一下，我8点一刻卖旅游啊，大家可以来看啊，我们那个穿越情侣啊。再说到我们这个香米啊，
2: 我们今天现货告诉大家啊，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看得到我们的现货不多了。然后今天这个所有的现货卖完，我们节假日期间没办法给大家补货。好吧，就是老观众的话，想要抢现货就别等。
1: 对，你想要在中秋节那天吃到的话，今天要赶紧下订单。
2: 对，
1: 快的话就可以在中秋节的前面收到，或者中秋节当天。
2: 对，而且作为一个跟我们晋农接触了10多年品牌的，就是他们家直播啊，我知道的，就是这2年真的是越来越少。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自己可以回忆一下。就是真的，去年直播也挺少的。今年的话，我跟大家说，接下来直播也会少，因为实在是价格太低了。做的东方宫5块多一斤，
1: 5块7毛，
2: 对呀，
1: 一斤我们做的。
2: 你说说看，从东北黑土地，我们那个货车拉到上海来，这邮费都多少钱了？是不是？
1: 是的，关键还是正宗的。因为我们上海人说，有些叔叔阿姨东方购的货源嘛，我一分价钱一分货。我可能比市场上贵一点，但是我起码我东西是正宗的。
2: 对，
1: 今天我们价格也不贵。
2: 对，
1: 然后呢，一定是正宗的，
2: 一定是正宗，
1: 有那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而且晋农的这款米在东方购销售已经是10几年的时间
2: 了。对，我们今天是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全部都是9月25号新鲜收割的新米。
1: 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您跟我一样，今天好有口福啊！赶紧下订单吧，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王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是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4: 对，
3: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啊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4: 30来块钱。
3: 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4: 对，
3: 多少钱？
4: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3: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4: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3: 那也是。
4: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3: 40。
4: 也都是昌邑面店里面的价格。哎呦，
3: 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再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4: 这个面，
3: 面，
4: 这个是
3: 长这样的，
4: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3: 一盒一盒的，
4: 一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3: 这是浇头，
4: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3: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4: 是。
3: 当中的大排啊，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一碗30块，那你这零棍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两块大排那不可能了，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都按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4: 对，
3: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4: 对，
3: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了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4: 来吧，
3: 这多好啊！
4: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一样，
3: 一样的，
4: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4: 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啊，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啊，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嗯，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嗯，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牌啊？这
3: 我刚开始
4: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3: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4: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3: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4: 一进到底哦，
3: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4: 一进到底哦，
3: 多大块
4: 了？这是1块，
3: 多大？
4: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尝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3: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4: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3: 对呀，
4: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3: 开1盒，
4: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3: 所以说实话，
4: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3: 你就可以吃10。
4: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3: 真的是划算。
4: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啊。啊，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3: 我问亚琳，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消灭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4: 对，
3: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要保持好吃，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4: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5盒啊，5盒，好吧，
3: 5盒哦，
4: 5盒，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花大排哈。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3: 对。
4: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嗯。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10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烧汤底、
3: 可以的。
4: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3: 对，
4: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艺，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星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3: 劲道。
4: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丝、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3: 好，
4: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3: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琳，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4: 150克3两。
3: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
4: 哦，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3: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4: 我给大家说。

0: 满满的哦。
1: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哦，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0: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1: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0: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1: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料非常的扎实？
0: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
1: 哦，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
0: 没了，
1: 你知道吗？
0: 就没了。
1: 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0: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1: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0: 都那么干净。
1: 对，来，
0: 量
1: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0: 多好！
1: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0: 然后呢？
1: 来，
0: 怎么样？
1: 再开一盒雪菜。
0: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1: 对。
0: 这样子
1: 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0: 这边还没荤素呢。
1: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0: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1: 不好意思。
0: 哦，这个又来素，哎，你真会过日子，
1: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
0: 哎，这个好啊，这想法，
1: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0: 但是，亚玲，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1: 这个好，
0: 我想试试看。
1: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0: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1: 你吃吃看，嫩不嫩？嗯，很嫩，对不对？
0: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1: 你还吃一口腊肉？
0: 雪菜。
1: 你还吃一口腊肉？
0: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1: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0: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1: 上海人的辣的味道，
0: 上海辣味。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1: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冯瑞星，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8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你知道吧？
0: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洪瑞星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3: 你好。
2: 这个的大排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3: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这，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这，一个秘制配料的，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的。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工厂配送的，就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2: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3: 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2: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4: 在熬汤。
2: 这个就是面汤吗？
4: 不是，我们洪瑞星的这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十几种香料，然后还有10几种这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2: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4: 对，
2: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4: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4: 这是在制作我们洪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2: 鸡蛋面，
4: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

0: 压的，而且量特别多。
1: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0: 它是这样的哦，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边。
1: 真空和面机？
0: 对对对。
1: 这有什么讲究吗？
0: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边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成的面条有口感更加好，
1: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0: 对对，有那种感觉。
1: 那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0: 面粉和好以后呢，它是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它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1: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0: 哎，对，
1: 包括到门店的堂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0: 都是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1: 统一的标准，
0: 统一的
1: 规格，口味都一样吗？
0: 口味都一样。
2: 我每趟吃好之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牛米啊，焖牛米啊，哎，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加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给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发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牛米啊，我就发2块焖牛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啊，我就发腊肉米。搿吃了对吧？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也好。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3: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左右。
1: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3: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3: 像大排面。
1: 大排面。
3: 牛肉面，
1: 烤麸面
3: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3: 里面荤素都有的，
1: 都有了。
3: 对对对，
1: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3: 是的。
4: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就是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5: 煮。对、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孙姐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4: 是的。
5: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4: 太经典了。
5: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6: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5: 不知道，就好吃呀、然后
4: 又方便又
5: 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4: 是
5: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4: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5: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4: 再给大家、
5: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4: 汤料包，
5: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4: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5: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4: 那这个好，
5: 好吧，
4: 这
5: 个、对
4: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一下，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2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2块大排。 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盘子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

0: 个腊肉面是三两哦，三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1: 它是纯肉
0: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1: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萝卜块，
0: 然后
1: 纯肉，
0: 还有两盒这样子的
1: 雪菜。
0: 它有笋丝的，
1: 对，
0: 它不是光雪菜的，写上去，
1: 对，它应该雪菜
0: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1: 开一个，
0: 这个现场呢是
1: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
0: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三两。是三两，
1: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啊。
0: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1: 可以分一包。
0: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1: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0: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1: 也是很方便，
0: 很方便啊。来，一进
1: 大家再看一看，
0: 葱烤大排，
1: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三把，
0: 而且它有厚度哦，
1: 厚度可以的，
0: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1: 它不是那种薄的，
0: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三两了。
1: 对，
0: 来吧，
1: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0: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1: 最够了，
0: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1: 撑撑的，
0: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1: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0: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1: 笋丝也好吃，
0: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1: 绝了，毛豆那个绝。
0: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1: 这大排。
0: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1: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
0: 啊。
1: 为什么这碗面我刚才你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吃一点不坨，
0: 对，
1: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0: 是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八月份还是9月份？对，现在已经是快五月份了。
1: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0: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1: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0: 对，
1: 安心订，
0: 对，
1: 打电话02151119900。
2: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的面，再底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的。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菜呢，属于爽、咸跟鲜，特别好吃。至于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在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朋友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惯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呀，因为一直吃，觉得

0: 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1: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 coffee 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2: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的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3: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这个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会到这边来吃。
4: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5: 我刚想到一个事，
4: 你说。
5: 刚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老小一块大排，
4: 请问老小手掌一半吗？
5: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4: 的，也叫大排。
5: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4: 快赶上脸大了，
5: 对，
4: 赶上脸一半大，
5: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4: 是，
5: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4: 真的
5: 不贵，
4: 很正常。
5: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
4: 都有，
5: 对吧？
4: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5: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4: 是。
5: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4: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都是面，都是供货带后门营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5: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足斤足两的。
4: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5: 什么？
4: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5: 对啊，
4: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5: 对、
4: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5: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4: 是不是
5: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4: 对、
5: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4: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5: 很舒服，很舒服。
4: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就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5: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4: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5: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这那么大个面碗哦。
4: 我跟你在一个镜头里，
5: 满满当当的、哦。
4: 我跟你在一个镜头里，
5: 对，给大家看。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4: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5: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4: 我要插一句话，
5: 所以不浸泡那个面。
4: 这雪菜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5: 对，
4: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吗？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5: 对，
4: 很棒，这个做的。
5: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配
4: 方。
5: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4: 哇，这汤鲜的嘞，
5: 也很干净，
4: 好热好吃。
5: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4: 是，这量真足。
5: 是不是？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都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 因为三两啊，三两真的就是当一口小菜的
4: 分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5: 不需要，随便打架
4: 怎么都行。
5: 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4: 你用这个来毒我，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十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5: 大概一半。十包面是三斤重量。
4: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所言
5: 行，
4: 我所言不虚的啊。
5: 对，
4: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块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的汤也是十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十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十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5: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4: 真的好，
5: 想不到，真的
4: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雨伞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6: 月色迷。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是哦，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
0: 瑞星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二三十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十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150克。
1: 对，一包是三两、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家里有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你这一半面吃的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两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
1: 对，
0: 人家愿意给大家两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里，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我当然我一定要选一个，我这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能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我
0: 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3: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3: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倒是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啊！真的惊艳到了。
1: 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哦，
0: 对，我是这个意思，
1: 对吧？那个热盖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啊，
0: 那浇头真好吃那种的。
1: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劲道的，
1: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1: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1: 地道的，对吧？你看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1: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那种烂糊面，
0: 那个就
1: 没有味道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5分钟，
1: 快速的，
0: 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1: 150克一盒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0: 可以放微波炉，
1: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0: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1: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把放冰箱冷冻室，
0: 还厚哦，
1: 大，来，
0: 又大又厚哦，
1: 这个面，这个碗。
0: 这个盘子
1: 占一半盘了，盘子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2块，
0: 这么大的大
1: 排，2块，知道吗？
0: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1: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是
0: 还这一盘才这一碗才十几块钱。
1: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浇头看清楚了。然后鸡蛋面里面有鸡蛋有鸭蛋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然后我再来开一盒三两的腊肉。
0: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1: 没有蔬菜，
0: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1: 全里脊肉，
0: 全里脊肉，
1: 而且是大块的。
0: 你要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1: 我给你扒拉一下
0: 来，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
1: 吃
0: 一碗了，应该说
1: 吃的过瘾，
0: 而且是大颗的，
1: 大
0: 不是碎的一个小小不拉几的。
1: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0: 不会啊，
1: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0: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1: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优惠了20块钱。
0: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1: 是的，
0: 这个面还是不妥，还是不断，还是不烂，关键是它的。包括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 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0: 不后着
1: 去堂食，
0: 过瘾的。
1: 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0: 管它什么天气。面是绝对经典在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或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了。
1: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0: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
1: 对，
0: 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1511900。

0: 现在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
1: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红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满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没有的事儿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2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来了，所以特别的闷热潮湿，什么样材质的衣服穿得非常的亲肤透气呢？一定就是啊，全棉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余兆麟品牌100%的碎花的这个两款衬衫带给大家，材质真材实料，关键一上身以后尤为的舒服凉爽，而且也是做到特别的百搭。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是一个两件组，性价比特别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
4: 你好娇姐，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每一档节目我们但凡卖衣服都卖得超级好的、然后呢，我觉得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我们穿得好看、第二呢，我觉得在产品开发上面做到了超高性价比、在市场当中199买一件全棉衬衫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199两件、而且是余兆麟大品牌，包括在同一档节目当中我们出现了两个款式，既有翻领款的比较正式的、也有圆领款的更加凉爽的、怎么来选啊？我们以翻领款为例，翻领款两个颜色，蓝色的叶子款已经穿在娇娇身上了、另外还有个粉色系的小碎花、都是属于淡雅清新的颜色、这是翻领款的、圆领款的两件呢在我的旁边，一件是我穿在身上特别清爽的蓝色、天空蓝，婴儿 baby 蓝，就是看到这个颜色就感觉冰冰凉凉清清爽爽、另外呢还有个淡黄色的小碎花、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3: 是的，所以其实啊，这每一件在市面上面大家看到吊牌就是399元，今天我们199单买一件都划算，我们是199两件，两件市面总价就是要将近小800元左右了，直接省了600元左右，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感觉这个衣服啊，我们以这个翻领款式来做一个讲解，整件衣服是100%的全棉，现在其实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我们还做到全部全棉之外呢，上面是特别漂亮的小碎花，很有那种田园风情，尤其你像这件粉色，它也是特别符合我们很多的精致的太太喜欢什么粉色呀，有点红润的，特别抬肤色，抬那个气色那个颜色。而且我们今天是短袖的，包括这个翻领呢，你看你可以把它直接领子扣起来，也可以打开来穿，而且衣服左右两边都有口袋，它也不再挑什么那种身形，就是一个 A 字的一个版型，你如果感觉什么哎腰有点粗，肚腩有点大，对吧，胯部有点肥，没问题，你可以把它直接就是竖在这个就是说裤子的外面来穿，或者像我这样子放在里面，下面比如说长裤呀，对吧，那个中裤呀，或者有些比如说你的一些裙子啊，搭配的这个灵活性是特别强的，我现在就这样穿了一件，我感觉它的这个让我感觉人啊很比较的神气啊，因为那个翻领显得人也特别特别的精神，然后你看这个肩线作为一个衬衫的剪裁，对吧，笔笔挺得很舒服，而且在我们的近镜头当中这个花型哦也很清爽，这件在我们所有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也是显得比较的独特的，翻领款才有这个花型，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啊大小适中，包括你前片这样子全部扣好了以后，哎，整个人感觉啊特别的舒爽，就是说你平时啊，你比如说夏天有些衣服感觉，如果说是有些衣服的款式、做得不够精神，好像感觉这个人啊，哎，精气神有点往下掉。但是这个衣裳上就穿得很舒服，而且觉得确实很透气哦，就是棉的那种啊，清爽透气。这个衣服一上身，舒适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4: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在直播间看了天气预报，下个礼拜好像连续下雨、下雨。
3: 是。
4: 我还在纳闷呢，梅雨季节是不是提前来了，对吧？一旦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就会觉得黏哒哒的、湿乎乎的，特别不舒服。我穿到那个款式呢是原。 圆领款的，要比分领款的更加凉快。就是圆领的话，你会发现哇，脖子好像一圈都能够得到那种呼吸的感觉。但我们的领口挖的没有太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的是中老年的款式。如果领口挖的太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话，是很容易走光的。
3: 没错，
4: 我们是圆领款，但是呢是带有袖子的。这个袖子的长短很好，正好肩肘的位置是完全包掉的，而且100%全棉，很舒服。然后呢，手臂这把比较容易丰满的位置呢，帮你遮挡掉。即便你是在空调房间里边落座下来，你也会觉得穿上这件以后很宽敞。我今天和娇娇都是选的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是绝对够了。100%全棉，但是做到小碎花，长度呢又做到了臀部以下的位置。像这个长短就跟娇姐讲的一样，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把你的大肚腩给遮挡掉，也可以呢束在我们的裤子里边穿。这样来穿着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3: 是，
4: 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在市场当中很多类似款的衣服做到衬衫布很多，但绝大部分是棉混纺。但是今天我们这件是真材实料，做到100%的全棉，而且不做纯色。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拍照要好看，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花型花色的小碎花，上身以后特别台肤色，而且很洋气。
3: 对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所以你可以勤洗勤换，然后呢两件色调也是不一样的，每天变着花样来穿着，这个也是特别方便的。已经有两位观众下单订购到了，给到你产品每一件都带有吊牌，而且我是感觉这个衣服你别看光挂着，上身的感觉那个版型会更加的好。现在所要做到就是你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翻领或者说圆领，别的你不需要去关心。我们今天如果体重是在115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5到130斤之间选择2XL 码；130到145斤之间选择3XL 码；145到160斤之间选择4XL 码。哪怕你体重在160斤以上，没问题，5XL 码也能够来穿着。而且拿到产品，保留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你去感觉一下，尺码不合适呀，或者什么，你觉得有点好像选小了或者选大了，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我们等于说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你直接可以上身试穿，所以也不用担心麻烦我们多次给你更换，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抢下来，199两件，每件有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4: 对的，翻领的话是粉色加蓝色，圆领的话是蓝色加黄色，不用你选择啊，所接近所得，要么选翻领款，要么选圆领款。
3: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是有五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看咱们的模特一上身，即使下面搭配那个深色裤子，这件我们翻领款当中这样一个粉色也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专业服装品牌我们的余兆玲哦，做这个衬衫的版型也做得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但是一上身这个衣服你看看就还是特别的挺阔，长度也刚刚好，对吧？你觉得自己啊臀部比较的宽，对吧？大腿根比较的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放在裤子外面穿，能够很好的遮掩你这些身材的这个小缺点，而且是 A 字版型的衬衫，没有说收腰收得很小，对吧？让你感觉这个前面啊扣子要崩开了，穿的那个紧绷绷的，人很不舒服。我们是宽松版型，而且都有口袋，对吧？你说你随意的出个门啊，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手机呀、有些身边必备的东西放在里面，这个都很方便。左右两边是全部都有口袋的。
1: 对，它比很多的那种纯衬衫啊完全不一样，它相当于是件衬衫外套一样的感觉了。
0: 是的，
1: 今天我跟娇娇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它不需要里面穿打底的，那当然内衣需要穿啊。
0: 是，
1: 你就直接来穿，甚至于你觉得同样我选择一个小码数，它好像比普通的衬衫在型上面帮你做到廓形。所以像这种款式，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易走光，
0: 是，
1: 而且不觉得这个布啊特别特别的崩，因为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
0: 是
1: 蓝色系的，特别显清爽。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圆领款的混色，除了蓝色之外，还有一个小黄色的这个碎花是给到大家的，等于两件带回去199，门店价格一件就是399。那娇娇穿的是翻领款的，
0: 对，
1: 翻领款的我们有做到蓝色以及粉色，
0: 对，而且我们翻领款这个里面这件蓝色它是做到了就是那种树叶的那个造型，身边还有很多那种白色那个小果实，所以你看我们东方购的高清直播画面，这个花型对过来超级的漂亮，有没有发现很清爽？然后呢它的底色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而且它也有那个就是蓝色不同的这种层次那个搭配啊，显得它其实蛮有那种立体感的。包括它这个领子做了一个，你看翻领的这个领子可以这样子直接你上面打开一颗扣子来穿，然后我把它如果说你看这个是打开样子来穿，对吧？像余兆玲他们那个衬衫领子做的也是很对称，型都是特别好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什么扣起来，最上面那颗纽扣啊，有些可能比较传统的这些太太说，哎呀我把它扣起来，你看扣起来其实也可以，对吧？
1: 中规中矩，很正式的感觉。
0: 中规中矩，对的，就是其实也是要比较的大大方方的，也是比较简洁的。或者你说我打开来穿，哎，我配着什么？一点丝巾啊，戴个项链呀，对吧？这个都是要特别精致的。或者你围在外边，我们很多一些东方购物的观众那种丝巾的搭配也是特别巧妙的，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个造型可以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袖子，我也感觉到说没有说袖子哎做的好像不精神，对吧？比较的短，或者有些说我做的，比如说那个这边比较肥大的那个拜拜肉啊。就是遮不住，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能够遮掩住这个手臂的拜拜肉，让你这个手臂啊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它也没有什么过长，好像显得好像就是方方正正的身材比较魁梧的都没有，就是能够把手臂啊显得非常非常的纤细，但是真的、蛮凉快的，因为我们说那个夏天出汗多，对吧？你那个黏黏腻腻的，咱们这个衣服哎。就是很松快，特别凉快的一个感觉。
1: 娇娇穿的还是 XL 码，但是余量还是有的，胃包的位置、肚子的位置。
0: 对，包括你可以把它，比如说下面你有什么比较那种高腰的、中腰的夏装啊，你就可以直接束在里面穿，也比较的精神。像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说 A 字的一个裙裤，你如果有些比如说那种什么再长一点的，对吧？百褶裙啊，或者有些什么包臀裙啊。下面搭一个什么那种中裤呀，你的什么长裤啊都可以，下身的装扮完全不挑，你配一个腰带，对吧？或者像李莹这样束在外面穿、搭一个腰带，腰身也能显现出来，随意你来怎么样弄。
1: 对的，娇娇你发现吧，好多阿姨可会搭了，可会比我们搭了。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忙碌，工作呀等等呀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我妈退休以后就特别忙碌、一直照在那个镜子前、照来照去，搭搭丝巾啦、搭搭那个腰身了。这个是圆领款、圆领款不用担心，虽然没有领子、但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是不易走光的，包括手臂的这一把也是。我因为没有束在里边，可以看到整个宽幅。我选择的是 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完全是有余量了。但你说我不想那么中规中矩的穿法，我束点进去穿可以吗？
0: 可以，
1: 当然也可以了。你束在里边穿，做到前短后长、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遮挡掉的、所以即便你是不开车，你骑自行车、助动车或者深蹲的情况下，腰部的这一把完全帮你遮挡掉、我们还有口袋哦，对吧？好多衬衫为了省料，这两块口袋也是100%全棉的布呢、但是我们不省料， 帮你做到口袋，因为到了晚饭时间，吃完水果以后，很多阿姨想要到小区里边散散步、消消食、你穿它完全可以。手机、门禁卡，因为你在小区里边走的话是不会背包的嘛，那肯定需要个口袋的，口袋里面放手机啊、门禁卡呀、钥匙都可以。另外，你看今天我搭的是阔腿裤，我阔腿裤搭这一身又清爽又很干练，正式场合可以出席，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你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今天两件组是混色款，如果你选择我这件蓝色的，还有一件黄色的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如果选翻领的，我们也是两件混色啊，
0: 是
1: 一件蓝色，一件粉色。
0: 对的，包括你跟什么闺蜜出行，对吧？你比如说后面出行的机会比较多，出去什么旅游，哎，太阳眼镜一戴，对吧？配一个帽子，然后呢，你平时一些自己的那种配饰呀、配件都可以跟这个衣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百搭。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穿着的那个灵活性是很强的。包括你看我们的黄色，下面搭一个你看粉色长裤，也是满满的那种松弛感，而且穿的特别特别的年轻哦。199两件这样子百分百全棉的宽松版的这个衬衫，给你做到性价比这么高，你只要选择需要哪一个款式就可以了。有圆领款的两件，还有翻领款的两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看看一个宽松版的长裤，把我们今天园林款的这样的一件浅黄色搭在里面，超级超级的好看。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你不能光看这个衣服挂在我们这个衣架上面，你订购下来拿到手上身一试穿，感觉特别的好，是不是很清爽？随便你下面浅色的那种长裤呀、短裙都可以，宽松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身材，我们是 A 字版型的衬衫，而且你看我们的袖子的长短，包括我们这个翻领的这个领子的大小比例做的都很好，它就是一件出自于啊专业服装品牌很好的衬衫，百分百全棉，包括你看它的这个扣子啊，对吧？全部都是啊完全给大家你看比比值得下去。好的服装品牌这种精细的做工，包括我看他们每一个针脚的彩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啊，这样算下来单件的价格99块钱，这一件99块，我身上那件也相当于是99块。我觉得这个衣服性价比做的太高了，因为他们外面399其实也是不愁卖的，销售的其实也蛮好的。我们这里已经是有5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把这个粉色也比在我的前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好看，
1: 好看的，很嫩，
0: 看一下这个粉色颜色，你看也是显得气色很好，很台人的那个肤色。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正好是一个组合里面两件衣服啊，完全是什么给你搭配好的，不是两件一样的，或者说花型是完全一样的，都不一样，不会有雷同，但整体风格都是那种碎花的那种样式，
1: 而且都是低饱和度的，都是粉蓝色的，
0: 对，
1: 然后呢淡黄蓝色的，
0: 是
1: 这种颜色在夏天看的话特别清爽，而且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棉质，是其他聚酯纤维的，做深色是可以的，因为反正一样是聚酯纤维，做个染色工艺就好了。但因为我们用到100%的棉，所以我们希望是什么？做到染色之后都能够接近于白百棉的这样的一个原色，这样子不会伤那个棉的一个手感嘛。我这件是圆领的哦，我这件圆领的，我在说大伏天的时候，大热天的时候，你穿着它领口的这个地方，哇，好凉爽，它彻彻底底帮你觉得说很凉爽、很舒服，没有领口的压力。但是喜欢领子的朋友，我是觉得更为正式。那很多阿姨们，我懂的呀，在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珠宝，戴什么项链啦、珍珠啦，都是可以的。而我们这件是宽松，因为娇娇呢是坐在里边的，可能很多长短拉起来不方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件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刚才我在直播前，现场导演看到我还在说有没有再小一点的尺码。我说于兆林这个品牌啊，它就是设计廓形的，所以穿完以后对于瘦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友好，好像感觉有点宽松。但是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你越丰满，我们这个衬衫反而越撑得起来。而且看长短哦，它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下面的位置遮挡掉的。今天199元光买这一件已经很超值了，
0: 是
1: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但今天我们做到199两件。
0: 是
1: 园林款，刚才我们看到模特所展示的这个颜色就是黄色的，它有点浅黄色的，很嫩哦，
0: 也好看。
1: 这个颜色对，小碎花很嫩的颜色。
0: 是
1: 今天199两件园林款的话，是蓝色一件100%全棉的，黄色一件100%全棉的。
0: 是的，我们现在重庆的观众、天津的观众、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我们现在是翻领款卖的比较的好。再给大家，我们镜头里面看一下我身上穿的，也是两件，一件粉色，一件蓝色。蓝色这样的一件，你看看，真的上身很精神。简洁当中带着一些巧心思啊，因为它这个蓝色的这个叶子这个花型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是完全不透的，你不用担心说会有点尴尬，而且束在你比如说很多的一些下身的装扮里面穿没有任何的问题，放在外面穿也很好看。而且我们蓝色这件它也是有口袋的，手臂这边也会比较的显瘦，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袖口的这个大小，包括它这个弧度做的都很好，而且领子你是可以扣起来穿，或者打开一块来穿都可以，戴上你的漂亮的项链，或者系一个丝巾，或者你肩膀那边搭一个丝巾，完全都可以，对吧？你的一些出那些空调场合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这个领子做的也特别特别的有型哦，扣在一起穿或者打开来穿随意你自己来怎么弄。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因为电话线特别的高，刚才排队顾客很多，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就订我们的翻领款或者圆领款，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现在我们比较热销的，比如说大部分很多太太115到130斤之间2XL 码很热销，还有稍微有点微胖的130到145斤之间的3XL 码，下单速度也一定是要快，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尺码不合适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两个款式，一个是圆领款，一个是翻领款，随意你来选择。但是每一件100%的全棉哦，真材实料。我觉得其实衬衫也是我们衣服种类当中大家是比较实穿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啊。首先比较的简约，对吧？也很精神，直接纽扣一扣以后，哎，就会发现这个人大大方方的，对吧？气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尤其我觉得你如果不太会怎么搭配衣服，你只要选一件好看的衬衫，一上身，哎，那个效果也很出得来，也很有气场气质。
1: 是的，而且衬衫你会发现正式场合的时候也可以，同样全面类的产品，夏天还有全面的 T 恤，但你同样穿件全面的 T 恤参加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过于休闲了，好像没有那种仪式感，穿上衬衫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带领的衬衫在很多正式场合都能出现，我们就连衬衫哦，无论是圆领还是翻领都是带有口袋的，这个就是余兆麟的一个设计。考虑到很多夏天我们穿了衬衫以后不可能再穿外衣，那万一你的裤子是没有口袋的话，手机呀、门禁卡呀，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没有地方放了，那你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口袋里边。我们的衬衫啊，长短也合适，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也可以跟模特一样，跟娇娇一样，直接束在我们的裤子、裙子里边来穿，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你如果有裤子的颜色，随意跟我们衬衫上面小碎花的颜色有一个是比较接近，或者同色系，或者就是同色，直接搭一个下半身那个装扮，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这个衣服真的要上身要穿的，挂在那边我告诉大家，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上身，版型碎花的这种颜色搭配超级漂亮。你先订购下来，给东方购物一次为你服务的机会，我们等于把余兆麟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上身试穿保留吊牌，对吧？哪怕你说款式不喜欢，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尺码没有选准，没问题，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199两件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是很难很难谈下来的。你订购一件199都比外面单件省200元，别说两件了，两件外面是要花到将近800元
1: 的。对的，难道都有吊牌价的呀？一看吊牌价399，再一看成分100%全棉。说到棉质衬衫，其实很多市场当中是打擦边球的，还有10%、20%就是棉混纺，也叫棉衬衫。但是今天我们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哦，100%全棉。5、6月份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你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像我妈就是的，大热天出去买菜，哎呦，从菜场回来一身汗，衬衫要换掉了。等于在下午的时候换件衬衫啊，洗涤一下，弄一弄的话，那么两件其实必不可少。
0: 是。
1: 导演还告诉我们，现在有观众啊，特别喜欢我们余兆麟的品牌，是翻领圆领都买了。因为他会发现说，我只花了400块钱不到，能够带走4件，在市场当中买两件就要800块钱左右来，对吧？超高性价比，而且材质也认可余兆麟的棉，做到100%全棉。现在看到这个粉色就是我们翻领款的另外一个颜色，我们翻领款只有两个颜色，蓝色系和粉色系，我们的圆领款也两个颜色，蓝色系和淡黄色系。
0: 是的，真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清爽，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而且100%全棉，199是两件。

0: 姐，看看模特又换了一件，我们这个是圆领的这件蓝色小碎花，下面你看看搭一个漂亮的这个白色半身裙哦，很高雅，
1: 很时尚，
0: 非常的有气质，
1: 对的，而且
0: 穿了一下子拉满哦，
1: 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对吧？同样对着屏幕在某宝上面买到类似款的花型，你仔细往下拉看详情页，可能它根本一点点棉的成分都没有的，就是100%聚酯纤维。那到夏天来临之后，你穿着这样的衬衫，你会觉得闷呀、热呀、不舒服呀，对吧？棉透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四件套里面都是以全棉为主的，睡觉要透气，我们穿着外出的时候，在室外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讲究透气凉爽和舒适。我们今天衬衫部分做到100%全棉，哎呦，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对，也是意味着我们今天价格这么划算，这个品质、这个性价比大家非常非常的认可。包括肩膀的部分，对吧？袖口的部分，你的腋下出汗多的，还有呢，前胸后背担心什么出汗黏腻呀、黏在身上，全棉既透气又很柔软，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穿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对吧？视觉效果给别人感觉，衬衫也可以穿出时尚，穿出灵动，穿出百搭。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快速下单，就根据体重来选择，告诉我们需要的尺码，还有你需要是翻领款还是我们的圆领款。吊牌价给大家看一下，一件哦，399元，
1: 对，每一件上面都有这个吊牌价，399一件。当季的产品，于兆麟今年2026年的新款，
0: 是
1: 它在花型上、颜色上，包括你看成分上写得很清楚哦，100%的全棉，
0: 全棉没有别的材质，然后也是用到特别好的这种印染的工艺，把这种小碎花的颜色，还有它们特别漂亮的底色印染上去。这一件衣服，如果你穿出去啊，碰到什么闺蜜呀、邻居呀、小姐妹，不会觉得说啊，这个衬衫只要99元，就是那种大几百，对吧？300-400的价值感。
1: 花型好看，而且无论是蓝色系的、粉色系的、黄色系的，还有个特点，很显白
0: 啊。
1: 这个是我们在夏天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夏天啊，你会发现南北紫外线比较强一点，容易晒黑嘛，对吧？总是希望穿到那个颜色，不要是荧光那种颜色，好像显得更黄更黑了。我们要选择那种淡蓝呐、淡粉呐、淡黄呀，上身显得比较白皙，这种颜色上身以后显白，然后我们整个衬衫的版型又是廓形的 A 字版的，穿上以后有肚子的地方看不到，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
1: 材质又不是化纤的，又不是聚酯纤维的，做到的是100%全棉的。所以像这一件在门店当中卖到399是要的，包括在东方购物的朋友订购完以后199两件平台下来100都不到嘛，但拿到手之后哦，摸一下那个质感，闻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味，因为我们色牢度、异味全部经过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穿起来很安心的，穿起来很舒服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衣服做到勤洗勤换，不用担心黏哒哒湿漉漉的天气好像我只有一件衬衫，洗涤完之后来不及更换了。
0: 对的，夏天衣服就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现在告诉大家选择自己需要的款式，我这边两件是翻领款的，然后呢非常的精神简约，您那边两件是圆领款的，而且我觉得这两件我们颜色是不需要你选的，我们都给你搭好了，有一件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件圆领款是这种有点黄色，而我们的翻领款是搭了一件粉色，直接选择自己体重，根据选的这个尺码选择款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性价比你哪怕网上随便搜一搜，这种99元一件这么好看的100%全棉的衬衫性价比极高，但东方购物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后面还能不能够做到其实也蛮难讲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真的好看，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装品类，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真的能够合作到这种专业的余兆麟的服装品牌啊。看看碎花衬衫，原来我们感觉这样的款式可能啊比较的传统，对吧？然后呢可能也是比较的就是内敛，但是其实你今天我们这样子啊，给大家也是很多的一些搭配的那个建议，可以穿出时尚度的。关键夏天到了，你真的很多家里面什么那种松松垮垮的那种什么上衣呀、汗衫呀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就说，你买衬衫，你买任何一个季节的衣服，你还是要讲究材质、款式、设计，对吧？还有细节部分那个做工。咱们今天从多个维度来看这件衬衫，各个方面的质量全部给你拉满，
1: 对的，
0: 而且款式还不错。
1: 是的，哎，时尚就是个轮回嘛，对吧？复古复古。
0: 对。
1: 现在很多的包包啊、鞋子呀、衣服啊都讲究复古，其实这种全棉衬衫也是讲究复古，包括我们在颜色的运用上，无论是淡黄色系的、淡蓝色系的，还是淡粉色系的，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追求一件夏天穿着的衬衫，上身以后能够藏肥显瘦的，能够帮你热热遮挡掉的，
0: 是，
1: 同时还能够显白的，今天这四个颜色都不会出错，都不会踩雷
0: 啊。现在在我身上看一下，我们今天翻领的，翻领总共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蓝色。我穿的这件就是啊蓝色，直接把它束在一个 A 字的一个白色裙子当中。翻领，你看它这个领子啊，做的特别特别的挺阔。然后呢，我觉得束在里面穿也可以啊。如果有些中腰啊高的衣服，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但是你看这个衬衫型特别的好，还是比较的宽松的。有些你觉得说，哎，外包有点鼓，肚子有点大，没问题啊。这边下面我们是 A 字的版型，它是一个 A 字版型，不挑什么那种身形啊，对吧？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有点赘肉的，而且我们的肩线，只要你根据自己体重选择，这个肩线啊也做的缝合的特别的好。这个袖子的部分，短袖的长度刚刚好，没有过短，对吧？会露出很多斑斑肉，也没有过长，显得比较的累赘，会显让你感觉自己蛮魁梧的。我们这个袖子啊，它这个长短比例刚刚好。翻领款现在是全面告急，要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
1: 对的，特别是4XL、5XL、5XL， 他们跟我讲翻领款两件组啊，即将只剩个位数了
0: 啊。所以啊，尤其你要就是对着那个大尺码，你要买衬衫外面比较难买到的观众，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有比较大的4X和5XL 吧的这个尺码给你送货到家，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帮大家服务到位。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天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
1: 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5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

0: 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1: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
0: 荷斯坦奶牛
1: 、嗯，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0: 对，
1: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嗯，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这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嗯，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0: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0: 是啊，
1: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0: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嗯，
1: 就倒吧，
0: 好，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
1: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0: 是是是，
1: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0: 对，
1: 这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0: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1: 看到没有，
0: 好漂亮，
1: 就这个样子的，
0: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哎，
1: 三角奶酪，哎，
0: 对，
1: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哎，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0: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那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1: 奶香味四溢。
0: 对对，
1: 来吃起来，吃起来，
0: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1: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0: 对，
1: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0: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嗯，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块的积分。对 ，APP 订购再减5元，186。
1: 是的，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0: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0: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
1: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钙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对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抢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哎、对，
0: 是不是、这
1: 个、是的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 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0: 对，
1: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对对，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两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就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小男孩，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两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说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1: 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就是
1: 奶味儿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跟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 它有一个专门。

0: 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零零三个零，
1: 对，
0: 零零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高，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还有老人家，你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比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有的时候人呢、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维生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忙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2: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2: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2: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2: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就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2: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2: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2: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2: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2: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2: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2: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2: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2: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2: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2: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2: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2: 对呀，
0: 看到没有，
2: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2: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2: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2: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2: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2: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元。
2: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2: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2: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啊，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2: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

0: 我们今天的购物车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中央购物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哎，
2: 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1: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2: 没错，
1: 就是小时候苏布娃娃姐姐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2: 对
1: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了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2: 对，
1: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2: 没错，
1: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重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2: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百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1: 是的，
2: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1: 闷。
2: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1: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2: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1: 是的，
2: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1: 是的，
2: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1: 是，
2: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1: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2: 没错。
1: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

0: 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比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紧，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0: 怎么不一样呢？
1: 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轻轻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哦，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
0: 度，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去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哦，你里面填充的是不是蚕丝？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全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0: 哎，蕾
1: 丝边，忽比啊，觉得
0: 亲密
1: 的，咱我叫忽比。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0: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保，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
1: 纤维
0: 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纤，用我们说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富宇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支持你的机洗啊。
0: 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哦，对， 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嗯，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够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对对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一眼，真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揭晓，
1: 哎，揭晓揭晓。嗯，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 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
1: 双人的也只要
0: 269块钱。
1: 对，
0: 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对，夏天的话就不要再
1: 各
0: 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是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
0: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套的，
0: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词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这个材质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腑，你需要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边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快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它是不，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伴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做的，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亲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哎，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
0: 对，
2: 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一句，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花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
0: 因为老庄马桶瓜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
0: 是的，
2: 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 比一比，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夏被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夏被都要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夏被，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的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1: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on my heart as a star on my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m.
1: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距离在彼得都已经
2: 他撵了，
1: 真的抢不手，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2: 对，哎，
1: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神医。
2: 对，
1: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2: 是
1: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2: 是的。
1: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免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布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1: 出汗。对，
2: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耶。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
2: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摸摸，对，
1: 是的，
2: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
1: 对，你要觉得不满意，
2: 不满意你
1: 不收就好了。
2: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的，
2: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1: 体验价格，
2: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1: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2: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1: 是的，
2: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1: 值得体验。
2: 明光
1: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1: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2: 双人的，
1: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2: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1: 死呀，
2: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你，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1: 是的，真的很奢侈。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2: 这不是纱布，
1: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2: 两
1: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2: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1: 还有它的棉。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2: 是的，
1: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三六九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2: 优质的长棉。
1: 是的，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2: 看到没有？
1: 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2: 对，
1: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2: 对，
1: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2: 是的，
1: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2: 对，
1: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跟侬个水洗的打好了，里向米糊不要堆起来了。然后傅宇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2: 对的，
1: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2: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板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1: 对，
2: 而且还有就是嘛，
1: 就很舒服，
2: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1: 对，
2: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侬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1: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都捅几几啊？
2: 不会不会，
1: 现在它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2: 是吧？
1: 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
2: 对，
1: 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2: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行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边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1: 不会，
2: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1: 对的，
2: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1: 花边
2: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
1: 精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2: 对
1: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2: 对的，
1: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2: 是，
1: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我给粉了，就大家不会搞错，
2: 不会搞错。 对，没错没错。
1: 是的，
2: 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
1: 哎，
2: 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1: 是的，
2: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1: 对的，
2: 粉色的是果实
1: 小樱桃，
2: 硕果累累，孕育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辰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1: 明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嗯，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
0: 宝
1: 闪棉。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蹭热，
1: 对啊，你这个的，就要叫我们的港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的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散散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就给你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朗朗柜这种，
1: 对
0: 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富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就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听进去想199什么概念
0: 啊？便宜是便宜，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止这个钱吧？
0: 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
1: 的，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对，云香花，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1: 对，尤其夏天啊，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0: 对的，
1: 那一抹绿， 哎，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0: 享受。哎，
1: 夏天您就
0: 午睡的时候，
1: 哎，对的，我已经想象这个感受了。
0: 夏天要打盹的呀，
1: 对吧？很舒服。
0: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伊吧。
1: 对，
0: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1: 对，
0: 睡眠也变好了。
1: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三年
0: 时间，单人的也要600多。
1: 对，但是明光花了三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称之为空气纱，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0: 它是双层，当中填充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耐洗，
1: 对，
0: 耐用。
1: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当时说做单层的，
0: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1: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好。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0: 对，
1: 夏天身上的有
0: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1: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一款被子啊，研发了三年，
0: 新品首发啊，
1: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0: 199
1: 单人，199，
0: 269等于再加70块钱，
1: 双人。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0: 对的，
1: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0: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1: 那没有办法，
0: 大家都在
1: 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云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1: 有你就先抢，
0: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9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
1: 棉花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啊、
1: 因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
1: 因
0: 为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一床
1: 的，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刚考虑了，我现在买回去又怕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有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6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也是、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因为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
1: 啊、
0: 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包括你收到手，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对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
0: 是的
1: 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
1: 啊、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

0: 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
1: 是的，
0: 因为它透气性太好了。
1: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品质生活，放心购，欢迎继续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那刚刚也给大家推荐了旅游，我们有那么多好玩的目的地，大家在春日有那么多的出行计划，那在出门玩的时候穿一条什么样的裤子很重要很关键啊！观众朋友，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余兆麟家的一个很好看的牛仔裤。牛仔裤啊，其实叔叔阿姨们家里可能都有，但是好的牛仔裤一定得有好的面料、好的版型，上身之后才能好看。那我们今天这条牛仔裤啊，既满足了面料，非常的凉爽透气，尤其适合夏天，因为我们加入了莱赛尔纤维。然后你再说说它的版型，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哎，有点像小脚裤，但是又不会紧紧的贴在你腿上，显得这个腿型可能是暴露无遗。那我们今天是既显瘦又好看又时尚摩登的一条牛仔裤给到大家，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如果两条一起购买的话，还有额外的优惠力度，所以好好的把握住本档的机会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莹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李莹。
8: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做的是旅游节目嘛，是坐在那儿对吧？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要到周边去旅游啊，坐车坐高铁肯定是要穿一条舒服的裤子的。耿瑶全程坐着都在说，哇，这个面料真舒服。因为除了余兆麟品牌够大之外，我们是含面料高达50%以上，再加入到20%的莱赛尔纤维。
7: 是的，
8: 那这一款呢也可以说是爆款来袭。之前呢我们推出过一款比这款厚一点的，适合春秋两季的，但是这一款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它是比较适合夏天穿着的，既透气又凉爽，而且的腿型又帮你修饰得很好。
7: 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
8: 对的。
7: 首先呢会有一个非常显瘦的经典的黑色牛仔，哎，这个黑色牛仔，如果您家里没有黑牛仔的话，今年这个黑牛仔特别火，很好搭衣服，你可以买回家去试穿一下啊。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深蓝色，
8: 对，深蓝色就是耿瑶穿的颜色，还有一个是浅蓝色，199元是3选1，但是我们看到299怎么来选呢？可以浅蓝或者深蓝，或者浅蓝加黑色，或者黑色加深蓝，或者黑色加浅蓝。
7: 三条里边你随意选两条。按理说199乘以2得400块钱了，今天两条带回去只要299，颜色你喜欢哪条挑哪条，或者你说我就要两条黑的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需求来。然后关键是我们知道牛仔裤它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面料的部分，刚刚我们说了，这次帮大家选择的面料啊，是给大家用到了50%以上的棉，所以棉的那种亲肤和柔软触感都给大家准备了。然后呢，又加入了20%的莱赛尔纤维，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裤子它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一个弹力，然后再加上莱赛尔纤维本身就是夏天用的，很透气，摸上去也是自带一点点凉感的，凉凉的很舒服。并且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它的长度特意给大家做到了一个9分裤，所以它不是直接拖地的或者是直接起脚踝的。9分裤当然有9分裤的好处，就活动起来会更加的自如自在一些。
8: 对的，而且下半身的那个鞋的搭配也很高，可以搭旅游鞋。

0: 也可以搭高跟鞋，可以搭平底鞋，甚至于天气再热一点的话，你搭凉拖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耿瑶所身着的这条就是深蓝色，
1: 我觉得
0: 它有点那种海军蓝的感觉。
1: 我最喜欢这条裤子的地方在腰部，因为我现在刚生完宝宝啊，这个腹部的赘肉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条牛仔裤，它可以直接把腰腹部全部都给你勒住，而且它不是这种紧紧的勒啊，显得但凡有点肚子都突出起来了，它是有一点点这种富余空间的。哎，你看这里有褶皱的，发现了没有？所以就很藏。长肥显瘦，然后腰头，以往很多牛仔裤啊，一坐下之后一圈一圈游泳圈，为什么？因为这里勒得太紧了，勒得一紧之后啊，这个整个印子全部都勒在肚皮上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腰头做的是很舒服的这种弹力橡筋，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们整个弹性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样的腰头你上身之后就很舒服啊，包裹给了你一个安全感，舒服的腰头又给了你一个牛仔裤运动裤的舒适感，然后再加上两个超大的一个大口袋，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这个口袋上啊，全部都有精致绣花。为什么要用精致两个字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绣花真的是千针万针的，这种绣花做工超级精美，甚至在这个口袋边的地方都给你做了这个绣花。
0: 对的，上千针的刺绣，手工刺绣啊，而且是立体刺绣。这个就要比普通的那些过于休闲、过于这种男性化的那种牛仔裤更加舒适了。而且一般讲到牛仔裤，很多人都会说有纽扣的、有拉链的，那穿脱很不方便的，对吧？我们做到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做到超高腰。我转身到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超高腰的位置，我做个深蹲，因为有很多的裤子它如果不是做到超高腰，你深蹲下来之后半个臀部露在外面了，非常非常之尴尬。但是今天我们是宽橡筋，牢牢地扒在腰上，甚至于说久坐呀、久蹲呀，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腰腹的位置和肚子的位置都是不卡裆。
1: 是的，
0: 我们再加上深裆的一个设计，大口袋，然后呢都是有微弹的啊，臀部的位置有做到弹力，大腿的位置有弹力，它跟那种很修身的紧身裤，要对于腿型要求特别高的那种裤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腿之后，上身以后啊，你会发现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们虽然叫九分裤，但是我们发现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不喜欢那个裤子特别特别短，所以我们基本上做到脚踝骨的位置，即便进入到空调房间稍微有点凉意的时候，你脚踝关节的那个地方、穴位的那个地方还是帮你遮挡住的。这种裤子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或者你刚刚在耿瑶的节目当中买了那个旅游项目的啊，穿它太合适不过了。299两条，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哦，两条组在热销当中。
1: 是的，因为两条组只要299块钱，那每一条核算下来才150块钱左右。现在你去个什么优某库啊等等的买一条牛仔裤，100多块钱也是买不到的，都是要200多块钱起步的。但今天这个牛仔裤又高腰又舒适带弹力，而且很适合夏天去穿着，上身之后啊修饰腿型显瘦好看，而且是一个九分裤，不会齐地，不会让你觉得太过于冗长，适合咱们上海女性友好的一个身高。
0: 是的，耿瑶卖爆了，现在两条组在热销当中啊，是我和耿瑶穿的黑色和深蓝色，我们尺码总共做到5段，大品牌敢于开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这个尺码 5XL 在日常是没有的，为东方购物的客群特别再开大一个尺码 5XL 码，180斤的可以选择 5XL 码。
1: 是的，再给大家梳理一遍组合啊，今天是3条牛仔裤，有黑色、深蓝还有浅蓝，大家想要任选其一是没问题的，199块钱。你说一条我不够穿，我想进行一个替换的话，没问题，买两条今天再降100元，只要299块钱，把两条带回去，大家可以自己去拼颜色，喜欢哪个颜色去拼哪个颜色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999000。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的，尤其买衣服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你先把订单下下去之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包括尺码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退货也不用您花一分钱，这是咱们消费者自己拥有的权益，你们一定要合理的去适当的运用它，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今天我们现在是199一条，299两条，299两条在热卖当中。现在模特所穿的那个深蓝色，也是在节目现场耿瑶穿的这个颜色。这条呢，在门店当中一条的价格是599，拿到以后都是有吊牌价的。说到这种牛仔裤，很多人说都是聚酯纤维吧？不是哦。我们于兆麟敢于在这个成分当中还材质当中下血本，所以我们做到了50%以上的含棉量，再加入到20%的莱塞尔纤维，让整条裤子既有弹力又有透气性。
0: 是的，而且其实像今天上海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今天好像最高温度都已经26度左右了。哎，我今天穿这条裤子一点都不觉得闷热，因为整个里边加入莱塞尔纤维之后啊，很透气，会呼吸，再加上它不是那种冗长的拖地的大长裤、喇叭裤，对不对？它是比较轻盈的小脚裤、九分裤，所以上身之后很透气、很凉爽。像现在这个天气一直穿，甚至穿到我觉得7月份。当一个防晒裤去穿都没问题。
1: 对的，耿瑶讲的太好了，因为我们这款裤子有推出过一个厚款的，厚款是适合春天和秋天的，但是这一款的裤子是春夏两季都能够穿着的。
0: 对，
1: 它是薄款的，我再次强调是薄款的。还有就是很多阿姨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对于牛仔裤还是蛮追随的，总觉得自己年龄上去以后，到了50-60岁之后，有那种带纽扣的、带拉链的牛仔裤穿不了了。但是还不得不承认，穿着这种牛仔色的含棉量成分的裤子就是显年轻。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不要因为你们的年龄而升级你们的穿搭，就明明我50-60岁，非要穿的70-80岁的，不要。像这种减龄的裤子，出去旅游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呢，平时出去旅游的话，因为它是含棉的嘛，又很柔软嘛，你久坐之后，无论是肚子呀、胃包呀，还是大腿根部这个地方，也依然是很舒适的。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刺绣款哦。于兆麟在产品和款式上面做到一个升级，除了正面和侧面带有口袋之外，我们在这个口袋的位置、侧边的位置都加入到刺绣的，让整条裤子更加具有女人味。
0: 是的，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条裤子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身很舒服。它没有传统的牛仔裤绷着拘着，然后一旦坐下来之后，一层又一层的游泳圈全部都勒出来了。咱们这个牛仔裤啊，叫做藏肥显瘦，很修饰身材的同时修饰腿型，而且最重要的是上身之后它是松紧腰头，它整个四面弹的弹性力度，你穿上牛仔裤，不管是跑跑跳跳、骑电瓶车、赶个交地铁这个赶个公交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活动起来很自如。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有快走的习惯，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去健步走的，你穿这样牛仔裤去健步走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呢能够穿到7、8月份、9、10月份都没问题。现在我提示大家，299的组合在热卖当中，就是我和耿瑶穿的两个颜色，黑色加深蓝色，在热销当中。还有观众打进电话在问说，这个牛仔裤的厚薄程度是怎么样的？再次强调是薄款薄款薄款，我们不做冬装，里面更不可能加绒，我们做到的是50%以上的含棉量，做到高棉材质以外，再做到薄款的，就是适合夏天穿着的。
0: 是的，
1: 其实以前我一直觉得夏天很热，可能穿裙装的女性会比较多，后来我越来越发现穿裤装的女性反而比穿裙装的多。第一，室内都有空调，你这个关节啊、膝盖啊露在外面，很容易就老寒腿老寒腿。还有呢，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发现血液循环没有那么快速了，总是希望膝盖啊、小腿啊、脚踝这个地方能够包裹一下的。所以呢，像这种裤子啊，在夏天的时候是大行其道。今天天气预报已经30度了，我觉得穿这个裤子刚刚好。但是呢，过两天可能又会温度下来一点，20度左右，你穿这个裤子照样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它基本上温度区间有10度左右上下都可以穿着到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有单条装199元，可以选三个颜色，深蓝、浅蓝和黑色嘛。两条装呢，你看也是有不同的搭配组合啊，你随便从这三个颜色当中任选两个颜色，就可以把价格从本来原价应该要400块钱了，今天只要两条装只要299，每一条核算下来就100来块钱，100出头，所以两条装肯定更具性价比，两条装卖得更火爆。根据自己的体重下单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我们的订单速度太快了，小码115斤和130斤左右的这两个码都快要断货了，断码断色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现在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在两条两条买，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今天是三条，一个是葛阳旁边的这个浅蓝色，还有中间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个深蓝色，浅蓝、深蓝和黑三个颜色，你如果想买单条的话，就199随便调就可以了。如果你说我要买两条，我想薅你们这个羊毛，不是两条只要299吗？两条肯定更便宜，对不对？那你今天就随便自己搭两个颜色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浅蓝，我看看浅蓝，我再配个黑，或者我再配个深蓝都没问题。我喜欢黑色，那黑色我先买下，定好了黑色之后，我再选选我到底是再搭一个浅蓝还是搭一个深蓝，反正就是三选二，选择题嘛，大家都懂的。三选二，今天只要299。
1: 对的，现在我跟耿瑶两个人穿的这两个颜色，两条组卖的非常好，因为黑色很多阿姨们说，哎呦，黑色显瘦的，对吧？穿完以后呢，哎呦，而且还耐脏，出去旅游穿黑色不要太好，对吧？它有微弹的面料，然后做到九分裤，裙装、裤装，那肯定是选择裤装。包括呢，出去旅游的话，你会发现像这种裤子版型好不好，看膝盖的位置，我们膝盖。在深蹲之后站起来哦，依然是不鼓包的，就是裤型很完美，然后呢穿着起来又很舒服。好多观众都在问，这是牛仔面料吗？含棉的，而且想看一下厚薄。来，我直接卷开来给大家看哦，薄款来的，姐姐们阿姨们，它不是那种厚的面料，是薄的面料，就是哪怕是七八月份、九十月份你穿着都是可以的，做到薄款，里边没有什么加绒的，但是还做到微弹。像这种设计啊，我觉得拉长了穿着的时间，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可以穿的。像网络渠道当中也有类似的款式，但是呢，它里面就是聚酯纤维的，穿完以后你私密处哦、大腿根部哦闷闷的，但是我们含有棉，再加入到莱赛尔纤维之后，让这个面料变得更透气。
0: 是的，
1: 现在耿瑶身上穿的这个颜色是深蓝色。
0: 我跟大家讲，今天你看我正好特意上面穿了一个小
1: 短款
0: 露肚脐的，其实我肚脐眼在这里，肚脐眼在这里，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包裹住了，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真是超高腰，正常的腰头应该在这儿。这个叫低腰，这个叫中腰，而我们今天是超高腰。超高腰的好处是什么？你看葛瑶其实现在也有小肚子，小肚子特别严重啊，这个生宝宝生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子啊，完全把你的小腹给挡住了，而且它有小褶皱，它不是说勒在那里啊，显得你这个小腹很突出，它是给到大家啊，整个有了小褶皱之后藏肥显瘦，这里给你包裹起来了。你哪怕你说像葛瑶一样穿个这种小短款的热辣的小上衣都可以，而且如果像穿一个这种上衣呀、衬衫呀，更是完全可以把腹部挡住，这里完全不勒。你看这里都有富裕空间，都有弹性力度，看到了吗？然后口袋也是有富裕空间的，腰头也不是做的那种死的，是活的，是弹力橡筋的，很舒服。上身之后啊，我就说穿这个裤子你像穿一个运动裤一样，跑跑跳跳，弹性力度超级大，连腿上都是有弹性力度的，而且它的对于腿型的修饰啊，它不是说紧紧的裹着的，裹着的话你说腿不直啊，大腿比较粗啊，或者臀部比较丰满啊，那就不太行了，就不好看了。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垂垂的，整个的松弛感啊，让人整个有一种藏肥显瘦，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的即视感啊！
1: 那只有裤型没有腿型，而且在浅色这条上面来看，你会非常明显。什么叫做这高高腰？就是你看这一节，我们余兆麟是加给大家的长度，看到没有？普通很多的裤子到这一把就结束了，上面这一段是没有的。那肚脐眼在这儿，你深蹲一下，后腰就露了，对吧？我们而且做到是前面稍微短一点肚子的这个地方，后腰这个地方帮你再做加高，没有纽扣，没有弹力橡筋，而且上面的刺绣，葛瑶跟我都在说好有女人味。
0: 是的，我们特别喜欢这个刺绣，这个刺绣就能体现出余兆麟的大牌。因为如果是那种廉价的刺绣啊，你感受不到这么强的立体度。我们都是千针刺绣，做的是立体的绣花，甚至你看这里的小亮片，做工工艺特别的精美精巧。你在商场当中这样的一条裤子，不是说你千把块吧，300-400块钱应该是要要的。
1: 在余兆麟门店当中，一条5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599
0: 打个对折还要300块钱呢。今天东方购物199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如果大家买两条的话，那恭喜您，可以直接299的价格拥有回去。那每一条就100出头。东方购物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这个商品都是参加的，而且还有高额的积分，所以加在一起的话，我们今天这条裤子可能到手就100块钱出头一条。
1: 是的，100多。你想梅雨季节来临之后，5-6月份的雨天比较多的话，你两条裤子勤洗勤换还是需要的呀，对吧？现在提示大家哦，像130XL 的140-150斤和4XL 的160斤的热销当中，两条组在热销。你丰满到180斤，在外面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来，今天我们有5XL、160斤卡码，只要选4XL 就可以了。140、150斤、3XL， 这个尺码如果提前售罄不预约的啊，售完为止了。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先把咱们牛仔裤抢回去囤回去，试穿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时间留给大家，60位顾客小心订购了啊，部分的颜色和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02151990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觉得牛仔裤真的是家家衣橱里边永远不能少的百搭单品。
1: 对的，而且减龄神器，我觉得。
0: 而且好几个季节都能穿，春夏秋冬其实都能穿牛仔裤。嗯，那我们今天这牛仔裤是专门为春天夏天设计的，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们的颜色很亮丽，你看它颜色调的饱和度都很高。第二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裤子它不厚不加绒，它整个是薄款的，而且里边加入了莱赛尔。你看以前买那种夏天的床品是不是都加莱赛尔天丝，
1: 透气啊，舒服
0: 我们今天加入的是莱赛尔的这个纤维，而莱赛尔纤维就是很冰冰凉凉，自带一种凉凉的感觉的，很透气会呼吸，所以穿上去真的不闷的。最重要的是买牛仔裤要看裤型，你看我们这个裤型啊，说它是直筒它又不是直筒，说它是纯小脚它也不是说紧紧绷在你腿上的，它是可以帮你藏肥显瘦修饰腿型，而且不紧绷有弹力，上身之后真的很舒服。并且刚刚的镜头带到了我们整个口袋旁边的小绣花啊，都做的极其精致。
1: 对的，而且手工刺绣啊、对吧，上千针的刺绣帮你运用到我们的裤子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于兆麟的门店当中一条就要卖到599的原因、现在我提示大家，深蓝加浅蓝这个组合卖的也很好。阿姨们，你们不喜欢黑色啦？我是觉得就是在三个颜色当中，黑色和深蓝色是比较显瘦的，
0: 对的，
1: 因为它兼具了深色系嘛，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显瘦之外，包括深色也比较耐脏。但是没关系的，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家里黑色裤子比较多的话，今天选择浅蓝加深蓝那个组合也是可以的。
0: 浅蓝非常适合春夏，因为它这个颜色很亮丽。当然了，深蓝色也很好搭衣服。所以我觉得大家买牛仔裤，大部分为的目的就是第一百搭。第二呢，是为了这个显得身材比较显瘦，那我们这条玉兆麟都给你满足了。而且我们这条牛仔裤它还兼备了别的牛仔裤没有的舒适度。
1: 对的，真的很舒服。因为讲到牛仔裤，我妈第一反应就是要有纽扣吧，要有拉链吧。她说我肚子大，然后我们有拉链的地方那个肚子容易豁开来。后来我说今天我们要卖的玉兆麟的这一款是没有纽扣的，没有拉链的。她说那可以，穿了以后舒服呀，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它兼具了那种休闲裤运动裤的舒适度，对吧？哪怕你运动穿着都可以，但是它又有那种时尚感，拍照的话又很出片，就别人都觉得五六十岁了，六七十岁了还穿着这种牛仔色。那牛仔裤其实材质也分三六九等，绝大部分的牛仔裤就是100%聚酯纤维，但是今天我们含有50%以上的高棉材质，再加入到20%的莱赛尔纤维，让这个裤子变得更透气、更舒服、更爽滑。你可以直接贴肤来穿哦。今天我跟耿瑶两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没有那种毛毛拉拉刺刺的感觉，甚至于含棉量达到50%左右，属于一个黄金配比，酒洗之后酒做之后它不易掉色不易起球。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把牛仔裤划分到了时装的领域，它的确就是时装、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有时尚好看的外观，但是又兼具了运动裤的舒适度。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说一千道一万，您不如自己把名额定回去，先下单再决定，上身试穿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因为每个人千人千面嘛，每个人身材啊腿型啊都不一样，上身之后感受一下是不是合您的心意。如果您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不用付运费的啊，全程不用花一分钱。但把握住机会吧，因为部分的尺码要售罄了，颜色比较多，尺码比较多，大家理解一下，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24分钟时间左右，我们就要这个节目结束了啊！大家真的要且买且珍惜，这个天儿穿着牛仔裤刚刚好。
1: 对的，库存告急了
0: 啊、哦！库存告急了。
1: 对对。
0: 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吧。梳理一下尺码，可以加快大家下订单的速度。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啊！
1: 哎、啊，来来，115斤以内，跟我和耿阳一样的 XL 码，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码。提示大家，这两段尺码，深蓝加浅蓝的组合在热卖当中，因为浅色系嘛，对吧？来，140-150斤选择3XL， 160斤选择4XL， 180斤选择5XL。这三段尺码的两条组是黑色加深蓝色，在热销当中、嗯。我觉得阿姨们很会选，丰满的人都知道，我裤子都要选浅色哦，都要选深色。然后呢，比较瘦一点的人呢，觉得说，哎，我蓝色好像是可以 hold 得住的、嗯。那你选这个组合也是可以的、啊。
0: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浅蓝色，这个浅蓝色调的真的又复古又好看、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来，我们从上到下看看啊，你看这个腰头，
1: 加高的
0: 正常的腰是在这里的。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加出了4指都不止，要5指宽的一个超高腰头，所以高腰头的好处就是可以包裹住咱们的这个腹部，你很有安全感，你也不会觉得闷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腰头，你看全都是这种弹力橡筋的，腰胖一点、瘦一点啊，宽一点、窄一点没问题的。然后你看观众朋友，今天有拉链吗？
2: 没有。
0: 有纹巾吗？有纽扣吗、嗯？没有的，很舒服的。上身之后，整个的腹部给你包裹起来，又不显胖。你看这里都有褶皱的，很显瘦。只要有褶皱之后，这个整个地方有富余空间，就很显瘦。还有就口袋的地方啊，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万针刺绣，很高级的刺绣，都是抠不掉。你看这种亮片都给你设计好了，看到了吗？做工很精巧。你看以及这里，它不是说刺绣和刺绣之间有针线在相连的，它完全没有针线相连，做的就是特别的精致。你仔细去看，这叫专柜品质。余兆麟门店这一条卖599。嗯，还有就是要夸夸它的面料，观众朋友，面料超级舒服透气，然后它是有弹力的，加入了莱塞尔纤维。莱塞尔纤维只在夏天的一些床品当中，专门专属于夏季的床品才会用到，我们今天也用到了啊。里边没有绒，不是加厚，
1: 而且是薄款的，看到没有？
0: 就摸上去就是薄薄的，嗯、你摸上去就很凉快、很透气。
1: 今天30度，我跟耿阳两人都穿了以后，说外面好热，但是我们腿部啊、腰部啊，然后私密处啊，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耿阳穿的是那个深蓝色，
0: 深蓝色。然后我跟大家说说啊，上身之后真的就觉得修饰腿型。然后呢，你做很夸张的动作，哪怕你说我抬个腿、踢个腿、嗯、蹲下起立，
1: 深蹲
0: 啊，你看、嗯、整个压压腿啊，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有弹力呀、啊，整个裤子不帮着你。然后你看，其实现在葛瑶刚生完孩子啊，这个腰腹还是没有恢复回去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很舒服，有富余空间。你看侧面也不会觉得说啊、哦、这个肚子很大，整个的肚子也是会帮你视觉上给你照平、追平一些。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型啊，你看整个的裤子。脚踝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小脚裤来的，对吧？它不会说哎呀很紧绷的，以前流行这种紧紧的紧身裤，
1: 对于腿型要求特别高，
0: 从上到下紧紧的包裹、嗯、现在早就不流行了，现在流行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整个这个对于腿型的修饰度也会更高。而且上身不管搭配什么衣服，你看像今天搭浅色搭深色怎么搭都好看。
1: 对的，耿瑶上身还搭了件条纹款的、嗯、啊，耿瑶跟我讲，哎，条纹款的如果下半身的这个裤子显胖我还不太敢穿，但是因为横条纹容易显胖嘛。但他说我现在下半身的裤子修饰的好的话，哎，我敢于穿。
0: 对，
1: 这是黑色哦，黑色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侧边的这个地方的刺绣，是不是很呆板，然后显得胯很丰满，臀部很丰满，但是有了

0: 这个刺绣以后它有个弧度在那边，就会显得胯是往里边收的，臀型很好，然后呢加高的这个腿型之后呢就不会显得特别丰满。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臀围的这个地方，大腿围的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50%的高棉含量，穿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它不易起球，不易变形。膝盖我做深蹲了啊，不好的那些裤型容易鼓包。来，我站起来以后，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臀型帮你修饰的好，甚至于说，你说我当然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做那么极限的劈叉，但这个裤子弹力，就是你在做半劈叉的过程当中，弹力的地方全部还是给到你的。上腿以后，上身以后极其舒适，极其舒适，夏天都能穿着。所以你花299买两条的话是极具性价比的。我个人觉得黑色更显瘦，更耐脏，深蓝色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但是呢又不沉闷。浅蓝色呢，我觉得特别有这种水洗蓝的那种工艺在里面。
1: 我觉得浅蓝色看的会比较明显。你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条裤牛仔裤收到手之后啊，连这个裤中缝、裤中线都帮大家熨烫好了，都是有道的。所以整个上身之后，这个裤子它既有那种牛仔裤的时尚，还有点稍微小正式的感觉，但是它又兼具了运动裤的这种舒适感。所以这条裤子真的是很适合大家，尤其适合屏幕前的很多的这些
0: 妈妈呀阿姨们、姐姐们、
1: 姐姐们呀、阿姨们的。那如果大家说满意不满意的话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今天我们说的再好没有用，因为裤子不一定适合你，你可以先下单订完了之后拿回家去试穿，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我多下几个颜色，我多下几个组合，对吧？我一条一条试过来，哪条好看，哪条颜色我满意，我就留哪条。实在都不满意没问题，一分钱不收，东方购物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你付，直接让快递员上门取件把它带走就可以了。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啊。
0: 我们于兆林做到五段尺码，一般很多裤子做均码或者只做两段尺码，我们细分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0-15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五 XL。提示大家，五 XL 和四 XL 的黑加深蓝组合即将售罄。
1: 是的，
0: 115斤选 XL 和双 XL 这段尺码的两条组的浅蓝色加深蓝色备货告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很抱歉告诉大家不接受预约啊，就这么点现货。打算五一出游的，想买一条舒适的、含棉量高的、透气的、夏天也能穿的那种牛仔裤，来今天买它，既有弹力又有透气性。但是呢，很抱歉，就是售完货了，尺码断了、断色了，不预约的。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7分多钟，喜欢抓紧时间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一定买两条，两条装更划算，两条装只要299，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0: 20分多钟的时间了，电话线持续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很多顾客还在说，哎，我怎么选啊？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三个颜色。浅蓝、深蓝加黑色，三个颜色都很时尚、很流行、很适合牛仔裤的这个穿搭，很百搭。但是三个颜色当中，您别只选一条，因为选一条199，你选两条是299。这三个颜色当中，你喜欢哪个颜色？比如说我喜欢黑和深蓝，我就买两条，只299。我喜欢深蓝和浅蓝的，就我买这两个颜色也只299。我买这个浅蓝和黑色也可以，也只299。
1: 对的，所以买两条总更划算。好多观众说，用我先买199试一下品质，买完以后再加单。你再加单，你的这得多付1199，对吧？现在索性把两条都带回去，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颜色想做更换，都是免费做更换
0: 的，
1: 不要纠结啊！还有观众在问，这个裤子的厚薄怎么样？我跟耿瑶两人替大家试穿了，我们是夏款的，夏天款的，含棉料高达50%以上，再加入20%的莱赛尔纤维，像这种面料在冬天是不可能穿的，就跟耿瑶讲的一样，这个莱赛尔纤维就是你的。

0: 冰凉凉的感觉，那你冬天穿肯定是冷飕飕的呀。我们是适合夏天穿的，像今天我们也好，模特儿也好，我跟耿阳也好，直接贴肤来穿，皮肤里边没有那种刺刺的、毛拉拉的不舒服的感觉，贴合皮肤没有违和感，很舒服。到了炎热夏季，你照样可以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夏天好像皮肤暴露的越多越凉快，后来发现不行，紫外线很厉害，你这个大腿啊、膝盖啊、小腿啊暴露在外面，阳光直接暴晒当中也很热，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了，该包裹的皮肤得包裹上，
1: 是的，
0: 但是材质得要选透气的。
1: 是的，夏天可以防晒，进了空调房还可以很好的压压自己的膝盖呀、关节呀，很舒服的。关键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所以上身之后啊，观众朋友再给你展示一下，你看看，全部带有四面弹，传统的牛仔裤又紧又绷，上身之后就是舒服不舒服，就是绷在腿上。但我们今天这个啊，上身之后跟运动裤一样。50以上的棉含量，摸上去就是棉的，非常非常的好的触感，棉的触感。然后加入了20多的莱赛尔，所以莱赛尔纤维当中啊，就是有一种凉感因子一样，就摸上去就凉凉的，很舒服。再加上你看我们整个的面料是薄款薄款，观众朋友你看透，超级透气，超级轻薄的，上身之后完全不会闷热。现在这个季节，哪怕穿到个7月份，我觉得都应该没有问题的。
0: 8月份、9月份，
1: 然后
0: 依然可以穿。
1: 过完夏天之后，你可以继续再穿，一年穿好几个季节。穿好几年都没问题，这就是咱们余兆麟大品牌。来，观众朋友，你看大品牌还体现在它整个腰头的这个设计啊。来，首先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你看看整个腰头都
0: 有弹力，臀围的地方，
1: 腰头弹臀围都有弹力的啊。再来就是这个全部都是这种万针刺绣。刺绣的做工超级精美，就连这种小亮片你抠都抠不掉，水洗机洗都可以的。这个牛仔裤一点不讲究，非常非常的皮实，你自己回家去啊洗它弄它都没问题的。然后你看，没有拉链的啊，没有纽扣的，我们这个腰头都是弹力腰头，上身之后包裹性很强，长肥显瘦，大肚皮啊、大肚腩啊都给你遮起来。
0: 对的，而且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80斤，199买一条三选一。那么很多人说我如果选两条怎么选呢？来，在我旁边就是深蓝色，对吧？深蓝加黑都是深色系的，超级显瘦，现在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也可以黑加浅蓝，这个组合也可以，还可以浅蓝加深蓝。哇，哎，我觉得浅蓝跟深蓝放在一块还是有区别的，
1: 也好看，非常好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适合配浅色一点的，哎，整个人很清爽。这个稍微配深色一点的这个衣服啊，显得人很有质感，很有气质。黑色不用多说了，就显瘦嘛。实在纠结的观众朋友多订几套，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要不要买，我们今天可以让你免费回家试穿的，穿完之后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订货。
0: 基本上我们有一款比这个厚一点的，后来发现卖完之后收货率特别高，观众们都觉得余兆麟的版型好啊，对吧？材质好啊。来，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耿阳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嘛。
1: 是的。
0: 今天很抱歉告诉大家，真的是卖爆了，特别是两条组黑色加深蓝色卖爆了，
1: 是的，
0: 收完为止了啊，不追加预约了。
1: 是的。
0: 想订购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抓紧速度。
1: 已经3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售罄概不预约追加，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条正当季的牛仔裤。更重要的是今天别订错货号啊，观众朋友，因为就像李英说的，你订了199一条，你后面再想追加别的颜色，对不起，还得再付199。今天买两条装是有额外优惠的，两条装只有299元，每一条核算下来才100多，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就100出头。然后关键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已经买了别的东方购物的商品，拿它来凑单也很合适啊。
0: 对的，因为再不订你会发现当地这个产品以后再想来抢的话没有这个尺码了，那个颜色你想要的也断码了，对吧？两条组的黑色加深蓝色在热销当中，浅蓝色加深蓝色卖的也非常好。
1: 是的，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全面打电话来抢线，不要放弃啊！两条装正在火爆热销，02151999000。

明天再见。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到了夏天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一定水果要多吃一点。那夏天的水果的选择也比较多，但有一个水果啊，大家说，哎呀，很基础，很日常，而且男女老少都介意，是什么呢？除了苹果就是梨。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梨啊不一样，它是我们上海本地梨。其实我觉得上海人啊，对于这些本地的东西，本地的8424，本地的这些什么大米，大家是情有独钟的。那今天本地的梨你也可以好好的尝一尝，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实惠，更重要的是新鲜品质，都是当季新鲜的水果，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严欣。你好，严欣。
1: 谢谢耿瑶。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上海本地有很多的好东西，但是本地梨的话呢，我回顾了一下啊，今年首次来，去年也就来了那么一次，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想要吃这个清甜爽口的这种本地蜜梨的话呢，就趁这档直播了。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个头精挑细选的啊，当季的蜜梨，同时是什么呢？个头我们单个果实不会低于300克，也就意味着每一个蜜梨的话呢，差不多有6两左右。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不管是自己吃、全家分享，或者我们送送人的话呢，真的是很有面子啊。
0: 是的，而且其实你大家知道吗？这个梨啊，它对于沙质啊、土质啊，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的。上海为什么这个梨本地梨特别的好吃呢？也是得益于上海的雨水非常的丰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本身这个上海的本地梨啊，是上海的著名水果品种之一。它向来是以梨肉嫩、
1: 对
0: 洁白如雪著称的，里边维生素的含量呀、钾呀、镁呀等等这些元素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是，
0: 然后光照也比较充足，土壤肥沃。我们说因为是本地的，
1: 对，
0: 大家为什么喜欢吃本地的东西？
1: 对，
0: 如果说要舟车劳顿从外地运过来的话，它可能没熟就要摘下来，不然在运输过程当中就坏了、烂了。本地的水果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树熟，
1: 对，
0: 真正的在树上挂果的时间更长一点，这样它蕴含的糖分呀、等等的都会更充足。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本地蜜梨的话呢，就是要当季现摘现发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果心特别的饱满。我还是那句话，单颗的我们今天蜜梨的果实的话呢，不会低于什么？不会低于我们今天说到的300克。哎呦，现场切开！哎，我一直觉得这个梨啊，它的皮儿会比较的厚。但其实我刚刚在节目前的话呢，其实削了一个给这个耿瑶啊。其实这个我在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皮儿的话呢，它还是蛮薄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皮儿薄，里面的这个你看果肉真的就像如雪一般，特别的稚嫩。那么蜜梨的话呢，就是吃口特别棒。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到，哎呦，看到了吗？它那个汁水啊，直接就是蹦出来的感觉。所以您在家里的话呢，每一口吃到的都是汁水多、汁水丰盈，然后吃口好的同时的话呢，它是甜度也是特别棒的。另外大家放心心，不会那种硬邦邦的啊。耿瑶现在已经吃起来了，
0: 是的，
1: 感受一下啊。
0: 削了皮儿之后啊，就是洁白如雪，通体非常的这个雪白，
1: 对，
0: 再加上它的果肉是相对比较细腻的，这个单果克重我们都是不低于300克，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甸甸的，汁水丰富。
1: 对，尝一尝。哎呦，耿瑶在吃的时候，我在旁边其实口水要流下来了。天气太热，就得吃水，吃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
0: 我跟大家讲，一口下去啊，它那个汁水已经开始往下滴了。汁水非常丰富。
1: 对，
0: 然后这个梨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削皮儿吃，因为这个皮儿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果肉削开之后，果肉很细腻，它不会像那种很多的梨一样有那种强烈的渣渣子。我们都知道秋月梨受欢迎，对不对？秋月梨其实它也是以果肉细腻为特色。
1: 对，
0: 而我们的本地梨啊，真的果肉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哎呦，
0: 你不管是打个梨汁，哎，或者是煮个梨水，甚至直接空口去吃它，都非常非常好吃啊。
1: 清甜爽口，尤其现在很多人说我长期都是在空调房里面，然后嗓子也有点干干的、痒痒的、不舒服的，吃这个蛮不错的。还有就是什么榨梨汁儿，这个也真的是不错。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上海本地叫蜜梨，蜜梨因为什么？它的甜度、糖分其实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了，大家放心心，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是10公斤送到您家里面，你自己买买看。 包括台风天、下雨、高温，你都不高兴出去，我们是送货上门
0: 啊。今天20斤一整箱的梨给您送货到家，送货搬楼。我们今天是10公斤199块钱，核算下来呢是20斤。更重要的是，我们单果个头非常的大。
2: 对，
0: 如果这在别的平台的话，都叫超大果了啊。
1: 对，超大果。
0: 我们今天是单果大于等于300克一只的。所以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握住机会，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20斤装199，今天全部带回去，都是新鲜的本地梨。02151099000。

0: 朋友，我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是特意做了一下攻略啊，我看看上海本地的蜜梨大概是什么时候上市。7月5号开始，上海本地的蜜梨啊，当季早熟的这个品种已经开始陆续上市了。所以咱们今天啊，第一是当年的新果，
1: 对，
0: 不是什么冷冻的冷库里边，
1: 对，
0: 拉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本地梨，你看上海本身地界就这么大，咱们的产量其实是每年非常有限的，
1: 是
0: 每一年上海人真的想吃自己本地的这个梨的话，
1: 哎，
0: 周期也比较短，
1: 对，
0: 基本上到了8月份、9月份，你就想吃都吃不太到了。
1: 对，所以在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就每一年的话呢，去年我们就来了一回，今年的话呢是真的叫新品上市、新品推荐，所以就趁这一茬。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蜜梨跟这个果树上面的是不是如出一辙？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蜜梨看起来的话呢个头大，但是样子的话呢不是特别的讨喜。可是我们吃到那种感觉，它是什么叫清甜爽口？蜜梨啊，意味着它的甜度还是蛮够的啊。我们吃到的每一口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汁水特别丰盈。刚瑶瑶也说了一句，就是它里面基本上无渣的感觉，对吧？吃到的每一口，我们就觉得哎呦，真的可以入喉了、啊。
0: 是的，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咱们吃的惯的、喜欢吃的肯定是本地的水果，对吧？比如夏天的8424，大家都很喜欢的。
1: 是
0: 蜜梨亦是如此。
1: 对
0: 啊，我们今天呢都是树熟的，
1: 对，
0: 因为本地不需要长途的运输，所以真正在树上挂个树上挂果的时间会更长，彻底吸收足了养分，甜度酝酿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咱们再采摘下来，
1: 是
0: 送到您的手上。这个梨啊，特别建议大家给家里的孩子吃，小朋友吃起来会觉得说味道非常的清甜，渣渣子又比较少，而且梨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你像梨边除了维生素、膳食纤维咱们都了解的之外，
1: 对，
0: 有糖苷，有果酸，有果胶，有钾，有镁，
1: 哎，
0: 这些元素对小朋友的长身体也很必要的、啊、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再度重申199块钱20斤带回去，
1: 对，
0: 不用您搬不用您扛，我们全部送货搬楼上楼送到家门口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抓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可以上网去这个 AI 啊、豆包啊问一问，去看看上海本地梨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嗯，七月上旬，也就七月头上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采摘下来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说白了就是当季新鲜新鲜刚刚摘下来的这个新果，嗯，给到大家今年的第一口鲜。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啊，我跟你讲，好的水果，嗯，它一定是外表会有点难看的，有点丑的。嗯，咱们说丑梨，丑梨特别甜，对不对？嗯，你看我们今天本地梨啊，它也是，上面表皮上会有一些这种，哎，有点像斑斑点点一样的东西。
1: 对，
0: 这个皮呢，我们再度跟大家说，建议大家把它皮削掉。嗯，因为皮是有点厚的。嗯，削完了之后，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果肉，哎呀，雪雪白，
1: 对，
0: 非常的细腻，
1: 是
0: 汁水爆足，
1: 对，
0: 而且甜分非常高。嗯，说实话，梨这个水果本身就要比其他苹果呀、桃子、什么它就来得更甜一些。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梨它有个特色，就是水分足，
1: 水分特别足。
0: 给大家再来切一个看看，核特别小，然后呢，整个的果肉紧实的同时，
1: 对，
0: 它是脆的。
1: 对，还有一个特点，真的每一只非常大。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单果是不会低于300克的。其实梨这个东西在家里的话呢，削一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跟这个小朋友一起分一分不错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皮儿，它有一丢丢的厚度，但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拿到家里面的话呢，直接削皮就直接啃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刚刚耿瑶说了一点，它里面的梨肉啊，就是汁水特别的丰盈。我跟你讲，你看啊，随便挤挤，它是那种啊爆汁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
0: 流出来了，
1: 对，这个汁水就特别特别的棒。然后你每一口嚼在嘴巴里面，哎呦，清甜爽口。
0: 是的，
1: 实话实说，到了夏天，我们愿意吃一些什么？
0: 你看，你看底下。已经呼呼呼的流下来了。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好的水果是让大家又能解渴，又能生津，然后关键梨它有个特别好的作用，就是大家如果觉得的不时候，对不对？
1: 对，
0: 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煮点梨水呀，吃点梨呀，哇，来好好的滋润滋润自己。
1: 对的，我给大家尝一口啊。其实刚刚葛瑶在吃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很想吃，为什么？因为梨香，清甜的梨香是很诱人的。第二点，这个糖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什么？什么叫本地蜜梨，对吧？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感觉啊！
2: 你在吃的时候，嘴巴一定要先做一个动作，
1: 对，
2: 把那个汁水先吸到嘴里，因为这个汁水太多了，经常会容易吃到嘴里就流下来。还有一个点就是吃完了之后，小朋友一定要洗手，为什么？果糖非常的丰富，会黏黏的。然后它的糖分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去查，梨的 GI 也就是我们说的升糖指数，相对非常友好，虽然口感甜，但它升糖指数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也可以多吃一点，而且饱腹感特别强，夏天到了，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呀，夏天到了，大家说，哎呀，我想身体轻盈一点，哎呀，又饿呀，肚子饿怎么办？你先吃上一个梨，饭前吃上一个梨，哎。感觉到已经三分饱五分饱了，对不对？
1: 是是，
2: 你再去吃点饭，相对来说很多的碳水啊等等都会少摄入一点。
1: 对，解暑解腻解渴，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我真觉得太爽了。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 DIY， 刚刚我们看到你可以做点梨汤梨羹，对吧？都没问题，稍微削一削切一切给小朋友吃也是可以的。把握住了新鲜上市，我们19920斤，
2: 我的嘴就像个榨汁机一样，但关键它是脆，但它不硬，不难咬。渣渣子又很少，所以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吃这个，
1: 对对对对，送货上门啊，不用担心啊。
0: 跟大家说说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99块钱，多少斤啊？
1: 20斤，10公斤20斤，单果大于等于300克，所以这个的话呢，卖相有了，个头大了，你自己吃送人其实都可以的啊。把握住了，
0: 你目前的朋友主要吃的太香了。如果大家也想拿回家去体验一下的话，抓紧时间抢购我们的这个热线今年的首映。
1: 对，
0: 接下来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也是比较有限的啊，都是当年新鲜的当季水果，02151999000。

0: 我们节目时间还没有过半呢，现在一大半的备货已经走掉了，现货非常的有限。我们说了，都是帮大家采下来，马上。 给您发货的，
1: 对，
0: 因为它是刚刚上市的，大概就是7月5号、6号、7月头的时候才开始上市的，
1: 对，
0: 所以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0: 当季的新鲜果子，我们说时令水果、时令水果不要吃反季的，
1: 对，
0: 不要吃什么大棚的，哎，不要吃什么这个大老远的给您运过来的，对吧？我们就吃当季的树熟的，
1: 对，
0: 新鲜采摘的，一定要好，味道好，
1: 对的，而且我们是本地蜜梨，说明什么？就是这个梨的话呢，其实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很好的，很多的。
0: 水果说价格其实市面当中买看蛮贵，但一吃好像口感不尽如人意。蜜梨低糖分其实还可以。第二点的话呢，水分很充足，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热的不行，渴的不行，出汗出的不行的时候，你想吃点水果，就是希望里面这汁儿多，然后炸少。今天这个蜜梨完全没问题。你看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多喜欢，现在刚好是暑期。好可爱呀！
1: 啊，对，
0: 我跟大家讲，尤其是家里有小小孩的啊，3、4岁呀，4、5岁呀，刚刚开始吃一些水果。 那种我们说，比如说农药打得多的，或者是怎么的，大家真的是慎重选择。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和妍希孩子都小，你看小宝宝在家辅食的时候，先加什么？加苹果。
1: 加苹果。
0: 再加什么就加梨。
1: 哎，加梨，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梨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水果。
1: 对，我们家现在小朋友的话呢，就是14个多月啊，然后现在也。

0: 给孩子煮水呀、啊或者是自己直接空口三不五时的来上一个，
1: 可以，
0: 饱腹感又强，
1: 对，
0: 营养又充足，膳食纤维含量又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199块钱，不是5斤10斤，整整20斤带回去，
1: 对，
0: 核算下来其实也就几块钱一斤，还能参与凑单活动，如果拿下来凑单的话，这套组合其实都是相当于白送给大家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要凑单的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现场啊，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很多观众朋友还在问说今天多少钱呀？嗯，本地蜜梨今天的东风购，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啊。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呢是199块钱10公斤，嗯，也就是整整20斤的一个分量，这个分量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是，
0: 不用大家搬，不用大家扛，也不用您去菜市场重重的把它拎回来，我们直接给您搬楼送货到家门口的啊。这个价格其实对标市面上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对，
0: 更重要的是这个梨啊，今年是刚刚上，
1: 是
0: 每一年早熟的这个本地蜜梨啊，本地蜜梨算是在本地梨的所有的系列当中，它是比较早上市的，大概是7月5、6号的样子啊，刚给大家这个摘下来的。然后你看这个本地梨，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虽然有一点点难看，但是里边的芯子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外表只是它的表象，哎，里边内心才是雪雪白的，
1: 对，
0: 才是非常细腻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梨的特色。而且本地梨啊，它在树上挂果的时间长，所以你看我们的梨，有一个算一个，个头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们的单果克重是不低于300克，
1: 三百克也就意味着每一个的话呢，大概6两朝上，所以个头非常大。我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其实送人也不错，为什么？其实它个头大嘛，大家都知道精挑细选，人为挑过了啊，大家放放轻轻，然后保证都是什么新鲜采摘。大家可以看到，就切开以后，真的果肉是很嫩的。你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其实它这个果皮的话呢，有一点点硬度，但不是特别的厚，所以削完皮以后你去吃。非常非常的爽口，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给您看看什么叫做好的蜜梨，什么叫做可以榨汁儿的蜜梨，大家可以看到吗？这汁水都已经全部的飙出来了，所以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什么吃梨的这种好的感觉，
0: 很脆，看到了吗？
1: 哎呦，真的是啊，就是我用手去就是直接按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汁水多，然后就是脆甜可口的感觉，然后清香就直接就每拿到一个梨的时候，我都觉得清香无比。下方可以看到吗？就基本上我下方手上像出这个自来水一样，已经在开始滴水了，滴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蜜梨汁，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更是不得了。
0: 是的，
1: 当等要再吃的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为什么？因为这个现在天气太热了，就吃一口你就觉得特别舒服。
0: 观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啊，别的水果可能你会担心什么？哎呀，有农这个打药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农害啊渗透进去啊等等的。但梨和苹果这两个水果，我们一直在说怎么样？你把皮削掉之后，你吃的是它这个果肉，它很安全，很放心，对不对？它不是说哎呀，像我们说很多人担心说，哎，比如吃杨梅、吃草莓，不是说那些水果不好啊，只不过你吃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要稍微挑选一下。但梨这个东西，为什么给孩子可以放心吃？给小小孩添加辅食的时候，几个月的宝宝，我们家儿子，从大概6、7个月开始就开始给他吃梨，对不对？然后包括梨这个东西也是吃当季的，虽然在上海现在我们说生活很便利，一年四季你都能买到梨，
1: 对，
0: 但是新鲜的梨，我们这个梨有多新鲜？7月份才上市的，
1: 对，
0: 对吧？新鲜的梨，
1: 其实31号价值感不一样哈啊，然后口感特别棒。你看这个梨有多大？你回到家里面，你削完皮以后稍微切一切，其实一个梨的话呢，老两口、小两口来吃完全可以的，甚至你榨汁你不心疼，为什么？它出汁率也非常高，然后清盈可口啊。
0: 这个梨，最好是两个人分一个，
1: 两个人分，
0: 一个人吃不完，个头非常的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核特别小，哎，所以出肉率非常的高，再加上口感清甜，汁水丰富，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又很友好，老人小孩都能吃，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耐放啊，夏天有很多的水果，稍微就是几天，可能你不吃就要腐败了，这个真的是耐放，把握住，我们今天都是保证新鲜采摘的啊，送货到您家里面就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都是扛上楼的。
0: 是的，199块钱10公斤，20斤的这个总重量，在东方购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出现几次，但今天看到了，我们的现货有限，都是本地梨，每年的产量都比较少的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000。

0: 线啊，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上海本地的蜜梨，这个品种每年出现的周期都非常的短暂。
1: 对，
0: 我说实话，因为我们是早熟的那个品种，那批品种嘛，所以其实到基本上八月份，你再想吃这个本地蜜梨啊，你就很少了，那很难看得到了。后续陆陆续续就有其他的品种上市了，
1: 对，
0: 所以它的赏味周期也是比较短暂的。而我们今天呢，不是五斤十斤，整整一箱20斤搬到您家。然后就像严欣说的，它比较耐放，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什么变质啊等等这种问题。
1: 对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吃起来刚刚好，天气太热了，太闷了。实话实说，这个天的话呢，每一天都是在家里开空调，出门也要往这个空调房里面去走一走。那你想想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身上也干，然后出汗也多，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点水分充足的东西，梨就真的特别的不错。
0: 是的，
1: 牙口不好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你放心心啊，这梨是脆甜的，它不是说那种咬不动的。但是切记，我们友情提示一下，把外面这层表皮你给它削了，里面这个梨你一咬一个脆儿，一咬一个爆汁的感觉。然后刚刚瑶瑶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梨它糖分，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它是甜甜的蜜梨嘛，但其实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还是就是很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些家庭。您就是今天先把货囤起来，然后给小朋友吃，自己吃，甚至你看 DIY 做一些不同的一些美食都没问题啊。
0: 是的，关键是吃到嘴里就像那个嘴巴开了榨汁功能一样，那个汁水那叫一个足啊，这比家里给孩子喝什么果汁什么的来的友好多了。
1: 对，
0: 梨身体里边的营养很丰富的，像什么果酸呀、膳食纤维呀、钾、镁、然后什么维生素 C、糖苷、果胶，这些其实对人体都很有好处。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选择当季的新鲜时令水果非常的重要。我们叫做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自己人，咱们就吃本地梨，好不好？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的现货快要不够卖了，02151999000。

0: 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因为马上就没货了，所以大家手速真的稍微快一点，能凑单的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99块钱，10公斤，也就是整整20斤，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搬楼啊、上楼啊，都是我们来负责的。然后有任何的品质、质量问题，大家都是可以售后的，放心，东方购物的售后您完完全全放心。
1: 嗯，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什么舟车劳顿。大远距离拉过来的，可能没等着它熟透呢，就得先摘下来，因为长途运输嘛，保证在路上不能坏等等的。我们是本地梨，本地蜜梨是一种品种，我们本地梨的特色就个头都比较大，我们300克一只，至少300克啊，不低于保300克的，300克一只，在树上挂果时间非常的长。然后你看这种斑斑的斑斑点点的地方，我们叫做样子丑心里美，外表是有点难看的，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皮最好是削掉，
1: 是
0: 但是你说我要连皮吃也没问题，也能吃，
1: 对，
0: 稍微有一点点硬，
1: 嗯，
0: 然后你把它削完了之后，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的内心心子
1: 洁白哟，
0: 果肉非常的细腻，汁水特别特别的足，
1: 是，
0: 然后果核很小，你看我都吃到这里了，一点果核都没吃到，大部分都是它的果肉，出肉率特别的高，一口下去，
1: 哎呦，清甜榨汁的感觉，爆汁的感觉，这梨你听听声音，就是在咬的时候听到了吗？
0: 哦，
1: 脆的，对吧？然后清香无比。本地蜜梨有个特点，它除了说口感
0: 擦一擦
1: 甜之外，然后它的清香劲儿还特别的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吃水果就是
0: 要这样，有梨香，
1: 对，梨香，对吧？你要吃出它的本味。然后你看，我今天随便拿一个，我就今天刚刚那半个剩下的，你看，你在就直接用力去摁压的时候，这个梨汁已经往外就是迸发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像这个梨的话呢，我们在家里可以干嘛？看到吗？下方已经开始出汁，你看，像流自来水一样的，我这个手指往下，所以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榨梨汁都没问题。然后 DIY， 像我在家里平时喜欢做什么，就中间挖个芯，把这个芯挖出来，放点枸杞，放点其他的东西炖一炖。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对，而且我跟大家讲，你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你给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冰一下，然后等他这个从外面回来大汗淋漓的说，哎，我要吃冰糕，我要吃雪糕冰淇淋，你给他把这个梨拿出来，又解渴又清爽，
1: 对，
0: 真的比喝什么果汁啊、饮料啊，比吃什么雪糕冰淇淋来的更加的友好，更加的健康。梨里边的营养成分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当季新鲜水果，我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当季的新鲜水果非常的重要，对吧？不要吃什么反季的，不要吃什么大老远的这个拉过来的，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质疑。但今天本地蜜梨，放心，我们的品质保证，售后承诺都给到大家。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是20斤啊，核算下来一斤也就几块钱，9块多吧，
1: 9块多啊，送货上门啊，这点放心，因为20斤的东西。如果说放在驿站，放在这个楼下，你可能说还蛮难扛的。
0: 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天儿，你别说拎20斤了，你就拎个5-6斤，你走一点点路，满头大汗，
1: 对，
0: 回来叔叔阿姨都喘得要命。
1: 是，
0: 所以这种重的、吃分量的东西，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现在可以给你送货到家了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抢我们的本地蜜梨，02151999000。

0: 进攻速度越来越快啊！马上我们的现货也要全部售罄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的本地蜜梨，不管是从口感，还是从营养的价值角度，以及它对本地人的喜爱程度来说，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的，
0: 我们是19.20斤，对吧？
1: 是的，只有最后2分多钟了啊，不能再犹豫和纠结。蜜梨这个东西的话呢，本身口感也不错，然后清甜爽口，在这个季节你来吃吃的话呢，真的解暑解渴解腻。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晚上还要吃点什么宵夜呀、小龙虾吃吃。有的时候渴了腻了，你就吃点我们说蜜梨不错的榨汁也可以。然后我们的新鲜度大家放心啊，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果实、新鲜采摘，因为7月头才刚刚上市，所以你放心。然后价格199，一共是20斤，送到您家里面，送货上门。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物流还很靠谱，直接不管你家里有没有电梯，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大家放心。然后单果不会低于300克，6两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每一个单果的果实重量，你送人其实都很体面的啊。但是现货不多了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抓紧先来抢现货。今天我们是在炎热的夏天，在风雨即将到来的时候，第一时间给您送货到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199000。